0: 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践。

0: 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 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 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

0: 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导演全胜。下集。

0: 哎，大叔啊，
1: 啊，
0: 哎，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陈学庚在哪儿吗？
1: 你们找陈学庚啊？
0: 哎，是啊，我们专程来找他的。
1: 哎呦，那你们这次可是白跑一趟了。
0: 什么白跑？
1: 是啊，陈学庚啊，他不在团里，他去北京了。
0: 他去北京了？
1: 是啊，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去了。

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的称号。首先，我要感谢会务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连一台压面机都修不好。

0: 师傅把水利测功机拆开以后，连夜绘制了图纸，然后按照原样又装了回去。几个月后，试制的样机诞生了。可是样机的制动力始终达不到要求，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师傅又一次赶到了29团修造厂。
1: 什么？你还要拆开机器看一下？我说陈学庚啊，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吧。上次我已经给你开了后门，让你拆开来看了一天了，怎么你还是没看会啊？
2: 不是，厂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解释一下。回去以后呢，我按照我画的图纸啊，制造出了一台水力测功机，但是它的这个制动力始终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想再拆开来看一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1: 不行，这次说啥你也不能把它拆开了。
2: 厂长，
1: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用它工作了，万一你拆开出了问题，我们花那么多钱购买的设备那就报废了。
2: 那厂长，我能再看看这台机器吗？
1: 看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再拆开了。

0: 么围着机器转，这能看出个啥？
1: 不知道，
2: 就是都这么傻看了一两个小时了。
3: 他会不会脑子有问题啊？
0: 瞎说，
4: 我觉得看上去可不像。
5: 哎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6: 哎，他跑了，
7: 他怎么跑了？
8: 太好了，陈学庚，
9: 恭喜啊，恭喜啊！
8: 你研制的水力操工机成功的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制动力和精度终于都达到了国际水准和要求。哎，这以后啊，咱们中国人再也不用进口外国人的同类产品了。
5: 对，司部长，这次多亏了您的支持，我们才能顺利的研制成功。哎，
10: 陈学庚啊，你小子可是真行啊！啊，就去了我那儿两次，嗯，居然真让你给造出来了。哎呦，
5: 我的好厂长啊，要不是您大力的支持，我们怎么能造出这样复杂的水力测功机呢？
10: 总之，恭喜你。
5: 是啊，
10: 哎呀，我就好奇了，你这股子钻研劲儿是打哪儿来的？
5: 我呀，喜欢农机的研究开发工作，既然干上这一行了，我觉得就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于是呢，就越干越了解，感情呢也就越深。尽管农机科研工作非常枯燥繁重，但是我倒乐在其中。每当一项科研成果变成了产品被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自豪。
10: 好吧，
5: 我从我的师父司部长，从我的工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一个人一生中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我就这么简单的想法。

0: 来了来了，
1: 老婆，我回来了。哎呦，
0: 哎，怎么样？见着习总书记了？
1: 见着了，见着了。
0: 那你赶快给我说说，习总书记都跟你说啥了？哎呀，
1: 总书记来了以后啊，先看了看最外面放着的德国最先进的设备，然后啊，就直接走到了我们研制的膜下滴灌精密播种机旁。总书记就问，这台机具国外有没有啊？我赶紧给总书记汇报，我说，报告总书记，这台是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自己研发的，国外没有。总书记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就问这问那，后来总书记就在我们研发的机器旁边啊停留了整整五分钟呢。哎呦，老伴儿啊，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总书记对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
0: 哎呦，太好了。那他还跟你说了啥呀？
1: 哎呀，当时由我向总书记汇报。哎呀，我想我这个人口才不好，汇报什么呢？所以我就说，总书记，我学历不高，知识也不多。总书记他马上就把我的话给打断了。总书记说，
0: 哎呦，你快说呀，说什么呀？
1: 他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战场上见分晓。哎呦，
0: 总书记真是这样说的？
1: 是啊。哎呦，
0: 好啊。
1: 当时啊，我们在场的人都特别感动。总书记说这句话是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他鼓励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总书记的话深深地鼓舞了师父。临近古稀之年，师父决定把自己在农业机械领域的毕生研究与经验通过教学的方式传授出去。
1: 过去五十多年，我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都没能够静下心来做理论研究。石河子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聚集，学术氛围浓厚。对于总结凝练我过去的工作，静下心来做理论梳理，有着很大的优势。我有着丰富的生活、工作和专业经验，我可以用我丰富的阅历来指导学校青年老师的科研工作。院士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称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用好这个平台，更多的为兵团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服务，才是硬道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下集。剧中人物陈学庚由杨默演播，陈七由严萌萌演播，小梁由张陆坤演播，张老板由郝明亮演播，于大叔由严彦生演播，团长由赵树人演播，司务长由赵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5: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

0: 去探索。
1: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2: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4: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0: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1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1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最佳选择。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1: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铸魂强师建

0: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15武开好局起好步，4师可可达拉市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第16届全国大学生三创赛兵团选拔赛开赛，14师昆玉礼物让边疆文化活起来，3师土木舒克市家政服务提质扩容便民利民稳就业。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 科学管护助力夏粮丰产丰收。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 我们关注到的是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在和田举办。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在乌鲁木齐举行。
0: 原拆原建乌鲁木齐出台老旧小区改造新方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1师阿拉尔市霾，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17度。
1: 2师铁门关市晴， 最高温度35度， 最低温度20度。
0: 3师土木舒克市霾，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17度。
1: 4师可可达拉市晴， 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17度。
0: 5师双河市晴， 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17度。
1: 6师五家渠市晴， 最高温度33度， 最低温度21度。
0: 7师胡杨河市多云， 最高温度36度， 最低温度25度。
1: 8师石河子市晴， 最高温度35度， 最低温度18度。
0: 9师白杨市多云， 最高温度34度， 最低温度18度。
1: 10师北屯市晴， 最高温度32度， 最低温度14度。
0: 13师新兴市晴， 最高温度36度， 最低温度18度。
1: 14师昆玉市晴， 最高温度30度， 最低温度14度。 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教育系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教师队伍的规模、结构、能力素质，夯实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根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苏立燕、胡海波、田肖瑞的报道。
3: 在兵团二中课堂上，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张国志正带领学生梳理知识点，拆解典型例题。 他将抽象晦涩的数学知识通俗化、趣味化，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探究，打造出高效生动的优质课堂。兵团二中学生艾丽妮·嘎尔·阿利木：
4: 张老师的数学课特别有意思，他不仅教会我们一些解题的步骤，而且还教会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遇到难懂的知识点，他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3: 张国志依托领衔的教育部新时代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兵团名师工作室聚焦课堂改革、课题攻坚、师资培育三大核心，搭建起集教研交流、课堂打磨、师徒共育于一体的专业化成长平台。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示范课展示、推门听课、教研研讨、师徒结对等活动，精准帮扶青年教师成长。同时，
4: 积极开展跨区域送教下乡专题宣讲、基层教研帮扶，将优质教学理念辐射至各师市基层学校。兵团二中教师赵子尧：
5: 他经常听我们的课，细致地点评不足，带着我们做课题、搞教研、磨课件。在他的引领下，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教学能力、教研水平都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3: 在张国志等名师名校长的示范引领下， 兵团二中教研氛围持续浓厚，大批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工作室持续产出优质教研成果、教学课题，成为兵团基础教育课堂改革、师资培育的重要助力。兵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兵团二中副校长张国志：

0: 断丰富研修模式，深耕课堂教学一线，抓实教师培养，扩大辐射引领和帮扶范围，用心教书，潜心育人，着力培养一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骨干教师。
1: 工作室特色发展，多点开花，是兵团持续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的生动实践。在十四师二二四团第一中学的课堂上，师事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李秀琴结合校园生活讲解专业知识，让法治思政知识直观易懂，入脑入心。二二四团第一中学学生张浩轩：
2: 李老师上课非常生动，总是把生活中的一些案例带到课堂上，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1: 2025年成立的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现有九名核心成员，工作室聚焦思政教育创新改革，立足十四师学情实际，深挖本土教育资源，探索生活化场景化教学模式，让思政课堂跳出课本，贴近生活。十四师中小学李秀琴思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二二四团第一中学教师李秀琴：
3: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就是让我们专职老师专业化的这个素养更好地去挖掘本土的资源，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里头来，提高我们思政课质量。
1: 为打破校际壁垒，统筹优质资源，工作室常态化开展送教送研、集体评课、模课研讨等活动，精准帮扶团场青年教师成长，为基层思政教育注入全新活力。二二四团第一中学教师袁红茹：
4: 帮我们去反复的模课，集思广益，也让我更快的去站稳讲台，积累了经验。
1: 兵团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工程，不断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截至目前，兵团累计建成170个三明工作室，其中名校长园长工作室25个，名师工作室93个，名班主任工作室52个，累计培育名师名校长59名。近两年来，各工作室斩获国家级兵团级奖项超1100个，有效带动中青年教师成长，持续提升兵团整体教育教学质量。下一步，兵团将持续优化三明工作室建设机制，创新师资培育模式，强化教研成果转化，扩大辐射引领效能，持续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育人才队伍，以优质师资赋能优质教育，全力推动兵团教育事业均衡优质高质量发展。
5: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6: 6月9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10件，来信1件。11件案件中，2师铁门关市2件，4师可可达拉市1件，65家渠市3件，8师石河子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3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2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9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1批次，319件，重点关注案件38件，其中来电232件，来信87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3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7: 今年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全力推进一批交通、民生、商业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项目建设压舱石。来听四师台记者明辉的报道。
1: 在四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现场，施工人员对桥梁墩柱钢筋笼进行吊装作业，公路全长70.88公里，总投资约14.9亿元，预计2028年2月通车。四师78团至喀拉峻琼库什台公路项目负责人冉龙飞：
8: 目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桥涵及路基的施工， 跟这个四县到琼库什台旅游线路啊 S627 有部分重合，现在呢正值旅游黄金时期，我们尽量不影响这个游客的情况下去施工。
1: 项目通车后，78团到喀拉峻琼库什台的通行时间由 3.5 小时缩短至 1.5 小时，串联起优质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旅游环线，畅通冰地物流通道，助力经济发展。商贸项目建设同样提及不稳，近日可可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投资1468.8万元，规划配套商铺等基础设施，设置中央舞台与红色文化展示区域，着力打造兼具红色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经营、市民休闲社交等多元功能的城市便民商业综合体。可可达拉市红色记忆餐饮广场项目经理李记：
9: 转入二次结构，机电安装、内外装饰装修等施工环节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6月20日完工。
1: 今年以来，四狮可可达拉市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促发展。一至四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5%，投资运行稳中向好。狮市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更多基建民生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兵团选拔赛在新疆政法学院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双创赛事首次在兵团举办，为兵团高校学子搭建了高水平创新创业竞技交流平台。
10: 本次赛事由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三创赛竞赛组织委员会主办，新疆政法学院承办，是兵团电子商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高规格、专业化、全覆盖双创品牌赛事。赛事前期经过校级层层选拔，优中选优，从全兵团365个参赛项目中筛选出75支优质团队，晋级兵团级总决赛。
7: 本次大赛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紧密贴合兵团产业发展布局与区域发展需求，设置跨境电商、乡村振兴、 AI 电商、直播电商、文旅电商等10个赛道。参赛项目聚焦兵团特色农产品产销升级、文旅资源数字化开发、智慧电商服务搭建、边境贸易模式创新等核心领域，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数字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
10: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各参赛团队依托项目路演、PPT 展示、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项目创新亮点、核心技术、商业模式及落地运营的规划情况。参赛作品根植兵团本土资源，贴合市场实际需求，紧跟行业发展潮流，彰显了兵团青年学子扎实的专业功底、活跃的创新思维和扎根边疆、服务区域发展的青春担当。
7: 经过为期2天的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13名、二等奖21名、最佳创业奖5名、优秀组织奖4名。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融合发展是激活边疆特色资源、传播地域文化的重要抓手。近年来，14师昆玉市立足本地独有物产非遗、昆仑文化和红色菌垦文化，打造出了专属文创品牌昆玉礼物，让边疆特色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视野。昨天，我们的记者专程前往了14师文化馆的文创空间，进行了实地的探访。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来了解一下。肖瑞，你好。
11: 主持人你好。
1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1: 好的。昨天呢，我在14师文化馆的昆玉礼物文创空间实地走访时呢，真切地感受到了昆玉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那整个文创空间品类丰富，氛围感十足，各式各样的特色文创产品呢整齐陈列，满满都是昆玉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也让我看到了14师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鲜活成果。
10: 听起来呢十分吸引人。那现场都有哪些独具昆玉特色、深受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呢？
11: 现场呢一共是有120余款原创的文创产品，涵盖摆类、饰品、文创文具、工艺摆件等多个品类。每一个产品的设计灵感呢，都源自于昆玉本地的特色文化。其中最受游客和市民欢迎的呢，是一款融合了2大国家级非

0: 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笔记本。这款笔记本的外观呢，采用了爱德莱斯纹样，搭配仿桑皮尺的工艺设计，极具新疆民族特色。那笔记本的内页呢，还精心收录了14支昆玉市的各大特色旅游景点。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呢，既是实用的文具，又是宣传昆玉文化，传播边疆文化的载体。那除此之外呢，现场的这个枣木发簪也格外的亮眼，独具匠心。这款发簪的原材料呢，全部取自于14师224团万木红枣基地的老枣树树干，经过精细的打磨雕刻而成，不仅质地细腻坚硬，而且还带这个淡淡的天然枣木的清香。发簪的雕刻纹样呢，也是以本地特色的红枣花为主，巧妙的结合了24团万木红枣产业的地域特色，把本土物产文化和传统手工艺完美的结合，极具这个纪念意义。
1: 原来每一件文创产品都藏着专属昆玉的故事。那昆玉礼物整体是如何进行定位布局，贴合不同人群的？未来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呢？
0: 经过多年的打磨升级，昆玉礼物呢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定位，产品定位和完善的受众分层体系，精准的对接不同人群的需求。目前呢，所有文创产品主要分为三大系列，针对性也非常的强。首先呢，就是主打年轻化、轻量化的青旅系列，尤其是我们看到的笔记本、冰箱贴这类小巧精致、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特别适合年轻游客选购带走。那其次呢，是深耕传统文化的非遗系列，包含爱德莱斯饰品、枣木雕刻摆件等手工艺品，深受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喜爱。最后呢，是专属定制系列，主要是面向正企客户，可以根据需求去定制专属的元素，来展示昆玉的形象，传递边疆文化的这个优质高端礼品。这些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创产品呢，也收获了本地市民的一致好评。大家都十分认为这种本土文创，也期待能看到更多融合兵团文化、红色文化以及新疆民族风情的创新产品。那与此同时呢，昆玉礼物也不再局限于文化馆的线下展厅，而是走出了昆玉，走向了更广阔的平台，多次亮相国内各类文旅的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让边疆文创品牌呢被更多人熟知。据文创空间的设计师介绍呢，团队后续呢还会持续创新升级，不断的去丰富文创的体系，未来呢还会把传统的爱德莱斯纹样和现代的服饰潮流相结合，持续开发升级枣木系列文创衍生品，持续呢以这个创新为核心，让静态的地域文化符号变得鲜活有温度，让每一件昆玉礼物呢都成为传播兵团故事、展示边疆风情的流动文旅名片。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肖瑞的详细介绍。小小的文创产品承载的是厚重的边疆文化和兵团底蕴，相信随着昆玉礼物的持续创新升级，14师昆玉市的文旅名片会越擦越亮，让更多人认识昆玉、走进昆玉、爱上昆玉。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抓手。其实濮阳河是从群众关心的基础设施入手，持续推进一批老旧小区的焕发新颜，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杨华你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走进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绿园里小区，我们看见平整的道路延伸至了楼栋之间，崭新的休闲座椅有序分布，健身器材配套完善。曾经啊，这里是一个设施老化的老旧小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显著得到了改善。我们也了解到，绿园里小区的改造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总投资8185万元，重点对排水、供热、燃气、电力等管网及附属配套设施进行系统的改造。目前呢，项目已经进入到了收尾完善阶段，正在加紧推进绿化补植、电缆入地等扫尾工程。 老旧小区改造要真正的贴合居民的需求。今年年初呢，天北经开区的相关部门联合英华里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做

0: 谈交流、线上征集等方式，广泛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累计梳理出涉及路面积水、绿化补植设施、基础设施完善等196项具体的问题，形成了清单，建立了整改的台账，逐项推进落实，切实做到居民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截至目前啊，天北经开区呢已经完成了八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汇集居民 4.7 万余人，基础设施短板明显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1: 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切口，持续推动城市更新和民生改善同频共振，让居民生活更加便利、更加舒心、更有品质。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先到这里，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西部、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图地区的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西部、克州山区、阿克图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是8到9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东江天山北坡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会有最高气温达到37到40度，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3级。
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家政服务关乎民生福祉，更关系群众的就业增收。今年来，第30土木舒克市紧扣群众生活刚需和职工就业创业需求，通过专业技能培训、规范行业标准、丰富服务业态、拓宽就业岗位，持续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构建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让民生服务更暖心，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吴璐，了解一下当地的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吴璐你好。
4: 你好彩龙。
1: 那今年30土木舒克市大力推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地的家政服务专业化建设成效怎么样，那从业者的就业增收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在30土木舒克市安月湾月子中心啊，月嫂呢正按照标准化流程为新生儿开展清洗护理等专业服务，精细化规范化的服务场景呢正是实施家政服务专业化升级的幸福缩影。从业5年多的月嫂谢向荣呢是当地家政从业者提质增收的典型。多年来呢他持续参与各类专业培训，熟练掌握宝妈日常护理、月子餐定制、新生儿护理、科学喂养等全套技能，还能帮助新生儿养成规律作息。专业服务呢让他收入稳定可观，日常在岗月薪呢约1700元，上门上户服务月薪呢最高可达10000元左右，实现了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专业化家政服务呢也切实惠及民生，不少新手宝妈呢因缺乏产后育儿经验面临诸多难题。宝妈王小璐呢在月子中心入住半个月，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贴心细致的服务。中心呢每日提供6餐营养膳食，月嫂照顾周到，帮助她呢顺利度过产后恢复期，解决了育儿后顾之忧。据了解呢，安月湾月子中心主打母婴康养一站式服务，涵盖月子照料、产后修复、营养配餐、心理疏导、外派护理等服务，同时呢手把手传授育儿技巧，助力新手宝妈宝爸快速掌握专业的育儿知识。目前呢中心有5名产妇、6名新生儿，包括1对双胞胎。随着口碑提升呢，中心预计下半年的入住率可达96%，后续呢中心计划联动社区医院搭建公益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母婴养护专业指导服务。
1: 母婴家政服务的专业化升级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品质。那除了母婴护理，当地的家政行业还拓展了哪些业态，能否全方位满足群众的居家生活需求呢？吴璐。
4: 30土木舒克市呢打破单一家政服务模式，全力推动业态多元扩容。当地呢搭建

0: 线上线下一体化家政服务平台，在传统保洁服务基础上呢，新增新区开荒、家电清洗、养老陪护、家政维修、搬家、物业托管等多元服务，全面覆盖育儿、养老、居家用维等民生需求，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本土企业新疆洪德家政是行业转型升级的代表，现有19名工作人员。 多大多来自深圳各团长，目前呢企业叮当稳定，拥有大量社区、小区及机关固定业务，经营态势呢持续向好。企业负责人的介绍，深圳的惠民政策呢为企业发展赋能助力，政府免费开展保洁护工等专项技能培训，大幅提升了员工专业能力和服务口碑。各类补贴政策呢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稳定了用工队伍和业务市场。
1: 就有业态扩容政策加持和技能赋能，当地的家政行业发展势头良好。那在行业规范还有长效发展和带动就业方面，三师还有哪些举措和规划呢？乌鲁。
0: 为了推动行业规范化、平台化发展呢，2021年9月呢，三师同硕市成立了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目前呢拥有47家会员单位，1500余名从业人员，行业规模呢不断壮大。 协会呢，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500余人次，扶持16名妇女创业，带动2000余名团场妇女就业。同时呢，统一规范服务流程、收费标准和服务承诺，健全行业信用体系。通过培养加就业模式，金融帮扶团场赋予劳动力，大业妇女就业。那下一步呢，家政协会呢将持续团场、持续升级团场妇女创业孵化。 扶持工程，为有创业意向的团场妇女提供全程零费用创业帮扶，推动从业者从劳工增收向创业代岗转型。通过免费创业指导、企业管理培训、技能复训、标准化落地扶持等全方位赋能，培育本土小微家政服务主体，打造妇女抱团就业创业格局，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群就业，构建本土巾帼就业示范样板。 那如今，三师家政行业已告别传统零散劳务模式，朝着专业化、精细化、多元化稳步转型。提质扩容的家政产业，既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又成为稳就业、促增收、惠民生的重要产业，为实施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主持人，以上呢就是我的采访的全部内容。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吴露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2: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正值冬小麦灌浆期，各师团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为种植户进行精细化技术指导，助力夏粮丰产丰收。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这段时间，七师130团种植户加紧进行冬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今年团场种植冬小麦4.19万亩，投入91架植保无人机进行作业。
3: 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逐地块查看苗情，现场把脉问诊。13连团13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陆银芳，我们采取的核心策略是水肥其功、防老服、防病害、保大穗，两委分片包干，技术员重点指导，确保小麦种植户增产丰收。
2: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 连队两委和农技人员为种植户讲解冬小麦灌浆期田管重点、病虫害识别与绿色防控知识，同时做好下收前各项准备工作。六运湖农场六连职工马玉虎：
4: 今年的麦子长势也比较喜人，有信心达到高产。
2: 六运湖农场六连副连长戴川江：
5: 持续紧盯小麦收获关键节点。
6: 关注天气变化，指导种植户适期收获、切实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2: 在九师164团，农技人员紧盯小麦叶片麦穗生长状态，实时监测田间温湿度、土壤伤情，科学指导种植户做好浇水、病虫害防治等工作。164团4连职工蓝春义：
7: 充分发挥水肥一体化的优势，补充叶面类的水分，助长麦田的充分的饱满。
2: 近年以来， 164团优化小麦种植地块布局，优选稳产抗病优良品种，全程进行精细化管控，全团1.7万多亩小麦。

0: 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你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来电反馈油商占道经营的情况，那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解决呢？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的市民来电，反映锦绣西街三号小区南门有流动商贩摆摊占道，导致道路交通不畅，影响正常出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土木舒克市城市管理局核实，已对锦绣西街三号小区南门流动商贩进行了批评教育，劝阻分流，并下发轻微违法行为免于行政处罚告知承诺书，若再出现占用公共场地的情况，将对该行为依法依规处理。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已得到很大的改善。主持人，
0: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十二师104团的居民反映，小区呢频繁停水，影响了正常生活。那目前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2: 热线近期接到第十二师104团紫金城新河湾37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频繁停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十二师相关部门实地排查，确认月西湖小区市政主管破损渗漏，储水池进水不足引发停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协调周边小区临时关停进水，调配水源应急补水，分段摸排锁定漏点，因故障点位水电燃气管线交织，维修同步更换老化流量计与阀门，经过连夜抢修，小区现在已顺利恢复供水。热线回访市民时，居民表示问题妥善处置完毕。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3: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锦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5: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4: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锦历历在目。
5: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4: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5: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

0: 鳞片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主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市举办，届时将邀请19援疆省市代表、境外旅行商代表、国内知名文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大会。
4: 本届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推动十五五发展。大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国际旅行商大会，设置兵队文旅融合推介、入境游政策发布、企业对接洽谈等环节，推出舞剧《五星出东方》、沉浸式演绎《万方月奏有余田》、约特干故城音乐会等精品的文艺项目，并配套开展2026全国国有文旅集团产业交流会、项目合作洽谈会、线路考察等100项文体旅活动。
3: 据了解，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已先后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展示新疆形象、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此次大会开放广度、合作深度、客源维度全面升级，持续深化兵地协同发展，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同时深度融入援疆力量，推动援疆促文旅、文旅新边疆良性循环，形成兵地加援疆双龙驱动新格局。
4: 商务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至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立足新疆，服务全国，辐射亚欧，聚焦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和深层次合作。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试行正式印发，有效期为2年。
3: 方案重点面向城镇老旧小区内结构形式陈旧、建筑功能不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房屋，2000年前建成的为主，推动一批条件成熟的老旧小区实现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形成业主意愿统一、实施路径清晰、权益分配公平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速说天下。
4: 来进入速说天下板块。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4: 此外，会议还要求相关企业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说，后续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

0: 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全力营造放心安全的消费环境。
1: 继续来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
1: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规模占我国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近日在北京发布，集中呈现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这份报告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40多个部门共同编写形成，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可持续发展的维度，围绕城镇化、住房保障、绿色低碳转型、安全韧性建设等多个方面，展现了中国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措施和成效。
0: 据介绍，这份国家报告不仅总结了中国的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另一个维度，报告还提出了人民城市、公园城市等先进理念，给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带来不一样的指导和借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时间2026年6月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恭喜广大考生，高考结束了，你们一定计划着如何享受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吧，旅游了，看电影了，吃大餐了，玩王者荣耀了，吃鸡呀，拍抖音啊，终于可以放肆的享受人生了。看到你们这么快乐自在，老阿姨也很欣慰呀。不过呢，还是忍不住想要泼两盆凉水过来，毕竟有些人生真相迟早要是去面对的呀。真相一，高考前和高考后父母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真相二，比高考更重要的是填志愿。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你，高考结束之后你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6度到33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6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8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6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4: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

0: 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1: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难。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2: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1: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各·穆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土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3: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1: 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4: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

0: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三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1: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三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 25% 和 51%， 低于扎伊尔型的 60% 至 90%。 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 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4: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

0: 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一场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卢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1: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2: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1: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3: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4: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

0: 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2: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3: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2: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两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4: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
0: 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破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难题，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全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汇集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

0: 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1: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2: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3: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0: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1: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4: 6、5、4、3、2、1，
1: 神舟五号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
0: 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1: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了一样。
0: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八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1: 2年0-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1: 你也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训练体系，
0: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4: 3、2、1，结果起飞。
0: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1: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0: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 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5: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0: 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

0: 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五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七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十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1: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0: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1: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一直就想着这一天呢。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还要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里，我想终能把它建成。
0: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1: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嘛，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0: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创。
1: 我们这些工程师到这来为了干好这个桥，是憋着一股劲的，是让我们就是把原来传统的模式抛弃了，重新对桥岛隧的建造模式进行了升级换代，其实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标准体系和一套方案。
0: 筹备7年，建造8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苏全科人生中这15年时光跟港珠澳大桥长在了一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1: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3地人民的这个心理距离觉拉近了，所以给以后嘛3地互通互联和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0: 苏 周全科。

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还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

0: 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1: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啊，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1: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0: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1: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野血孵状，把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0: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孵状。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1: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野牦牛。
0: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1: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0: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孵状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2: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18左右，
1: 17-18。
0: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2: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0: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1: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
0: 让牧民们揭示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3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补饲的优化模式

0: 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 68.57%。
1: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三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快几好的三。
0: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1: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这边下去就悬崖嘛，这边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吧，这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0: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1: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个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0: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3: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类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4: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0: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牵头牵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 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介绍，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局等10部门联合发布《兵团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 ,2026-2030年》，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行动计划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旨在扩大健康服务供给，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出发，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让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随着暑期出游旺季临近，全国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升温，其中旅游列车凭借交通加住宿加观景加游玩的一体化体验关注度持续攀升。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从线路热度来看，新疆南北疆长线旅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榜首。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初，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70%，其中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游线路最受追捧，全程串联哈密、阿勒泰、伊犁、喀什、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涵盖喀纳斯、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天山天池等景区，相关车次暑期基本满员，热门车次提前1个月售罄。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1%-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 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教育部的消息，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据介绍，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招聘专场。同时，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文， 报告从发展基础、赋能效应、发展环境三个方面，系统总结了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进展和工作成效，并展望2026年数字中国发展的形势和前景。报告指出，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急剧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5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80.1%。用人工智能来解答问题、生成图片视频作为生活助手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 4.57 亿人、2.88 亿人和 1.84 亿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渐融入我国各类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中青年、高学历用户是核心群体。在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中，40岁以下中青年用户占比达 74.6%。 我们再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公报分析了我国当前面临的海洋生态风险，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胎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自然资源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部署，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广告产业深度融入千行百业。意见聚焦技术赋能、创新驱动、强化技术研发应用，加大科技计划支持力度，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适配新型消费场景，创新广告服务模式，鼓励用好算力设施为广告内容生产和投放提供保障，推进传统媒体广告数字化升级，推动户外广告智能化、场景化改造，为发挥广告产业融合赋能作用，意见提出深入实施广告加行动，依托广告创意策划传播优势，助力企业塑造品牌价值，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0: 聚焦绿色、智能、健康等新兴消费领域，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广告服务，推动优质广告资源下沉，激活县域和乡村消费市场。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男子开车掉沟里求助交警，被查出醉驾。近日，伊宁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危险驾驶案件，被告人叶某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7000元。2025年9月的一天，叶某与两位朋友聚餐时饮酒，散场之后，叶某自认为头脑清醒，不顾朋友的劝阻，执意开车离去。车辆开出不久，因操作不当掉入路基旁的沟里。叶某呢，拿出手机拨打报警电话，请求民警帮忙拖车。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在询问过程当中，发现叶某浑身酒气，神态异常。经鉴定，叶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168.05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法院审理当中，承办法官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叶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其酒后驾车经过。法院认为，叶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叶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但其血液内酒精含量较高，且造成车辆受损的事故后果，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人分饰两角诈骗5.3万元，男子获刑3年。近日，伊宁县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诈骗案件，被告人王某在已婚的情况下，以婚恋交友为名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一人分饰男友与狱警2个角色，先后骗取钱款共5.3万元。法院依法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2022年12月，王某通过微信群结识朱某，在自己已婚的情况下，王某向朱某隐瞒真实婚姻状况，二人逐步发展为情侣关系。2023年3月，王某向朱某谎称自己在外地，因殴打他人即将被羁押，并称有一名狱警可以帮助疏通关系。随后，王某使用个人微信小号，冒充狱警身份，添加朱某为好友。此后5个月，王某以打点关系、办理释放、照顾王某生活等名义，一人分饰两角，多次骗取朱某钱款共5.3万元，赃款全部用于日常消费。案发后，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5.3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鉴于王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5月18号，法院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上述判决。近年来，以婚恋交友为名实施的诈骗案件时有发生，不法分子利用被害人情感需求，编造生病、出事、疏通关系等紧急事由骗取钱财。在这里呢，要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对未见面或身份不明的恋人，应该通过多种渠道核实身份，涉及转账汇款的时候冷静判断，理性应对，切勿被爱情冲昏头脑。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3: 马上开窗通风。
4: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2: 对对， 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5: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6: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2: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7: 躲在坚固的桌子上面。
2: 答对了。
8: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9: 18个月，必须换新。
2: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0: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11: 人人讲安全，
12: 个个会应急，
11: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13: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4: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4: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3: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胡泽林律师。胡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胡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失职生父与尽责继母，孩子抚养权该归谁呢？生父沉迷赌博，漠视家庭，继母视如己出，悉心照料，一边是失职的自然血亲，一边是尽责的拟制血亲，孩子究竟和谁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17年年底，张强与前妻离婚之后，5岁的女儿小丽便被其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张强与李梅登记结婚之后，将年幼的小丽接来生活，并共同进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育有一儿一女，但是李梅始终将小丽视如己出。然而好景不长，张强开始沉迷赌博，不仅欠下巨额债务，更是导致家庭经济几乎崩溃。期间呢，张强时常因为家庭琐事与李梅爆发激烈的冲突，还对小丽随意打骂，自身也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2025年6月，心灰意冷的李梅无奈带着3个孩子搬离住所，同时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并希望包括小丽在内的3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张强则理直气壮地表示，女儿小丽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为了解小丽的真实意愿，审理期间，承办法官对小丽进行单独询问，小丽语气坚定地告诉法官要跟妈妈在一起。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准与张强与李梅离婚，包括小丽在内的3个孩子由李梅抚养，张强向李梅每月支付相应的抚养费，李梅对张强的探望予以协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法院准与张强与李梅离婚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张强的哪些具体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却已破裂的认定，以及子女抚养问题的认定呢？胡律师。
15: 那在这个案例中，那张强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的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呢夫妻关系失和，并给家庭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的感情被破裂。那关于3个子女的抚养问题，一般呢是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生活原则，依法确定张强与李梅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随李梅共同生活。那同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继父母与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已满8周岁子女的抚养权归属应。

0: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那在本案中，张强虽是生父，但其有赌博的恶习，且对小丽呢疏于管教。而李梅呢，虽然为继母，多年来承担主要抚养教育义务，教育的责任，与小丽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那已满13周岁的小丽也明确表达了跟随李梅共同生活的强烈意愿，所以呢，法院判决 包括小丽在内的三个孩子由李梅来抚养。
1: 在法律上，继母李梅与生父张强争夺小丽抚养权的时候，双方的这个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呢？胡律师，
0: 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自然血亲与拟制血亲的关系。那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平等法律地位，那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可以分为基于出生而形成的自然血亲关系，以及 基于长期抚养教育事实形成的拟制血亲关系。那根据我国民法典1072条的规定，那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有关系，适用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那本案中，小丽自幼跟随继母李梅共同生活，受其抚养教育， 双方已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同时，小丽与张强之间的自然血亲关系客观存在，因此，无论作为继母的李梅，还是作为生父的张强，都有权在离婚诉讼中主张小丽的抚养权，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1: 二人的法律地位平等，那么为什么最终法院是将小丽的抚养权判给了继母李梅，而不是生父张强呢？胡律师，
0: 那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其抚养小丽的意愿， 小丽也明确表示愿与李梅共同生活，那这使得案件脱离了应由生父抚养的强制性规定适用范围，进入了法院运用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对由其抚养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裁量领域。那结合案件的情况，张强呢虽是生父，但其呢赌博恶习和疏于管教的行为明显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1: 那两相比较之下，李梅的尽责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事实抚养行为更加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核心要义。
0: 在处理抚养权争议的时候，血缘关系和抚养责任哪个更重要呢？胡律师，
1: 血缘固然是亲情的重要纽带，却并非父母子女关系的唯一基础，更非衡量抚养权归属的唯一标准。 那法律所认可与保护的父母子女之情，既可源于天然血缘，也可建立于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担当。那当前呢，再婚组建新家庭的情况并不少见。那本案通过精细化的衡量，在血缘与责任之间，做出了符合法律精神和未成年人利益的抉择，向社会明确传递：未成年人抚养重在 尽责担当，抚养权归属认定始终坚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的原则。无论是自然血亲还是拟制血亲，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2: 好的，感谢胡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恭喜广大考生，高考结束了，你们一定计划着如何享受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吧，旅游了，看电影了，吃大餐了，玩王者荣耀了，吃鸡呀，拍抖音啊，终于可以放肆的享受人生了。看到你们这么快乐自在，老阿姨也很欣慰呀。不过呢，还是忍不住想要泼两盆凉水过来，毕竟有些人生真相迟早要是去面对的呀。真相一，高考前和高考后父母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真相二，比高考更重要的是填志愿。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你，高考结束之后你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6度到33度。阿尔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8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6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师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 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的胡泽林律师。胡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那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欢迎胡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顾客使用假币被发现，与摊主发生冲突，受伤之后索赔16万余元。一张纸币牵出一场冲突，有人想逃离，有人不放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年过70的滕大爷在农贸市场里摆摊售卖农产品，女儿滕女士时不时也会来摊位上帮忙。一天，王某到滕大爷摊位上购买红薯，挑好上秤，掏出现金。滕大爷摸着现金纸币，感觉有一些不对，像是假的，便向王某询问。王某见假币被识破，便想离开。过程当中，滕大爷感觉王某有一些眼熟，想起来几天前他来摊位上买过鹅蛋，当时从他手上收到的250元也是假币，便立即抓住王某要求还钱。王某推搡着滕大爷想赶紧离开。这个时候，滕女士赶到市场，想将王某抓住带去派出所，王某更是强烈反抗。激烈挣扎的过程当中，王某面部受伤，滕大爷父女受了一些皮外伤。最终呢，父女二人合力将王某按倒在地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之后，查实王某使用的纸币为假币，非法持有假币600元，对其处以行政拘留。王某前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经诊断额部软组织、眼眶内侧壁以及肋骨等多处受伤，经鉴定王某的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一级。王某将滕大爷父女诉至法院，认为滕大爷和滕女士在冲突过程当中对自己进行殴打，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误工费、鉴定费、交通费等，合计16万余元。滕大爷父女则认为王某用假币购买产品本身就违法，把他送去派出所是正当行为，扭送过程当中王某反抗才导致他受伤，自己的行为并无过错。最终呢，法院认定滕大爷父女的行为属于正当自助行为，无需对王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当中，王某使用假币被发现之后试图逃离，滕大爷父女呢为追回损失而将他控制并报警，导致王某受伤。那么为什么法院会认定滕大爷父女的行为是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而非构成侵权呢？胡律师。
5: 滕大爷摆摊的地点为乡镇的农贸市场，人员流动性强，缺乏了监控设施。经公安机关查实呢，王某此前确实使用假币在滕大爷处购买农产品。当王某再次使用假币购买红薯时，被滕大爷发现，试图逃离现场的过程中与滕大爷父女发生冲突，导致受伤。那王某违法使用假币，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侵害他人财产权，滕大爷父女采取措施阻止王某逃离现场，是为了追回被骗款项，保护自身的权益，并且事后呢及时报警，属于正当的自助行为。冲突过程中，王某反抗激烈，滕大爷父女呢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控制王某，是普通人正常反应的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
4: 那么认定自助行为的合法性

0: 需要满足哪些构成要件呢？胡律师。
1: 那现实生活中，公权力对公民的保护存在时空的局限性，那法律赋予民事主体在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情况紧迫时的自我保护权利，保障合法权益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害。那与此同时呢，私利救济的行使边界也必须严格规范，防止权力滥用。那司法实践中认定自助行为的合法性需满足严格的构成要件。那第一，存在合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的客观事实。第二，情况紧迫，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若不立即采取措施，合法权益将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那第三，自助行为需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实施，采取的措施具有合理性。第四，实施自助行为后，行为人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那本案中，王某两次使用假币交易的行为，已然对滕大爷造成了财产损失，滕大爷的合法权益已受到侵害。交易发生在缺乏监控的乡镇农贸市场，若滕大爷父女不当场阻拦，经济损失将难以挽回。在阻止王某逃离的过程中，双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滕大爷父女并未实施殴打、侮辱等超出必要限度的行为。那在合力控制王某后，滕大爷父女第一时间报警，交由公安机关处理。据此，滕大爷父女的行为呢，具有正当自助行为，无需对王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0: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全家签声明以房产换赡养，外祖母去世之后，亲人拒不履约，这份声明还作数吗？小龙是当事人的外孙，小龙、其母亲、姨姨以及舅舅等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书。那么这份声明书当中，姨姨和舅舅等人表示自愿放弃登记于小龙外祖母名下的房屋的继承权，并同意将该房屋的权益赠予给小龙。作为取得上述权益的条件，声明书呢明确约定，由小龙及其父母共同承担赡养外祖母直至其终老的义务与责任。此期间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日常生活开销以及住院治疗等，全部是由小龙及其父母负责。协议签署前发生的所有费用则不再予以追究。现在呢，小龙的外祖母已去世，但是姨姨以及舅舅等人以该声明不符合民法典相关规定为由，拒绝履行声明书当中所约定的义务。那么这份声明有效吗？胡律师。
1: 那虽然是小龙母亲、姨姨和舅舅们是在真实意思表示下签署的声明书，那但该声明书呢存在瑕疵，属于部分有效的文件。那具体分析如下，就是该声明书中部分内容呢属于遗赠抚养协议，部分内容呢属于继承人放弃遗产的自我承诺。那首先，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那在本协议中，各方本身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是遗赠抚养协议，但受遗赠人不能为继承人，母亲、姨姨、舅舅本身就是继承人，因此该声明书其实是外祖母和小龙之间关于遗赠抚养关系的约定。但呢，遗赠抚养协议需要遗赠人与受遗赠人双方前期确认。那对比案涉的这个声明书，缺少了外祖母签字同意这一最重要的表述，所以呢，该声明书中关于遗赠抚养的部分是无效的。那其次，关于民法典中遗产的规定，遗产呢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

0: 效，如外祖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只有母亲一意舅舅，那则由第二顺位继承人对外祖母的遗产进行继承。那最后，民法典第26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辅助的义务。那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那因此，成年子女对父母有法定的赡养义务，虽然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但子女赡养父母既是道德上应当遵守的孝敬行为，也是法律规定的强制义务。 任何形式的赡养义务呢，都不能免除子女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所以呢，在本案中，姨姨和舅舅将赡养外祖母的义务全部让小龙和父母亲承担的约定是无效的。那综上呢，各方签署声明书的前提下，外祖母去世后，外祖母的遗产应当由外祖母的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予以继承，同时呢，小龙作为被继承人以外，对外祖母抚养较多的人，也可以适当分得部分遗产。好的，感谢胡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幸福甜蜜16子，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以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1: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 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陡涨陡落，2-3个小时水活的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0: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 2021年8月，由兵团建供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出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
0: 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冻死了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层砸石的施工。 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

0: 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2: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李平刚搬入一家青年旅社，外出购物返回之后，他发现该旅社的男性老板正在女生宿舍的阳台上张望，阳台上悬挂有多名女性住客的私人物品。同时，李平注意到自己的行李存在被翻动的痕迹。经与其他住客进一步的沟通，他得知该青年旅社未雇佣任何女性工作人员。在日常运营当中，男性老板与男性经理每天多次进入女生宿舍区域，而且未提前向住客做出任何通知或征得同意。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李平等人该怎么样来维权呢？胡律师。
3: 那该青旅男性经营者及管理人员，那未经允许无正当理由频繁地进入女性专属私密空间的行为，已构成对李平及其他住客隐私权的侵害。那同时，旅社未配备女性员工，未建立隐私与安全保障制度的行为，那违反了经营者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那李平及同住女生有权要求经营者那立即停止侵害，赔礼道歉，那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也可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处理啊。那首先，那男性经营者进入女生宿舍的行为呢，已构成了隐私权的侵害。那根据民法典第1032、1033条的规定，隐私权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那女生宿舍在功能上属于供特定女性住宿、更衣、休息的私密空间。阳台上悬挂的女性内衣等物品属于典型的私密物品。该男性老板在女生宿舍阳台张望，该男性老板与经理一天内多次进入且不事先通知的行为，那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那属于以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即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等方式，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那其次，青旅呢未尽到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那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该青旅作为经营场所，依法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那女生宿舍作为住宿服务的一部分，经营者有责任保障住客的人身和隐私安全。那旅社未配备女性员工，任由男性人员随意进入女性私密空间的管理模式，存在较大的安全漏洞，属于未能保障提供的服务符合人身安全的要求，旅社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女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最后，在司法实践中呢，对该类行为，一般法院认定误入异性私密空间并窥见他人身体或私密状态的行为侵害了人格权，那支持赔礼道歉以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求。那在本案中，男性老板呢并非是误入，而是基于管理者身份主动多次无通知的进入，其主观故意和侵权情节远重于误入的情形。因此呢，李平他们主张其构成隐私权侵害，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与法律呢依据相对充分。那综上呢，就是如果女生在外住宿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应当及时的固定证据，要求旅社对自身进行整改，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等，也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避免出现更多的受害者。
2: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样一个事情。三个月前，刘先生的公司组织员工外出团建，活动现场呢是在营地老师带领下分组比赛，再根据得分兑换奖励。刘先生所在的组得了第一名，对应的奖励是去开山

0: 车。刘先生与小组成员一起去开山地车的过程当中，在山路转弯的时候，车辆失控翻车，将他与另一名同事压住了，导致刘先生腰椎、胸椎、横突骨骨折，住院治疗一个半月。那么这种情况属于工伤吗，胡律师？
1: 那本次的团建活动呢，由公司组织，刘先生受伤的直接原因是参与团建活动中作为奖励环节的山地车项目，那这一过程呢与工作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应当认定为因工作原因受到的事故伤害。那首先，刘先生的情形符合认定工伤的法定情况。那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其中工作原因是核心要素。那根据职工参与用人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害的，符合因工作原因的范畴，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将其认定为工伤的规定。那工作原因的延伸解释为，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目的在于加强团队建设，增强员工协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是工作场所的延伸，具有显著的公务性质。那这一点呢，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共识。那司法观点认为，用人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即使不是直接以工作为内容，但与工作相关，应当视为工作的延伸。那刘先生参加山地车项目，并非是个人自发的娱乐活动，而是完成比赛获胜后由公司统一安排的活动内容，属于整个团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与公司加强团队凝聚力的初衷是一致的，因此呢，具有明确的工作关联性。那其次，本案的关键事实是，山地车项目作为小组第一名的奖励，而非员工个人自费自选的纯娱乐项目。那这与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不予工伤的情形呢，有本质的区别。那本案中，奖励属性强化了该活动与公司组织的比赛以及整个团建活动的直接因果关系和整体性，那不能将其割裂开来评价。那就是建议刘先生呢，收集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团建活动性质的证明材料、那受伤的事实及关联性证明材料、事故证明材料等，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
0: 好的，感谢胡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胡泽林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胡泽林律师，新疆鼎信旭业律师事务所民事诉讼仲裁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先后为多家单位办理了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在合同法律事务、公司法律事务、合伙法律事务、人事劳动法律事务、公司治理及公司法律风险防范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5276796753，15276796753。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色列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中东局势是否处于失控边缘？美方称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后，美伊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头条，关注几个动向哈。一个是我们看到伊朗呢是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是自从美伊停火大概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的攻击了以色列。然后根据伊方的声明呢，说这次的行动旨在回应的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的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所实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说伊朗在4月8日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的战线要全面停火，但是美以双方此后没有履行相关的承诺。然后我们再看到以方也有动作，8号以色列方面称呢说攻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根据伊朗方面当天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了爆炸声。所以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下战火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中东局势是否属于失控的边缘？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
7: 6月8号这一波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互袭显然是中东战局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实际上这也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短期的趋势。至少从5月底6月初以来，我们就看到了在伊朗和美国以色列这个两方之间有了多个升级的这种点位。比如说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一带，实际上前一个礼拜已经出现了这种互袭的现象，而且还有海湾国家，比如说科威特，比如说巴林也遇袭了。那么另外在黎巴嫩的战场，实际上黎以冲突自6月初以来也有明显的升级。那么现在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互袭又是在升级，所以目前中东战局的升级的危险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个升级似乎并没有回到就是4月8号啊美以伊冲突停火之前的那种状态。那么我们来看，如果是伊朗和以色列这一波的互袭的话，实际上伊朗在4月8号的凌晨向以色列打过去的弹道导弹，应该根据目前的透露数量大概在11枚，那么这个量还是有限的。那么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性的空中打击实际上也没有到3月份那个时候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另外一个抑制冲突升级的因素就是美国因素，因为从这一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应来看，美国是不想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所以他采取的是抑制以色列，那么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升级，进行报复性打击。也可以由此推测，美国不会在这一轮的伊朗以色列的这种冲突中直接的参战，这个会使目前的就是中东冲突的这种升级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6: 那既然说到美国的这种态度，那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说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但是为什么没能阻止以色列？以色列还是有动作。
7: 那么在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第一时间出来灭火，要求双方停手，尤其是他还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他不进行这种报复性的升级。当然我们看到以色列还是对伊朗进行了这种反击报复。那我觉得这个以色列的行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那么首先，这是和以色列的一贯的这种明确的军事安全政策有关。那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对于外来的攻击，他必然要采取这种还手反击的行动，而且这种反击还手的力度往往要比对方对以色列的攻击这种力度还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击是可以预期的，而且美国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行动还是比较难的。第二个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目前以色列这次的行动是发生在美以关系最近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美以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痕，这个情况下美国制约以色列行动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我们知道最近在离以冲突问题上，在美以谈判问题上，包括在以色列对美国的高级官员进行这种情报间谍活动上，实际上美以之间都是有一些局域，是有一些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施压，其实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到以色列内政的因素。我们知道内塔尼亚胡这次在国内，其实他的一个基本盘还是极右翼的这种势力。那么极右翼的这批势力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是采取非常强硬的保守的这种态度，那么对于任何伊朗的攻击都要强烈的回应，要进行反击。即便内塔尼亚胡想保持克制，那么他国内的这种基本盘还是要推着他去进行还手，进行报复。那么如果内塔尼亚胡不这么做，那么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今年秋天面临的这个以色列议会大选的这个选情。所以从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他还是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出发，他采取了对伊朗的这种报复性打击的政策。
6: 就是以色列这边内塔尼亚胡有出于内政的考虑，美国那边呢其实一直以来约束以色列的力度也不太够，然后现在可能就更乏力。不过美国方面表示说，伊朗袭击以色列的行为不会对谈判造成影响，在以方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接下来您觉得美伊的谈判还能继续吗？
7: 在这一波的以伊互袭之后，我觉得他不可能不对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产生影响。实际上也很难想象，在伊朗以色列互袭的情况下，美伊之间的谈判还会照旧进行。伊朗方面实际上也认为，以色列的袭击，无论以色列对伊朗本土的这种报复性打击，还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些袭击，其实已经破坏了4月8号那么美伊以之间的这种停火。伊朗本身就处于非常不满的状态，同时伊朗也是将美国以色列一体看待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在伊朗看来也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的背后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我觉得美伊谈判的进程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迟滞，也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谈判中的这种难度会进一步的升高。那当然，美伊之间的谈判是不是彻底的就中断，彻底的就告吹，我觉得还取决于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就是伊朗和以色列之间互袭的这个状况会持续多久，这个是一次性的，只是6月8号这一天的一个回合，还是说它会持续多天，会每一天我们未来的短期内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这种袭击。那么如果以伊互袭的持续的时间很长，显然会导致谈判进程的中断。那么另外我觉得也要看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我们知道美国至少从他的表态上来说，他是希望保留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希望的，希望能够通过达成协议来尽快的从战争中脱身。如果他未来做更多的这种 我们说抑制以色列的工作，或者做更多的和伊朗沟通的工作，那么有可能还能保留一些谈判的希望。但是如果美国的态度更加的去偏向以色列，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的话，这个对美伊的谈判就有更加负面的更加巨大的冲击了。
6: 所以前景啊也确实不容乐观。以色列我们知道他根本就不希望美伊之间能谈成，然后他其实对伊朗想要的更多，就是想打击的目标更多。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关心以色列会扮演什么角色，比如说有的听众觉得他是不是会完全拦住美伊谈判，有的说呢会不会让美伊之间的分歧更加大，有的说有没有可能他向美国靠拢一点而不是美国向他靠拢一点。那您觉得他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7: 以色列在美伊谈判中的角色，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搅局者或者破坏者这么一个形象。对于4月8号美伊之间的停火，以色列本来就是不同意不赞成的，对于美伊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的这种协议，也可以预期以色列都不会特别的认可。在未来的话，我觉得以色列还会采取这种破坏的这种动作。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伊朗的互袭有可能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以色列还会扩大对伊朗的反击或者打击力度的话，我觉得会对美伊和谈产生非常负面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应该说还是一贯的在采取这种打击真主党的这种做法，那么这个也会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场现在看起来还是美伊谈判中协议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目前的局势可以这么来看，就是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美伊谈判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黎巴嫩的战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怎么解决，围绕着这个其实已经在进行公开的博弈。以色列就是通过打击真主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战场不应该放到美伊谈判的协议中去，以色列应该拥有在黎巴嫩战场上的这个绝对的主导权。伊朗因为以色列袭击了贝鲁特南郊，打击了真主党的据点，这次是明显的对以色列采取了导弹的这个打击报复，这个也是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黎巴嫩的事务伊朗要管，黎巴嫩的事务必须放到美伊的谈判中去解决。美伊要达成停火，黎巴嫩战场也要一同实现这种停火。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未来以色列和伊朗围绕着黎巴嫩事务的这种角力，包括围绕着美伊谈判的具体内容的这种角力还会非常的激烈。
6: 所以呢其实很多问题都相互关联，谈到这个美伊的谈判，比如说跟黎巴嫩的局势是相关的，其实跟加沙的情况也是相关的。总之呢，中东啊整个的这些问题它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也不好解决。所以接下来呢还是跟此话题相关，我们继续来听听。
8: 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并未停止，且有更为频繁之事。加沙局势将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呢是7号跟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开了会，商议推动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和转入第二阶段谈判事宜。那如果回顾一下今天

0: 一月份的时候，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也就是埃及、卡塔尔、土耳其发了联合声明，宣布呢，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完成组建，将管理加沙地带。那其工作呢，需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不过呢，其实最近的情况并不乐观。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哈马斯等各方在会谈的时候，那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轰炸就造成了十几人死亡。然后呢，再有就是以色列其实近期轰炸应该说更频繁，还有进一步扩大占领的行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和斡旋方去会谈，然后还在谈说推动这个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落实，转入第二阶段，是不是缺乏现实意义呢？我们问一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
1: 当前埃及等相关国家斡旋的停火还是有意义的，但是确实意义有限。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之所以延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就是由于当前有关加沙问题的安排缺少一个各方都接受的框架和政治体系，所以如果各方推动相关的对话和沟通，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冲突的降解和未来局势的稳定。但另外一个方面，也确实需要看到加沙地带的冲突不断的延宕，单凭相关的政治对话和沟通机制是难以促使冲突结束的，也很难完全的使得冲突降解。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会有各方的沟通和协调，但是单单通过外交和政治的压力，实际上很难给当前的冲突刹车。那么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又重新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的舆论焦点转移到了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上，尤其是转移到了可能更多的到了黎巴嫩南部地区啊，关注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使得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受关注度进一步降低。确实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要看到一方面整个中东地区的冲突形势出现了所谓的联动，也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同加沙地带的局势和黎巴嫩的局势实际上息息相关啊，各方的这个冲突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互相影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不要忽视不同冲突之下的各自冲突的自己的特征，尤其是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更多的具有非常独特的冲突特征和冲突的范式。那么因此，尽管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但是加沙地带不应该成为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0: 那现在呢，加沙这边的情况，以色列是直言必须解除哈马斯武装，而哈马斯说以色列必须先撤出加沙才能解除武装，这种对立的立场能解决吗？
1: 其实当前的僵局是没办法解决的，尽管可能各方希望当前的僵局能够通过政治对话的方式予以解决，但是很不幸，由于巴以冲突，尤其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啊，这种对立是很难在短期内结束的。因为一方面，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哈马斯对以色列实际上都有一个相互的不信任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呢是希望能够利用当前的局势喘一口气儿，未来一定还会恢复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并且以此为根据地向以色列进行攻击。以色列是要防范出现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的那样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不希望做出任何的安全让步。愿意相信哈马斯的对话的诚意，而哈马斯呢与之相应不相信以色列，因为在哈马斯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来看，向以色列做出巨大的让步，尤其是在以色列未撤出军事力量的背景下，便向以色列做出让步是很难在哈马斯内部被接受的，所以双方的冲突恐怕还是会延宕。在这种背景下，我觉得其实关于未来会有两种认知啊，一种认知呢恐怕更倾向于理想性的，或者说是一种美好愿望性的，认为冲突能够降解，以色列和哈马斯式的对话由第三方进行斡旋是能够实现突破的，国际社会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而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国际社会要长期的习惯 一个冲突和对话并存，但是冲突动荡延续的加沙，也就是说加沙现有的这种所谓的临时管控的机制，或者说临时的不正常的很脆弱的冲突状态，在未来可能反而是一个常态，甚至是长期延续不可逆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何去何从啊，当然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是关键还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自己的决策当中。
0: 嗯，那还有一个点我们观察一下啊，就是消息人士说呢，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会成为这轮谈判的重点。问题是哈马斯强调说他们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那接下来关于这个移交管理权的问题你有什么观察？
1: 哈马斯移交相关的管理权，我觉得当时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哈马斯真的能够将相关的管理权移交给一个新的管理委员会，那会使得未来的对话机制加速啊，斡旋的这个进程加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实现政治和解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但是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是很低的，就是即使从哈马斯自身的角度来说，想要接受一个由第三方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重新回到加沙，并且哈马斯完全的信任这个组织，并且移交相关的权利，按照国际社会尤其是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放弃部分的权利，从现在来看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当然希望移交也好，政治稳定也好能够实现，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从现实的视角去客观的分析未来局势的走向。一方面哈马斯自身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多层次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体系，在加沙地带哈马斯既要考虑政治的诉求，同样也要考虑军事团体的诉求，社会治理组织的诉求，也就是说哈马斯是一个多维度的政治集合体。因此当做出要让渡权力、放弃权力这样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考虑到的就不仅仅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自身，同样也要兼顾哈马斯内部不同的派系、不同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看来，恐怕在短期内将权力完全交出，就意味着自己的权力被剥夺，整个团体的权力被剥夺，相关团体内部人员就要主动的放下武器、交出权力，这个在短期内是很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另外一个方面，即使哈马斯让渡了部分权力给临时的管理委员会，那这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真的震慑住加沙的其他派系，管理加沙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加沙地带的内部尽管有哈马斯作为主导性的政治力量，但是不要忘记加沙地带还有其他的各个大大小小的政治派系，包括很实力很强也很有影响力的巴勒斯坦圣战组织。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哈马斯主动的放弃了权力，而其他的组织并不配合哈马斯，或者反而趁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挑战所谓的管理委员会的权威，那管理委员会有没有能力管控加沙？尤其考虑到现在所组织的管理委员会，它很多的这个核心力量并不是来自于加沙本土，而是来自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来自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这种外部监督的力量和本土的力量完全是两个这种层次，或者说两个机制，那么运行逻辑想要完全对接，我觉得需要很长的时间。当然我们希望加沙地带的和平能够早日回归，但是我觉得还是对于未来的局势做出理性和客观的认知会更加的负责任，也更加的重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继续保持增产，至此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欧佩克家目标上调而实际产能受限。此次增产决议是释放稳定信号，还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欢迎大家，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跟能源有关的话题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的产油国所组成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欧佩克有一个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的主要产油国，包括像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国，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7月份呢，日均增产原油18.8万。那至此我们看到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那其实虽然他们是提高了产量的目标，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事实啊，就是4月份实际的产量比2月份每天骤降近1000万桶，而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一个关闭的状态，所以目标虽然上调了，但实际的产能确实是受限的，这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在这个背景下，增产的决议它的意图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研究员刘英。
5: 我觉得几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恢复此前的减产，第二呢就是满足美以冲突之后的这个需求的回升。其实这是一次典型的为了供应的恢复提前站位的一个策略性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及时稳定这个信号。这次的增产决议的它的本质呢，我觉得就是在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物理中断的这个背景下面，以行政上的配额来提前对冲物理上的出口的受阻。它的目标呢，我觉得就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

0: 开放之后的市场快速的填补缺口做预备，同时呢也防止因为长期的供应短缺导致的永久性的一个需求的破坏。所以这里面能看到呢，一个方面呢就是策略意图，就是行政释放跟物力受阻的时间错配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退出减产协议的既定的一个路径的依赖。第三个呢就是应对需求破坏的防御性的一个举措。还有呢就是内部博弈跟份额的争夺了。因为阿联酋退出改变了欧佩克加内部的一个权力的平衡。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次的增产决议呢就是并非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个供应的短缺，而是为了解决未来的供应的冲击。所以短期来看这是一个无效但是必要的声明，长期来看这是为供应恢复提前站位。
1: 关于这个供应恢复的问题，我们稍后还会有其他的点来展望一下。不过我们先说美伊冲突呢导致这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的流量减少，确实是引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供应危机。自从二月底以来，其实包括沙特在内的主要的欧佩克加成员国一直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再加上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五月一号阿联酋正式的退出了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所以可以说欧佩克加的危机是进一步加深的。那您觉得啊，就是阿联酋退出欧佩克之后，这个圈子缩小了，会不会削弱欧佩克加的代表性和执行力呢？
0: 这种小圈子化呢，在短期内可能是显著提升了这次的效率和执行力，但是长期来看，确实会削弱欧佩克加的广泛的代表性，而且会埋下内部凝聚力下降和合规律波动的这样一个隐患。可能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削弱的一个词可能能概括的，而是意思从广泛联盟向着核心卡塔尔的一个结构性转型。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观察点。一个呢就是执行力的双刃剑效应，就是效率提升跟负荷过载怎么平衡。比如短期是利好的，那决策链条缩短，反应会更加敏捷，长期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就是剩余的产能压力可能会过大，合规的难度会激增。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性的结构性缺失了，就是从全球能源的稳定器是不是可能会退化为海湾俄罗斯的俱乐部呢？这个代表性是显著削弱的。一个是地理覆盖的范围的收窄，还有呢核环境的危机也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小圈子化的一个潜在的连锁反应，一个方面呢会内部的离心力可能会加剧，另外一个外部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总的来看呢，小圈子化是欧佩克加生存压力下面的一个被动的选择，而非主动的优化。短期来看，这是一种暂时体制；长期化，这可能是一种慢性的自杀。
1: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还有一些分析。从2025年4月到现在，主要的产油国因为经历了增产、暂停、再增产这样一个反复的调整，然后就有市场分析师表示说，一旦海峡重新开放了，市场呢可能会迅速的从担心短缺转为担心过剩。所以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市场上极大概率会从短缺恐慌迅速的切换到过剩的危机，并且欧佩克加呢，目前其实它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平滑这种剧烈的反转，而这不是简单的供需再平衡的问题，大概率啊，他们可能会演变为涉及到物理库存的冲击，甚至期货的结构的坍塌，或者是联盟内部信任危机的一个完美的风暴，这是需要防控的。一方面呢，就是物理市场上的堰塞湖的一个泄洪，从短缺到过剩的一个瞬时的切换，因为是海峡的一个封堵，所以核心矛盾呢，可能它需要解决被压抑的产能跟被破坏的需求的基准之间的矛盾，就是产能的堰塞湖其实已经形成了，那影子产量的瞬时释放它怎么解决？一旦海峡通航，还有呢就是需求基准。可能会已经被遭到破坏了，市场可能需要将来会从供应驱动型的一个短缺直接的跳入到库存驱动型的一个过剩的状态，尤其是部分原油的价格呢也是从高达90-100可能会跌回60-70甚至更低。那期货市场的结构的雪崩风险也是需要防控的，核心矛盾就是近月的合约的恐慌性抛售跟这个远期的合约的一个流动性枯竭之间的一个矛盾。这里面就是说期货市场的结构性的翻转呢，可能会放大并加速现货市场的一个过剩的信号，形成一个价格下跌然后到反馈循环。还有一个呢，就是欧佩克加的准备不足，无论是政策工具还是内部的

0: 距离又或是外部的细雨，可能都面临着缺失的概念。这里面的核心矛盾呢，就是增产计划的单向的惯性跟这个应对过剩所需要的双向的灵活性，它之间怎么平衡。比如政策工具的僵化，这里面的退出已经有既定的路径了，也具有强烈的这个单向的惯性。这个计划在运行紧张的时候，不是内部的内置的紧急的一个暂停或者是快速的逆转的出发的机制，一旦通航之后市场是不会等的，对吧？还有就是内部的凝聚力的一个致命的考验，包括财政的盈余的平衡的一个冲突，包括阿联酋的影子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外部势力的崩塌。然后这个家并没有做好应对剧烈的反转的准备，而当前的他们的增产计划呢是基于供应持续受限的线性的假设，而不是所谓的供应顺势恢复的非线性的场景。那一旦海峡通航，市场将会先于 OPEC 加行动，那价格暴跌可能将迫使这个联盟在极度的被动的一个背景状态下面做出一个痛苦的调整，所以这里面他们需要高度关注。
1: 确实还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哈，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进。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如说根据路透社报道呢，说受到中东冲突推高了燃油价格，并且扰乱了关键空中航线的影响，全球的航空业在2026年的这个盈利预期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来听一个报道。
2: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 4.5 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 1.16 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3: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打算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美国为何瞄准查戈斯群岛？收购计划的可行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岛，就是查戈斯群岛。这个群岛呢是位于毛里求斯东北方向的印度洋西南海域，在1965年的时候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然后后来呢英国呢又把这个岛的主岛这个迪戈加西亚岛租给了美国去建空军的基地。然后到2025年事情有变化，英国和毛里求斯就这个群岛的主权移交问题签了协议。那我们看到转过年来到2026年，特朗普认为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是愚蠢至极的。而且不光这么说哈，最近我们发现美国还有一点动作。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首先想问专家，就是美国觉得这个岛战略意义有多大？我们问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
4: 美国之所以瞄准查戈斯群岛，主要原因是这个群岛所处的地理位置赋予它重大的战略价值。这个群岛恰好处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交界处，是印度洋的中心。

0: 这个群岛有较长时间的经营，军事基地和相关的设施比较的成熟，再加上这个群岛拥有天然的深水良港，这就使得美国在军事上利用这个群岛更加便捷有效。同时，美国近年来不断在中东地区卷入或是发起冲突，而相关的群岛，尤其是查戈斯群岛的主岛迪戈加西亚岛，实际上就成为美军进行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以及战略轰炸的一个大本营。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久拖不决、难见终结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劳永逸地控制查戈斯群岛，实际上可以化解它在该地区以及由该地区所辐射的相关的广泛的与其从英国手中借，面对英国将这个群岛还给毛里求斯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摩擦，倒不如美国一劳永逸的与毛里求斯直接谈控制或者说占有这个群岛。换言之，美国想将这个群岛据为己有，想与毛里求斯进行一种主权层面的交易，这样的想法和实践的方向，坦率地说，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1: 那既然美国的打算是想绕过英国，直接去跟毛里求斯达成这样一个收购的方案，可是毛里求斯又有表态说要不遗余力地收回群岛，那美方的收购计划可行性有多大？
0: 美国直接从毛里求斯手中收购查戈斯群岛，这个计划要想落地概率比较低，毕竟毛里求斯的立场非常清晰，要坚决捍卫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毛里求斯为了收回这个群岛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而此时美国试图以购买的方式让毛里求斯妥协，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现代国际法的实践看，一个国家要直接收购另一个国家的领土，这样一种操作想要获得成功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呢，求斯进行相关的交易，坦率地说，英国对于美国这种做法也是比较抵制的。当然了，从美国的角度谈，如果拥有这个群岛，会有非常多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利益。在战略和军事层面，美国对于这个群岛的使用会更为便捷。如果购买成功的话，美国也可以避免受制于英国或者受制于其他的约束，从而使得美方的相关行动更为自由。另外，从美国搞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固有思维来看，美国也会认为如果占有这个群岛，就可以防止其他国家对于这个群岛的影响和控制。所以美方热衷于查戈斯群岛的所谓收购计划也会积极推动，但想要达成美方的目标，实际上难度非常大的，挑战也非常多。
1: 那当然我们知道美方有这个目标达成是难的，但是呢，既然美国有这样一种心思，有这样一个计划，美英是亲密盟友啊，给美英关系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美国这一收购计划给美英关系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美国在处理对欧关系，尤其是处理对英关系时，始终持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都是美国的战略负担。在美国看来，欧洲国家自身能力欠缺，对美国的利用也达到了令美国难以容忍的程度。所以美英和美欧关系现在正经历重大的转变，美国不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视角看待和处理对英关系和对欧关系。在美国眼中，欧洲对于美国的决定只能接受或者说是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走，否则美国会抛弃英国或者是欧洲其他一些国家。而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面对美国这种单边主义或者霸权主义时，他们会更多考虑联手来应对美国的行动计划。所以美国购买查戈斯群岛导致美英关系的倒退。

0: 对，或是波折，某种程度上折射的是美国与欧洲整体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当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无人机、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我们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1/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十五五”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0: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个新疆人，我为家乡团疆各族儿女，团疆各族儿女，团疆各族儿女团结心，用智慧和双手把天山南北建设成了天下粮仓。今天我回到家乡时间，我看到家乡的繁荣，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在2024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也有幸代表家乡来到南疆的喀什，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用歌声为家乡放歌。春节晚会结束之后呢，我也再次来到了新疆，看到这个到新疆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是来到喀什古城的人，在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还是人山人海。我想作为一个歌手，我能够用自己的歌声为家乡去助力，我也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土生土长在兵团这片热土上，是兵团这片火热的天地给了我创作的源泉。我的父辈和无数兵团儿女一样，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如今新一代的兵团人，他们继续传承着父辈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智慧来为我们的西部的繁荣添砖加瓦。所以作为一个兵团儿女，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愿意永远为家乡，为兵团人民歌唱。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03，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介绍，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体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旅文体旅游事业高质量。

0: 向发展根基。文化惠民方面，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文艺精品创作、常态化惠民演出开展，支持举办诗词音乐会、中秋民族音乐会等特色文化活动，支持创牌打磨活界碑、老兵故事等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精品剧目，不断丰富优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传承弘扬兵团精神，同时持续保障兵团各级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及日常运转，稳步推进公共服务文化普惠均等化，切实保障职工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再来关注到，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教育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兵团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全面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五大专项行动，全方位全周期守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据介绍，行动计划提出了15项具体举措，旨在扩大健康服务供给，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出发，持续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让兵团儿童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再来关注到，来自昨天商务部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至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将于6月25日至6月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内外参展参会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五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五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提到夏季宵夜，不知道各位会想到什么？小龙虾、烧烤或者是海鲜。不过呢，再美味的宵夜都少不了一盘标配，那就是花毛一体。花生软绵清香，毛豆爽滑鲜咸，既可以当下酒小菜，又能够当休闲小吃。用最简单的烹饪就能够让人垂涎三尺，渴得停不下来。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夏日夜市的标配花毛一体。
1: 出门两分钟，流汗两小时，是什么让吃货们蠢蠢欲动，对生活又重燃奋进的欲望呢？没错，就是夜市。那都说没有夜市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而没有花毛一体的夜市呀，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啊。那么夏天夜晚的夜市之中，那男士们呢最喜欢的下酒菜就是花毛一体，而这个菜呢也是夏天蹲在地摊上喝扎啤的必备凉菜。
0: 其实不只是在新疆啊，花毛一体可以说是全国夜市的标配。什么是花毛？不知道人可能会问哈，它是一个简称，又被称之为花毛一体，就是花生和毛豆组合成的拼盘儿。常去夜市撸串吃烧烤的吃货朋友们都知道，它是用盐和花椒、大料、生姜等调料，这个煮熟的带皮花生和莲夹毛豆拼在一个盘子里，供喝酒者享用的一道下酒菜。它是夜市烧烤摊上常见的一道经典，早已是夜市上的必点菜，百吃不厌，最接地气，称霸夜市江湖几十年。
1: 我国的夜市啊，最早出现在唐代。那么大唐故都长安城呢，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夜生活最发达的城市啊。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的唐朝京兆杜陵经西安市人韦应物，他1000多年前呢，在九四行当中写到了：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四方称赏名已高，武林车马无尽远。那么在大唐长安城讨生活的李白呢，他的子夜吴歌秋歌当中也有这么一些名句啊，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么据说啊，当时啊还有夜晚出去垂钓的等等，可见当年的长安城呢，不仅白天热闹繁华，夜晚也是浪漫迷人、热闹非凡的。不知道古人逛夜市的时候呢，会不会点上一份花毛一体来下酒呢？
0: 而如今啊，夜市大排档、夜宵摊给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烟火气。现代人呢，都喜欢在工作结束之后的傍晚，带上家人或约上三五个好友，来到城市的各个角落的夜市，吃得满嘴喷香，喝得那叫一个痛快淋漓，那个舒坦劲儿就别提了。
1: 大家为什么爱以花毛来下酒呢？因为花毛啊，既能喝酒聊天时解嘴馋、解油腻，又能补充营养，不至于空腹喝酒伤身体。而且花毛的价格相对来说亲民接地气。如果我说花毛这道佐酒佳品中的花生是号称东方不败的中国第一下酒菜，定会得到无数人的赞同。
0: 这花生呢，在古代啊被称之为是长生果，以前其实是比较珍贵的哈。直到乾隆末年，花生啊仍然是宴席上的珍贵之物，寻常人是很难吃得到的。所以鲁迅笔下穷困潦倒的下层知识分子孔乙己，为什么吃的是用蚕豆做成的茴香豆，而不是这个茴香花生了哈？因为花生当中啊，一般这个有一般杂粮少有的胆碱卵磷脂，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记忆力，可抑制抗衰老延寿。花生的这个外面的一层红衣也具有很好的补血作用，还能够抑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促进骨髓的造血机能。
1: 花毛中的带壳花生是煮熟的，吃了不上火，易消化易吸收，比吃油炸的花生好，而成为众多酒神吃货的最爱。不过常吃花生虽好处多多，但有一点坏处，就是其中含有丰富的脂肪、痛风、糖，还有糖尿病、高血脂、胆囊切除者和减肥人群要少吃花生。
0: 我们再来说花毛当中的毛豆哈，一定要讲讲这个毛豆的前世今生。近些年呢，网上各大平台的一众主播和许多文章都在科普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呢？毛豆就是黄豆，甚至有主播会把这句话说成了口头禅加以标榜。关于这个问题呢，网友们可以说是争论的不可开交。大部分人呢，依照自己的认知和主播的引导，坚定地认为毛豆它就是黄豆，黄豆就是未成熟的毛豆，毛豆就是年幼的黄豆哈。那么这毛豆到底是不是黄豆呢？要搞清楚。

0: 毛豆是不是黄豆？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大豆。
1: 大豆原产我国，是一种从这个野生大豆马料豆驯化而来的。那么古代医书《黄帝内经》对于五谷记载，分类是精米、小豆、麦黍、黄黍，而黍呢就是大豆同其他豆类的统称啊，是作为主食的粮食作物。秦汉开始，把豆类这种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都很高、食用方式丰富的豆类作物呢，单独称之为大豆。那么大豆呢，也是从最初用于果腹的粮食作物，慢慢发展成为了用于加工豆腐、豆皮、豆干、纳豆、豆豉、酱油，包括豆油等等五花八门的食品，而大豆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0: 古代啊，粮食短缺，农民青黄不接是常有的事儿，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出，古人几乎从学会栽培大豆开始，就会把未成熟的大豆采下来煮而食之。未成熟的大豆会被带着豆荚一起煮食，因为豆荚有一层绒毛，所以说称之为毛豆。古人呢，就将未成熟的大豆荚煮来吃的文字记载，目前所知最早出现于明代，在1620年撰写的《汝南朴史》当中，首先出现了毛豆这个名字。毛豆，壳紫俊青，壳有毛，又名青豆，生食令人吐呕。
1: 其中呢，早晚不同，自四月至八月相续不绝呀、啊，唯以紫大而甘为佳种。青采和耕及，入水烧熟，去壳淡啊，味具甘鲜。或包紫，或加盐水焯滚，捞起釜铁筛内，下燃炭火制干。明青豆点茶或入果核俱佳。秋枯收籽作种。此处呢，写了咱们毛豆是带壳煮熟了之后再剥壳吃，还可以去壳焯水之后用炭火烤干，成为青豆零食。
0: 这其中呢，还提到了食用生毛豆中毒的症状，所以说啊，这毛豆一定要熟透了再吃。而在这段文字之前，还有一段文字说，黄豆、紫罗豆、黑豆、鹿豆、赤豆、巨骨类，谱中难植，故不入史。这意思是说呢，黄豆等谷类作物因为园中不易种植，本书呢不予记述。
1: 由此至少可以推出来两点啊，一是当时的毛豆呢已经作为鲜食蔬菜种植于园中了，不是作为主食谷类种植于大田，也就是说这里的毛豆呢，青豆已经属于是鲜食专用大豆。二是所述的毛豆呢不一定是黄豆啊，这个一定不是黄豆，结合壳紫巨青又名青豆，几乎可以断定明朝万历时所说的毛豆呢其实是绿大豆、青大豆。
0: 豆品种丰富，按照皮这个种皮颜色呢，又分为黄豆、绿豆，就是绿大豆和青大豆，黑豆、褐豆等等。按照用途呢，又分为粮食用和菜用、豆芽用和药用等等。但是不管怎么分类，它们都是豆科大豆属的农作物，通用名都叫大豆。所有大豆快成熟的嫩豆荚都可以当做毛豆食用，所以呢都可以叫做毛豆。
1: 是的，那么在所有大豆品种之中呢，黄豆是作为粮食作物栽培最多最常见的大豆品种，以至于很多人把黄豆和大豆互为别称。查阅各种资料也都大多会解释说，黄豆通指啊，通常是指的大豆啊。人们一说到大豆这一词儿，是没有特别强调的话，也默认指的就是这个黄豆。但是呢，如果人们一说黄豆一词时，通常就只是指黄皮大豆这一类，并不会包含绿大豆或者黑大豆。
0: 而绿皮大豆当中呢，有一类豆类是比较大的，鲜食口味较好的大豆被称之为大青豆。这是一种专门用种植用来鲜食的大豆种类。大青豆是现在我们吃的毛豆的主要种植来源，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众多毛豆品种当中啊，大多其实都是绿皮大豆的原因。
1: 黄豆种子与常见毛豆种子的区别，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毛豆是各种鲜食大豆的总称。虽然说鲜食专用大豆种植历史悠远，但以前并未普及开来，很多地方的人们呢吃到的都是毛豆啊，主要说的就是黄豆和黄豆的硬剂嫩豆荚。如此说来，毛豆就是黄豆这个话呢问题并不是很大。
0: 但是呢，现如今啊，鲜食用大豆已经完全普及，而且

0: 品种繁多，市场上供应的毛豆呢，绝大部分都是专门培育的作为蔬菜种植的鲜食品种，从种子种植采收到商品出售都称之为毛豆，不会被称作黄豆。毛豆种植时间灵活，华北以南的广大地区清明就可以陆续这个露天种植毛豆了。
1: 在海南呢，毛豆可以全年种植，秋季种植可以安全越冬，来年春季供应市场。而普通黄豆呢，华北及以南地区通常只作为秋季作物种植，就是在夏季小麦收割之后种植。植株呢更健壮，豆荚和豆粒更大，豆腥味小，豆粒颜色鲜绿，鲜食香糯清甜，而且它们多数品种是绿大豆，就是成熟以后种这个种皮呢也是绿色的。所以说啊，毛豆就是黄豆，这个与事实不符。
0: 我们简单的小结一下，毛豆是指鲜食大豆，大豆种类繁多，黄豆只是大豆的一个种类，所有黄豆都可以是毛豆，所有大豆也都可以是毛豆。但是如今的毛豆呢，主要是鲜食菜用大豆品种，而且多数品种是绿大豆，所以啊，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毛豆说成是黄豆，毛豆就是毛豆。那如果非要给毛豆一个说法，应该说是毛豆就是大豆，这那就是千真万确的。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四年多。
8: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两三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7: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8: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7: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8: 冻死了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你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7: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5: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5: 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8: 爸爸这是谁呀？
15: 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5: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0: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5: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1: 青春是活力，
22: 是奉献，
21: 是责任，
22: 是坚守。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
24: 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敏月香，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夏日夜宵的标配花毛一体。煮毛豆呢，算是一道季节性非常强的菜肴，而且也是夏季的一款爆款夜市小吃。找个地摊坐一坐，来上一瓶冰皮，来点串，再来上一盘花毛一体，这可是夏日的标配，到哪都让人忘不了的花毛一体，味美又营养，而且呢绝对是让人一吃就上瘾的菜啊，既可以当下酒小菜，又能当休闲小吃，是怎么吃都怎么美的一样小吃。
1: 有人说呢，毛豆天生是位大神，它的武力值是72变的，可以变化为豆干、豆腐、还有豆浆、豆花、豆芽、豆腐乳、豆豉、腐竹、素鸡、豆瓣酱、酱油、豆油等等。其实啊，毛豆也是百搭的食材啊，可找可处，味道也是非常百变的。
0: 绿荚毛豆和带壳花生洗劫连理华丽转身成花毛之后呢，在夜市江湖佐酒称霸几十年，成为占据夜市正宗 C 位几十年长生不衰的必点名菜。在这里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夜市上没有花毛的夜市烧烤摊是不完整的烧烤摊，人气那肯定是会减去不少的。
1: 除了夜市上绿荚毛豆常与带壳花生黄金搭档成花毛之外呢，毛豆还可以与肉丝、茭白、还有豆干、雪里红、浆水菜，包括辣椒、鸡丁、胡萝卜等很多食材。

0: 材烹制。当然了，毛豆这种抽神入化的本领呢，他这个培养呢，得力于古往今来智慧勤劳的人民大众。
1: 毛豆既是蔬菜，又能当肉。是的，各位没听错哈，毛豆是新鲜带荚的黄豆，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采摘下来，是名副其实的小鲜豆，作为夏季餐桌上高频出现的小食之一。它的优点非常明显，蛋白含量媲美猪肉。毛豆虽然说属于蔬菜，但是素有平民之肉的美名。毛豆蛋白质含量比一般蔬菜都要高，达到了13%左右，它接近猪肉，而且属于优质的植物蛋白。
0: 钙含量超过牛奶，每100克毛豆含钙呢135毫克，比牛奶还要高。此外呢，毛豆还富含钾、镁、锌、硒以及维生素 E， 膳食纤维的王者。毛豆呢，其实是蔬菜中真正的纤维之王。毛豆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 4.0%， 这也比这个茎菜茎啊，这个芹菜茎，包括油麦菜啊，还有菠菜、韭菜等都要高出很多。
1: 因此呢，毛豆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帮糖尿病和肥胖症患者或正处在体重控制期的人减少进食量，还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健康，对预防便秘、辅助降低血压和血脂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处在骨骼发育期的孩子，还是面临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都可以多吃一些毛豆。
0: 那以下五类人群吃毛豆啊，都可以收获额外的健康好处啊。第一就是女性啊，守护雌激素平衡。毛豆所含的大豆异黄酮可作为人体雌激素的调节器啊。那么英国某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大豆异黄酮可促进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正常，进而改善经期不适、乳房胀痛等一些问题。那大豆异黄酮呢，还可以预防雌激素低下有关的病症啊，比如说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啊、骨质疏松等。对于高雌激素水平者来说，又能起到抗激素、抗雌激素活性的作用。当然了，毛豆还除了这个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胡萝卜素等之外呢，它的含量也不低，这些都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啊，利于咱们女性保护皮肤。
1: 除此之外呢，健身减肥人群可以起到一个增肌减脂的功效。像这类人群的食谱往往需要高蛋白、低脂肪，补充微量元素，而毛豆呢刚好三样全有。在蛋白质含量几乎忽略不计的蔬菜行列当中，毛豆显然是佼佼者。每100克毛豆含有大约 13.1 克的蛋白质，脂肪含量大约是 5% 左右，可以称得上是低脂肪食物。再加上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带给减肥者更多饱腹感。毛豆当中丰富的钾、镁和 B 族维生素等等，也有助于维持电解质平衡和能量转换，预防肌肉痉挛等问题的发生。
0: 再说到糖尿病患者啊，稳定血糖，毛豆中的膳食纤维呢，具有调节餐后血糖、升高血清水平及维持血糖的稳定的一个功能。毛豆里面的淀粉含量少，与其他豆类这个食物一样啊，具有一个升糖慢的特点。包括咱们再说到高血脂患者，降低胆固醇，毛豆中呢还有一些这个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还有大豆这个甾醇，包括大豆磷脂啊、膳食纤维啊等等。都有利于这个胆固醇这个乳化胆固醇，降低血液胆固醇含量。那大量研究显示啊，毛豆中含有的这个大豆低聚糖可显著降低氧化应激反应及体内血脂水平。
1: 除此之外，高血压患者这个食用毛豆呢，也可以这个起到富钾降压的作用。每100克毛豆当中的钾含量高达478毫克。英国某大学就研究证实，中国人盐摄入量呢是超标的，而摄入钾可以抵消一定的负面影响。那毛豆好处多多，好吃营养，但是在夜市上的价格好像并不太亲民，想要多点几盘啊，还得问问自己的钱包让不让。我们自己在家也可以非常方便快手的去做这个毛豆相关的小菜，只要你有一只锅啊，炖锅、炒锅、汤锅、蒸锅都是可以的，自己在家就可以实现做这个毛豆小吃啊。
0: 其实啊，你要去买花生或者和毛豆的话，都要买带壳的啊，花生要那种黄土扑扑蜡黄这个蜡黄的，然后带着泥土的花生，毛豆呢要那种壳坚硬 这个坚挺色，然后色壁绿豆的这个别太硬的毛豆。其实花生和毛豆一样，都稍微老一点都可以啊，煮出来都是那种沙沙的口感啊。
1: 嗯，
0: 那关于这个怎么挑选毛豆呢，其实就是各位想在家煮出一盘这个色泽翠绿味道鲜香的毛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几个技巧呢，或许能够帮到你。首先呢就是买毛豆啊，一定要挑饱满的毛多的，这毛

0: 冰箱冷藏室储存，尽量还是当天吃新鲜的，毕竟是夏天嘛。我们选好了毛豆之后呢，接着大家要去买调料，盐啊，最好用粗盐，当然普通盐也可以。之后呢，咱们这个煮制毛豆的八角、桂皮、小茴香，啊，花椒粒、香叶、老姜都是可以。如果说你实在不知道，需要哪些调料，教你一个大诀窍，就是你站在调料摊上问老板，哎，老板，今天我要煮花生毛豆，需要买哪些料？老板一定会迅速的替你搭配好。
1: 再接着呢，你来组成一个宇宙无敌的调料包啊！如果你的花生和毛豆一共买了1000克啊，那么就这么去搭配这个配料包啊。那么盐6克，八角6克，也就是3到4颗，桂皮呢是4克2片，花椒呢20来粒啊，香叶2到3片，小茴香呢10来颗，姜去皮切成2大块，然后呢处理花生和毛豆，花生呢清水多冲洗几遍，毕竟是从这个地底下拔出来的，是吧？咱们想要讲究点啊，就挨个把那个头给它捏裂的一点，这样的话它入味会更好吃一点。毛豆呢清水也要多清洗几遍啊，然后用剪刀将2端给它剪掉啊，一来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入味啊，二来是吃起来咱们方便嘛，是吧？
0: 真的是哈，别看这个就简简单单的一盘花生毛豆，想要这个煮出来一盘味道好的，其实还是要这个比较有讲究的哈。接下来我们处理好也选好料了，架锅加水，不用等水开哈，丢到这个锅里面，花生毛豆一起放进去，大火开了煮个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时间呢也是视你买的毛豆的这个花生的新鲜程度而定。如果说有些朋友他比较喜欢这种软绵的口感，你可以多煮一会儿，那觉得可以之后就关火，建议哈在汤水里面继续泡上半个小时再吃，因为各位知道这个汤里面的料包可是十足的有味儿哈，一顿吃不完没有关系，第二天从冰箱拿出来继续吃，哎，你会感慨你自己专门这个调料煮制的一锅花生毛豆哈，吃起来感觉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1: 额外提示各位啊，如果说喜欢吃辣的可以放上几根干辣椒进去，那毛豆想要保持颜色可以放点碱面进去啊，花毛的比例随意各位去搭配，也可以全是花或者全是毛，还可以是煮刚下来的小土豆或小山药。那调料包里的大部分调料你都可以省，但是生姜和八角别省，不然呢味道就太单一了。当然了，也可以搭配一些啤酒来一起边吃边喝。那拍照的时候呢，记得捞上一颗八角放在顶端啊，咱们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呢，会看上去更加生动嘛。
0: 当然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些这个煮花生毛豆的一些小技巧哈，让它的这个无论是从色相还是从这个口感上面都非常不错。煮之前呢可以先用盐水浸泡，这样呢因为盐能够使毛豆当中的叶绿素趋于稳定，从而呢阻止它在煮制的过程当中被高温破坏而变色。等水开之后啊再放毛豆，并且煮的全程不要加锅盖。毛豆出锅之后呢迅速放入冷水当中浸泡，让它呢快速的降温。
1: 提示一下各位啊，毛豆营养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毛豆中低聚糖含量较高，其消化速度慢，容易引起胀气，胃肠功能较弱者或慢性腹泻者应少食或不食，烹饪时一定要彻底煮熟。因为生毛豆中含有的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呢，植物红细胞凝聚素等抗营养的物质呢，如果说各位没有煮熟，吃完这个生的毛豆之后啊，可会出现头晕、呕吐、腹痛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盛夏夜市的烟火人间从来不靠山珍海味撑场面，最经久不衰南北通吃的顶流永远是那一碟儿朴素至极的花毛一体。青碧毛豆搭配褐润花生，两种最寻常的田间风物，经一锅老汤慢卤相融，变成了贯穿南北夏夜抚慰人间疲惫的万能滋味，是所有夜市当之无愧的标配王牌。
1: 老话常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花毛一体的动人之处啊，从来不是精致品相，而是扎根

0: 是紧，适配众生的松弛感。那么这道小吃的渊源早已是融入民间的烟火，90年代初现身北方大排档，凭着平价适口、解腻百搭的特质呢，迅速走红。后来呢，又凭借接地气的名号传遍全国，成为夜市江湖数十年不倒的经典组合。没有繁复的工序，没有名贵的食材，却藏着咱们中国人最通透的饮食智慧。
1: 南北各地的花毛一体，看似模样相近，风味却藏着鲜明的地域性格。北方夜市的做法豪爽直白，以清水粗盐、八角、桂皮、生姜慢煮入味，火候把控得恰到好处。东北夜市的花毛一体，咸香厚重，花生煮得软糯绵密，毛豆紧实弹牙，滋味醇厚不张扬，适配夏夜的晚风和冰爽扎皮，是老友闲谈围坐小聚的最佳拍档。西安夜市的版本承袭古都烟火底蕴，香料配比醇厚温和，去腥提香，不抢本味，几十年稳居烧烤摊必点榜单，是老西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夏夜记忆。
0: 南方夜市的花毛一体呢，则多了几分细腻灵动啊。江浙一带偏爱清淡口的啊，清盐慢煮最大程度锁住咱们食材的鲜甜，剥开豆荚尽是果蔬原生清香，清爽解腻，适配江南温润夏夜。中原河南延续千年夜市文脉，自北宋汴京夜市兴盛以来，水煮果仁小吃便盛行民间。如今玉帝夜市的花毛一体荤素百搭，咸淡适中啊，不管搭配红柳烤肉、铁板串烧，包括其他的一些食物呢，都能中和油腻，平和口感，适配咱们中原百姓的饮食口味。
1: 吃花毛一体的乐趣从来不止于味觉享受，更在松弛自在的市井仪式感。区别于大口吃肉的酣畅，这道小吃讲究细品慢嚼，指尖捏起饱满的豆荚，轻轻一挤，翠绿豆粒滚落舌尖，剥开花生薄壳，绵软果仁裹挟着卤香回甘，不急不躁的食用节奏恰好适配夜晚慢下来的生活状态，消解白日奔波的浮躁与疲惫。
0: 夏日夜市，夜市里的热闹光景啊，花毛一体永远都是氛围感的担当啊。那灯火错落的街边小摊儿，冒着热气的拼盘摆在桌面，清澈相间的色泽朴素治愈，不必刻意点餐搭配，不管是炭火烧烤、油炸串品，还是各类夜宵主食，花毛一体都能完美适配。几缕卤香混着晚风烟火，一口果仁，一口清茶冰饮，寻常夜晚便有了温柔之滋味。
1: 市井美食的高级感从来不是精工细作的奢华，而是岁岁年年的陪伴与包容。山珍海味终会过时，唯有花毛一体岁岁盛夏如约而至。一碟寻常花毛煮尽四季风物，盛载人间温情，藏着最踏实的市井幸福，这便是中国夜市最动人的烟火本色。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了。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

0: 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预判春秋之晚前。
4: 书接前文，洪亮、尤海、罗少宝装扮成打把式卖艺的，在独家城外就献上艺了，准备找机会混进独家城。按照预先的方案，果然跟蔡文龙、姬文虎见了面。洪亮一咧大嘴，哈哈哈哈，兄弟兄弟，别进城了啊，快跟我们去找镖银吧。尤海一拨楞脑袋，兄弟，丢了5000两镖银呢，我们哥俩都抬不起头啊，没法活了，得快快快，跟我们赶紧走赶紧走。说着拉着蔡文龙、金文虎就走。旁边的黄英一看，这二位可真够愣的。蔡文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二位哥哥呀，二位哥哥，几年不见了啊，你们俩的毛病啊，这个毛愣脾气那是一点也没改呀。洪亮拍拍脑门，都啥岁数了，脾气秉性改不了了，兄弟快快快，帮我们找镖银去吧。吉文虎站在一旁赶忙解释，二位哥哥，二位哥哥，我跟文龙如今呢在逍遥王手下当差，要知道当差不由己呀。洪亮、尤海听了这话就放开蔡文龙、吉文虎，暴跳如雷，哥俩，蔡文龙、西门虎，你们哥俩这么说话，那就是不管了呗，什么蒙兄弟？蔡文龙说：“二位哥哥，哪能不管呢？二一定要管，一定要管。不过我们得回去跟王爷告个假，王爷答应了，我们马上就走。这还差不得。要是不答应呢？”如果不答应，咱们再另想办法。那好，我们哥俩啊，还有少宝在这等你啊，你可快点。蔡文龙、姬文虎赶忙回去见黄霸，说明洪亮、尤海急着要去找镖银之事。王爷，我二人打算请个假，帮助他们找回镖银。如果我们二人不管，我这俩哥哥恐怕就活不成了。黄霸听完乐了，广知道你们俩讲义气，够哥们儿。可是如今你们告假，孤王能准吗？独家城的事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孤王正在用人之际，是只能添人不能减人呢。吉文虎上前一步，王爷，我们弟兄也知道如今王府里是人手吃紧，不过我这两位盟兄要死要活的，另外还有个小侄儿洪少宝哭得更可怜。王爷，您哪怕您少给我们几天假，我二人帮助他们找回镖银，马上就赶回来。 这么办吧，文龙、文虎，你们把他们三个人带进府，孤王先看一看，如果全有本领的话，

0: 孤王就留着借用。至于那5000两镖银嘛，好说。蔡文龙急忙说：“王爷，此事万万不可。”黄霸听完有点不太高兴：“为何不行？王爷，我们知道您这是为我们好，可是您不知道啊，我那两位哥哥的言谈举止连一点人样都没有啊。这俩哥哥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又浑又愣，人事不懂啊。王爷，我要把他们哥俩带进王府来，一说话他哥俩就得犯罪，王爷您一生气，这哥俩非挨宰不可。”
1: 原来如此。哈哈哈，好了好了好了，文龙文虎啊，既然你们哥俩事先说明此事，就带他们进来吧。啊，不管他们二人说什么，孤王我不怪也就是了。啊，哈哈，去吧去吧去吧。
0: 蔡文龙、姬文虎出城，领洪亮、尤海跟少保就来到银安殿，叫他们仨把枪棍放在殿下。几个人上了殿，二位哥哥，先拜过王爷。洪亮、尤海跪下，洪亮扯开大嗓门就喊上了：“王爷在下！”头一句话就出笑话，这二位把个逍遥王给鼓弄到下面去了，两旁人谁也不敢乐。逍遥王听着也不舒服，这挺别扭。不用说，既然我在下，那你们在上了。紧接着尤海又说：“王爷在下，我们更在下。”黄霸一听啊，我在下，你们更在下，还算说得过去，还是不如我。
2: 我们给王爷磕头了，给王爷磕头。
0: 黄霸就问：“
1: 你二人叫什么名字啊？”
0: 洪亮先说：“
2: 王爷这是双帅。”
0: 不许这样放肆。孤王问你们，你们就当讲。
2: 王爷，王爷，蔡文龙、姬文虎兄弟俩没跟您说吗？
0: 啊，说了。
2: 那你怎么还问呢？这不是装蒜吗？
0: 蔡文龙、姬文虎急忙跪下：“王爷，王爷，我们说不叫他们来见您，可是您非叫他们来看一看。您听听，这哥俩说的哪一句是人话呀？我们哥俩有罪呀，王爷。”黄霸摆摆手：“
1: 哎，你二人是有言在先，孤王不怪，平身吧。”
0: 洪亮、尤海是哈哈大笑：“
2: 二位兄弟，二位兄弟，不要害怕，王爷不怪我们，他要怪，那就不是人。”
0: 这一句话把银安殿两边的众人逗得都憋不住了，有的是捧腹大笑。黄霸一拍砖：“你们笑什么？蔡吉二人早已对孤王说过，这两位朋友不会说话，是浑人，是愣人啊。
2: 那就叫他俩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大家不敢再笑了。蔡文龙、姬文虎这功夫叫过少保来见黄霸，少保上前拜见：“
2: 洪少保给王爷叩头。
0: 王爷，方才我的两位叔父冒犯王爷，请王爷恕罪。”黄霸一看，
2: 这个小孩说话如同口中含糖一样，这个甜呢。
1: 公子平身。
0: 黄霸仔细观瞧：“
2: 哎呀，好个小英雄啊。”
0: 黄霸盯着罗少保看的是两眼发直，他突然想起他儿子黄官宝来了，黄霸不由自主就掉了眼泪了。少保忙问：“
2: 王爷，您为何伤心落泪？”“
1: 哎，一言难尽呐。前些日子响马大

0: 闹东平城，劈死孤王之子黄关宝，断了孤王黄门的后代香烟。今儿个孤王我看见你，就想起我亲生儿子关宝，我能不难过吗？
1: 哦，原来是这样。王爷，您千万不要过分的悲伤，人已死去，难过也是枉然呢。承望王爷您多加保重才是。这罗少宝与洪亮有海说话是截然不同。你看一个人呢，会说话跟不会说话那差老了。语言文明、谦和尊敬的话那说出来谁都爱听，谁听了都舒服。你反过来说话比秃尾巴驴还横，几句雷烟滚炮咣咣咣过去了，那是人见人烦，早晚把自己就搞臭了。闲言少叙，黄爸越听少宝那话他越爱听，越看少宝那一举一动他越爱看。
2: 啊哈哈哈哈，少宝少宝，孤王问你，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回王爷的话，父母双亡，无有兄弟，没有姐妹，只我一个人，跟我叔父洪亮长大成人。他们表兄弟以保镖为生啊，反正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
1: 哦，
2: 黄八点点头。少宝啊，你们的5000两镖银丢失，就算孤王我的，孤王给你们拿出来啊，有机会就送还镖行。你这两个愣头青的叔父非常粗鲁，做这个买卖也不保险呐。我想留下你们三人，就在独家城里跟蔡吉等人一起当差，日后跟孤王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吗？蔡文龙、吉文虎俩人是面露喜色。
3: 二位哥哥，哎，快快，二位哥哥，快给王爷磕头啊，向王爷讨封啊。
2: 洪亮、尤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
4: 王爷，哎，您要替我们还镖银，还要封我们的官，那好啊，你就封吧。
2: 黄爸说，你们哥俩呀，把兵器取来啊，在殿上先练一练，孤王我得看看你们的本事，我得按本事封官。
4: 好嘞，
2: 哥俩乐颠颠跑下殿，把大棍取来。
4: 王爷，王爷，我们俩是对打呢还是单耍？
2: 你们俩就对打吧。
4: 好嘞，
2: 俩人说罢轮棍对打，那可真是两条大棍数尺长，双棍一摆风声响，迎头三棍招法巧，乌龙摆尾大扫堂，前八棍风雷滚动，后八棍威震八方，盘龙八棍珍珠点空，老君八棍难敌防，护身八棍连环转，得胜八棍神鬼慌。黄爸看的是心花怒放啊，老贼一边看着一边琢磨，我手下要有这样的大将，唐氏江山何愁夺不过来呀。他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站起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二位，二位，停下吧，停下吧，哎，好好好。
2: 洪亮、尤海收住棍，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放下大棍，深持一礼。
4: 王爷，嘿嘿，王爷，我们哥俩的棍法怎么样？
2: 二位的棍法实在好，确实妙。
4: 嘿嘿嘿嘿，那你就封我们官吧。哎哎，您封官可不能太小气了啊，要封您就封大点儿，小官我们俩可不干。
2: 二位呀，小不了，孤王封你二位为一品镇殿将军。
1: 两旁众人一听啊，非常惊讶，
4: 好嘛，
1: 见面练练棍就封为一品官，日后立了功劳，那没法再封了。哪知这二位呀，并不谢恩，站起身来，气冲冲把少保一拉，
3: 这儿，咱们走，走。
1: 哎，二位叔父，为何要走呢？洪亮一晃脑袋，
4: 这儿啊，有本事咱找丢失的镖银啊，没能耐要饭吃，也不在这做这么个小资本官。
1: 黄八就是一愣，哎，你们先站住，孤王封你们为一品镇殿将军，这在独家城里那是可以数得着的，你们怎么还嫌小呢？
4: 尤海一拍胸脯，哎，你别以为我们哥俩傻，我们哥俩不傻，我俩正打在劲儿头上，有绝招还没等练出来，你就叫我们哥俩停下，我们没法，只好停下。封官之前我们要了价，让你给封我们俩个大官，你还说小不了，我们寻思不封个百品大官，顶少也得封个八九十品，还没想到我们哥俩折腾半天才弄了个一品，什么玩意儿啊！嗨，不干了，走。
1: 黄霸一听啊，真是哭笑不得，哎呦，哦，闹了半天你们嫌贫少啊，这好办呢，孤王封你二人为99品大将军。这俩愣子赶忙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4: 哎，对了，谢主隆恩。
1: 殿上这些人看了全都哈哈大笑。洪亮说，王爷，这回您叫我们哥们走了，我们哥们都不走了，就待在这儿了。哎，王爷，您得给我小侄儿封个官啊。
4: 啊，那是自然，一定要封。
1: 黄八问少保，你使什么兵刃？
4: 回王爷的话，我使枪。
1: 好，你在殿上也练一练啊，孤王按本领封官。少保取来枪，站在殿中央一抱拳，
4: 王爷，众位，我可献丑了。
1: 说完把大枪在手中一摆，双手一抖，行走如风，犹似神童。黄霸聚精会神，眼睛都不眨，看着少保练枪。这条枪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前心，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牛头跟马面，八扎英雄一抖手，九龙摆尾绝命枪，就是神仙也难逃走。黄霸是连声叫好，殿上殿下100多人是齐声喝彩鼓掌，
5: 好啊，太好啦！
1: 众人是交头接耳。少保想起李太白李大人死的冤屈，又想到郭子仪张信王琦这些人被囚禁在都扎城，不由心中是怒火中烧，他眉头一皱，牙关一咬，抖枪窜上前去，就要枪挑黄霸。猛地一想，不能，不行啊，我要这么办岂不违背了先生诸葛瑛的命令，要是弄巧成拙就坏了大事了。正这么个功夫，黄霸喊道，
4: 少保，哈哈哈哈，住手，歇一下，哈哈哈哈。
1: 少保站定身形，放下枪走上前，
4: 王爷，我献丑了。哎呀，少保啊，好枪法，好武艺。
1: 黄霸口里不住赞叹，心里就放开合计了，
4: 哎呀，这个孩子要比我那亲生儿子黄官宝来真是胜强百倍呀。
1: 少保，我呢就不打算封你官职了啊，快叫过你的二位叔叔来，孤王跟他们有事情商量。
2: 少保不知商议什么，叫过洪亮、尤海，

0: 王爷，哎，王爷，叫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1: 孤王打算收少保为义子。洪亮一听不乐意了，
0: 什么？
1: 哦，叫我侄儿给你当儿子，
0: 我们哥俩的官儿啊不做了。少保，哎，走，咱们走。
1: 哎，你们为什么要走啊？
0: 你这不是找便宜吗？
1: 啊，刚来头一天，你叫我侄儿给你当儿子，妈过几天还不得让我侄儿给你当孙子？我们不干了。
0: 当儿子就永远当儿子了，哪有过几天当孙子之理呀？
1: 哎，孤王有一子叫黄官宝啊，已经不在人世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日后孤王要是做了爹，连个太子都没有，那怎么能行呢？孤王收义子对少保有好处，等孤王百年之后，少保就执掌万里江山了。蔡文龙、姬文虎是非常惊喜。少保，你这就是一步登天了。少保说：“二位叔父，依孩儿看，还是答应了吧。”洪亮一甩袖子：“你要愿意，那我们就不管了。”少保跪下拜见干爹。黄爸乐得站起来了。哎，少保，少保，为父还有一句话啊，从今儿往后你呢就不叫洪少保了，就叫黄少保，你愿意吗？
0: 爹爹，我愿意，只是二位叔叔
1: 我叫黄少保行不行？洪亮撅着大嘴：你愿意姓什么你就姓什么，
0: 我叫黄少保行不行？
1: 洪亮撅着大嘴：你愿意姓什么你就姓什么，我们不管。黄爸大喜，吩咐在银安殿客厅大摆喜宴，一来又收下两位镇殿将军，二来是收下一位如意的干儿子黄少保，全府是庆贺。这一来，整个都家城比办喜事还热闹。黄爸把府中名将全叫来，李林甫、孙弘等人全来吃黄爸的喜酒。黄爸向众人引荐黄少保以及洪亮有海，众人给黄爸道喜。少保给众人挨个满酒，黄爸一看少保坐不下呀，一会儿给这个斟酒，一会儿给那个夹菜，心想：不行，这么多人喝酒，我儿少保又这样知礼，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给大家斟酒夹菜，这不把我儿累坏了吗？我要是过去拦挡，定国王跟众人都不会高兴，干脆我带少保到书房，咱爷俩单吃单喝吧。想到这，他站起来：少保啊，少保，哈哈哈，你跟为父出去一趟。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逍遥王黄霸收罗少保为义子，改名叫黄少保，另外封尤海、洪亮为镇殿将军。黄霸设宴庆贺，酒席宴上可忙坏了少保了，一会儿给这个倒酒，一会儿给那个夹菜。黄霸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呀、啊！哎呀，可别把我儿少保累坏了。他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少保，哎，少保啊，哈哈哈！你跟为父出去一趟。他把少保带进书房，吩咐手下人在书房摆酒。少保就问：“父王，为何不在待客厅用酒？”来到书房摆宴呢。儿啊儿啊，实话告诉你吧，那么多人连一个有眼力见的都没有啊，叫我儿一个人跑前跑后，不是给这个斟酒，就是给那个夹菜，为父我心疼你，我怕把你给累着啊，这才带你到这儿，咱父子俩在这吃那多清静啊。啊哈哈哈！少保心想，这老贼对我还真挺心疼。哼，不管怎么样，你也难逃一刀。俩人正吃酒呢，忽听门外有女子的说话声音。少保抬头一看，打书房外边走进一位姑娘。黄霸急忙招手：“啊哈哈，女儿，女儿，你来的正好啊！为父正要派人去找你呢。”少保闻听黄霸称进来这个姑娘为女儿，心中一想，听说独家城里有两个丫头本事特别高啊，他们擒住了郭子仪、张信和王琦。这俩丫头一个是黄霸的女儿黄玉霞，另外一个是黄霸的外甥女儿朱豹的妹妹，叫朱凤兰。我得注意这俩丫头。这功夫黄玉霞就进来给黄霸施礼，参见父王。父王，听说父王在王府大摆酒宴，不知有什么喜事儿？黄霸把今天收下洪亮、尤海、少保三位英雄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少保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为父给你们引荐一下。少保过来跟姑娘站了一个对脸，见姑娘长得真是美似天仙呢。 少保啊，他呢

0: 就是为父的女儿黄玉霞，今年17岁。啊，对了，我还忘一件事，少宝，你今年多大？少宝也17岁了，但是他机灵一动，留了个心眼，少说了1岁啊。父啊，儿16岁。那他就是你姐姐了。少宝躬身施礼，参拜黄玉霞。姑娘见少宝穿戴长相与众不同，这罗少宝漂亮，好似上天临凡的小神童。哦，爹爹，他是何人？啊，他呢叫洪少宝，今儿个我收他为义子，给他改名叫黄少宝。黄玉霞听完了，心想：爹爹呀，你只顾自己收义子，帮你夺江山，你把女儿我的终身大事是扔到九霄云外了。有这样的好英雄美男子，为什么不招一个门婿呢？偏偏要收一个义子？黄玉霞想心事，没给少宝还礼。黄爸把脸一沉：玉霞呀，你兄弟给你见礼呢。姑娘赶忙还礼。少宝说：谢谢，您请坐。啊，是啊，玉霞，坐坐坐坐啊，哈哈哈哈，咱们一家在书房吃酒吧。姑娘只好坐下。黄爸一看，一边是儿，一边是女，心里美套了。这个往后你们姐弟俩要多亲多近啊！我跟定国王是好友，可是他手下的能人可比我们独家城多得多，只怕我跟他夺下大唐江山之后，李林甫不叫为父做呀，到那时我岂不白费心机？我的一双儿女如果是武艺高强，嘿嘿，等夺下江山就保为父登基坐殿，到那时女儿是皇姑，我儿可就是太子了。少宝急忙站起来：请父王放心，我跟姐姐一定保父王成大事。
1: 好，走，少宝走。
0: 父王，我还没见我干娘呢。你看我儿，你真是又聪明又知礼呀。你就别看他们去了，我叫人送个信儿，让他们大伙来看你吧。少宝一听这话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没往下追问。黄爸吩咐人去把王妃们都叫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12个女人，全都在30岁上下，一个个油头粉面，穿绸裹缎，戴着3环首饰，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进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怎么这么香啊？这些女人身上都带着香珠子、香面子、香粉子、香串子。12个女人如同12个妖精，进书房拜见黄爸：
2: 王爷，王爷，不知叫姐妹们有何事？
0: 啊，你们大伙坐坐坐，都坐吧啊，都坐。黄玉霞过来见礼已毕，黄爸就说：少宝啊，这12个全是你娘啊，如果你一个一个挨个叩头，我怕累着你。这样吧，磕一个就算了。少宝从心眼里讨厌这些人，还得强做笑脸跪下磕头。这12个女人就问王爷：
2: 哟，王爷，这是谁呀？
0: 这孩子跟他两个叔叔保镖，因镖银丢失到这儿卖艺，巧遇蔡吉两位教习。他本来叫洪少宝，今儿个我收他为义子，改姓黄，叫黄少宝。打今儿往后，你们啊要多加疼爱这孩子，我把你们都找来，为了叫他

跟你们见见面，大家认识一下。啊，现在没别的事儿了，你们都回去吧。十二个女人走后，仨人接着吃酒。少宝说，姐姐，我刚才忘问了，这十二位老娘中哪一位是咱亲生母亲呢？一听这话，黄玉霞是一言不答，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少宝就一愣，黄爸赶忙说，儿啊，吃酒吃酒，别问了，他呀死了。姑娘黄玉霞很不高兴，爹爹，你们老夫妻伤了和气，断绝了夫妻情谊，可我们母女之情没断呢。我弟弟少宝问哪一个是生身亲娘，我应该告诉他，也应该领他去见一见才对呀。难道因为你们夫妻不和，叫我们母女之情也断吗？再说，你们又不是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您娶十二房王妃呀，我娘孤孤单单轻守空房，说来也够可怜的了。我们是他的儿女呀，爹爹，您不去看他，我们再不去看他，他不是更伤心吗？我不但告诉我弟弟，我还要领他去拜见一下亲娘，现在就走。说着话站起身来，拉住少宝，兄弟走，跟姐姐去见咱们的亲娘去。黄爸站起来，你们不能去。黄玉霞哭了，爹爹爹，我们非去不可，这事儿由不得父王您。黄爸见女儿掉着眼泪领着少宝走，也不好再阻拦。猛然间他想，我只顾疼儿，带少宝到书房饮酒，把定国王给塞那儿去了。他怕李林甫不高兴，赶忙走出书房，奔银安殿而去了。黄玉霞带少宝出了书房，少宝心想，我得打探打探内情，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兄弟啊，姐姐告诉你吧，咱父王跟朝中定国王李林甫勾结上以后，李林甫叫咱父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二人要兴兵反唐啊。咱那亲娘再三相劝，可是父王不听，因此老夫妻俩常常抬杠拌嘴，久而久之，时间长了，是越来越伤感情。老娘还自杀过两次呢，多亏丫鬟照顾，才没死了啊。后来找父王要了西北角那个跨院，带几个心腹丫鬟就单独住那儿了。娘这么说，你做你的恶，我修我的善，井水不犯河水。父王一离开娘，连娶了十二名王妃。兄弟呀，这一来咱娘就更生气了，干脆连爹的面都不见了。父王也够狠心的，一回也没到那跨院去过。不过我每天必去看望娘亲。少宝听了这话，心想，看来这位老太太还真是明事理，等我们打开独家城，一定保护好这位老太太。黄玉霞领少宝来到西北角那跨院门前，啪啪啪扣打门环。时间不大，丫鬟把门打开，哟，小姐，刚才老夫人还念叨您呢。少宝进院一看，这院里非常干净，当中是方砖砌的甬道，两边栽着松树，右边有一片平坦的沙土地，另外旁边摆着刀枪架子。哎，姐姐，咱母亲是一员武将？不是。那怎么在这里摆着刀枪架呢？啊，那刀枪架子是给我准备的，我每天到这儿看望我母亲之后呢，我就在这儿练上一练。哦，看来姐姐真是雄心大志。哎，兄弟啊，父王总要反，我如果不把本领练好，别说保父王，连自己这条命我都保不住啊。俩人说的话就进了老太太那屋，姑娘也没叫丫鬟通禀，
直接领少保就进来了。

炕上仔细端详一番，叫少宝起来坐在一旁。少宝啊，吃饭了吗？啊，吃过了。如果没吃呢，就在我这儿吃啊。吃过就算了，我这儿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叫丫鬟端上茶来。少宝啊，你到我这儿，你父王知道吗？回娘的话，知道。那是由你姐姐领着，不然她绝不会让你到我这儿来。老太太说着话，仔细打量少宝，打量打量，老太太哭了。姑娘一边给老太太擦眼泪，一边劝：“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领弟弟来看您，您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倒哭起来了？”少宝也说：“娘啊，娘，您是不是生我姐弟二人的气了？”哎，少宝啊，你姐姐是我的心头肉，一天不见我都想啊。你我初次相见，为娘我怎么能生你的气呢？孩子，我难过的是，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能投黄八呢？你只看他有势力，有钱，金银财宝，你哪知道黄八的所作所为啊？看来我儿你呀，你也活不长了。娘，这话从何说起？哎，你父王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自打他结交了定国王李林甫，就招兵聚将要造反呐。孩儿啊，他在东平城落得骂名，一言难尽。我有个儿子叫黄官宝，这个奴才跟他父王是一路货呀。黄霸养子不教，纵子行凶，依仗财大势力大欺负老百姓啊。官宝这个奴才欺男霸女，糊涂他不听啊，他不听啊。后来我母子如同仇人一般，我也就不要这个儿子了。结果他怎么样啊？结果他怎么样？抢人家的两个姑娘，被两位侠义英雄给他劈了啊，给他劈了呀。我能不上火吗？我能不痛苦吗？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心头的肉啊。我还有一个外甥叫朱豹啊，也不听我劝，他也快完了啊。我连儿子我都管不了，外甥我也就不管了。少宝啊，少宝，我为啥对你说这些呢？因为为娘看你这孩子挺好啊，不能眼巴巴看你落入虎口啊。我从心里愿意叫你逃出去，我说完你自己看着办啊，听不听全在你。你姐姐我也不是不劝呢，她如今是脚踩两只船，黄霸这个老贼杀身大祸就在眼前了。孩儿啊，为什么娘这么说呢？你是不知道啊，京城派出一位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这位大人一出朝，李林甫就给黄霸捎来信儿了，说李太白什么时候到，叫黄霸什么时候动手杀他。李大人听说黄霸作恶多端，怕拿屈了他，就化妆成一个老道来私访，也该着。这位大人倒霉，正遇上孙弘。这孙弘原来是太原知府，他儿子胡作非为被李大人杀了，他被罢了官，跑到独家城这儿来了。这小子认出李大人，黄霸把李大人诓上望花楼，想用火烧死他。听说有一位世外高人把大人给救了，不料想

0: 没救出东平城，又被这帮家伙给抓回来了。李林甫由长安来到独家城，黄霸跟李林甫是夜审李大人，活活把李大人给打死了，把那尸首啊扔进黑龙潭，这都是他们干的好事儿啊。我看快了，过不了多久啊，长安就得派兵来打独家城，他们这几个人也没几天没头了。我看见孩子你，我就想起我那儿子管宝来了，他要是能听为娘相劝，哪能死啊。啊，少宝啊，你要听娘的话啊，你就是出去要饭吃，也不能在老贼这当这个少王爷呀。再说你叔侄全会武艺，有把的力气，哪还不能混口饭吃呢？这独家城可待不得呀，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听我良言，别图一时吃喝玩乐，你呢跟你叔父商量一下啊，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不然的话，孩儿啊，祸到临头后悔迟日，我这可是好心好意，听不听就在你自己了。这老太太那真是明事理，有善心，看事看得远看得透。黄玉霞说，娘啊您再别说了。少宝说，姐姐叫娘说一说，说一说不也是痛快痛快吗？请娘放心，孩儿我一定劝劝父王，叫他老人家到那时你们老夫妻就可以重新团圆了。哎，别劝了，他呀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我至死也不想再见了。黄玉霞说，兄弟啊，咱们走吧，功夫大了怕父王找你。玉霞少宝你们快走吧啊。少宝说，娘啊，过两天我再来看您。哎，好，你们快走吧啊。姐弟俩出来，少宝说，姐姐娘可真好啊。哎，少宝别提了，我这当女儿的对父王一点办法也没有。俩人说着话来到院中。姐姐，你不是说每天都在这练武吗？今儿个也练练呗，让小弟开开眼。玉霞一笑，兄弟，我正想叫你练练，我看看，你倒叫姐姐我练，好吧，弟弟你先练，姐姐我后练。俩人来到刀枪架前，兄弟，你使什么兵刃？我使枪。那好，那你练练枪，让姐姐我看一看。姐姐，我不行。别客气了，父王眼光亮，你要是没有能为，父王才不会收你为干儿子呢，快练练吧。好吧，请姐姐多加指点。说着少宝从刀枪架上抽出一条枪，姐姐我可献丑了。要说枪法，谁能比得上老罗家那枪法？可是今天罗少宝却不往好处练，故意丢三炸四，丢七炸八，炸了一个乱七八糟。黄玉霞一看这气儿大了，我父王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看成一个无比的英雄，还说少宝能保他坐殿。哼，就少宝这点本领，真是稀松平常二五眼。姑娘越看越生气，兄弟别练了，你打住吧。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

0: 明天。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3: 乾隆一开口说话，太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王八尺赶紧陪笑，是那拉贵主的寝宫，陈主还有几个低等嫔燕红主他们住的东边，陪老佛爷游幸了半日，这会儿没事儿，准定是在那儿抹牌呢。
4: 抹牌又不在院子里，点那么多灯干什么？留两盏宫灯就够了，其余的熄掉。
3: 王八尺诺诺连声答应着就去传旨。乾隆又对补义说，
4: 你去纪晓岚那儿传旨，叫他催问岳钟琪上路了没有，现在走到哪儿了。岳钟琪道，不管什么时辰立即报朕知道。慢着，让和尚开的寻邑关键给我撤出去，渔民的业余船不进往来。
3: 武艺刚要走，巴特尔把他叫住了，转脸对乾隆说，
5: 主人，渔船进来要检查的，军舰不能撤的。
3: 他说话硬邦邦的，半句套话也没有。满朝文武全算上，认识谁也不敢在乾隆跟前这样说话，偏偏乾隆就不计较他，听了居然一笑，
4: 呵呵，你听刘统勋的，不肯听朕的。这和尚一会儿一艘军舰来回跑，把景致都弄坏了，太煞风景。小舟渔火，泾河悠游，不比这个响。
3: 没想到巴特尔是毫不让步，
5: 主人，军舰不能撤的，渔船要检查的，风景不好的就煞风景。
3: 乾隆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这位蒙古侍卫的意思，不禁是仰天大笑，
4: 哈哈哈哈哈哈！好，杀风景就杀风景。
3: 摆了摆手，命补义去传旨了，回转步子朝皇后的正寝宫逶迤而来。走了大约半箭之地，觉得突然一暗，再一看，那拉氏宫中几乎所有的灯都熄了，秦妹妹等一干工人见她过来，也不言语，也不通禀，衣裳稀疏，悄然跪下行礼。乾隆也不理会，放慢了脚步进殿。彩云几个宫娥已经知道她到了，轻手轻脚挂起东暖阁帷幕，蹲身退步而立。皇后和嫔妃们住的寝宫都烧着地笼，这里满屋的药香一进门就冲鼻而入。外间正殿里点着两只巨烛，都照着米黄纱笼，柔和的光微带红色，照得满殿温馨润泽。乾隆见皇后仰在明黄大营枕上合谋安眠，就不肯惊动她，摘掉台冠，宽了腰带和外褂，递给彩云，轻轻地坐在床边。秦妹妹端过茶来，乾隆一手

0: 着床帮，想替他掖掖被角，又停住了，只是呆呆地凝视着。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子，一头银丝散垂在枕边，汗玉一样清丽的脸上半点脂粉气也没有，微平的黛眉中间稍稍蹙起，烟笼一般油浓质淡消失在鬓边，樱唇边两个浅浅的酒窝随着她细微的呼吸是若隐若现，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轻声说话。乾隆想吻一下她的额头，又止住了，坐回了椅子，但皇后似乎受了惊一样，身上轻轻的一抖，睁开了眼睛。皇上来了，你们也不叫啊。说着他撑着胳膊就要坐起来，乾隆赶紧用手扶他的肩头，你就这么躺着，我们说话，别起来。不是早有旨意给他们，除了失火地震，只要你睡着了，不许惊动的。皇后到底还是挣扎着坐起身来，说道，皇上体恤我，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倒也不为规矩，睡了一个下午了，我也想坐坐。几个丫头就赶紧过来给她穿换衣服，她虽然不用胭脂铅粉，却是极修边幅的，对镜子照照，有一丝乱发，小心地用手指理顺了，却已无力像平日夫妻相见时候那样真淑端宁地对坐，只歪在大营枕上用手支着头，像是怕一闭眼睛乾隆就会消失似的凝望着他。乾隆达心里叹息了一声，你身上到底怎么样？我虽然在前头忙，心里一直惦记着。午膳你也用得不多，风和日丽天气还要勉强争着走动走动，叶天士的药还用得吗？皇后复查时微笑着，仍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声音低微，寂静当中却显得十分的清晰。今儿上午还在后头山上游散了几步，那儿有座塔，烧了三炷香，下午外头有风没出去，叶先生是尽了12分力给我调理，进药10寸分寸都有制度，有一次进药早了一刻，他把补治和妹妹都训斥得狗血淋头，太监们都说他当医生时像个王爷，气势霸道，不当医生时候又像个奴才，逢人就磕头，自个儿独处的时候又像个傻子，自言自语，自打嘴巴。乾隆想着叶天士医术通神入化，为人疯傻痴呆的样子，也笑了，呵呵，他是天一星嘛，这也是你的造化，你这些天睡眠足，这就是好兆头，慢慢调理，自然一天好过一天的，只不能性急动怒，他几次说过，你的病根在脾上，你闷了发急，不要忍着，这屋里太监宫女只管打了出气，气平了再赏他们就是了，你们可都听见了？
1: 是，
0: 所有人都一齐跪下回答着。皇后一笑，哼，他们服侍我忠心耿耿，小心无差错，平白打人我也没那么大的气性，叶天士说调理一年没事儿，灾星就过去了，我觉得像是还能挺过这一关。不说我的病了，皇上你也得当心身子，少动怒，天下这么大，人民照意，官员成千上万，哪能事事都顺心，人人都顺眼呢？方才嫣红来请安，她从老佛爷那边过来，听说万岁发怒。

0: 打得五爷丢魂失魄的，自家兄弟，皇上还该给他存些体面的。乾隆扫了一眼殿里的众人，亲自端了一杯热茶递给皇后。老五腿荒唐了的，慢慢喝，仔细烫着了。鸽子教训兄弟，那还不是平常的事儿。放心，我心里有数。老五，你看他散漫，其实是个人精。皇后含着笑点头，是啊，国家大事该怎么着，还得按规矩来。皇家不同的是家国一体，家务也是国务，皇上再不得会料理不当的。我是他嫡亲嫂子，责罚过重于心不安，见面也不好说话，得饶处且饶了吧，敬命糊涂，都是咱们兄弟。皇后说着，又是轻轻地喘着咳嗽着。乾隆挥手命众人退出外殿，凑近了皇后，一手半扶着，一手端茶喂着她喝，小声说着，告诉你吧，他的王爵、东珠、差事都要撤掉，你别心里犯嘀咕，也不要给他讲情，他来给你请安，没有精神你就不接见，接见只管拿出皇后的身份训斥他，抚慰他就是了。皇后看着丈夫的眼睛，目光闪了一下，说道，文武官员荒唐，要拿王爷做法，皇上想的有道理，只是处分上皇上还是要给他留存体面。乾隆叹息了一声，哎，你太忠厚了，你想过没有，洪州在北京带兵闯圆明园，半夜抢走魏家氏，这是多大的尸体，要得罪多少人，明的暗的里的外的，多少人是扰攘，皆是扑朔迷离，夹着功业妒恨，对景的时候发作起来，老五还能活不能啊。再者说，他这样做法非礼背经，后世子孙学他，期间就难免有公变篡夺的匪人，一个处分给他，也就荒唐可恨四个字的罪，百事都替他化解了，替小人出出气，省得恨他，给百官做榜样，不要学他，使天下治公无私，还可镇一镇那批贪官墨吏阿杂杀财。别看洪州到老佛爷跟前哭跪恳求，朕知道他手帕子上头有胡椒粉，一抹就是泪，他惊着呢。皇后没听完，心里边已经洞明透亮，想到洪昼哭鼻子抹眼泪，历来是说有就有，原来还有这个道道，不禁捂着嘴是又笑又咳嗽，一边起身一边叫着，彩云，我这会儿精神好，灌喜了，该给菩萨上香了。乾隆也站起身来，就这样吧，我也想开了，就是忙死也不能事事如意。陈士官从海宁过来，老官子见我性气不好，说是一味办事张而不迟，反而事倍功半，劝我疏散一下。想想他说的是，明天我要拉刘统勋一道休息一天，大清想再得一个刘统勋难呐。就在正寝殿外丹池之下，深深地呼吸了两口清冽的寒气，乾隆的心神顿时一爽。因见巴特尔雄赳赳地挺身站在内院门口，笑着说，你跟了朕一天了，像个影子，这四周紧闭关房布置的铁桶似的，别说人，一滴水也渗不进来，明天朕要出宫走走，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好再来当影子，去吧。说着就向西偏宫走，一边走一边说，王八尺，把你手里的袍子赏巴特尔。
1: 哎，是嘞。
0: 王八尺见乾隆的性气已经平和，答应了一声，颠颠地跑着追出去了。

不义不礼不智几个太监，众星捧月般的簇拥着乾隆来到西后寝宫。远远就见两盏宫灯摇摇晃晃，乾隆就知道是那拉氏他们迎出来了。走进了一看，陈氏、嫣红、小英、李氏大家都在，就在宫门口外边是长跪迎接。乾隆笑着说，你们斗牌啊，谁输谁赢呢？起来吧，地下冰凉的。几个妃嫔都知道乾隆这些天诸事不顺，火性大，方才又传旨命他们熄灯。原来心里边惴惴的，见乾隆面色霁和，言语温存喜乐，都是心里一宽，顿时间笑语连篇。陈氏说了，我和李氏一波，嫣红小英一波，他们年轻手快，调牌换牌言错不及就弄滚儿。李氏说了，手气也不好，扣一张牌白板，再扣不是西风就是北风，他们又吃又碰，太得意了，我把月历都输光了呢。嫣红不善言语，只是笑。小英在宫里边几年，已经历练出来了，叽叽咯咯地笑着说了，谁弄鬼换牌来着？陈主偷妖姬，叫我当场按住手了呢。乾隆办了一天事儿了，接见大臣批阅奏折，折腾得昏头张脑。见皇后是一片温和庄重，听着这群女子莺啼燕语，呢喃斗口，整个心目为之一拍。一头听一头笑着进殿，去南窗中间椅子上坐了。那拉氏已经亲自捧过茶来，命众人都坐。一个一个的看，那拉氏小高皮风毛坎肩，把把头旗袍工装穿得齐齐整整，快40岁的人了，仍旧简洁清朗，清丽里透着端庄稳沉。陈氏、李氏几个却都是偏牛褂子、百褶裙。陈氏妩媚，李氏仆讷，嫣红、小英却都是葱黄单褂、水红裙，穿得甚是单薄。乾隆看了看二人胸部，却对那拉氏笑着说了，好久你都不斗牌了，听说除了金刚经，女儿经也在读了，没给菩萨上香吗？那拉氏稳稳重重含笑说道，上过了，这是一天3次的功课，一次给老佛爷纳福，一次给皇上添寿，一次给娘娘消灾，这种事儿半点儿也不敢马虎的。他下意识地抚了一下左臂，又是一笑，娘娘凤体欠安，他们几个不敢在那儿多打扰，我这些时候也爱安静，可又想着他们年轻，长夜孤寂的没个解闷的地儿，和和稀稀的也有个祥安喜乐趣儿，不是？这番话说得甜甜款款，毫无矫饰做作。乾隆听得心里一动，这个那拉氏原有个吃醋妒忌的毛病，读书养气，真个性子也变了。思量着却笑着说，女人就讲究个真静舒安，尊重孝养，你主子娘娘身子骨不好，当得替她分劳。上次见赖魏家氏，他那个妆帘台子剥了漆，你的送给了他，感激得很呐。陈氏几个看这光景，乾隆要在这儿过夜了，都含笑起身一礼说道，快到子时时辰了，主子劳乏一日也该歇着了，奴婢们明再给主子请安。那拉氏也一笑说道，不是我撵主子，明要陪老佛爷天明寺进香，佛前头许下的愿，今儿晚要诵10遍金刚经，主子要不嫌聒噪就住这儿，我怕碍得着主子睡不安生。乾隆笑着站起身来，上前爱抚地掠了一下那

0: 拉屎的鬓角。
1: 好好好，撵朕，朕就走。百姓笑为先，你好好念经，朕今儿晚翻嫣红的牌子。
0: 嫣红的脸一红，蹲身行礼，没言语。
1: 陈氏、李氏说要陪那拉屎一道诵经，小英要回房，就和嫣红一道循着原路陪乾隆过去。嫣红和小英其实都住在晋东一座寝宫，一明两暗三间殿屋，地笼烧得热气腾腾。乾隆一进屋就说了：
2: 热，亏你们还都是武林出身，怎么怕冷的？
1: 说着进了东屋，却不知这是小英的房间。小英没法说，嫣红也没法说，就端了热水跪下替他洗脚。小英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说道：
3: 是我让他们屋里稍暖和些，我和红姐要洗澡的。
1: 乾隆见他不肯回避，原本有些诧异，到这儿才明白是进错了房间了，不禁暗自好笑。见王八尺刚回来，呆头
2: 在那边整夜诵经，赐每人一碗参汤，叫厨房预备着素膳夜宵。
1: 摆了摆手之后，所有的人都知趣地退了出去。他这才对嫣红二人说：
2: 难得走错了房子，平素翻你们的牌子也不多，你们是师姐妹，曾经和朕同舟共济，有难同当过，今晚自然有福共享，好吗？
1: 两个姐妹都羞得通红了脸，扫低了头，是一声不言语。
2: 乾隆笑着说：别害羞，这又不是朝会奏对，人伦之乐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嫣红抿着嘴笑着说：
3: 这种事儿，外头人知道了要笑话的。
0: 小英也说：
3: 我到姐姐房里歇着去。
2: 乾隆说道：谁敢嚼舌头，朕活剥了他的皮。
1: 说着朝窗外边喊：
2: 不易，取盆子打热水进来。
1: 武艺隔着窗扯着公鸭嗓子答应：
4: 是了，奴才侍候着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

0: 长、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3: 我是一颗小种子，
4: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3: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7: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一大寒子里湿子里湿弥漫，笼的灯烛都不太光明了。乾隆自己穿一件中衣明黄短裤，半歪在床上，命二人宽衣。乾隆怕太难为了他们，抽了一本书看，却是《玉匣记》，胡乱地看着，一片一马心猿，什么字儿也没看见。嫣红和小英也不敢看对方一眼，雾气当中各自宽衣解带，坐在小屋子上，脚泡在盆子里边撩水洗濯。乾隆却丢了书，一翻身坐起来，笑着说：“呵呵，朕要灯下观花，美人出浴最是难得一见的。”两个女子此时近在咫尺，真的是一览无余。稀薄的淡雾之间，嫣红浑身雪炼似的白，肌肤柔腻如脂，小英红晕满腮，是温婉柔润，如同绰约处子，娇弱不能自胜地低垂着脑袋。乾隆贪婪地看着他们，看着两个人雪白的脖子，酥酪一样的前胸。几天不进内宫的乾隆觉得热，笑着说道，亲妹子乖乖宝贝儿，都上来，看谁能扳倒这座塔。他扑的一口吹灭了灯。

0: 嫣红小英都是酒矿怨女，只瞥了一眼就都耳热心跳，情动愈发，灯一灭也就没了不好意思，暗中赶紧擦干了身子，怯怯地上床，一边一个围紧了乾隆，在暖烘烘的电屋里黑甜一觉。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侧身一看，一左一右两个女人犹自合谋稳睡，各自带一个红肚兜，白亮如玉的身上粉盈盈的，雪胸如酥，忍不住的上去又各自温存了一阵儿，直到尽兴，两个人才先起来，忙忙的穿衣洗漱，服侍乾隆着衣服，洗脸擦手梳辫子，轻言擦牙漱口，一阵忙活，进一碗参汤，又吃早点。这两个嫔妃都是武林出身，各自运了吃奶的功夫给他发气提神。原本有点头晕的乾隆闭目受气，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精神如常，笑着说了，真是酣畅之极了，你们呢？这人呢，一穿上衣服就受礼法拘束，这是千古不义之礼，这话难回答，但恭敬规矩，皇帝问话不能不答。两个人顿时都绯红了脸，伏羲万福。嫣红抿着嘴笑着说了，只怕主子太劳乏了身子，雨露承恩，奴婢们自然也……下头的话竟然说不出来了。小英也扭捏着脚尖呲着地，小声说了，主子昨晚忒威猛了些，这会儿跟做了场梦似的，主子这话没法回。春宵一刻值千金，人生至乐莫过于此，这会儿朕正是忧烦尽消，气爽神清。乾隆笑着起身看了看表，刚过晨出时排，就屋里散了几步，换了正容说道，宫里的事只有嫉妒二字，他们那边念经只怕未必都想的是佛祖，朕所以尊敬皇后，她真的是女德真淑，自重庄端，从没有过专房之私，你两个也没这毛病，朕也爱见，不久就要回銮了，到了北京，你们和魏家氏住一宫里，有事相互有个照应。
1: 是。
0: 这件事儿和皇后说过，你们听她的懿旨就是，不要以为朕信口说的，朕与子熙上头不知是什么缘故，多不能作养成人，皇后连举两子，太子永琏九岁而伤，永琮又患痘疹逝去，你们没见过，皇后的堂姐姐富察贵妃，她儿子是朕的头生子儿，定贝勒永皇，现在也病殃殃的。算来如果魏家氏这一胎是男，该排在老四。圣祖爷35子，成就24个，虽说闹家务，毕竟窝里泡，齐整一个兄弟队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朕在这上头甚是艰难，儿子不是痘疹就是痨病，敬业思量，很为身后担忧啊。嫣红小英也陪着叹息，嫣红说道，
2: 皇上春秋正盛，精神健忘，这担忧是过虑了。
0: 想着昨夜的情形，脸上又是一红，
2: 也许天老爷让皇上晚生大才，皇上南山寿满之后，太子即位仍旧盛年呢。
0: 小英说，
2: 您这样圣德勤政爱民，一准将来也有一大群能文能武的阿哥，而且是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您活100岁，我们陪着您玩，着一个青年有为的太子爷掌国，那是多好的事儿。
0: 乾隆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满车成垛的安慰逢迎话逗得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且是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这话说得好， 你们口头上也都历练出来了，不闹家务就好，不求个个都是英才，有一个好太子就是福气。当年我当阿哥巡视南京，回京时三哥不止人千里追杀，至今想起来惊心动魄呀。你们那时候还都是小毛丫头，只会打架不会说话，何真一张口就是你呀我呀的，如今也学会奉承了。嫣红揉着衣角娇嗔着，皇上只记过不记功，那不是小不懂事儿吗？乾隆笑着说了，不记功你们能进宫就开脸进封妃位了，好生保养着，朕翻牌子勤点，也许同日同时给朕担两个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的阿哥呢。说着他又看了看表，一边往外走一边对守在门口的补役说，给他们记当啊，日期前后错开两天。说罢就往行宫前院走，却不到正殿，从殿后西围廊下台阶直取西厢军机处而来。老远就听见纪晓岚的笑声，似乎在跟什么人闲聊，料应是刘统勋已经在这儿听候宣见。乾隆摆手示意守在门口的补信不要言声，轻手轻脚地跨进来，笑着问，什么事儿啊，说得这么热闹。一转眼见岳钟琪和金红范时杰也在，宁木看了看，温和地抚慰着，东美宫一路劳苦，及时到的。说着又瞥了一眼外边立着的补信，几个人正听纪晓岚说话呢，猛地一见乾隆进来都大吃了一惊，几乎是同时起身又俯身跪下。岳钟琪满头好发如雪，丝丝颤抖，却仍然是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连连叩头答道，主上昼夜勤政，谨念民末，责润苍生，老奴才何敢言苦。奴才今晨四更下船，卯正十排进来见主子，他们就要进去报主子知道，是奴才拦住了。纪晓岚笑着说，太监们奉旨，岳钟琪随到随报的，臣说皇上每天批旨到后半夜，今儿要缓散一日，难得睡个足觉，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正这么一半个时辰，后来范时杰金红也来了，就一处说话候着。乾隆听他们说自己忙到后半夜，心里边暗笑了一下，一边摆手叫起，他们原该暴奏，你们也不该拦住，都坐下说话，岳冬梅鞍马舟车的还该歇息一下再来见朕。其实西边军政虽然乱如牛毛，并没有紧急军情，朕不见你时日多了，也只是个惦记，你有岁数的人了，朕也有意召你回来养养身体，不过厨子看着身子还好，奴才也就放心了。奴才70岁的人了，夜里一想怎么也是行将就木的了，什么心思也没有，只是个恋主，还想再给主子出把子力，又想着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人呐不敢思量，静夜细思量真的白不是滋味。乾隆听得心里边感动，脸上却不肯带出来。他见岸上放着几块瓦灯，还有一块整瓦，取过那片瓦来端详着，嘴里边说，朕也是担忧啊，同勋你怎么仍旧不听朕的，一天办事不要超过三个时辰，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傅恒写来的折子一写就是万言书，都是亲笔正楷，后头的笔画都发颤，

纪晓岚赶紧笑着说，这是臣在格物致知呢，那几块瓦当是尹继善在汉墟里捡出的珍品，竟和南京夜市上买的一样，都是黄色底漆，这可真是奇了，汉瓦当只能是红底色的呀。乾隆拿起一片瓦当来，在瓦上敲了敲，琴上水德，连军旗都是黑颜色，碑铭也是四字一段，和水德之术相合，严汉以火焰水，所以乐府五言是火德之术，衣冠旗帜都是赤色，汉瓦绝不会是黄漆底色的，你们看，底色是红的。他忽然看见方才敲击震剥落的瓦当外层漆片，竟是红漆外又涂了一层黄漆，指着笑道，这是卖古董的自作聪明，以为皇家公事一定用黄颜色，在真货上头作假，弄出些玄虚来。几个人都凑过来看，连那块整瓦也是红色底漆，岳钟琪不禁笑了，呵呵呵，这真叫弄巧成拙，真的反变成假的了。刘统勋几个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只乾隆面上敷衍笑说附和而已，只纪晓岚仍旧是格外认真，看了好半天，认真地说道，皇上，这瓦是真的，卖货的也没有作假，这是王莽篡汉时的瓦，王莽一试得焰火，登基时来不及换瓦，宫阙殿瓦皆以黄漆涂染，《后汉书》记载，当时天象示警，大风雷雨齐下，殿瓦皆毁，这块整瓦能留下来，真是劫后余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后边这考据实在多余，一笑就收住了。乾隆似乎不觉得什么，见案头放着一叠子书，取过来一看，是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一边笑着说了，再看这部书嘛，朕粗览过这书，为爱是没有的，只是杂物了些，体力编辑不甚有章法。他翻着看，倏然间脸上微一变色，站起身来，时辰不早了，你们换换便衣，纪晓岚手指，我们一道走走，昨儿他们说桃花庵桃花已经占垒，观赏去。岳钟琪四个人赶忙退出来，到隔壁去换衣服。王八尺昨晚上就备好的，早已经进来，替乾隆脱褂换袍，戴了顶黑缎瓜皮帽，驼色夹袍穿上，也不系腰带，坐在椅子上，由王八尺跪在地下，换掉青缎两里皂靴，穿了双黑市布启明剪布鞋，一转眼间已经是个笑脸的模样。纪晓岚见乾隆忽然间沉郁，脸上似喜似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想问又怕再错口，又不知道书里边什么地方触了他的忌讳，糊里糊涂帮着王八尺料理清爽，送走了众人，回来一边回忆乾隆翻书的情形，一边按篇仔细地阅看。桃花庵离着行宫只有不到五里地，这里又叫临水红霞。出行宫，沿一带蜿蜒溪水往西走，过了长春桥就到了。转过一带山岗，众人眼前是豁然开朗，一片开阔地儿中野树成林，松柏之间溪水纵横，隔三差五的石板桥花径小路相通，布局是错落有致。庵外林中茅屋三四间，自北错屋鳞次似乎略有人影来往活动，向南流淌的小溪必由深暗，也许水藻太密不利于行船，三瓣草水浮帘几乎把水面

遮严实了。南边一带池塘，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塘中小岛上结着一座小茅亭，匾额上写着罗亭两个字。板桥西北上岸，林丛中房表插天，仔细辨认可见临水红霞四个字。由罗亭向西南过板桥，岸上又有一座木如亭，过亭就是桃花庵，塘西数百株桃花粉包初放，鲜影不可方物，映在水塘中和天光相接，庵中的殿宇楼亭宛如建在桃色霞霭之上。桃花庵得名，大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0: 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兵团主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和田市举办，届时将邀请19援疆省市代表、境外旅行商代表、国内知名文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大会。本届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乐奏有余田为主题，旨在全面展示“十四五”时期新疆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推动“十五五”发展。其次再来关注昨天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巴士适合子市教育局协办、新疆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高考后首场新疆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在适合子市火热举行，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前来问招。当天，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东北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等60余所高校在现场设立咨询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讲解招生政策、专业选择、志愿填报等事宜，提供权威解答与有效指导。继续再来关注来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消息，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最后再来关注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前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在这次任务当中，该型火箭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并实现了技术定型，未来年发射目标6到10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2: 幸福甜蜜16子。
3: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姜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姜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4: 姜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3: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姜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4: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3: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姜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4: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寸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了，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

0: 打响，打好。
1: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四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啊，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也是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1: 若不看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找不到
0: 除此之外呢，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哈。生活真的是说了一次又一次，真的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

拉松，他呢是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是吧？此刻呢也是愿意做您的这个补给站啊，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带领大家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两天呢高考也是刚刚结束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点是跟咱们这个考生有关系啊。在这里呢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考生们啊，要给你们说一句啊，这个准考证啊千万不要觉得考完试就可以随意的丢掉了。因为这个诚意满满的乌鲁木齐啊，为你们准备了专属福利啊。首先呢，是这个姜超联赛免费看啊，6月14号，2026同庆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啊，乌鲁木齐队坐镇主场迎战亳州队。并且呢，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也是为全城的考生准备好了一份热血的，可以说是一个松绑底啊，是吧？这个紧绷的神经啊，瞬间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有得到一个缓和的状态。当天的话，所有高考考生只需要同时携带本人高考的这个准考证啊原件啊，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是可以全程免费入场。当然呢，有一个需要提示的啊，就是说现场会严格的啊，听清楚，是非常严格的核验每一个人的这个信息跟这个准考证啊、身份证的这些信息是否一致啊。证件信息与本人样貌不符合的这个人啊，是不可以入场的。所以说呢，不要觉得就是哎，这两个长得有点像是吧，我去不了，你想说我的这个名额去，哎，不太行啊。并且呢，该福利是仅限考生本人使用啊，不得转借或者说冒用他人的这个证件的行为啊。为了保障有序入场啊，在这里呢，公证也是建议大家啊，尤其是考生，从15:30啊开始陆续到场，配合现场的核验登记。目前的话，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针对14号啊，也就是本月14号，这个足球比赛啊，这个姜超的联赛比赛的服务保障工作呢，已经是准备就绪了，协同多个责任单位呢，也是共同做好了，包括增设考生专用的核验通道啊，以及突发情况的像这个增配了医疗急救力量，还有设置很多的这个免费的饮水点和临时休息区啊，这都是非常人性化的啊，这都是安排已经到位的情况，并且呢，也是安排了不少的志愿者啊，引导大家去有序入场，静候啊这个少年们的到来啊。那么除了可以免费去看这个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啊，还可以享受到什么样的福利呢？啊，可以15元整畅游这个天野动物园啊。这个天野动物园呢，全称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啊，这个是6月10号，也就是今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在这个期间呢，凭本人中考的这个准考证以及高考的准考证都行啊，就能够以15元的价格，门票价格啊，就是说是可以去畅玩一下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当然了啊，这个里面是不包含啊里面的车票啊，车票是需要单独掏费的。并且呢，这个还是要会更贴心一点啊，就是说每位考生还能够携带最多2名家长同行啊，家长们的这个门票享受的是5折优惠啊。并且同时啊，这个考生还可以凭借准考证可以享受到的是半价，也就是69元啊，购买一下勇闯猛兽区的体验车票，并且呢还能够获赠一份投喂的肉盒啊，坐在车里近距离投喂猛兽，感受一下心跳加速的瞬间啊，完成一下这个啊毕业季当中这个野生动物园园区还专门设置了这个相关的打卡点和许愿墙等等等等，毕竟是刚高考完嘛，心中的很多的愿望还没有得以实现，所以说呢也可以来到这里打打卡拍拍照啊，然后呢在许愿墙留下自己美好的愿望啊，期待他的这个降临，是吧？毕业季的中考生们、高考生们可以和同学

可以和家人啊，可以和任何的好朋友一起，是吧？在动物园们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陪伴之下啊，留下最特别的这个毕业纪念。并且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接下来公正提到的这些景区的优惠情况啊。乌鲁木齐也是有很多家的景区啊、文化场馆啊，还有这个游乐场所，也是接连的推出了毕业季惠民活动啊。覆盖的类型还是有很多的，有这个文博方面的游览啊，还有主题乐园、民俗演绎啊，还有这个休闲度假等等的多种类型都是非常之多啊，供您去任何的随意选择啊。在这其中呢，像这个场馆参观啊，还有演艺欣赏方面的话，高考毕业生可以免预约，直接进入到这个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是的啊，这个高考毕业生啊，可以直接就是说免预约，就不用预约，哎，直接能够进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并且提供免费的语音导览啊，凭借准考证还能够享受到乌鲁木齐市京剧团演出10块钱的这个优惠票价啊，以及阿拉木汗剧场阿拉木汗在哪里啊这个旅游歌舞秀啊，可以享受到 C 区29.9元、 B 区39.9元、 A 区49.9元的价格啊，同行人员的话享受门市价的5折啊，限2位同行啊。并且呢，这个景区景点方面的话啊，凭借这个中考的准考证或者说是高考的准考证以及应届毕业生原件或者说是复印件啊，照片也行啊，可以享受到阿麦隆幻想乐园180元青春纪念票优惠价格。并且呢，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这个全国的中高考生游玩白水涧古镇景区门票仅需10元整。以及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6月21号，在这个区间呢，凭本人的高考准考证经核验之后，可以享受到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门票半价的优惠。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白云四季休闲度假区即日起到6月18号啊，这个6月22号至6月30号这2个时间段呢啊，推出毕业季超值福利活动，最低188元即可体验这个家庭房车啊，这个还是比较有这个性价比的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端午节假期不行啊，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啊，因为这个大家也都理解一下，毕竟现在是刚高考中考结束，并且还有这个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多重的节假日啊，这肯定是比较火爆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新疆那拉提国家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从即日起，一直是在这个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们啊，这个可以享受到终身免门票的优惠政策。这个自驾的话，如果说就是您开车去啊，选择自驾游是不参与此活动的呀。就说白了，如果说您是开车进的话啊，得掏一个自驾的这个钱。除此之外呢，像这个领证啊，在这里领证的话，大家也是可能也是怎么说呢，一头雾水吧，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领证的攻略啊。首先呢，要知道一个前期的准备是什么，咱们一步一步来啊。这个首先要确定领证的资格啊，怎么确定呢？双方啊均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男方不得早于22周岁，女方不得早于20周岁，并且双方均为这个自愿结婚啊，没有直系血亲和3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并且双方均无配偶，符合法定婚姻登记条件的，这才行啊。好了，了解怎么个门槛啊，那么再来聊一聊他们的这个上班时间啊。这个那拉提婚姻登记处办理业务时间是周1到周5，周末啊以及这个节假日的话是不办理业务啊，是周末跟节假日是不办理业务，上班时间呢是周1到周5。具体的时间段呢，是早晨的10点整到中午的14点整，下午的15:30到19点整。

0: 说呢，在此也是建议各位，如果说啊，想在趁此期间，在过程当中啊，想准备领证的朋友们啊，并且想选择这里作为目的地啊，也是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啊，去前往办理就行了。并且呢，啊，这个登记的资格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落实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惠民政策，是不限户籍啊，全国可办啊。好的，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详细的方面啊，就是说所需的材料啊。第一呢是身份证啊，提供双方有效期内二代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的话是不予受理的，复印件是不行的啊。并且呢，身份证信息需要与户口本信息完全一致啊。其次呢，像这个登记照片啊，要准备三张两寸红底双人半身的这个证件照。照片的话是需要画面清晰、规格合规啊，以及这个符合婚姻登记标准要求啊。如果说有一系列的特殊情况材料啊，比如说这个离异再婚人员需要携带离婚证或者说是法院离婚判决书，丧偶再婚人员的话需要提供这个配偶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相关原件以及复印件才行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可能会在想啊，这个其实没那么简单是吧，啊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婚检啊，怎么公证刚才没有提呢，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婚前检查是遵循了自愿参与，也不是说是要强制要求的，这个东西啊是个是要看个人啊。并且呢，免费婚前医学检查是能够帮助新人啊全面了解彼此身体状况，为幸福婚姻筑牢健康根基啊。好了，除了以上的这些说到的点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啊，尤其是新人在准备材料啊，这个办理登记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你有任何疑问啊，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啊，这个是18139534271啊。就是说打这个电话呢可以咨询到啊，如果说您要来这个那拉提婚姻登记中心领证的新人们啊，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相关的事宜即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非常明。
1: 读书法有三到，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约要晚于彼，大约要晚于彼。中国考古曾发掘出战国时代的墨块，汉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北魏贾思勰著有《齐民要术》，其中写下了我国最早一篇讲制墨工艺的和墨法。唐末制墨名工西超、西廷圭父子制出了锋极逆里、光泽如漆的好墨。宋代墨工潘谷是造墨高手，苏东坡、黄山谷等书画家极为推崇。明代名家各树一帜，歙县与休宁两派制墨争奇斗胜。清代制墨主要向金剑墨和家藏墨两方面发展，成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之简史》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剪刀划破了手。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剪刀割破了手。

0: 前几天，爸爸给安安买了一个新的玩具，是一辆玩具卡车。安安可喜欢它了。这两天也不去找小朋友们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这辆玩具卡车。安安把这样那样的小玩意儿装在车厢里，从这里运到那里，从那里再运回这里，玩得不亦乐乎。看到安安这么开心，爸爸妈妈也很少去打扰他。一开始，安安只是运送一些很小的东西，后来，安安运送的东西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沉。这毕竟只是一辆玩具卡车，当然不能承受太多太重的东西了。当安安想要用卡车来运送一只小板凳的时候，小卡车竟然翻车了，连车厢都掉下来了。板凳的腿还碰到了安安的鼻子。安安一看，原来是连接小卡车车厢的螺丝掉了。安安刚想喊爸爸来帮忙，这时安安想到了老师常常教育他的话，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呀，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帮忙，这才是新时代的好孩子呢。螺丝掉了，重新装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麻烦爸爸呢？想到这里，安安就决定自己把玩具车修好。首先要找到掉在地上的螺丝。安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厨房都看遍了，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看到安安奇怪的样子，就问他：安安，你在找什么东西呀？安安一边低头找，一边回答：
1: 没找什么东西呀，我没丢东西。
0: 妈妈看着安安不禁笑了，说：好吧，有什么事情需要妈妈帮忙的话，直接来找我就行。安安既然决定自己做这件事情，不需要爸爸的帮助，也不需要妈妈的帮助，于是安安对妈妈说：
1: 真的没事儿，妈妈你去忙吧。
0: 说完，安安就抱起玩具小车，准备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安发现螺丝就在小车下面，找到螺丝，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安安开心极了，下一步就是把螺丝拧上。不过安安得先找到一把螺丝刀。平时呀，安安家的工具都会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怕安安拿到了会伤害自己。其实他需要螺丝刀的话，只要跟爸爸或者妈妈说一声，就能拿到螺丝刀。如果不说的话，安安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果然，安安走遍了每个屋子，也没有找到螺丝刀。安安心里想：
1: 怎么办呢？去跟妈妈说一声，还是自己继续想办法呢？对了，找不到螺丝刀，可以用另外的东西替

0: 期待呀。
1: 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螺丝刀呢？安安一边思考，一边在房间里到处走。突然，安安看到了妈妈裁剪衣服用的剪刀。剪刀正好可以替代螺丝刀呀。安安也没有跟妈妈说一声，拿起剪刀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安安把车厢放好，再把螺丝孔的位置对准，就可以上螺丝了。这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安安试了好几次，也没有把螺丝准确地拧进去。不过，安安是个有耐心的孩子。又试了几次，终于把螺丝的根部拧正。下面的事情就容易多了。安安用剪刀代替螺丝刀，很顺利地把螺丝拧进去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得用点力气，不然螺丝钉还会很快松动。安安用一只脚挡住卡车车头，一只手扶住车厢，另一只手用力转着剪刀。这时，剪刀从螺丝钉的钉帽上滑了出来，正好滑在安安的手上，把安安的手割破了。鲜红的血立刻流出来了，安安又疼又害怕，哇哇地哭起来。妈妈听到安安的哭声，赶紧过来，小声安慰安安说：别哭了，来，让妈妈给你清洗清洗伤口。妈妈从家庭药箱里取出碘酒，用卫生棉棒轻轻地擦拭安安手指的伤口，然后用创可贴把伤口包扎好。妈妈拉着安安坐在沙发上，让安安把受伤的手臂抬高，又问他是怎么回事。安安一边抽泣，一边小声地把事情说了一遍。妈妈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安安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是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自己一个人单干，很多事情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你能自己修理玩具车，妈妈很高兴，可是找不到工具，为什么不找妈妈帮忙呢？你把事情说清楚，妈妈肯定会让你自己修理的，而且不会有这样的危险。安安，以后啊，可要记得这次教训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不要不好意思开口，也不能玩剪刀了。
0: 安全小天使。由于小朋友们比较爱玩，年纪又小，很容易被利器割伤。割伤后，先确认伤口的深浅，若有出血，则先止血消毒，并注意预防感染。如果被脏的或生锈的锐器割伤，应及时带孩子去医院做处理。如果伤口较浅而相对干净，可以用碘酒、酒精涂伤口周围的皮肤，用干净消毒纱布或者创可贴包扎好。如果伤口深且大， 出血

0: 涉水里，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2: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啊，我们也是会将带领着大家，尤其是高考结束的学子们啊，然后呢一起走进啊咱们的新疆，可以来聊一聊啊，这个说尤其是毕业之后啊，这个想到哪里去转一转，来到之后又有什么想做的啊，然后呢来到新疆又能有什么好玩好转的好去打卡的一些地方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呢也是恭喜各位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其中的学子们啊，这个高考结束了啊，你们呢也是作为学子啊，是吧，这个即将迎来一片坦途，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啊没有那么多的闹钟了，也没有那么多的试卷了，是吧，只有大把的轻松惬意的时光啊。那么第一次碰到这么长的假期啊，是吧，第一件事情要去做什么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先来新疆完成一下这个落地签啊，是吧，光看风景远远是不够的，真正的快乐就像是本地人一样过的日子啊，逛巴扎，吃馕，喝奶茶，在马背上追风等等等等。其实要说的还有很多，咱们接下来呢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对号入座一下，听一听啊，你最想先完成哪一个呢？首先啊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毕业了之后啊必须要来一份咱们的这个所有人几乎都特别爱吃的这个炒米粉啊，并且很多朋友都会点一个爆辣啊，这个当然是因人而异啊，这个辣的程度有微辣、微微辣、中辣、爆辣啊，是吧，并且呢点完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馕啊泡在酱汁里，是超级过瘾的。并且呢大家在吃大盘鸡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来一份皮带面啊，因为这才是大盘鸡的正确打开方式啊。还有呢在这个很长假期的过程当中，可以给亲朋好友挑一箱这个新疆的干果寄回去啊，这个分享一下甜蜜的旅行回忆啊。还可以试一下咱们新疆酸酸甜甜的酸奶粽子啊，这个每一个打卡的好去处几乎都会有这么一个小吃啊，叫做酸奶粽子，上面呢有厚厚一层的果酱，有很多种的味道啊，有这个蓝莓酱、草莓酱、芒果酱等等等等，很多的酱的这种品类可以去让你去自主选择，自由搭配，可以 DIY 的去拼一下都行，是吧，来解锁一下咱们味蕾的新体验。并且呢都说了是夏天的假期嘛，如果说你在新疆的街头巷尾看到正在排队的烤馕店啊，您听清楚，烤馕店啊，一定一定要等一等啊。这个刚烤好的热馕卷着烤肉吃，真的那个味道啊，四个字啊，顶级快乐。还有呢，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想有那种意境更高一点的这种的感觉啊，也是可以享受一下咱们新疆的这个馕咖啡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拍照是很出片的，用馕做的咖啡杯啊，然后呢里面装的是咖啡啊，这样的 DIY 新颖的这种的推创的新产品啊，大家是值得一试啊。所以说呢，当时在推出这个新产品的时候，有一个广告语啊，很多广告语当中有这么一句，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哎，我要咖啡呢还是要馕呢，哎，小孩子才做选择，是吧，我们是馕跟咖啡全都要啊。好了啊，来到了夏天的新疆，我们一定是要来一份烤肉和凉面啊，朋友们啊，记得啊点上这个成年人才可以喝的饮料啊，这个乌苏啤酒，感受一下新疆夏天的酣畅淋漓啊。当然了，又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这个好酒好喝，但是不要贪杯哟。并且啊，咱们炎炎夏日一定要配的就是关于凉凉的好东西了，那就是酸。

酸奶刨冰数第一了。这可是咱们新疆人夏日解暑的必备啊，现场有大块的冰凿碎是吧，啊，这个吃冰之余还能看一次高空抛酸奶刨冰的这么一个表演是吧，几乎所有摊贩他都会啊是吧，这个听不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并且呢，咱们来到新疆还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啊，什么呢？马洛石啊，这个就是说来感受一下浓郁的这个奶香和蛋香在口中化开，清爽极了啊！当然了，到时候也是可以多选几个味道拼在一起啊。如果说您是在新疆的第一站来的是乌鲁木齐，或者说是过程当中会经过乌鲁木齐啊，肯定是要来到这个好吃好逛好玩的街巷去走一走了。在这里呢，也是要推荐大家啊，一定是要来到乌鲁木齐的领馆巷啊。在这里的话有很多的新疆特色美食全都有，并且最近的话这个领馆巷也是被规划成步行街的这么一个新项目啊，公正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提过，所以说现在这条巷子的这个文化底蕴以及它未来发展的方向都将会变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方便我们去逛吃逛吃啊。那么说到逛吃啊，咱们新疆的美食简直是数不胜数啊，烤包子、一把抓、肉馕啊，这些听起来都特别好吃的东西咱们一定别错过好吗？那么如果说您是一个碳水和肉食的爱好者，那绝对是看到这些就是疯狂的心动啊。好，如果说您是大早上起来想赶路去看日出，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日出的朋友们啊，也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新疆的早餐啊，也是非常的硬核呀，有这个奶皮子啊，奶皮子的咸奶茶啊，还有这个鲍尔萨克当早餐的啊，以及这个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比如说薄皮包子是吧，啊，还有这个烤包子早上也能吃到啊，所以说咱们的早餐这是简单硬核的状态了，已经听起来有点夸张了吧。如果说您想吃的再硬核一点，可以去吃到什么大早上能吃到骨头汤啊，所以说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去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的同时，还有逛吃逛吃的美食回忆啊。并且呢咱们来都来了啊，一定要安排一盘羊腿抓饭啊，这个羊腿我说白了它比盘子还大呀，慢慢吃啊，一口肉一口米这才香，不够了记得喊一声老板加个米。那么如果说您是不爱吃面的朋友啊，这个我觉得哈，就是说您可以去尝一尝咱们新疆的过油肉拌面，是我知道你不是特别爱吃面，但是麻烦您真的是尝一口啊，我觉得你会爱上面食的。好啊，那么新疆的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当然了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有许许多多的选择项啊呀，这个新疆甜品从这个最开始的一直到现在很多的，像这种的拿破仑啊、巴哈利啊是吧，还有这个酸饺子啊、奶皮子蛋糕等等等等，酥酥软软的，这些都非常的好吃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个本土的这些蛋糕店里面啊，他们卖的这些吃的真的是琳琅满目啊。哦，还有一个啊，差点给大家忘记了，烤肉的 plus 版啊，就是说是红柳烤肉，它必须得来一串吧，解锁一下大口吃肉的快乐。以前吃烤肉，尤其是不在新疆的这个烤肉摊上吃烤肉啊，这个可能肉有点小是吧，但是来新疆尝一尝，见识一下这个新疆的红柳烤肉，那真的是嘴巴张得跟铜铃一样大，去吃第一口肉啊。像这个许许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毕业之后来到新疆干的事情啊，今天呢只是说了一个凤毛麟角，没关系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是吧，有任何的想法，想来新疆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是吧，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有假期了啊，有时间了，有大把的时光了啊，可以去怎么样去安排一下，让自己的行程变得更加的丰富，让自己的时间不再被这种寂寞给充斥完毕呢。好了，紧接着呢也是即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哈。当然了，今天的节目内容跟大家聊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啊，有许许多多的方向的细细点点的一些

生活细节，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关注到咱们的城市生活家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籽，
7: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8: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7: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8: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7: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8: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7: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4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了解，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 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来关注来自新疆铁路部门的消息，随着暑假出游旺季临近，全国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升温，其中旅游列车凭借交通加住宿加观景加游玩的一体化体验关注度持续攀升。某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从线路的热度来看，新疆南北疆长度的旅行列车属居热门榜首。截至六月初，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70%，其中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游线路最受追捧。继续来关注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商务部举行，博览会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6月25日至29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本届博览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展览面积约14万平方米，设置投资合作、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目前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的2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地区，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0: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2: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3: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4: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5: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4: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6: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今天我特别就是叮嘱我的搭档林子啊，我说一开始我先说一事儿，然后你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6: 做好准备了。
7: 咱们今天一开始啊，先不聊车，但是呢，一定会和车有关系，一会儿一定能听到。首先问玲儿姐啊，今天周几了？
6: 周三。
7: 周三啊，这个简单。
6: 对。
7: 后天是什么日子？
6: 哎呀，这真不知道什么日子。
7: 世界杯呀、啊
6: 哦！对，这是我关注好久的日子，真的。
7: 这一次世界杯在哪儿举办？
6: 美加墨。这个我知道。
7: 上届在哪儿还记得吗？
6: 德国？
7: 不对。
6: 我记得。
7: 谁冠军吧？
6: 那我知道，就是梅西带领的那个足球队，对不对？
7: 你不会说想说曼城吧？
6: 墨西哥？
7: 不是，他是阿根廷人。低调，因为确实有点不看足球。
6: 是我说对了，是不是？我看
7: 那是梅西，阿根廷
6: 没有那么专业。
7: 卡塔尔世界杯上届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6: 但是我知道我们中国足球哪一年进了世界杯？2002年。
7: 对，这非常遥远的事儿了啊。然后今年你知道，其实有很多改革。往年世界杯多少个球队？算这不问玲姐了，太考验她了。往年是32支，今年呢是增加了48，就这样我们也没进。这个，我们说足球啊，是一个挺沉重的话题。说中国足球是一个特别沉重的话题，但是
6: 对，
7: 前段时间其实大家也能看到相应的一些新闻啊，大家通过各种媒体，包括大家如果看短视频的话，有一个当然是打引号的啊，叫 U12。小世界杯，
6: 有关注，
7: 我国这个有一个原来是也是我们同行啊，主持人，也做这个青少年的足球，叫董路啊，他是带领着一些12岁就小孩嘛，
6: 对
7: 吧？
6: 对对，
7: 去参加这个比赛，当然不是说那种最顶级的，而是从欧洲的几个俱乐部，因为欧洲啊，尤其是比如说英超、德甲、西班牙级联赛。还有这个，还有个，应该是巴黎是在哪儿来着？法甲，对，法甲，就这几个顶级联赛，他们会有很多层层的，比如说 U8、U12、U11、U12 之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些青少年的这个队伍。中国这一次呢是打了有好像是7场还是6场来着啊，全胜夺冠了。
6: 哇，这真的是也太厉害了。
7: 就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特别绝对，就是选这些孩子去踢球啊，能去和这些欧洲顶级联赛的一些他们的附属的一些 U 系列的一些小足球队吧啊，做对比来看的话，你看其实我们有能力去踢好，
6: 是
7: 对吧？我们不管是哪个级别的，你看选对人，而且选对了真正热爱的人特别重要。
6: 对，重要的是啊，就董路这个人，我听说他并没有教练的证书，无论是什么中国足协的什么证书，还是
7: 没有，他非常喜欢足球，他是原来有做过类似于我们广播这样的一些足球类的节目，
6: 是，
7: 我记得有一个节目叫很多年以前了，10多年以前，什么超级足球什么之类的啊，就类似于这样的节目，为什么说这个啊？其实大家想想，我看我们中超啊，偶尔看啊，有一个我觉得最底层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要是踢上了中超，因为确实我国喜欢足球的人确实世界第一运动嘛，也很多，我们中国足球的球迷也非常多，
6: 而且这足球就古代叫什么蹴鞠，对，是发源于我们国家的，
7: 好像是英国来的，
6: 这个不重要。
7: 就是然后呢，为什么说这个啊？就是他们太容易，只要踢到了中超之后，甚至中甲，他们的工资水平非常高，是吧？但是呢，现在就是他在去调教这个足球队的时候啊，说，你踢了好

0: 还有更多的钱，你贴的差一点的话，你就拿更少的钱。如果按这样机制的话，其实就很难了。还有一个，你看，说回我们车方面了啊，这支 U12 小足球队最大的支持者是比亚迪汽车。
1: 哇，
0: 你看比亚迪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有天赋，可能你的家庭条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你比如说想去出国去训练，那是极大一笔开销。
2: 是
0: 我国，我个人猜测啊，是有梅西的，但是梅西在补课。而且你看啊，梅西小时候啊，受他外婆的影响非常之大。然后呢，就是他当时还得了一种病，不能长高了。
1: 对，有关注。
0: 然后呢，花钱就要打一种针。让他能正常的生长，说那针特别的贵。如果有这样的天赋，他没有有这样的医疗条件，或者是没有像比亚迪这样的车企去支持他，比亚迪好像给了一个基金，比如说你确实有天赋，我给你一年，比如说50万，让你可以出国去这个学习。你因为这个本身而言，它就是有概率问题，因为你比如说我培养100个孩子，这个可能最终成的，能踢职业的可能就这么几个。能成为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可能就一两个，
1: 对 对, 对。
0: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付出的，
1: 是
0: 本身而言体育就是一个伴有这种概率受伤风险的一个运动项目。
1: 哎，刚才说的
0: 没办法，
1: 比亚迪啊，董路呢他在最后获得胜利了以后呢，也就直言说比亚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给他给予了帮助，
0: 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
1: 而且他透露的是夺冠以后呢，有很多家的品牌上门寻求合作。他说比亚迪和他是没有签署合同的，还有那个阿什利塔和他个人也没有签署合同，但是呢他作为中国足球小将项目的发起人，整个项目和比亚迪啊都是有合作的。
0: 是啊，你看这为什么，你看我说了这么多足球，很多人说你不是汽车类节目。有，所以这个我们得夸夸比亚迪啊，
1: 是是，
0: 这不是说我们这个去恭维的这个品牌，但实际上其实现在表现也非常的好，几乎每个月都是销冠
1: 啊，还有后续啊，
0: 而且出口也卖得很好。
1: 比亚迪的品牌啊，他们也会回复了这个大家说，我们在当地的同事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啊，他们首先要为孩子加油，而且预告比亚迪将会全程护航中国足球小将每周行哦，队伍即将前往巴西参观比亚迪的巴西工厂，同时呢也会前往墨西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
0: 这个好啊。这其实啊，我们新疆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足球小将，有的真的爱足球。
1: 对，
0: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刷了一视频啊，就是一档这个算是娱乐类的节目。
1: 我也看到过
0: 啊，
1: 就是、五哈直说了
0: 啊，能直说啊。
1: 当然能。
0: 然后他们来我们新疆，或者是带我们很多热爱足球的一些新疆的小孩啊，去感受足球的魅力。这一从小孩的眼睛能看得出来，确实很爱足球，
1: 是
0: 对吧？我特别想知道的是啊，有没有？就是很多这个汽车企业
1: 啊，
0: 也可以挖掘一下有天赋的赛车手。其实你看啊，包括在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啊，非常火的几项赛事，比如说张雪机车。
1: 是。
0: 你看啊，你现在去翻一翻张雪在10多年之前，也包含之前我们关注到环塔拉力赛的时候，他在2021年还是22年也参加过环塔拉力赛，受伤了，骨折了啊，硬硬的还能完赛，然后再往10年之推的话，他为了去促进自己所爱的机车这个行业，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机车我觉得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比如说赛车也是如此啊 ，WTCR 房车锦标赛，现在那样叫TCR 了，这今年呢，领克是换了个名字去参加了，依旧还是吉利啊，中国新系列，还记得吧？
1: 对对，
0: 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如果说像 F1，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中国的唯一的 F1 车手，那个确实有点夸张了啊，所以最顶级的。但实际上，其实很多的这种文娱活动，赛车我觉得也是其中一个。他如果说有这么一波人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自真正的爱好，而且不用花大价钱的爱好，我会觉得其实挺不错的。就乌鲁木齐啊，我记得好像在石人沟那边啊，就有一个小型的越野场地，有一些这个摩托车手或者是小那种这个改装的越野车啊，在那专门做赛事，哎，有机会真的其实还是挺好的。是吧？这种其实就是挑战自我，挑战勇气，然后去逐渐的找到自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真觉得特别好啊。所以你看，说这么多，说到底啊，就是我们的车文化，目前为止来看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根深蒂固。我们之前我看了一个欧洲的这种。 叫不能叫老爷车啊，就是经典车展。
1: 嗯，
0: 经典车展。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展当中呢，展出的车龄的车没有低于一辆车是低于40年50年的。
1: 哦，
0: 就40-50年之前造的车到现在依旧他们是展出、
1: 嗯、
0: 还能跑。然后呢，在一个展馆里，而且价格特别贵。
1: 哦、老爷车，
0: 你知道？我跟你说一个名字啊，林儿也可能都没听过。
1: 嗯。
0: 这个名字特别的霸气十足，
1: 叫什么？
0: 叫中国龙。
1: 哇，是的确很霸气。
0: 有听过这个名字吗？
1: 啊、
0: 你听过亚洲龙是吗？
1: 啊、
0: 亚洲龙是丰田的，
1: 啊，
0: 中国龙是自己的。
1: 啊，
0: 当时吉利推出的一台2.0升手动挡的跑车。
1: 嗯。
0: 就基本上现在你已经不是基本上肯定没了，因为这车呢确实当时品质不好。就如果说当时能把品质做好，说不定这车能遗留下来成为一代经典。我其实非常期许的，比如说我们的仰望有个车叫 U9。
1: 嗯，是。
0: 还有包括腾势啊，在之前的北京车展也是有亮相旗下的腾势的超级跑车。就这一类车型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代人的回忆，我其实特别特别期待。
1: 哎，肯定会
0: 的，对吧？这也是文化的一种标识嘛，
1: 是，
0: 对不对啊？
1: 拭目以待吧。
0: 嗯，我们拭目以待啊。
1: 嗯、
0: 行，一开始呢和大家简单唠了一圈儿，主要是一个关注世界杯嘛，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而另外呢，我还特别期待的是啊，在后天有比赛，或者是包括什么开幕式之类的啊。
1: 哎，后天的比赛是几点钟开始？世界杯，
0: 它的世界杯凌晨一两点。
1: 嗯，还好周五嘛，大家都可以看。
0: 对，当然太晚了，也包含之前为什么。嗯，这也能说啊，美加墨世界杯和我们国家这个转播权，转播权啊，这个一直拉扯。
1: 啊、是，
0: 对，你那大晚上凌晨3-5点的比赛，我没人看啊，是吧？你们那是下午6-7点，我们这儿是凌晨4-5点，
1: 也没有我们的球队啊，有什么好看的？
0: 所以说就很尴尬。
1: 是，
0: 然后现在终于是谈妥了，
1: 嗯、
0: 所以一些个别比赛早上起来一看，哎，啊。这个阿根廷赢了，哎，一看，哎，我们谁输了？
1: 啊、
0: 然后这次因为48个球队嘛，啊，分成了12组，一组4个，然后呢，前两名晋级，这才24个呀。然后呢，其实是36个啊，还有大概，这个8支吧，啊，是各个小组的，不是各个小组，就是小组赛更好的成绩的，还有8个球队。12再选个8的第三名，然后进入到最终的36强，然后再抽签，反正稍微复杂一点啊。今年的比赛其实多出来很多场，球迷是有福了。还有啊，就是哎，刘姐就只知道梅西是吗？
1: 你说的这个足球明星是吧？
0: 啊，
1: 有一这一时还想不起来，没多了吧？还有
0: 不知道
1: C 罗
0: 啊，对，就除了这俩都年纪大了呀。C 罗都已经
1: 他们今年还会
0: 参加了
1: 一届，
0: 嗯，
1: 对，
0: 去年 C 罗说最后一届呢 ，C 罗都41了嘛，42了，
1: 今年最后一届，
0: 嗯、
1: 是的，嗯、
0: 是今年肯定是最后一届了啊，下一届也不太可能了。很多这个足球明星呢啊，当然按照目前来说的话，世界排名靠前的啊。嗯，还是绝大多数在欧洲，
1: 是
0: 吧？工业强国，你看啊、
1: 嗯，
0: 出顶级的这种球星，也包含顶级的世界强队，所以我们也期许着啊，我们国家工业那么强，也有一支特别强的球队才应该啊。行，我们也期待一下后天正式比赛的开始吧啊。现在呢，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当。这个不是体育节目啊，是我们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如果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官方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28834882和8845882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

0: 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能看得出来，或者大家也能听得出来，玲儿姐其实，相对而言还挺富裕，能开过好车，坐过好车，这个其实就是自己家庭环境会更好一点啊。问玲儿姐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我看啊，你其实第一辆车算是个十几万的车嘛，
2: 对，
1: 后面其实也开过好车，你觉得比如说啊，一辆10万块钱的车，和一辆40万的车，区别大吗？
2: 当然了，首先一眼就能看出来吧。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比方说现在也许就是咱们因为新能源汽车真的是造得特别好，我觉得10万和40万
1: 新能源也能看得出来，
2: 外观看区别不是很大啊，但是十几年前那是一眼可以看出来的。
1: 是啊，你比如说十几年前，其实现在你大家能看一个新能源车10万的和40万的也一眼能看出来，
2: 那就10万和20万的差别不大吧，就是外观来看
1: 是啊，其实这个差别啊，我们原来可能说是级别，比如说级别越大，中大型或者是大型，自然而然会更贵。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车方面的发力，也包含大家对于车辆属性的这个升级换代吧。其实对于尺寸方面已经些许的模糊了。啊，不能说完全啊，说什么，大肯定还是贵的，但是呢，现在大家十几万块钱也能买到一些这种，中大型或者是中大型轿车或者中大型的 SUV，可以买到大的了，
2: 或者是配置也非常好的车也都是可以的，
1: 是啊，
2: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啊，一辆车，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车主的身份和经济地位。一辆奔驰 S，你给我都养不起，这实话实说，对吧？
2: 对。
1: 然后你给你一辆这个超级跑车，你不可能每天当着一个代步车，
2: 对。
1: 因为超级跑车一年的里程数超过4000，其实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重大打击，他在卖的时候会大打折扣，
2: 是，
1: 他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2: 对对。
1: 偶尔呢，
2: 溜溜街
1: 溜一下啊，对吧？然而呢，车辆的价格差异确实在许多的朋友面前还是有疑问的啊。就比如说现在吧。现在也好，或者是放眼任何时期，40万和10万的车还是有着极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的。
2: 对，首先就是品牌和声誉了。40万的车啊，它往往来自于更为知名的品牌，这些品牌呢，往往有着更长的历史、更高的品质保证和更好的售后服务。而10万的车呢，可是来自于这种新兴的品牌或者是经济型品牌。
1: 对，
2: 这些品牌呢，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声誉度呢，可能不如高端品牌。
1: 当然，其实之前我们自主里面也出现过很多售价很高，但是后面因为种种原因，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品质方面，比如说当时我们节目当中有说过一品牌啊，那个叫什么来着，高和，还记得吗？
2: 不记得了。
1: 高和卖60-70万的车啊，现在品牌早就已经倒下了，确实是因为品质，我觉得是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在。还有一个我觉得稍后我们也会说到，就是服务方面啊，再来说这个之前呢，先说一下这个配置和技术。
2: 对，
1: 40万的车的配置和技术往往更为的先进，是吧？这个先进的辅助驾驶，
2: 对，
1: 更高级的音响，更舒适的座椅材料。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顶级的奢侈品品牌，什么劳斯莱斯，这个宾利，它车上啊那块表，是吧，有一块表，有的呢能值20-30万，就很夸张啊。还有呢就是我印象当中是哪个品牌啊，应该是兰博基尼还是应该是劳斯莱斯啊，就他们专门有一个在德国本部啊，一个老匠人，这个匠人呢，他只干一件事儿，如果你的车比如说车漆出现了剐蹭需要补漆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腰线，
2: 是
1: 一个腰线需要2万块钱，
2: 哇，
1: 就是因为这需要那位老师傅把车运过去，亲手给你画出来。
2: 你别说车了，你说对于我们女士来说，我们的衣服啊、鞋子啊这些普通的这个品牌和这种奢侈品牌，那也是千差万别的。
1: 是千差万别啊，但更多那是个品牌效应嘛，车也是如此。当然，车还是不一样啊。你看，性能和驾驶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就是比如说40万的车，它在性能上往往更出色啊，无论是它的加速啊、制动还是操控，都会超过这个10万的车，
1: 必然超过啊。
2: 是，就意味着40万的车在驾驶体验上更舒适和稳定。
1: 可能现在大家说我20万也能买到一个加速非常快的小米速7啊，
2: 对，
1: 但是40万的车它的从容感它不需

0: 要那么快，是吧？加速比如5-6秒也足够用了，开起来也非常的平稳，但是它的减震啊、底盘架构啊、轮胎的使用啊、静谧性啊等等方面自然而然会更强一点。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很直白的告诉各位啊，安全性。
1: 哎，
0: 虽然现在其实都注重安全性，但是40万的车在安全配置上绝对是更丰富的，更多的气囊啊，更先进的碰撞预警系统啊，也包含它的车身结构啊，不能说10万块钱的车不安全，只是相对而言，
1: 是
0: 40万的车它的用料自然而然要足的多的多的多。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保值率和售后服务了。40万的车呢，由于它的品牌啊、配置和技术的优势，保值率往往更高。还有呢，就是高端品牌往往提供更为完善的售后服务，这也是很多朋友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原因之一了。
0: 其实刚说了这么几点啊，大家其实从明面上也能分得出来，或者大家也心知肚明。40万车肯定会好于10万的车呀。
1: 对。
0: 那实际上呢，其实近几年大家发现啊，10多万、20万的车，其实，它的品质感，就是它在我们去开呀、去乘坐啊，就是现在你看10多万块钱也有激光雷达了，甚至呢一些20来万的车也会有一些空气悬架，
1: 对，
0: 甚至是在座椅的舒适型的配置方面，你其实对比10年之前，现在10万的车对比10年之前的20-30万的车没有任何问题
1: 啊，是，
0: 只是现在呢，我们如果放到一个市面当中，我举个例子啊，你买一个10万块钱的这个比如说秦 L， 和比亚迪自驾有一个腾势。
1: 啊，对，
0: 对吧？腾势旗下也有将近小 N8、N9 之类的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1: 是
0: 吧？然后两者之间呢，其实品牌方面它的营造也是不一样。但是你看，像比亚迪在前不久不是也公布了，你看我们连线到说那个大唐，是吧？马上他们也会上另外一个车叫大汉，这个车型呢预计就是在20万块钱左右，大唐也是如此。但它的品质感各个方面，你说和40万的腾势，它主要还是在用料方面还是有所不同。
1: 就总的来说呢，40万的车和10万的车在品牌啊、配置、技术、性能还有安全性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呢，都存在的明显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10万的车就不好，他们在性价比啊、经济性和实用性上可能更有优势。而大家在选择汽车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预算，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做出明智的选择。
0: 对于那些可能注重驾驶体验啊，比如我一定会选一些开起来舒服点或者是更安全的朋友来说，可以考虑买一些高价位的车型。
1: 对。
0: 而对于预算有限的又希望能获得较好的性价比的朋友，自然而然考虑一些低价位的车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1: 没错。
0: 我之前还看了一个啊，就10年之前的宝马三系和10年之前的卡罗拉，现在23是差不多。
1: 是吗？
0: 所以说你看，你买一个更实用的一个车的话，自然而然更省钱一些啊。
1: 对，
0: 好，进入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我们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力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0: 师西山农牧场二连职工勉丽莎家是一个由汉族、回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多年来，一家人相互关心，相互尊重，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携手度过家庭生活中的一个个难关，向社会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成为大家眼中温暖幸福的石榴子之家。今年30岁的勉丽莎在西山农牧场出生长大，2009年在新疆供销技师学院就读时，与爱人艾赛提·艾和买提相识。经过多年的相处，两人于2015年10月步入婚姻的殿堂。勉丽莎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回族，艾赛提·艾和买提的父亲是维吾尔族，母亲是柯尔克孜族，姥姥是塔吉克族。小两口的结合让两个多民族家庭融合在了一起。勉丽莎婆婆阿依古丽·阿里木，
1: 她爸就说家里面必须尊重我们儿媳妇。
0: 一家人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就遭遇了变故。2016年，勉丽莎的婆婆阿依古丽·阿里木和母亲刘梅先后罹患癌症。为了照顾两位母亲，勉丽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西山农牧场二连职工勉丽莎，
2: 家里面总得有人照顾，我就放弃了，我选择照顾父母，虽然有一些许的可惜，就是最起码对待父母这一块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有了儿女的悉心照顾与陪伴，两位母亲也相互鼓励，积极接受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身体一天天好转。退休前一直从事护士工作的婆婆阿依古丽·阿里木，还先后于2018年和2019年加入了两个志愿者团队做公益。在婆婆阿依古丽·阿里木的带动下，勉丽莎夫妻和亲家刘梅夫妇以及周边的亲朋好友纷纷加入志愿服务团队。几年来，他们参加志愿服务50多次，累计服务时间1000多小时。2022年，勉丽莎一家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西山农牧场二连职工勉丽莎，
2: 一个大家庭在一块儿生活，一定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
0: 兵团榜样勉丽莎，用情守护石榴子之家。
3: 爱车友的温馨提示，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4: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5: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4: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7: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这个品牌呢，是一个新势力品牌。这个新势力品牌其实抛开像比亚迪、吉利这样的大厂之外啊，它在新势力当中已经连续很多个月都是销冠了。
6: 哦，是。
7: 它战胜的呢，比如说魏小李，原来的魏小李啊，这个一直卖的挺好，结果呢，现在它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现在已经属于第一梯队的领头羊了。
6: 是。
7: 导播提示我们啊，我们的嘉宾可能稍微要等待一下啊，现在可能没有连通，可能正在忙碌。我们稍后会关注到的是这个品牌，
6: 要
7: 给大家介绍领跑汽车。
6: 对。
7: 我记得之前我们也连过嘛，领跑在我们兵团12师的天阳街汽车城，就有这个店面啊、本地的话有4-5个店的啊，赛博特也有，友好汽车城也有，还有呢，在这个这是商超店吧，在这个河滩路上好像也有一家啊，大家其实可以去感受感受这个品牌，性价比确实还是非常之高。其实说到这个品牌旗下的车型啊，轿车呢也有纯电的小车，比如 T03、B01 之类的。T03 呢是一个微型的电动车，续航300-400公里。然后呢 ,B01 是一个紧凑级别轿车，也是纯电动的啊，有430和550，还有续航在650的 啊，还有顶配呢才11万多、
6: 嗯、
7: 激光雷达版、
6: 嗯、
7: 11万左右啊就有激光雷达版，这是它的轿车。还有呢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叫拉法 LAFA，是一个紧凑级别的一个小车，这个是个两厢的小轿车，续航呢是500-600公里左右的样子。这车特别像，我想想啊，像什么车，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呢，像个加大号的那个高尔夫。
6: 啊是
7: 啊、是吧，这个颜色也挺好看、嗯、然后续航其实也不错，就这类车非常适合城市带个步。
6: 嗯
7: 就以前停售的一车叫 C01。我记得应该是个中大型的轿车，现在已经停售了啊、
6: 嗯、
7: 所以轿车领域当中呢其实它主打的就是城市代步纯电，
6: 是是
7: 这三个名词会非常明显，而且价格都不高、
6: 嗯、
7: T03 呢才几万块钱，我想想啊，5万块钱6万块钱就很便宜、
6: 哦、
7: 适合城市代步，家里面第二辆车，主卖的现在是 SUV。
6: 是，刚才我不是问你，就是 SUV 它的 C10、C11 和 C16 这三个车有什么区别？你就说是
7: 紧凑、中型、中大型，
6: 啊、就是也有些车评人说是大哥、嗯、二哥、三。
7: 对，三 D 啊，对，可以这么说啊，大哥、二哥、三 D 啊，
6: 对，
7: 就数字越大，它就越大，但是价格其实不贵。
6: 哎、
7: 你看 C16 啊，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 SUV。
6: 嗯，
7: 中大型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很多回啊，现在的这个尺寸级别其实已经模糊化了。
6: 嗯。
7: 在我的印象里面，一些4.8米左右的车就是一个中型的轿车或者是 SUV， 4.9米的呢也是一个中型，只是 B 减、B 级和 B 加级而已。而现在其实都模糊化了，像比如刚才刘姐问我那个 C16，车长是4.9米。
6: 哦，
7: 我一下如果没错，你现在这个车是4.85米左右，
6: 是是，
7: 对吧？是一个中型 SUV， 这车呢比你车还稍微大一点，
6: 对，
7: 但实际上也就大出来10公分。
6: 十公分
7: 都不到，
6: 一
7: 小
6: 掌，
7: 对，一巴掌而已啊、
6: 嗯、
7: 所以它是个中大型 SUV。因为现在你看新能源车，它现在你看这个外观会发现它的这个四个轮子啊、
6: 嗯、
7: 更偏向于车的四个角。所以呢就是它车内的空间利用率就大了很多很多。
6: 对。
7: 所以车内的空间利用率也是大了很多。然后车型的起步售价，你看它是全系呢有纯电和增程版啊，增程的200和280的版本，起步价格才15万。
6: 哇，嗯。
7: 如果你手上有辆旧车，有置换补贴应该有个少10000多，一会儿会问啊。
6: 嗯、
7: 还有包含这个国家补贴的话，因为置换补贴这车享受不满，
6: 嗯，
7: 16.68万才能享受满嘛，大概是10000多块钱。
6: 嗯，
7: 加上这个长补20000多块钱，相当于车价直接奔着可能13以里去了。
6: 就是有了这些优惠以后，现在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合理了。嗯、其实我特别想问，这时候一会儿假如接通了以后，会问一下我们这个经理啊，比如说、嗯、经济水平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就是我的预算是有限的，领跑 C11、C16、C10，比如说我经常跑长途的话，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呢？
7: 这三个车当然是往数字大的去选
6: 了。我说了，我经济条件有限，如果这个资金有限，
7: 因为本身上下 C11 价格也在14-15万
6: 啊、
7: ，C16 呢也在15-16万，中间的差价其实就在1-2万块钱。
6: 嗯，
7: 这个就是类似于像原来我们和大家说的啊，比如说你在放眼10年之前，你准备了10万出头，
6: 对，
7: 你说你是买个桑塔纳呢，
6: 嗯、
7: 还是买个宝来呢？宝来只能买个最低配丐版，
6: 哦，
7: 而桑塔纳你能买一个。这个
6: 稍微
7: 配置高一点的
6: 中上以上的、哦、
7: 但也10年前啊，你不能放现在、嗯、现在就是个5-6万的车，
6: 对对对，
7: 和一个8-9万的车的区别、
6: 嗯、
7: 所以如果说您对于空间要求更高，自然而然上它的416会更好。如果您对于它的科技配置要求更高、
6: 哦、
7: 411其实也够了啊，也是一台中型的 SUV 了、嗯、
6: 我也就做了一些了解啊，就是对比之下 C16 和 C10 他们的悬挂配置呢好像更偏向舒适取向，这样呢就会影响长途的稳定性、
7: 嗯
6: 啊，这个其实对于经常这个，比如说你会问一些这个经理问什么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嗯、这些东西，我其实
7: 没有概念啊，
6: 真的是，如果是一定要选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底盘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7: 大家要记住啊，比如说前麦弗逊加后五连杆，就这一类悬架组合，你放眼5年前，我都不说远，少则都是30万以上的车才能配备的。
6: 哦，
7: 就是现在基本上都下放了。
6: 是，
7: 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知道吧？
6: 嗯
7: 嗯，就是电池，你看今年2026年电池的成本，你对比到2021年或者2022年电池的成本，其实下降了90%。
6: 嗯，
7: 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 新车它的电池的密度啊、续航啊，也比五年之前翻了不知多少倍。
6: 嗯，
7: 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好，导播提示我们的嘉宾啊，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6: 连通了，我们来连线领跑汽车乌鲁木齐天恒机电的白经理，你好，白经理。
8: 你好。
7: 嗯，白经理你好。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领跑目前在售的一些主力车型好吗？
8: 目前的话，我们在售的一些车型，像 SUV 的话，可能有我们像 C 系列的 C10、C11、C16，然后像一些咱们轿车，就是一些纯电车型的话，可能就像咱们的拉法、咱们的 B01 这种之类的。
7: 您觉得领跑旗下的啊，轿车呀、SUV，其实价格都不高。
6: 嗯，
7: 我们对比同级别来看啊，就算是D19这样的最大的大型 SUV， 因为在这个级别当中，比如说我们自主的几个基本上都卖到了40几万，甚至到60几万，可以卖到那么贵。而实际上D19是20万到25、26万这个区间，也包含像 C11 这样的中型 SUV， C16 这样的中大型 SUV， 起步价格到顶配价格其实都没有超过20万块钱。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的？
8: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全域自研，因为我们可以省去更多的成本、更多的采买以及乱七八糟一些成本。因为我们自己研发，我们的所做出来的成本我们就低，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用户用的更省心，啊，价格就可以更低。
7: 嗯。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是吧？哎，之前我有听过一个段子啊，是说我们国内的某品牌说，那造车的话，比如说我去采购这个玻璃，我去采购座椅的那个什么缝线呀，包括每一个这个螺丝什么之类的啊，最夸张的是某品牌说玻璃都要自己去造，我们这儿没到那么夸张吧？
8: 没有，我们的现在从今年可能还要上升一点，我们尽量可能。以后就我们的品牌可能要自研达到可能将近80%。
7: 80%就已经非常高了。
6: 对对对对
7: 啊，只是在一些可能没必要去这个我开个厂去造玻璃然后放我车上没必要啊，
6: 对对对对，
7: 这成本太高了。
6: 专心的去研究技术会更好一些
7: 啊。
6: 这旗下咱们旗下是有一些新的升级啊，就比如说 SUV 板块的 C10、C11 还有 C16，会有一些上市的新款，有哪些升级呢白经理？
8: 先来说一说咱们的 C10 吧。
6: 嗯
8: ，C10 的话，可能全部合下来，以后有53项的全新体验，就是总价值，如果说是对于厂家层面来说的话，总价值可能超过了将近4万，而且超过了10项的咱们同级唯一的配置，啊，就是咱们的一些是搭配的一些东西，可能超过10项是我们同品牌同级品，只有 C10 是自己带的。
7: 嗯，
8: 你像我们平时的一个外观。啊，咱们不管是外观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新车也是后面会上市，会有一个发布，啊，我这边就给大家大概的说一说。
7: 嗯，
8: 你像咱们的一个外观的话是，就是基本上的，前脸、轮毂啊、大灯啊，然后辅助灯以及颜色都会有些改变。
7: 嗯，我好像看了一下16号是吗？
8: 对对对对，16号整体。
7: 16号会整体的上市新款，就下周的周二的时间。这次算是一次中期的改款，因为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就是26款，然后后续上的车呢，其实我会觉得对于现款车型做了一些整理。电池方面有可能会有所升级吗？
8: 我们的电池现在在纯电方面的话，我们电池达到了81.9千瓦的大电池，就比原来要大一点，续航里程要大一点。然后百公里的话就是能耗要更低一点，而且我们现在正是就是全系已经搭配了咱们的一个3C 快充，而且把车辆的一个就是电驱咱们改成了230瓦的一个油冷啊扁线电驱啊，像如果是增程的话也是同样的，我们电池续航里程快充，然后但是我们的电驱的话是能200千瓦的油冷电驱，可能比原来的性能要好，然后达标率更高。
7: 因为现在天热了啊，明显感觉新能源也热起来了。上个月，新能源的渗透率来到63%，这个数据已经非常夸张了啊。然后，其实我从领跑旗下，你看 C10也好，11也好，都会发现，增程版一般就是两个配置嘛，是吧？一个低配，一个高配，实际上可以叫中配和高配的一个区别。C16可能这个增程版会多一点，其他几个呢是纯电会更多一点。刘姐是个纯电动车的车主，
6: 对对是。
7: 像旗下的C10啊、C11，纯电买的多呢，还是增程买的多？
8: 对于咱们整体的销量来说的话， 可能在内地这边可能纯电的销量更好一点，
7: 嗯，
8: 然后但是在咱们这边偏西北这边就是气候比较冷一点啊，可能买增程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电池在温度不同温度下的续航里程可能要有所差别嘛，
7: 嗯，
8: 然后。

0: 所以说，像这种增程版本啊，其实在很多人感觉我要么直接上纯电，但是吧又比较担心这种长距离续航，或者是我一直也包含之前我们也说过很多回啊，就很多人加油我一放放半年，
1: 对，会过期，
0: 对吧，会过期。插混车你可以用油去跑，然后电动车买一个纯电车型，
1: 对，
0: 所以这特别纠结的一些消费者，您觉得就是直接选这个插混车你可以用油去跑，然后电动车买一个纯电车型，
1: 对，
0: 所以这特别纠结的一些消费者，您觉得就是直接选这个，
2: 咱们就是出行的一个概率吧。比如说你买这款车家里是否有一个油车，如果说家里有油车，你买这个咱们就是出行的一个概率吧。比如说你买这款车家里是否有一个油车，如果说家里有油车，你买这些车就是平时为了周边玩一玩，或者是咱们日常通勤的一个节省吧。因为咱们新能源现在用车成本比较低嘛，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考虑一下纯电。如果说家里面是就是只有一款车，就是比如说像咱们现在有置换或者报废，你想直接换成咱们的一个新款的新能源啊，也能让咱们的用车成本低一点啊。后续你说偶尔也可以家里面去出去玩一玩啊什么的，
0: 嗯，
2: 可以这样去选择一个咱们的增程，
0: 嗯。其实纯电版啊，因为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虽然没有买到新能源车，
1: 嗯，
0: 在我的理念里面，我要不然一步到位直接买纯电，
1: 嗯，
0: 插电增程，你让我里面放着油，我又不想用，
1: 对，
0: 我而续航又少。
1: 当时让我下定决心要买纯电的原因呢，就是我真的不喜欢天天去充电，
0: 嗯，
1: 所以我想那就买纯电，
0: 买纯电啊，是，当然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还有一个，刚您说到，毕竟我们新疆啊，冬季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旗下的像这个纯电车标的是600公里，实际上冬天的话大概得打几折？
2: 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也是看一些车型吧。我们普遍车型的话，基本上因为我们天气比较冷，我们基本都在五折。然后也有些个别人，你像我们啊，或我们品牌，或者是各有些品牌，咱们会添加一些，就是咱们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预热功能，
0: 嗯，
2: 可能续航达标会稍微好一点啊。也有些是因为环境原因吧，比如说家里有地库，你的车如果说停到地库里，你的温差可能没有那么大。比如说你上班的地方有地库，你的车你家里有地库，然后哪怕是外界，比如说-20-30度。但是对于你来说的话，可能就零下几度那种情况啊，对你电池影响也比较小一点。
0: 嗯，是啊，这个其实还是和使用环境有着巨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一个选择就行了啊。然后简单说说 C10 本身价格也不贵啊，12万，顶配呢也就在14万，主力卖的两个插混版这个增程插混的版本呢12万2和13万2，就是带了一个激光雷达，10000块钱的区别，有必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版吗？
2: 你像激光雷达的话，可能就是看个人吧，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接受，就是咱们现在所科技所带来的一个辅助驾驶，有些人接受不了啊。你像我们就是平时买车的话，像我们平时我们店里也有一些人，就是我们的员工去买咱们品牌的一些车，就是比如说平时出去玩想让自己更省心更省力一点啊，他愿意去接受，他了解这个东西，他愿意去接受这个辅助驾驶，他就会考虑激光雷达版本。如果说就是咱们平时开车，就是像我一样，我买的车也是增程版本，但是我是不带激光驾驶的，激光雷达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出去玩，我累了我可以休息，但是激光雷达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我也认可，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我自己比较放心。
0: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现在大家啊，对于这个智驾方面，一定是有前提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自己的认知。你不需要为了，比如说，我就为了就能高阶智驾去买这个，就很多人还是觉得把这个安全放在自己的手上，自己的脚上会更加的安全一些。但有的人呢，使用这个其实也没问题啊，在高速上，但是你看，其实智驾开起来之后啊，我们的车电脑都在提醒我们的驾驶员，目视前方，手握方向盘，
1: 是，
0: 脚呢在你的刹车边上，如果有急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情况，你要及时接管，一定有这么一句话。
1: 对，
0: 你手离开方向盘，它一定会提醒你的。
1: 是，
0: 所以说它呢还是一个为人服务的，这个前提呢是你自己先要把车开得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再去使用辅助驾驶。
1: 我们苦口婆心的，
0: 很多人其实容易搞混这个。我开车技术不好，我就要买一个。

0: 价特别高的，这个逻辑一定是错的。
1: 哎，再来说说 C11 吧，这是一个小改款的车型是吧？
2: 对 ，C11 可能相对于咱们 C10 的话，可能这次的改款可能要小一点。
0: 但这车续航直接就比 C10 要高很多了。
2: 对。
1: 好，它的这个座椅体验是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是什么样的亮点呢？
2: 像咱们前排的话是双蒸零动力座椅，就是我们所谓的零动力，就是正儿八经啊，就用新疆里边的话正儿八经，零动力座椅。然后就是前排座椅的话，咱们就是四项的腿托，然后10点的按摩，然后以及咱们标配的一个正常的通风。就是我们所谓的通风是正常的，是座椅有些通风是它从座椅上给你吹冷风，但是咱们中国人这边理念的话，就是人在热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说吹冷风啊，这样实际身体也有不好的一个现象，
0: 它是吸风、
2: 所以说我们的座椅对是吸风的那种形式。然后你像咱们主驾里边的话还有腰托啊，这些东西都是配备的。
0: 就是现在的就到了一定价格之后啊，你看这座椅方面想坐得很舒服，其实需要下功夫的。这个你看现在的市面当中有很多这个词语，你看我就买了一个叫人体工学椅，就原来没听过这词儿，为什么叫人体工学呀、这么夸张。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车内的这个座椅啊，和很多其他的领域做了一些这个沟通和协调，也包含一些互联。你看头等舱，零重力座椅好像就是从这个航空领域来的是吗？
2: 对，是的。
0: 然后呢，现在很多这个座驾它更多的其实是这个头等舱座驾的形式，就把这个按摩椅啊，当然也不能太软，它做了更进一步的升级，所以做的就特别好啊。C11 这个车型也包含刚才所说的 C10、还有点时间简单跟我们说一下，目前为止比如说买这俩车，尤其是马上也上新款了，老款新款中间大概比如说想要去购买的话，中间的差价有多少？
1: 价格现在出来
0: 了没有？
1: 哪些
0: 预计应该是一样的。购车福利，
2: 虽说目前没有正式公布吧，但是你像我们平时就是也接触一些车的行业嘛，也是比较敏锐一点，可能新款也会对于我们老款的可能就是性价比可能要更加高一点，
1: 就加量不加价。
2: 对，但是你像咱们 C10 的话，基本上升级了53项，升级，然后 C11 的话可能就20多项，20多项小改款嘛，因为 C11 配置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但是我感觉价格的话，基本上每个车要比咱们现在，老款车优惠完以后，可能要高10000起步。
0: 那现在老款的话，是不是也有购车福利？好像更便宜了，优惠完10万出头了吧？
2: 对，现在像我们老款的话，你要如果说买增程的 C10 的话，基本上就是10万多，然后你这边如果说是要去买主面的话，可能就是11万多、12万多拿顶配。
0: 大概现在优惠，就比如说置换补贴、长补的话，你现在听了这么多补贴，大概综合一下能有多少？
2: 基本上都在10000上下，都在10000左右，就是根据厂家的一些补贴，然后根据你自身的，比如说你像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在15000左右扣下来。
0: 差不多。
2: 到客户手里真正福利，你说每个客户都能享受到，基本都在15000。
0: 再加上如果你有一个置换的国补的话，10000块钱
2: 对
0: 吧，10000多啊，也差不多了啊。行，大家可以到地面试乘试驾来感受感受。其实很多人的预算都是在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
1: 对。
0: 几万块钱感觉有点不稳妥，10多万块钱呢，这个区间的消费者自然而然是既要又要。而现在我们更多的车企把这个级别当中这个价位区间的车型可以说是最内卷的一个区间了。大家看你看那销量排行榜，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最多的啊！感兴趣的消费者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
1: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白经理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一一去问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连线您。最后，请你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地址吧，也方便我们的听友去试乘试驾。
2: 我们的话现在是在咱们的美家文创园，就是咱们的河滩北路。美家文创园店面，就是您如果去找领跑汽车的话，它这边有美家文创体验店。
0: 好，那之前您是在天恒机汽车城店是吗？
2: 对，之前的话是那边店面，然后后面咱们不是也因为地址迁移的一些问题吗？
0: 好嘞，行，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时间关系，再次感谢白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白经理。
2: 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3: 羡慕捧着笨拙的花，推开后众门飞出慈祥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昨天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体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体制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了解，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根基。继续来关注到近日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兵团选拔赛在新疆政法学院开赛，这是该项国家级双创赛事首次在兵团举办，为兵团高校学子搭建了高水平创新创业竞技交流平台。据了解，本次大赛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紧密贴合兵团产业发展布局与区域发展需求，设置跨境电商、乡村振兴、 AI 电商、直播电商、文旅电商等10个赛道。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华为云创想者大会期间，克拉玛依市携华为云正式发布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该项目是华为公司全国首个城市级超级智能体标杆，也是全国首个落地 AICT 2.0 架构的城市项目，标志着我国智慧城市发展正式迈入城市超级智能体为核心的全新阶段。最后来关注到昨天16点23分，朱旭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旭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资讯就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它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我国已经批准注册特医食品330个。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我国特医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

0: 罕见病类特异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异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已有35个临床急需特异食品产品经公示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新增一个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注册，5款国产罕见病类特异食品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绿色通道获批注册。住房城乡建设部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健康等领域延伸。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对城市更新“15五”规划作出解读。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将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物业服务进家庭，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健康、助残等领域延伸。沪兵联手举办医院管理能力提升专项培训班，为助力兵团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由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承办，青山慈善基金会提供公益支持的沪兵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于近日在上海开班。本次培训学员均为兵团2、3级公立医院医疗管理中坚力量，分为4个学习小组，围绕医改落地、医保改革、质控管理、智慧医疗、学科建设等行业重点课题开展集中研学。培训师资阵容权威，特邀上海市卫健委、上海深康医院发展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等行业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聚焦医保支付改革、医院体质增效、院感管控、健康科普、人才学科培育等实操难点，将前沿政策理论与医疗卫生实践深度结合。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成功开展兵团首例以 DUG 技术引导下筋骨静脉下肢输液港置入术。近日，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静脉治疗专业组成功开展了兵团首例以 DUG 技术引导下筋骨静脉下肢输液港置入术。该项新技术的成功开展，为血管通路疑难病例诊疗开辟了一条全新、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标志着医院静脉治疗技术迈入区域领先水平。据了解，EDUG 技术融合多普勒彩色超声实时成像与腔内心电精准定位双重优势，可在术中对导管尖端位置实时追踪、精准导航，规避传统输液港置入导管尖端位置定位不准、异位高发等弊端，具备微创、精准、安全、成功率高等突出特点。
1: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有时候呢，一到晚上啊，有朋友就会觉得腿部消停，那说不上是疼啊，就是酸胀，像是有虫子在爬。那有时候呢，就非得走起来啊，站起来走几步才能够缓解。有人认为呢，这是缺钙，也有人觉得这是老寒腿，或者说人老了都这样啊。其实呢，这些说法都不对。那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有些老年人在睡眠中，尤其在入睡前，会有腿部的不适感，像虫咬般的爬行感，不少人把它简单归结为缺钙，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不是简单的缺钙，也不是靠补钙能够解决问题的。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这种疾病叫不宁腿综合征，顾名思义，症状主要集中在腿部，尤其是在小腿更为明显。但不仅仅局限在腿上，严重时也可以累及上肢。这个病的突出特征是患者在久坐或者卧位时出现下肢的不适感，包括灼烧感、酸胀感等，导致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患者起身活动，这种感觉会消失。有些老人误把不宁腿综合征导致的腿部不适当成所谓的老寒腿或者关节炎，这其实很好分辨。老寒腿往往是关节的问题或下肢血管的问题，多是在运动后加重，而不宁腿综合征恰恰是在安静的状态下表现更为突出，而且经过活动以后症状会有明显的改善。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在睡前经常反反复复起来躺下，影响睡眠。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 很多老年人认为这种腿部不适是人老的表现，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这种疾病并不会危害生命，但是它会产生继发的危害，尤其是对老年人睡眠的影响。睡眠障碍还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心理障碍，严重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如果出现不宁腿综合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诊，给予明确的诊断。目前认为，这个疾病与脑内地质的减少或铁元素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给予相应治疗后，症状是可以控制甚至消失的。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却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1: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电话连线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张霞主任，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0: 张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中国老年医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委员，获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学者奖、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医师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学术新兴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青年项目等五项基金，入选北京大学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十余篇，包括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ommunications、 Annals of Rheumatic Disease 等 SCI 杂志，作为主要骨干，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中国高校科技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复发性多软骨炎、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综合诊治。
1: 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张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主任你好。
2: 嘿、hey, 主持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很多朋友并不是很了解。首先呢，我们请张主任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它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好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呢，是我们风湿免疫科一种非常常见的哈一种全身性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我大家说呢，可能大家不太容易理解哈，我给大家简单的打一个比方。正常呢，我们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呢，都是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边防战士一样哈。就是它是用来防止我们外来的这种病原侵袭的。比如说我们大家感冒了啊，我们就要启动我们的免疫啊，来帮助我们控制这个感冒，控制这个病原菌的。在这个疾病里呢，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就出现了这个免疫紊乱，它有点敌我不分了啊。那正常是针对外来的，那现在有点敌我不分，那机体出现免疫紊乱一瓶啊，特别是女性这种性激素的水平，就等等一个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吧。那有的人呢可能携带了一些易感的一个基因啊，在一些感染啊、紫外线照射等等、精神压力等等情况下，这些诱发因素吧啊，这些综合因素作用下呢，哎，机体免疫系统就乱了啊，最终呢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病。
1: 好的。
2: 那咱们前面说到这个易感基因，其实它

0: 不是遗传病啊，虽然有些病人呢有家族史，他会发病率高一些，但是有些患者他的病没有一个家族史哈、啊，所以只是他是有遗传倾向，只能说有家族史的是风险高啊，但是他并不是遗传病、啊。
1: 这个所以说有相关的这个家族史的朋友，其实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忧啊。那刚才呢，张主任用非常形象的一种方式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系统性红斑狼疮。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第一次去接触这个病，可能首先听到这个名字啊，会觉得特别很特别。为什么会叫红斑狼疮呢？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它跟狼有什么关系呢？
0: 嗯，确实哈，这个名字我们一听觉得是比较容易害怕的一个名字哈、啊，可能会被他吓到啊。这个名字的命名呢，确实是有一些历史的啊。那就是这个名字，这个病刚被发现的时候呢，就是19世纪左右吧。之前的那些以前的一些医生呢，发现呢啊，咱们有一部分患者脸上呢，就是两个面颊部啊，会出现这种红斑样的这种皮疹啊，比较典型的呢，就像蝴蝶一样，在整个面颊部，我们叫蝶形红斑。但是这个红斑呢，就是会出现皮肤的这种侵蚀性的一个改变啊，严重的呢就像被这种狼咬过一样的这个痕迹啊，
1: 嗯，
0: 所以呢就叫这个红斑狼疮啊。那后来呢也发现这个病啊，它不光已累积到皮肤，它还会出现全身多系统的受累啊，从其他的一些内脏呀等等多器官的一个受累，所以呢就在前面加上了一个系统性三个字啊，所以它的名字呢就叫系统性红斑狼疮。嗯，名字一听比较可怕啊，但是现在呢咱们这个医疗手段呀治疗都是比较先进的了哈，
1: 嗯，
0: 所以这个病情总的来说在我们治疗下都是能得到很好的一个控制的啊，大家就不要被这个名字所吓到啊。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哈、啊、也了解到这个病好像它是更加青睐于很多年轻的女性哈、啊、那想问问您，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呢？
0: 是的啊，这个是非常对的，因为这个病呢确实是容易累积这种育龄期的一个女性是高发的哈、
1: 啊、
0: 一般就在18到40岁甚至到45岁这个年龄阶段，男女比例呢大概在1:9的一个比例啊。那为什么会偏爱女性呢啊？其实呢关键还是在于这个雌激素啊，女性体内这个雌激素水平是比较高的。那雌激素呢对免疫系统它是有调节作用的啊，那如果这种过度的一个激活呢，可能就会激活着我们这种免疫系统啊，所以女性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发的一个年龄啊，当然了，也不是说只有女性发病哈，咱们也有一些男性呀啊，或者是儿童呀，或者是老年人也会啊，只是这一部分人群呢，相对可能会低一些啊，总体来说可能女性会多一些啊，从这个发病特点上来说。
1: 你看刚才在我们节目的导听当中也说到哈，这个患者脸上可能会有蝴蝶形状的红斑，那如果说咱们的患者脸上长了蝴蝶形状的红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判断它就是狼疮？除了皮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症状也是需要引起我们去注意的呢？
0: 我们病友们呢，如果要是只是出现了这种脸上的这种蝶形的这种红斑啊，我们是不能直接判断为狼疮的哈。我们也要去和其他的啊，有时候去和其他的一些的一个鉴别哈，有的病人是不是就是湿疹呀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啊，我们还要结合呢患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有了可疑的这个症状，我们还要借助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啊，因为狼疮这个疾病嘛，它是就是比较切面的一个疾病哈，就是可能会出现啊不同不样各种各样的一些表现哈，不同的病人可能这个个体化的差异比较大啊。那除了皮肤以外呢，它确实是可以出现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个受累，包括关节呀啊，这个口腔溃疡呀，还有一些病人不免的发热呀、脱发呀，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心包积液、胸腔积液啊，出现尿蛋白啊等等，还有一些病人出现神经系统的等等这些系统的一些受累啊。我们大夫呢会，医生呢会结合他的一个整个系统表现啊，同时呢再结合他相关的一个化验啊去综合判断啊。另外呢，皮疹呢，因为我们免疫病的疾病谱也比较大啊，也其实这个皮疹也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免疫病里也会去出现啊，所以如果有相关疑似的症状啊，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到我们风湿免疫专科啊去就诊啊，大夫应该会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1: 好的，其实张主任刚才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像有一些症状，这个脱发呀，或者说您提到这口腔溃疡啊、关节疼痛等等，这些症状似乎不是那么的典型啊。那这些症状它跟狼疮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0: 是的，咱们狼疮呢，其实起降了，它其实是非常狡猾的一个疾病哈，用"狡猾"这个词。

0: 咱们说呢，他刚才命令他是有典型的这种红斑啊，但是咱们有些患者呢并没有这种典型的这个红斑，
1: 对
0: 啊，他可能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表现，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脱发呀、口腔溃疡、关节疼这些，其实这些症状咱们临床平时生活当中呢也会碰到啊，只是这些症状呢容易被我们忽略，因为我们有时候劳累啊，或者是睡不好、上火呀，都是可能会出现关节疼呀、口腔溃疡呀这些症状哈，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这个症状，你在改善了你的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还是在反复的一个出现，甚至在逐渐的加重啊，发作频率也增加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因为就要警惕啊，有没有这个咱们相关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如果要是出现这类似的这些症状，如果反复发作啊，也是要去风湿免疫专科门诊啊，注意去排查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疾病的可能。
1: 因为他这个症状表现确实比较多样，那如果说咱们患者去医院的话，一般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进行确诊，包括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0: 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个诊断呢，其实就包括两个方面哈，一个就是临床表现，另外呢就是你的化验，就是血清学的一些自身抗体的一些指标。那临床表现呢，就是通过我们来询问病史，整个病人的一个表现啊去判断。那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个临床表现以后呢，啊，我们比较核心的呢，也是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化验啊。比较最常规的呢，就是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和尿常规，这种呢是帮我们去鉴别啊有没有一些血液系统的一些受累啊，有没有肾脏的等等这些受累啊。第二个呢，就是抗体这一块啊，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叫抗核抗体这个检查。啊，另外呢，就是包括 EAA 抗体 ，EAA 抗体里面呢，啊，我们比较特异的呢，就是这个叫 Smith 抗体，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双链 DNA 抗体，双链 DNA 抗体是狼疮比较啊特异性的一个抗体，也是它的指标呢也是和肾脏损伤是明显相关的，还有呢，就是包括免疫球蛋白啊、补铁啊啊等等啊，所以有时候大家到门诊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开了这么多化验哈，啊，这个化验对于我们这个疾病诊断来说还是非常啊必不可少的。那我们诊断过程中的难点呢，就是我们也不是说单一的某个检查就一锤定音了啊，咱们也是需要去结合患者的一个症状啊。那有些患者如果早期症状不典型啊，然后我们大夫呢如果查出来你的指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可能也是一个随访的一个过程。那有的患者呢可能现在只是一个早期啊，后期呢我们有可能过个一两年才会去发病啊。所以我们要去，可能如果抗体有点问题的，我们需要去定期监测的啊。另外呢，如果比方说不典型啊，我们还要去注意鉴别感染呀、肿瘤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风湿病啊，才能综合判断以后啊，才能去下这个诊断。
1: 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张霞主任。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喂，囊卫啊！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恭喜广大考生，高考结束了，你们一定计划着如何享受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吧，旅游了，看电影了，吃大餐了，玩王者荣耀了，吃鸡呀，拍抖音啊，终于可以放肆的享受人生了。看到你们这么快乐自在，老阿姨也很欣慰呀。不过呢，还是忍不住想要泼两盆凉水过来，毕竟有些人生真相迟早要是去面对的呀。真相一，高考前和高考后父母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真相二，比高考更重要的是填志愿。问一问正在听节目的你，高考结束之后，你有什么难？

0: 望的记忆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1度到32度。伊氏阿拉尔市晴天，16度到33度。尔湿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3度。三湿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6度到32度。四湿可可达拉市晴天，18度到33度。五湿双河市晴天，22度到36度。六湿五家渠市晴天，20度到35度。七湿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6度。八湿石河子市晴天，21度到35度。九湿白杨市晴天，18度到34度。十湿北屯市晴天，17度到32度。十三湿新兴市多云，21度到34度。十四湿昆玉市晴天，16度到31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你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这样一种病，脸上长出红色的蝴蝶形状的斑块，身体动不动就发烧疲劳，头发大把大把的掉，还以为是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多人把它叫做蝴蝶病，听起来很美，但它却有一个让人心生畏惧的名字，系统性红斑狼疮。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咯噔一下，这是不是绝症？会不会传染？得了这个病还能不能正常生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科学认识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疾病，揭开它的真实面目，告诉您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哪些我们完全能掌握的应对方法。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张霞主任。那么就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3: 张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中国老年医学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委员，获中国免疫学会青年学者奖、北京大学优秀青年医师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学术新兴一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青年项目等五项基金，入选北京大学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十余篇，包括 Nature Medicine、 Nature Communications、 Annals of Rheumatic Disease 等 SCI 杂志。作为主要骨干，获北京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中国高校科技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擅长系统性红斑狼疮、复发性多软骨炎、干燥综合征、类风湿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病的综合诊治。
4: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有请张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张主任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4: 今天呢，张主任跟我们分享到的还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刚才我们半点之前说到了哈，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确诊，除了要询问病史之外，那也是要做相关一系列的检查哈。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抗核抗体这个指标是阳性，是不是就说明是得了狼疮呢？张主任。
5: 这个是不是的哈、咱们发现这个指标阳性呢，大家不要过度的紧张啊。抗核抗体阳性呢，不等于大家就得了红斑狼疮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它的一个低度的一个高低啊。像这种低度的阳性啊，比如说1:40、1:100哈，有些化验

0: 有些地方发现的是这样的，咱们一些健康的老年人呀，或者是一些就是包括一些年轻的人吧，啊，包括有些病人感染呀等等，他会出现这个抗体一个低低度的一个阳性，就25%的正常人可以出现抗体1:40或者1:100这种低低度的一个阳性，他没有任何症状啊，那我们就不要去担心，也不用去治疗，啊，那如果抗体的低度呢，比较高啊，那现在如果没有任何症状啊，那可能就是就属于未分化的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去定期的每3个月到半年啊去监测一下就好了啊。这不是说阳性那就是一个判决书了啊，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去紧张。
1: 那确诊以后啊，可能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就是用药的问题，尤其是激素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激素这两个字就觉得哎呦害怕发胖，害怕副作用。那目前激素是不是狼疮治疗过程当中必须要用的药物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这个激素这个话题呢是我们病友们哈关心的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话题哈，特别是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病人都是年轻的女性哈，就是都爱美，都比较爱美，所以这一些的身材呢都是要求非常高的啊。其实激素呢是我们控制狼疮里面算是最强大的一个武器吧，啊，因为它起效是最快的啊。那我们对于一些上来就发病比较重的这种病人哈，它我们需要用这种强大的武器去快速的控制病情，首先挽救生命啊。像一些患者出现严重的这种病情，那肾炎呀、脑病啊、啊严重的小板低啊，都在出血了啊，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去快速的控制这个病情的。那等我们病情控制了以后，我们激素是会逐渐往下减的啊。那对于一些轻的，相对发病比较轻的这个患者，当然呢，我们的理念是尽量能不用就不用啊。如果及时用了呢，我们也是早期啊，快速的控制这个病情啊，等这个短疗程啊，等病情控制下来以后，我们就会去逐渐的减量了。那除了用激素以外呢，当然我们也有别的武器哈，来帮助我们激素去减量啊。我们会加上这个免疫制剂啊，还有现在更先进的这种生物制剂啊。这些治疗加上以后呢，一方面帮我们更好的就控制病情，维持一个缓解，也为激素的一个减量提供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机会啊。
1: 所以说除了激素之外，也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哈。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生物制剂，它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生物制剂呢是这几年以来哈，在狼疮的治疗方面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但咱们传统的一个治疗呢，就是靠激素，还有这种免疫制剂啊，这种都属于泛抑制。就它进去以后呢，可能会我们抑制这种病态的免疫激活，但是呢，它可能也会影响到这种正常的一个免疫力啊，所以呢，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感染的一个风险啊。那现在这种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呢，它就是一个更精准的这种治疗啊。那它的现在对于狼疮的一个治疗呢，主要是靶向 B 细胞的这种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 B 细胞呢，狼疮里面这种 B 细胞的活化大量的产生这种抗体啊，那它呢就抑制 B 细胞的一个生长发育，抑制 B 细胞的一个活化，从而减少这种致病性的自身抗体的这种产生。那 B 细胞的这种选择比较种类选择药物越来越多了啊。总的来说呢，现在咱们在用的呢，就是一个是影响针对就是 B 细胞生长发育当中这些生长因子的啊，包括贝利优单抗呀、派发西普呀啊，这些都属于抑制 B 细胞生长发育的，针对这种细胞因子这一块的啊。这些治疗呢也是虽然是用高一点，但是这两种药呢也是现在都进入医保了哈，都是可以报销的。那还有呢就是叫 CDR0 单抗啊，就是靶向这种引起 B 细胞耗竭的这种啊，这种是相对来说作用更强的啊，对于这种病情比较顽固甚至容易复发啊，我们可以用这种更强的武器去控制，快速的控制这个病情啊。但是这些药呢，像利妥昔单抗或者是奥妥毒，新上的这种奥妥毒单抗啊，这些药都是我们来选的这种 CDR0 的这种单抗。这些药呢虽然是用比较贵一点哈，是自费的啊，但是对于这种更好的去控制病情啊，这个诱导这个疾病缓解是啊，我们有些患者是需要的啊。那治疗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所有的药也是要警惕一下这种感染的一些风险啊。我们到时候会用一些预防抗感染的一些药物。
1: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病它是需要长期管理哈。那对于很多年轻的女性患者来说，它能够像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样一些慢病一样控制的比较稳定吗？
0: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哈，这个是给各位病友们一个那个
1: 定心丸啊，
0: 信心哈，一定要对自己的病情有信心啊。咱们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病啊，但是咱们现在就是选择的武器越来越

0: 越多啊，咱们是可以做到临床缓解，甚至血清学指标都也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控制的啊。所以大家在过程中呢，一定要定期的一个随访啊。唯一要做到的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停药啊。这种有维持到就是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药物是逐渐的去减量啊。
1: 嗯，
0: 减的过程中呢，可能有一些药物可能需要去比较稳定了以后，我们就是小剂量去维持就可以了。
1: 好，那张主任之所以会提到这个不要擅自停药的问题，肯定是在日常的这个患者的交流过程当中，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些做法哈。那如果说咱们的患者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了，就擅自停药了，这样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0: 嗯，这个是我们临床治疗过程中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哈。
1: 嗯，
0: 一旦碰到这种患者停药以后再去复发的，因为一旦停药以后啊，它是容易去复发，容易复发的。
1: 嗯
0: 啊，这一旦复发了，真的就是感给患者来了之后就感觉非常，患者表现得非常后悔，我们就医生呢也看着是非常痛心的啊。
1: 嗯，
0: 因为一旦病情就是停药以后呢，嗯，病人不懂哈，就是表面上就像这个海平面，以后你停药的时候，你就在临床表现上，哎，我水平面就像这个临床就像一个水平面，这个海平面一样，你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它这个水面底下可能还是在这个暗流涌动的，就血清学指标可能还是在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现在狼疮达不到一个根治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只能去用药去维持它的一个稳定。如果停药以后呢，就是患者是容易复发的啊，一年内复发率可能能超过50%以上，甚至每复发一次，他这个病情就会更严重，甚至对脏器的打击就会每次复发都会对脏器有一次打击啊，所以。嗯，咱们在治疗过程中呢，千万不要自己去停药啊，什么时候去减药啊，什么时候去复查，一定要在门诊跟你的医生啊协商好以后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个战斗啊，也是要和你的医生啊去这个综合评估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咱们病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停药啊。
1: 对，那张主任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患者一定要重视啊。你看，我听很多患者有提到过啊，像红斑狼疮的患者，医生都要求是要防晒的，那出门是必须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要打伞。那狼疮患者为什么这么怕日晒呢？像通常患者如果说要做防晒的话，这个防晒是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要去防晒呢，是因为咱们这个紫外线啊，如果不防晒的话，这个紫外线是非常强大的，非常强的啊！紫外线的这种照射，特别是咱们新疆这个地方哈、啊，紫外线是非常强的啊。就是咱们这个紫外线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照射呢，它可能诱导我们皮肤出现这种凋亡啊。
1: 嗯。
0: 出现凋亡以后呢，细胞凋亡以后呢，可能会释放一些这种皮肤一些的生抗原，就会点燃我们免疫系统啊，诱导这种免疫的一个激活啊，从而造成我们疾病的一个加重呀，或者是发病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呢，防晒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防晒呢也是要做到啊，物理防晒和这种化学的一个防晒啊。那物理防晒就是出门要注意打伞呀、戴口罩呀啊等等这些啊。然后咱们就是避免这种，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哈、啊，这种阳光比较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啊，尽量就是相对较阳光比较弱的这个时候，咱们再去出门啊。所以还有就是抹一些防晒霜呀等等这些啊，都是我们防晒的临床中防晒的一些措施。
1: 好的，那除了咱们外部的防晒之外，像饮食方面有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听说像有些患者啊，这个牛羊肉啊、海鲜啊这类的发物都是完全不能吃的，是这样吗？
0: 嗯，整体上呢，咱们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啊，但是就是稍微就注意一点啊，像牛羊肉呀、海鲜呀，其实这都是一些高蛋白的一些食物啊，优质蛋白啊。如果你患者吃了本身不过敏啊，就是我对这些食物它不容易过敏，我们就可以吃啊。如果要是有些患者一吃了就不舒服啊，就是咱们就尽量避免一下啊。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蔬菜类的哈、啊，就是有一些像芹菜呀、香菜等等这些光敏性的一些食物啊，吃了以后可能对增加你对这个紫外线就光的这个敏感性啊。也可以就是避免少吃一点啊，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啊。另外呢，咱们就是注意这个低盐、低脂、高钙呀等等这些，就是也是一些像其他疾病一样。

0: 我们一方面呢就是临床上没有什么症状啊，血红素指标也是稳定、
1: 嗯、
0: 啊，为什么要提前去和医生沟通呢？因为我们要提前去调整药物啊、
1: 嗯、
0: 像一些容易引起窒息的药物我们就不能用，像马蹄啊、环磷酰胺、甲氨蝶呤这些就可以啊，我们要提前三个月甚至半年就去把这些药物啊换成能安全用药的一些药物啊。另外呢像激素啊，我们至少要也要控制到小剂量，要两片以下啊。
1: 嗯、
0: 如果病情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去怀孕呢，一方面呢可能会怀孕了以后呢会诱发母就是这个母体这个病情活动，同时呢有可能这个会出现胎儿生长发育受限呀，或者是这个胎停啊等等这些情况啊，一定要在病情控制稳定以后，病情控制稳定以后啊再去考虑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好的。另外像很多患者他可能平时感觉非常的疲劳或者说容易疲劳，像这种疲劳是疾病本身引起的吗？还是说咱们生活当中可以怎么样去合理的安排休息和活动呢？
0: 其实疲劳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疾病本身是病情活动的时候是可以出现的啊，但是疲劳这个词吧，它容易受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啊，比如说我睡眠不好啊，或者是最近工作比较劳累啊，压力大呀等等哈、啊、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所以病情比较稳就是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控制这个病情啊，大家心理压力也不要特别大啊，还是要进行这个适当的一个规律的一个休息啊，避免熬夜啊，这种适当的一些散步呀等等这些活动啊，我们是可以有的啊，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个这个就劳逸结合吧啊，就是这一块去大家生活方式上去注意就可以、啊、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张主任说了这么多，首先我觉得从心理上你得能够去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哈。除此之外您看像日常的这个情绪波动对于这个疾病的病情它影响大吗？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病友啊，他可能会表达比如说平时家里人或者说身边的人不是很理解，就觉得可能是患者太过于在意了。那对于这种看法或者这种状态您怎么看呢？
0: 这个情绪影响，长期情绪压力比较，就压力比较大啊，情绪对这个病是有影响的哈、啊。如果大家长期比较压抑啊，等等，这个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话哈、啊，对这个疾病来说恢复也是不好的哈、啊。所以这个情绪方面呢，大家对这个疾病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哈、啊。就是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啊。咱们现在通过前面咱们说的这些很多的这些手段啊，咱们现在是后面是有很大的这个机会啊，或者是咱们选择很多，有很多的这个武器帮助我们去很好的控制这个病情啊。所以大家在心理这一块呢，首先要这个压力不要特别大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家属啊、家人啊，也是一定要多开导这个患者的，多跟患者沟通啊。这个心理压力上要及时的去疏解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这一块呢，可能一方面自己对自己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啊，家里人呢也是陪伴呀。啊，这个多聊聊天呀，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啊，很好的控制这个
1: 病情
0: 的。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张主任，我生第一胎的时候因为狼疮早产了，现在想要第二胎风险大吗？需要间隔多久会比较安全？
0: 咱们如果第一胎是就早产了，后面应该是顺利的啊。咱们如果再去评估的话呢，从这个一定要就前面我提到的，一定要是控制病情稳定的一个情况下啊，从这个间隔的这个时间来说的话，这个可能可以听一下产科的这个意思哈，这个因为就是这个生完一胎以后哈、啊，好多患者可能再间隔两三年再去要二胎啊，
1: 还是要看病情的控制情况，包括身体的恢复情况。
0: 对、啊，
1: 好。
0: 首先在备孕第二胎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狼疮的病情一定要稳定啊，在备孕之前呢，一定要复查一些血清学的，咱们狼疮的指标要复查一下啊，稳定的情况下，同时你的药物啊要注意有没有致畸的一些药物，现在吃的这些药有没有影响啊？
1: 好的，还有听众说想问一下张主任，我吃了激素以后胖了很多，特别是脸变圆了，这些体重在减药之后能够恢复吗？
0: 是可以的啊，我们激素在减到三天以下啊，其实对你的这个病情，对这个发胖的这个就已经影响很小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追求呢，就是激素能尽量往小里减啊，能减到一片半甚至一片啊，慢慢往下减的这个过程中，病情比较稳定的。

0: 况下啊，咱们加上适当的一些活动，因为稳定了你可以去适当的一些运动，这些是可以有的啊。激素减量以后呢啊，这个体重呢就会有所改善。
1: 好的，这对于我们很多患者来说哈，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当然也是一个定心丸。最后呢，也想请张主任哈，来给我们很多没有得病的群体，有没有什么预防上的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在每年的体检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些项目？
0: 嗯，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前瞻性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其实狼疮呢，我们目前来做到吧，无法做到完全去预防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当中呢，有一些生活方式注意吧，至少可以降低这方面的一个风险啊。一个呢，就是咱们提到的，就是这个防晒啊，就是避免，起码这些已知的这些容易诱发的这些因素，我们去避免啊，比如说要严格的一个防晒呀，特别是对于家里有家族史的这个。家里有家族史的啊，咱们要注意去防晒啊，不吸烟啊，控制体重呀，管理这个心理压力啊，就情绪啊等等这方面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体检这一块呢，体检这一块呢，现在咱们正常的常规的血项呀、肝肾功能等等都是咱们去就是会常规检、常规去查的啊。如果要是出现了就不明原因的白细胞低呀、血小板低呀、尿里有蛋白呀。或者是前面咱们提到的有这个相关的这些脱发呀、口腔溃疡啊、反复关节痛、光过敏等等这些情况哈、特别是年轻女性啊，如果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可疑信号，咱也不要太去过于过度，但是如果有这些相关的一个信号的话啊，咱们体检呢可以加一个叫抗核抗体的一个筛查啊，当然前面也提到抗核抗体咱也不能过度理解啊，如果低低度的啊没有意义的，咱们无症状的也不要惊慌啊，就注意去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好的，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于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风湿科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张霞主任的电话连线。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好的，那么张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十八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5: 没有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6: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5: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6: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很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5: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兵团财政局的消息，近日兵团统筹安排本级文化旅游体育资源的发展专项资金5872万元，推动文体旅事业提质发展，切实提升文体旅服务质效。据介绍，本次专项资金重点覆盖文化服务保障、群众体育发展、文旅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基层公共服务短板，全方位夯实兵团文体旅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根基。其次来关注到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商务部举行，博览会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本届博览会采用一馆多区的布局，展览面积在14万平方米，设置了投资合作、特色优势产业、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六大展区。目前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的2000余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24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设立投资合作展区。继续来关注到，随着暑期出游旺季临近，全国的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快速升温。其中，旅游列车凭借交通加住宿加观景的迎平台数据热度来看，新疆南北疆的长线旅游列车稳居暑期热门榜首。数据显示，截至6月初，2026年暑期开行的各类旅游列车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其中18天跨南北疆的深度环游线路最受热捧，全程串联哈密、阿勒泰、伊犁、喀什、吐鲁番等核心目的地，涵盖喀纳斯、赛里木湖、喀什古城、天山天池等景区，相关车次暑期基本满员，热门车次提前1个月售罄。最后再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一系列高频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投资等多领域呈现向好态势。其中消费方面，5月线下消费支度金额同比增长2.4%，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投资方面，算力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生产端活力也保持增长态势。5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半导体行业景气度抬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土。

0: 人的脾气。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冰川大地的浪漫。
4: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5: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6: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7: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9: 好美啊，
10: 好吃，
1: 有的考验耐心，
11: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9: 你不要这样说，
1: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9: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作业，
1: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2: 下班了，
1: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这高考结束之后啊，现在又迎来了一波全地球人民都比较关注的事儿，
1: 那就是
0: 什么
1: 世界杯了
0: 啊？是世界杯啊！
1: 世界杩呢，4年一届，那么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开幕式是在6月12号的3点钟啊，半夜3点，世界杯会开始我们的揭幕战，倒计时1天7个小时48分钟35秒。
0: 哎呦呦呦呦！
1: 刚才还专门看了一下，6月12号是一个周五晚上的3点钟，你会等待这场比赛吗？
0: 晚上的3点钟啊，东子估摸是等不到了，但是又逢周五，又逢这个世界杯开幕，我相信很多地方的夜市又会拉开长长的这个投影幕布，大街小巷都弥漫着一股烧烤的烟子和啤酒杯碰撞叮了咚啷的声音呢。
1: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更加的买单一点，如果说你算说40岁左右的这个中灯朋友们，我感觉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是有点不好的啊。
0: 但是怎么说啊，这足球群体啊，特别现在是70后80后应该是看足球最广泛的一批受众了。因为从最开始啊，这个各个年的这个世界杯，各届世界杯啊，我们中国的球迷都送上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祝福和这个诚意，但唯独缺少一个东西啊，中国队呢。
1: 呢，他的看点其实也挺多的，像 C 罗啊、梅西啊这些大热球员，在
0: 今年的可能是最后一场了，
1: 对，不是可能是最后一场了啊，最后一舞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就有点像曾经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的青春，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像比较众所周知的，像这梅西啊，还有这踢球厉害的 C 罗。还有是法国队的努巴佩，是不是啊？好像都曾经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也希望这些陪伴我们在青春过程中有非常记忆点多的。

0: 球员们能够在此次的绿茵场上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把这个给世界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1: 来看一下路况吧。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65.1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9.11%。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西外环的高架路上的北向南，从蜘蛛山立交桥一直到西山路立交，拥堵的距离在2.45公里，缓行的距离在1.8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西北路辅路的北向南，在南昌路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呢在4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100分钟啦。
0: 咱们再来看看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哪些道路拥堵的距离是最长的。来自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是2.40公里，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37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北向南是堵在了新一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51米。再来看到的是环路方面，当前拥堵的比较厉害的是来自于克南高架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口拥堵的距离目前是1.03公里。同时呢，还有美丽刚说的西环高架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在这个木材厂立交桥德海大厦附近啊，准备上这个一边是准备上阿勒泰路高架，一边是准备上西外环的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拥堵的，当前的距离是达到了2.41公里。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7: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6: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8: 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9: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8: 八卦，
10: 不打我的车可以，
11: 喊我不行。
8: 唱唱歌，
12: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8: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在电波那头的您能够顺着电波继续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来说一说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说现在的手机这玩意儿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现在每个人身上的外带器官之一。现在的智能手机啊，不光是年轻人爱玩，好多的长辈父母更是越玩越上头。

0: 妥妥的头号玩家呀。这小的时候总是被家里长辈教训，哎呦东子，你少玩点手机呀，少玩点眼睛，要不要了，多学点习不行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极反转了，爸呀你少玩点手机呀，眼睛要不要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家的长辈是不是也开始手机不离手了呢？是吃饭刷，坐着刷，躺着刷，上厕所刷，是坐公交车刷，走着都刷，是一刻也闲不住。有的是沉迷刷段子，一个二个抱着手机是呵呵直笑啊，还有的是通过这手卷的聊天软件跟千里之外的好朋友好闺蜜啊一起分享自己生活中的一些趣事儿，等等等等，一圈圈上一整天。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各位您家中沉迷手机的长辈具体都有什么病症呢？
1: 的确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如今呢我在家打游戏我爸妈不管了，长时间刷手机我爸妈也不唠叨了，家里的电视我爸妈再也不跟我抢了。为什么呢？因为如今爸妈比我们更加的沉迷网络了。
0: 哎呀，这小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哎呦年纪轻轻了，你一天就知道捧个手机，也不知道看看说多学习学习。后来有了短视频啊，他也再也看不到玩手机的我们了。
1: 在今年的五月份呢，有一条新闻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关键词是65岁老人每天玩手机11个小时啊。登上了热搜之后呢，短时间就引发了60万的热议。那么在这一份老年人互联网的生活报告当中就显示啊，超过10万的老人呢，人均使用手机超过10个小时，几乎活在互联网上的老年人呢，目前来说也是家庭矛盾健康问题日渐增多的。
0: 这很多老人曾经都拥有另一种生活啊，关心具体的食物和具体的人，他们喜欢看，他们喜欢看做饭，他们喜欢看书
1: 喝茶呀，
0: 喜欢散步种花做木工出去玩，他们对周遭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触觉与好奇，沉迷手机之后退化了，变成了瘫坐在沙发或者床上啊，各玩各的，互不理睬，互不关心。妈我饿了，找你美团父亲去啊。
1: 的确是在我们80、90后的一代呢，小时候都是被咱们父母强令要戒网瘾的，那么如今呢却要面对网瘾父母或者是断网父母，我们要如何来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来正确的拥抱互联网，成为一个新的难题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聊聊天啊，聊一聊你的爸妈或者爷爷奶奶有没有特别沉迷于网络的这个现象出现，你是怎么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呢？
0: 对东子我来说一说啊，这我家的长辈啊，对于手机可以说是重度成瘾，而且是中毒颇深的感觉啊。
1: 他们是看些啥呢？
0: 特别是我亲爱的老父亲，我亲爱的老父亲64年的啊，属龙的，今年也62岁了，对这个手机啊，特别特别的喜爱，甚至我都有些时候会怀疑，手机才是他的亲生大儿。具体的表现是从回到家那一瞬间开始啊，看我一眼，你怎么又卧在那儿？去，位子给我，然后哎，卧到那儿了，卧到我刚才卧得很烫的地方，开始了啊。第一步打开空调，第二步打开这个第一个手机，刷开他的视频号了。之后啊，又打开他第二个手机，刷一刷这个投资理财的最新风向，刷一刷这个国际大事的最新变化。
1: 第一个手机是刷不出来吗？
0: 也可以，他喜欢一脑双用。
1: 啊，就是他同时进行是吧，一边呢当做背景音，然后另外一边呢掌控他自己的线上理财。
0: 嗯，同时啊又会用手打开这个我们家这个电视机，伴随着 CCTV 几的这些什么 CCTV 4啊，这国际频道的国际时事评论员的声音一起吃这顿晚饭。
1: 如果你爸这三样都不落下的话，说明他现在脑子还是很好使的啊。
0: 如果他都不落下的话，他就会把目光转向我。
1: 干啥？
0: 最近在公司有没有惹祸？在单位里最近咋样？你那个短视频我咋看着不太寻思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呀，手机解放了我，但是呢，害了他自己呀。
1: 你有尝试帮你爸爸 把这个互联网当中把它拉一下。

0: 回来吗？
1: 拉回来了，曾经想拉着，特别是他玩手机的姿势，一般人玩手机啊，他把这手机是竖着拿在手里，
0: 嗯，
1: 一般是通过大拇指上下的是左右是翻页啊，或者是干什么。我爹不一样，他是什么？一只手拿着手机，第二只手的中指，各位中指去搓那个屏幕。
0: 中指可不太好搓，为啥不用食指呢？食指更灵活呀。
1: 他喜欢用中指搓那个屏幕，各位你敢信？把那手机搓的都梆梆响。而且晚上睡觉是必须看手机，不看手机根本睡不着。一般是看着看着呀，那手机要么砸到脸上，要么是砸到地下。他那钢化膜一年给他换了十几个，还得碎。最后我说爹呢，用华为吧，昆仑玻璃摔不碎。各位，这刚才都是东子真实发生在我身边家人身上的这个故事啊。我也曾经无数次的想劝他少玩点手机啊，但是除了玩手机，他还有别的一些兴趣爱好，所以说也算是没有完全沉溺在网络的世界里。
0: 像你这样说的话，那我爸可能要稍好一点。我爸目前呢，他已经退休了嘛，退休了之后，他目前的主力啊还是打麻将，
1: 就是
0: 打麻将平时消遣一下，
1: 老派的那种退休方式。
0: 哎，对对对，跟院子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搓一搓，大概也就是个两个小时差不多啊。两小时完了以后呢，就做做饭呀，吃吃饭啊，喝喝茶呀，也是他的日常消遣。然后呢，没事干了，可能就会跟你爹一样，躺在一个短视频啊，身上的斗地主啊，麻将啊，搓一搓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妈就不一样，我妈可能短视频刷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她听得多，她就喜欢听书。
1: 听书，
0: 半夜3点了呀，那书声音开的大的，现在年龄大了，可能耳朵也背了啊，声音开老大，我房间都能听到她房间的声音呢。
1: 书生小王在半夜又到了这个村子。村子里村口闪烁着几点星星的灯光，老村长拄着拐棍站在那儿，说了一声，小伙儿你来了。
0: 像这种啊，类似于恐怖的呀，还有言情的呀，霸总的呀，这种题材的这些小说，我妈估计都已经听了个遍了，
1: 都已经听腻了。但是现在我爹啊，前两天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
0: 什么？
1: 短剧世界。自从我告诉他这个某果短剧，这看短剧不要钱之后，完了，我彻底给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我亲手将毒品送到他的面前。我不笑啊，
0: 真是，你不仅不拉，还把你爸一脚踹到深渊去。
1: 我有罪呀、啊。各位，刚才我和美丽分别说了自己家的沉迷手机的长辈，他具体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采取过什么样的方式，所以说现在将话题转向给正在听节目的您，来分享一下你的方式和方法，或者说你家里的长辈玩手机玩出什么样的花活。这说到这玩手机啊，这朋友们的热情相当的高涨啊，第一点发来留言了。他说这个话题啊，真是说的太好了。他说我妈总说她老失眠，我说呀，我给你买点褪黑素啥的，他说没用。后来啊，然后我发现他原来所说的老失眠是躲在被窝里玩手机。他说我爸也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说呀，那个某音里几几年的硬币能换10000块钱啥的，他兴奋的赶紧让我去联系，我说、啊、那肯定是骗人的，结果反手给他果断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国家反诈APP。
0: 哦，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大概一周前我妈还给我发了个链接过来呢，也是个视频号的内容。它内容就是说198可以买一个线上的麻将机，还是自动的。我说妈，我说198怎么可能买一个线上还自动麻将机？我说你想想看，可能吗？她说你试试看，然后我加一个微信。那她直接最终就是推到了一个微信，然后呢，加了以后那不知道还得花啥钱呢？肯定是假的呀。
1: 对，肯定是现在很多这老年人呐、啊。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们啊，很容易就被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这个信息看起来猴精猴精的。要200块钱的时候，我有这心眼子算的跟那谁一样的人开玩笑比他亲儿还亲，一样的人开玩笑比他亲儿还亲都啊。
0: 看一下这边呢，木青发来消息，他说先说一下我爸爸，之前都是用的我妹妹换下来的旧手机，就看一个小视频外放。

0: 老大的声音在他屋里哈哈哈哈大笑，我跟我妈我妹都很无语，因为那个时候是旧手机嘛，他还有所节制，因为总是卡。去年秋天他出去干活，这个旧手机太卡了，电池也不行，就给他买了个新的智能机，内存很大，速度也快，谁知道干了俩月就回来了，不干了。那个时候手机里就有了一个看小视频的 app， 但是过年的时候呢，某音某多多不是都能抢红包嘛，那我爸就放飞自我了，满屏全部都是领红包的软件，什么养猪了、种花了，反正就是手机不离手，天天刷视频赚钱，一天也就几毛钱，还不够费电的。我也是佩服我老爹呀。
1: 感觉天下的老爹都是一样的啊！我爹曾经被某多多那个给忽悠了，这个实物与图片不符，花钱一分钱想买一个比较大的勺子，结果寄过来一个这个挖耳勺，比挖耳勺还小的勺子啊！这是 ARURA 啊，他说我爸妈看啥视频声音都超级大，而且我爸习惯是晚上躺在床上刷抖音，一直刷到睡着。他说你要是敢给他悄悄按了暂停键，没声音之后人立马就醒了，还狡辩说哎，你关了干啥，我听着呢。反正啊，手机的钢化膜已经摔碎好多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常大川发来消息，他说奶奶92岁了，不和我们92岁
1: 高龄啊，
0: 不和我们住在一起。爸爸通过监控发现他半夜1点多还在刷手机视频，于是呢在监控中喊话说妈妈别玩了啊，早点休息。第二天准备再看监控的时候，发现监控电源被拔了。
1: 要问老太太为什么能够92岁高龄依旧是耳不聋是眼不花的目的秘诀就在哪儿啊，我不管闲事儿。
0: 老奶奶倒反天罡啊。
2: 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意味着当棉花市场价低于这一标准时，国家补足差价；高于这一标准时，棉农多得利。与以往相比，本轮政策更加突出优布局、提质量、强产业。通知明确，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棉花种植，同时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和质量认定标准，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提升质量意识。归根结底，今后种棉花不仅要有产量，更要重质量。作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区，2025年新疆棉花总产突破600万吨，占全国产量比重超90%，总产单产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一。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4: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5: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6: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

0: 全是真事儿。
1: 我太难了。
2: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0: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2: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电波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三下班快乐，翻山的一天哦。来看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啊的北站东路的由西向东，从这个北站一路东一向一路到这迎宾路转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61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6分钟的时间。维泰南路的由南向北，从万寿山街一路到燕山街，拥堵的距离是60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1分钟的时间了。再来看到的是青年路，当前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兵团医院的门口啊，当前是一路堵到了八中的门口啊，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514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
1: 像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在每小时23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98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加重了13.36%，在整点的时候呢还是9%呢，这会已经又增加了4%了。
0: 再来看一看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啊，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1.90公里，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当前在上沙河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64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是堵在了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63公里。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呢的确是老年人手机上瘾啊，特别是短视频沉迷了，已经成为了我们部分家庭当中的一个痛点了。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老年人来说，适度的使用数字产品包括短视频平台呢，对身心健康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说你家里的老年人过度的沉迷刷手机，以至于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了，那么就需要进行干预了。
0: 这手机啊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让父母和老人正确使用，这个是关键。现在玩手机已经成为了老年人打发时间接触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了。原来的方式是什么？是通过跟伙伴们的这个口述，或者是道听途说，要么是什么看电视听广播。现在他们啥也不干了，我就窝在房子里，一个手机我全搞定了。
1: 你的意思道听途说就是楼下这叔叔阿姨们摆个凳子，拿点瓜子喝水，然后倒倒是非，是不是？
0: 对，这是小区里的情报集散中心，现在呀也落寞了。
1: 对呀，的确是现在呢很多的凉椅上啊，你就可以看到好像以前呢还是昔日的好友，现在只能够挨个坐在旁边各玩各的手机了。
2: 哎，老张要不要加下我的微信？哎，老李你还玩微信吗？我们现在都玩小红书了耶。
1: 好好说。
0: 大家你想一想啊，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啊。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您身边或者您家中有这沉迷，有这长辈沉迷于手机吗？你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去劝诫他，或者是你有什么好的方式去对待吗？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一下我和董威，打开一下各自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你的消息，我们能够看得见和听得着喽。
1: 那么手机呢，有的时候它吞噬掉的是咱们的时间、视力还有健康。你看到这位小乔，他就说爷爷奶奶各自拿着手机刷短视频赚金币呢，甚至我爷爷2台手机一起刷，并且打败我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腱鞘炎患者。
0: 哎呦，这老爷子，
1: 哎，这个赚金币他赚刷个一天能挣多少钱啊？老爷子
0: 撑死啊，
1: 1块能挣上吗？
0: 挣不到，撑死大几毛。刚开始挣的时候也许能挣个1-2块，到随着算法的

0: 越来越套索勒得越来越紧，想从这儿就搞点金币难了啊。
1: 我给老爷子出一招吧，想赚金币的话，你可以这样，不是各大手机卖场吗，你过去了以后它有一些展示机，对不对啊？然后大家可能去买手机的时候都得试试这种功能好不好用啊，刷短视频是否顺畅呀，这个时候你就上去顺势把自己的账号登上，十台机器
0: 啊，
1: 一个展销平台，
0: 别人帮你刷，
1: 就对，十台机器，然后你多跑几家试试，这一天钱不就来了吗？
0: 这多跑几家，然后那商场把你拉黑了、啊、这老爷子不是能来啊，这搞得心眼子搞到我们这商场里来了。看到这是 Chris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爹呀、啊、今年85岁了，不看电视啊，也是时时刻刻拿着手机，各种这某音，各种团购，各种养生鸡汤，这是喝的是老溜溜溜溜的。他说如果说不让他看手机就各种毛病，这脑子疼啊，心脏疼啊，哪儿都疼了，一拿起手机什么毛病都好了。
1: 像不像咱们就是说的一句话，老小孩儿，
0: 这机智百病呢、啊。
1: 再来看一下燕麦贝果发来的消息，他说我78岁的奶奶经常拿着手机看短剧就看睡着了，我帮她把手机关掉，她说我在赚钱呢，别影响我啊。好像的确是有些平台呢有看视频激励啊，每天发个几毛钱。他说我奶奶是做过青光眼手术的，她现在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但是丝毫不影响她每天14-15个小时的高强度玩手机啊。
0: 这奶奶是身残志坚呐、啊，这么大年纪了，这睁着一只独眼儿，还在为着儿孙这攒钱呢，
1: 攒点钱
0: 啊。但是你要让他不看，他也许就是会更加的出现所谓的应激反应。你让他看了，哎，就有点像这个奶头乐的这个效应，吃到嘴里，哎还好一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戒断了，这个戒断反应会带来一系列的别的影响，这就不值当了啊。你看这燕子说啊，他说我老娘今年89岁了，这是前面有90岁的，这是 Chris 的老爹是85岁，燕子老娘89岁，这一看都是70后，是不是啊？这是深受这手机的毒害啊。他说我老娘89岁，自从他会玩手机到今年已经3年了，
1: 2003年。
0: 每天他除了吃饭睡觉之外都在玩手机，他能玩到晚上1点多，头条新闻，逛某宝，特别喜欢看到这搞笑的这某音就夸张的爆笑，我们都叫他低头族，叫吃饭不理，直到饿极了才吃饭。你看看啊，
1: 89岁了还这么有干劲儿呢，
0: 89岁的老太太正是闯的年纪啊。
1: 再来看一下小杨女士发来消息，她说我妈妈2年前来到我家这边，经常每天都需要听短视频24小时播放，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少，视力变差了，眼神看上去都没神了，每天呢就是 5G 冲浪，跟我聊一些乱七八糟的假新闻，还被同乡资金盘欺骗了，概念还搞得特别高端，我 top 2金融专业毕业的，都听不懂他在说啥呢。
0: 什么所谓的年利率，什么所谓的超级返利，这凯什么指数是怎么涨的，他都听不懂啊。老爷子听得老懂了。这是 QY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说到今天的话题我必须要参加一下，他说自从沉迷智能机之后，我爸的关注点从棋牌类游戏蔓延到了某多多，一天7-8个快递是常规操作呀。有一天他从上面买了一个4.9块的手串回来，非要让我妈戴上，说这身体好，说是我愣子卸载了，他也不高兴啊，过两天又下回来了。有一天会见到他，看看这多少朋友都是，朋友的爸妈呀，都深受，这是智能手机的毒害。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深海蓝鲸发来消息，他说外婆的手机从早上起床给微信通讯录的每一个老同学发早上好开始，一直能玩到晚上12点钟睡觉的前一秒。除了买菜、摘菜、吃饭、睡觉，他的全部活动都是

0: 在玩手机，主要特别爱看微信视频号，而且呢尤其偏爱看教育时政新闻，没事干还特别爱给还特别爱发给我们这些年轻人。
1: 给我点赞不？
0: 我觉得看这些是挺好的呀，但是看的时间的确是有点长了。
1: 这是如果喜欢看着微信视频号啊，记得关注新疆兵团卫视，给东子点点赞啊，谢谢谢谢，让这爷爷奶奶帮帮我啊，助力一下，助力助力啊。这寿宁啊，因为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发来的留言，他说我爹啊一天24小时至少20个小时在玩手机，耳机基本上24小时都挂着，不是看短视频就是玩游戏，休息的时候都在听书，我是想劝也劝不住啊。
0: 再来看一下豆子发来消息，他说近几年我发现原来对于手机嗤之以鼻的父亲呢，也开始疯狂的刷短视频了，吃饭的时候刷，睡觉的时候还要听，最喜欢看一些时政分析了，还有一些呢比较偏激的社会热点评论。我发现呢目前开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及时的沟通了，他所有的话题都是来自于他短视频所给他构筑的信息茧房，完全听不进去别的声音了。
1: 每天跟老朋友聊，你知不知道这目前这是中东局势又到哪一步了，伊朗最近又怎么怎么地了。这后面这老王头也说话了，哎老李，我现在关注都是现在基金大盘和黄金的走势。
0: 我觉得好像的确是这个手机玩的时间太长了以后，对于亲人的关怀呀，大家好像都会变得特别的缺乏耐心啊，力气也会变得越来越重的。
1: 所以说这是大家有没有让父母或者长辈少玩点手机的好办法，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和美丽。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7: 我是一颗小种子，
8: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7: 让我长叶开花。
9: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1: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2: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3: 你下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首先感谢一下龙至涅槃这位朋友报来的最新一起的这个事故通报啊，当前他在苏州东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银川路的这个路口，正准备往百商广场方向开，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感谢感谢。他也说了他对于今天话题的这个看法，他说我老婆呀，天天在这某音上看各种解决家庭矛盾的直播，各种吵架跟着我真是不懂了，为啥家庭挺和睦的，那么看别人那么痴迷看别人家吵架呀？这可能是爱看热闹，血脉觉醒了。
1: 来，再看一下小人物发来消息，他说这两年我妈都已经有干眼症了，我带她去医院看过，医生也说了少玩手机，但我妈还是做不到。我每次经过我妈房间，我妈就像做贼一样，我们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紧张。说实话，我挺头疼的。我妈说，你小的时候不想要我管你，现在我也不想要你管我，我不是小孩，我是你妈。
0: 好嘛，曾经射出的子弹又一次成功把我投爆了啊！看到了，这是 W 诺心啊，应该是这两个字啊。他也报来了一起最新的事故通报，当前在河滩快速路呢，由北向南，当前马上要到达这个永祥西街出口，这里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感谢感谢。他说我爹在没有智能手机之前，第一大爱好是打麻将，第二大爱好是睡觉啊，多好的两个爱好啊。现在有了手机基本没瞌睡了，半夜坐起来在客厅里看手机，我说老爹费电呐。后来啊，他偷偷的躲到这个储藏室去看。
1: 啊，我觉得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就不开另外一盏这个环境灯啊，环境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的眼睛呢只是聚焦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特别特别伤眼睛，非常，如果说是在半夜的话，就是黑环境下更加伤眼啊。
0: 对，然后他说呀，这个我的方式就是偷偷设置了每天只能手机亮屏6小时。
1: 哇，他不跟你急吗？
0: 于是老爷子跟我说手机坏了，然后我就跑去修，人家说要有密码，半夜12点起来继续看呢。后来终于是遏制了熬夜看手机的恶习，但是白天我真的管不住，真的不容易啊。
1: 哎，看来这网瘾啊，就是那6小时现在是固定住了，是不是？
0: 估摸是。估摸是固定住了，晚上不看，白天6小时，其实也挺多的这时间啊。你说年轻人一天盯着电脑，美丽，我们盯电脑时间也挺久的。
1: 对，尤其是像老年人呢，他现在基础病又多了，心脑血管病意外发生的风险呢也会变得高很多。
0: 嗯，林子姐发来留言了，她说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迷上了发抖音，去哪玩的吃的啥都要发，配上我很嫌弃的节奏，配上我很嫌弃的节奏感特别强烈的音乐，还让我给她点赞啊，他说我至今为止都没关注我妈的这个抖音号。林姐笑出强大呀。
1: 但是我觉得阿姨还好啊，她没有特别沉溺于玩手机，她只是用手机的这个短视频
0: 分享记录生活。
1: 对，在记录生活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给予一个关注啊。林儿姐，
0: 林姐这关注啊该给的咱就给啊。像我们家的我的老娘啊，我妈呀现在玩手机玩出了新的高度了啊！我爹现在只是第一个 level， 刷视频看短剧，我娘现在已经学会了用剪映剪视频了。
1: 可以啊！
0: 再过上2年之后，这我老娘进军这个 AI 这个剪辑界了，然后我失业了，那种感觉啊！
1: 到时候你妈账号做起来了，
0: 我妈的号做起来，几百万粉丝，然后我就吃她的。
1: 来看一下这边，我只想做一个简单的人。他说。

0: 我妈妈92岁，要是还能半夜刷手机，我就给她换成最贵的路由器，最快的光纤，我打开摄像头就可以看到她在玩手机，我就很心安了。那个时候我也快70了，我也快当爷爷了吧，不敢想这得多么美好呀。上有90岁的父母，下有成群的孩子，
1: 全抱着手机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年夜饭，大年三十的，外面就放的是赛博鞭炮，在家里煮饺子，点的外卖，然后也不看这春晚了，一家人围坐在那一起玩手机，脚都驼了都没人管，这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其乐融融吗？
0: 你看还有一位啊，他也是另外一个角度，他说70老80了，没几年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呗，就你们一天瞎操心的。
1: 是
0: 现在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
1: 主流的
0: 当事人。
1: 是你们两个小辈儿叨的是。
0: 真不愿意听，
1: 手机我都不让我看，还想让我干什么？
0: 平时听你们节目就算了、今天你说这话题，
1: 这么热的天，不让我看手机，让我干什么去？出去转去？热坏了算谁的？
0: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这天气到底有多热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呢是有小雨的。那么像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晴空万里，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5度，很热很热，最低气温也有23度，一定要注意啊，在室外工作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4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晴好的天气，20度到35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1: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17度到34度。
0: 五师双河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好的天气，21度到33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5度到36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5度。
0: 九师白杨市多云，18度到34度。
1: 第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2度。
0: 十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8度到36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4度到30度。各位关于老年人啊玩手机，这东子有几个小建议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首先是建议所有的手机厂商啊，就像推出青少年防沉迷模式一样，推出老年人防沉迷模式，通过技术手段限制使用时长。同时推送科学内容，增强谣言识别与防诈功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作为子女，作为小辈儿，一定要加强对着长辈啊父母的关心关爱，增强一点现实的情感连接，别动不动就是在手机上发个微信，再怎么发再怎么打电话都比不上见面的那眼神交汇的那一刻啊。这是既要支持老年人丰富的娱乐方式，也一定要尽量避免对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
0: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呢，全民反诈在行动。那么今天啊是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的启动日。除了有一些APP 的付费陷阱之外呢，有一些软件的确是有着泄露老年人手机包括银行卡泄露风险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我们正在听节目的这些小辈们啊，还是要做好，比如说老人们的实名信息被平台覆盖了或者收集了啊，被泄露了怎么着呢，还是要把他们的这个身份证和银行卡千万不要绑定上了啊。怎么着呢，反正只要年轻心态吧，心态年轻啊，有的时候呢在合理的范围内啊，不妨呢咱们还是放宽心，少干涉一点也还可以吧。
1: 是啊，这玩手机也是他们现在的新型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是一定要给这个东西加一个笼子啊，上一副这个镣铐，不要让它去危害身体健康。我觉得在合理的这个时段合理的时间来使用这个，也不妨是一种 是让人开心的快乐的这个方式之一、啊、
0: 毕竟我们最后也会成为那个需要人管的老年人的
1: 啊，这不让你玩手机到时候你肚子也胀了，是不是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8，希望天下所有的

0: 老年人都能够健康长寿，一定要记着反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共筑天下无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主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竹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

0: 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房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房，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房、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

0: 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前高后稳态势、前高后稳态势、前高后稳态势。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

0: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2: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5: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4: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5: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6: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8: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7: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9: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0: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9: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11: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2: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 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3: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2: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5: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4: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6: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8: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7: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8: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0: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1: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9: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

0: 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0: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
2: 骗。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3: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0: 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综合广播，
6: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8: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延伸农业产业链等，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8: 6月10日，兵团接到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6: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特色优势产业正从据点呈现向连片城市加速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地量。
8: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扎根乡土深耕实业的故事。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推动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工业化养殖模式等，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程丽、纪世东，四师台记者纪小燕的报道。在4师69团6连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养殖池排列规整，依托全自动恒温循环水智能养殖系统，为冷水鱼生长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培育条件。目前新一轮鱼苗投放工作已完成。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10: 5月底的时候引进了50000尾左右的鲈鱼苗，均重基本上是在80克左右，48个池子全部都利用上。
6: 近年来，四师可可达拉市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一批科技含量足、生态效益优、联农带动强的项目落地生根。作为69团重点科创农业项目，该基地依托闭环水循环、智能精准控温等现代化养殖技术，实现全年养殖，有效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项目3期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可达100吨，总产值650万元。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

0: 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1: 我们的鱼现在主要是以零售和批发为主，依靠这个成熟的循环水系统来进行养殖啊，毒鱼苗能从80克涨到700克就能成功上市。
0: 夏日里，十三师红星一厂三联温室大棚里各种果蔬生机盎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博慧：
2: 我经常来这边采摘，离家也特别近，夏天可以摘油桃、圣女果，冬天可以摘草莓，特别舒服自在。
0: 为持续提升涉施农业综合产出效益，联队优选适配品种错峰上市销售，助力职工群众收入稳步提升。红星一厂三联种植户马卫东：
3: 桃子吧，就从五月份下来，六月底结束，一个棚能产到两吨桃子，这一个棚能收入基本上4万块钱。
0: 红星一厂三联积极发展涉施农业，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形成东片区休闲观光采摘、西片区时令蔬菜保供的差异化发展格局。目前，联队共有日光温室大棚411座，种植草莓、圣女果等10多个品种的果蔬，全年涉施农业总产值近1000万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十四五以来，兵团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以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路、全面化模式，聚力推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兵团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4: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5: 6月1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3件。11件案件中，三师土木舒克市1件，四师可克达拉市1件，65家渠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师胡杨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8师石河子市2件，12师2件，草湖项目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330件，重点关注案件41件，其中来电240件，来信9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6月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按照全链条集聚、多业态并行的发展思路，聚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正从聚点呈现向连片城市加速发展，为90白羊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来听90台发来的报道。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从生鲜驼奶进场核验到喷雾干燥成品分装，全流程闭环管控标准化作业，可最大限度保留驼乳的营养品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伟：
6: 驼奶进来以后经过22道检测，然后把它喷成粉，第二条线是把我们喷成的粉在干发生产车间做成15克到20克的各种规格的那小条袋的产品。
5: 差异化的生产线形成互补，既保障驼乳粉产能，又适配当下方便快捷的市场需求。 在九十白杨市惠企政策的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推动驼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董事长白航：
7: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充产品品类，为打造一流的驼乳企业，我们将继续努力。
5: 跨境粮油经山加工是九市片区的支柱业态，立足巴克图口岸对外开放优势，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口岸进口、本地加工、全国分销的特色发展之路。企业聚焦葵花籽精选、脱壳、榨油等精深加工业务，打通国内外双向市场，产销规模持续攀升。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是九市白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主打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九市片区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8: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三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5: 一起引领一链，一链带动一域。近年来，九市白杨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以链式思维培育产业集群，以开放格局激活发展动能，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带动职工群众增收。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9: 截至一季度末，九市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其中我们规上企业12家，线上企业8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0: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扎根舵发找抢抓机遇，开展电商销售，开办特色展销馆。顾水平带动了数百名职工群众就业增收。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认识扎根乡土、深耕实业的新农人顾水平。
11: 我叫顾水平，我今年46岁，我是土生土长的滨滩人，现任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大半辈子围着土地过日子，天天和庄稼打交道，我始终秉持一个想法，靠种地不能墨守成规，自己过上好日子不算成功，带着身边乡亲一起依靠土地增收，才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早些年连队农户大多依靠种植棉花谋生，收成受天气市场双重影响，收入很不稳定，我不想一辈子局限在单一农作物里，得熟练掌握胡萝卜栽种技术。作物生长周期里，我天天守住农田，一点点钻研水肥管理、育苗防病等实操要点。第一年胡萝卜喜获丰收，顺利赚到了收益。看着周边农户零散种植，因为市场风险能力薄弱，我当即下定决心组建合作社，抱团发展闯市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联合7户农户注册成立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落地后，大量胡萝卜堆放在地里，无处销售。反复考量后，确定走依靠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提升产品附加值化解滞销困境。现在看到这块地呢，是我们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的一块实验田。这个地里呢，今年种了35个品种。现在呢，就是这块地呢，全程是没有打一点除草剂，整个都是人工拔草，为了全程还原这个胡萝卜的所有的味道和对这个土壤的保护呢。现在呢是出苗阶段，电商浪潮来临呢，带着全体社员从零摸索直播带货。刚开始播的时候，那个直播间呢就没有人，就自己和自己对着说话。但是呢，我觉得还贵在坚持，不管有没有人，你每天坚持播，他一定会有人。我每天都在播，增加了一个印象，大家看到了以后呢，今天他觉得他可能不需要这个产品，但是他在想买的时候，他一定会记着我们。从2025年到2026年呢，就是我们的电商呢销售额呢达到了260万左右。我们先后在乌鲁木齐五家渠开始试营蔬菜超市，天天产吃的蔬菜直达消费终端。

0: 你的收益呢，直接落到了我们农户手中。为整合六市各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社员一直上业，暂缓年度分红，凑齐资金打造六市印象馆，门店落在五家区本地，并成功在山西太原开了一家晋江消费帮扶馆，把我们六市的和滨川的一些好产品带到了山西。我们合作社当时呢成立的时候是7个人，现在的是163人。现在合作社面积呢是5000多亩地。2025年的时候，我们社员的年收入呢都在50000块钱以上。今后我会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着更多农户依托本土产品，增收致富，踏踏实实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1: 十四师昆玉市持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创新服务载体，织密师团联三级服务网络，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法治获得感与满意度。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的报道。
2: 在十四师昆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耐心接待前来咨询办事的职工群众。昆玉市民何中军此前因劳动纠纷困扰许久，在法律服务中心提交援助申请后，当天就顺利对接上专属律师，仅用半个月时间便妥善化解了矛盾纠纷。
3: 找律师、找法院都是特别畅通无阻的，特别方便的。
2: 十四师昆玉市司法局紧扣法律咨询、矛盾调解、困难维权、服务指引四大功能定位，不断整合优化辖区法律服务力量，全方位为职工群众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累计接待群众咨询579人次，基层法律服务也在不断提档升级。在225团便民服务大厅，一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成为当地职工群众身边的随身法律顾问。团场居民尤宏伟近期遇到财产纠纷，借助智能设备顺利完成了法律文书填报。
4: 引导我进行视频连线和市里面的律师，也非常方便，也可以直接下载一些法律文书。
2: 225团投入使用的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面向全民免费开放，职工群众可随时连线职业律师，或是通过智能 AI 答疑解惑，享受一对一咨询、文书代写指导等服务。目前十四师昆玉市已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6个，连队社区村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50个，投入公共法律一体机10台，实现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在辖区全覆盖。十四师昆玉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春玉：
5: 我们将继续全面推进公共服务法律体系建设，聚焦重点服务领域，保障民生权益，创新普法宣传模式，筑牢法治根基。
6: 入夏以来，滨川各师市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红色文化和田园业态，多点发力激活消费潜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八师石河子市，直升机低空飞行体验成为文旅新热点。在肯斯瓦特水库景区停机坪，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有序登机，通过飞机舷窗俯瞰碧波荡漾的肯斯瓦特水库，远眺观音沟的壮丽景致，大家纷纷拿起手机定格高空美景。游客刘畅：
7: 视角不一样，整一个河都在我的这个眼眶，就感觉很壮观很激动。
6: 游客田肖阳：
8: 让我对航空知识有了新的了解，这段旅程让我比较难忘。
6: 直升机低空飞行体验重点满足学生、年轻旅客的旅游需求，将自然风光、科普研学相融合，让游客在飞行中领略壮丽景色。石河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低空飞行项目负责人海霞：
9: 针对于不同的客户群体呢，开展这个低空飞行活动，通过不同的视角俯瞰石河子，去了解石河子的美。
6: 这段时间在五十双河市怪石峪景区奇石林立，风光秀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游客陈祥娟：
10: 我是来自天津，也是第一次来这行，看到这怪石也挺震撼的。
6: 新疆蒲公英国际旅行社导游肖玉倩：
11: 看到了这一些象形景观，玩的都很开心。
6: 为保障游客游玩体验，景区提前统筹部署抓石安全管理、客流疏导等工作，全力营造舒心有序的游玩氛围。 十三师红星二厂三连均肯映向红色景区推出的闪闪红星穿越季重回八十年代主题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

0: 与趣味互动项目，让孩子们体验别样的红色研学之旅，感悟兵团精神。红星二厂幼儿园小朋友马浩轩：
1: 这些都是金肯叔叔经历过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忧无虑。
0: 红星二厂三联军垦印象红色景区负责人汪泽仁：
2: 我们会持续完善。

0: 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1: 近年来，各师团充分发挥林地资源优势，推进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复合经营模式，畅想林下经济致富经。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三师台、四师台的报道。
2: 夏日里，二师三十三团三连梨园绿意盎然，梨树下的西瓜、甜瓜长势喜人。种植户杨国全正开展除草、整秧、打岔等管护工作。
3: 今年在绿园里掏种点西瓜给甜瓜，目前那个挂果的情况还可以，六月中旬以后就该开始上市了，要多收入个15万块钱嘛。
2: 三十三团三连有3000多亩新植幼龄果树，幼树期效益低，连队积极引导职工因地制宜套种西瓜、甜瓜、甘草、板蓝根等作物，让职工群众在挂果前也能有稳定收入。三十四团同样积极探索林下多元种植，红枣种植基地里枝繁叶茂的枣树为枝母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实现了效益的倍增。三十四团六连副连长韩亚军：
4: 我们连队目前种植这个枝母这个有70余亩，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2: 在三师四十九团六连的连片梨园里，茂密的梨树撑起天然林荫，成群土鸡在林下自由觅食，林下立体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实现了多渠道增收。四十九团六连职工田应生：
5: 今年了，养了800多只鸡，林下养鸡1分地也挣2分钱，比单种梨树强多了。
2: 林下种养模式核心在于生态循环，互利共生。畜禽啃食杂草，粪便还田，滋养果树，既可降低田间管护成本，又能有效提升果树品质。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室大力推广林下种养模式，实现了绿富双赢。在四师六十四团十一连职工马富连的30亩西梅果园中，树下套种的紫用西葫芦绿意盎然，长势正旺。
6: 每年的这个葫芦就产量150左右，纯利润500块钱，还是挺不错的。
2: 近年来，六十四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针对果树剩果期前存在的产值空白期，积极推广以短养。

0: 猪肉就产量150左右，纯利润500块钱，还是挺不错的。
1: 近年来，64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针对果树剩果期前存在的产值空白期，积极推广以短养长、立体种植发展模式，将树下空间转化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0: 四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杨建雄。
1: 目前全团已有40余户职工参与了林下经济的发展，涉及林地面积超过了1000亩地，形成了林家粮、林家菜、林家药等多元发展格局，户均年增收万元以上。
2: 近一段时间以来，兵团各师市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推动非遗学习与日常教学有机结合，让非遗在校园中绽放光彩。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二中携手兵团猛进情趣团推出语文加秦腔双师课堂，围绕高中经典课文《窦娥冤》，语文教师解读文本内涵、剧情脉络，带领学生品读人物精神内核。兵团猛进情趣团演员现场示范唱腔身段，手把手指导学生演绎经典片段，课本教学与情腔艺术的深度融合，助力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提升审美素养，坚定文化自信。兵团二中
3: 从眼神里能看到他们对戏曲很好奇，很喜动，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4: 学科与艺术的深度融合。
2: 老师向同学们细致讲解磨戳印花布的历史渊源、图案寓意与文化价值。三师土木书课室第一中学学生耿依依，
5: 通过一系列的排列组合，最终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垫子，自己制作出来的工艺品，非常有成就感。
2: 学校聚焦学生素养培育，开设剪纸、工笔画、书法、足球等一系列特色课程与社团活动，全方位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身体素质与综合思维，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三师土木书课室第一中学学生任婉珍，
6: 上了陶笛课，陶冶了我的情操，我的课余生活因为陶笛变得更丰富了。
2: 十四师225团中学立足办学实际，充分依托本校师资力量，开设美术、腰鼓等22个特色社团。在学校体育馆，腰鼓社团训练热火朝天，同学们身着统一服饰，在老师的指导下挥锤、跳跃、击鼓，尽显少年朝气与活力。225团中学学生米日古利阿布利兹，
7: 已经打了2年，每次打腰鼓我都特别激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2: 在美术社团教室，同学们学习了京剧脸谱的谱式解析、纹样的运用等知识，在素胚脸谱上勾勒图案，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225团中学学生奶皮赛白克日，
8: 在这里我学会了画脸谱，也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
2: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25团中学积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开设22个社团，涵盖非遗传承、艺术体育、文化素养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得到传承。
9: 6月9日，2026年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在乌鲁木齐签约，共有86个项目落地，涵盖文学、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于2021年正式设立，已连续6年扶持新疆地区文艺创作，奖励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先后斩获多项国家级奖项，社会效益显著，有效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2: 6月9日，铁路老物件精品说走进新疆铁路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铁路影剧院举办，展演历时90分钟，分为路网的变迁、物流的跃升、旅途的换新等7大篇章，通过讲述、情景剧、说唱等多元化舞台艺术，展现新疆铁路人始终听党话、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感受新疆铁路近70年的发展变迁。
9: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冠晨、易元。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伊朗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8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8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6: 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

0: 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3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3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朗可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伊以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伊以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1: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0: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5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6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8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

0: 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1: 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的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能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呀，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2: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组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3: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过的这样的一种长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分散，两国国内现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力量的上升，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兹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

0: 的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选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
0: 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
1: 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包括德国的去研发去制造，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那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2: 那就是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细节啊。法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方面呢主张继续推进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认为呢这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必须作为一套欧洲系统来推进。不过缺少了联合研制的战机，未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这个他们所说的欧洲心？
0: 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当年都主张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因此他们曾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加强在军工生产和军工研发方面的合作。
1: 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0: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啊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整个安全的体系啊，这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他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啊，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啊，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2: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

0: 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丽晃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他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1: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2: 高丽晃佳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1: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2: 高丽晃佳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1: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的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丽晃佳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3: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墨之简史》。墨的发明大约要晚于笔。中国考古曾发掘出战国时代的墨块，汉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北魏贾思勰著有《齐名要术》，其中写下了我国最早一篇讲制墨工艺的和墨法。唐末制墨名工西超、西廷圭父子制出了锋击逆利、光泽如漆的好墨。宋代墨工潘谷是造墨高手，苏东坡、黄山谷等书画家极为推崇。明代名家各树一帜，歙县与休宁两派制墨争奇斗胜。清代制墨主要向金剑墨和家藏墨两方面发展，成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墨之简史》的由来。
4: 接下来

0: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落地，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拖延或者执行不到的情况？我们问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2: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五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六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八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1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1: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2: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1: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

0: 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1: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应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1: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2: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这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她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3: 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岛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激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

0: 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供应的慢，这种新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1: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0: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病上岗带病参加任务，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1: 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0: 新式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方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和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队的指挥

0: 微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啊，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的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啊，英国是比较积极的，他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他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他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啊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1: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0: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他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

0: 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啊，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啊，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啊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33%， 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但一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65集，钱学森说，郭永怀的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冯卡门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完全出人意料。钱伟常说，航空事业发展的障碍就这样被排除了。冯卡门说，这不仅对民用航空，而且在军事上也有极大的价值。林家翘随口说了一句，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果然，军火大王史密斯和他的外甥女麦瑞来了。史密斯说，你好教授，您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吗？冯卡门说，欢迎，仅仅是因为他，麦瑞小姐。史密斯说，怕您不欢迎，所以我才要他带我一起来。冯卡门说，听麦瑞小姐说，先生，您一直想见我，但我始终不明白，您为了什么，尤其是在今天。史密斯说，我很想认识一位中国朋友。冯卡门说，是这几位先生当中的一个。史密斯说，我不知道哪一位是郭先生。冯卡门说，郭永怀，哈哈，我们正在等着他的到来。郭永怀拿着一束鲜花匆匆来到冯卡门面前。您好，冯卡门教授，谢谢您。冯卡门接过鲜花，今天我应该送你一束鲜花，祝贺你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科学上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史密斯说，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人们纷纷举杯，祝贺你，恭喜恭喜。正在这时，美国康奈尔大学西亚斯教授也匆匆赶来，请问你们中间哪一位是郭永怀博士？冯卡门，哈哈，教授，你来是为了挖我的墙角吧？西亚斯说，老朋友，郭永怀博士的成功传遍了美国。史密斯说，我也是慕名而来。西亚斯说，先生，您是？冯卡门说，他，史密斯先生，是美国最大的军火商。西亚斯恍然，啊，您想要他去为您制造超音速战斗机？史密斯说，不，不是为我，而是为美国的利益。西亚斯说，打仗，打谁？冯卡门说， 郭永怀博士是一位科学家。西亚斯说，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作为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的主持人，我专程前来聘请郭永怀博士担任我院教授。史密斯急了，不行，绝对不行，我要重金聘请。西亚斯也火了，科学家的良心是金钱买不到的。冯卡门说，好了，先生们别吵了，今天我特地举行家宴，为郭永怀博士的成功而庆贺，让我们举杯。人们举杯时，冯卡门妹妹跑来，还有我呢，她在郭永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真为你高兴，孩子。一天，钱伟长来到冯卡门办公室，我想回中国。冯卡门一听急了，回中国？不不，你不能离开。夜，钱伟长独自在花园里散步，冯卡门向他走来，钱伟长恳切地说，我再一次请求您让我回国。冯卡门说，我想知道为什么。钱伟长说，我出国已经七年了，我很怀念自己的妻子，怀念从未见过面的孩子。老人动心了，啊，是这样，我同意你回国度假，但要答应我一定要再来，最好把夫人和孩子一起接到美国来。钱伟长说，谢谢。1946年5月，钱伟长提着一个小皮箱，里面只装了一点随身用品，在洛杉矶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1946年6月15日，国民党特务举着手枪，闻一多，你该当何罪？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枪口，我们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枪声响，闻一多倒下。上海，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目前最重要的，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朱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160万大军在美国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持下，在美国军事顾问的指挥下，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中国的天空又一次被战争的乌云所笼罩。火车上，华罗庚失声痛哭，轮船上，华罗庚望着上海滩，望着黄浦江上挂着美国国旗的军舰，悲愤无比。和他一起上船的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等默默地跟回到舱内，奋笔疾书。回到舱内，奋笔疾书。乌云低垂，薄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明户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他一边写着，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流，泪水和墨迹混在一起。在场观看的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等无不为之动容。夜，延安山顶上一片漆黑，只有毛泽东抽烟的火星在闪烁。面对无边无际黑沉沉的天空和大地，毛

0: 泽东耳边又一次响起1925年在湘江之滨发出的雄浑而激昂的声音，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八月日落前，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毛泽东接见美国女记者斯特朗。美国把10亿美元的战时剩余物资，也就是说武器装备，给了蒋介石，这就叫输血。美国输给蒋介石，蒋介石又输给我们，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斯特朗说，请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毛泽东说，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斯特朗说，美国是否可能进行反苏战争？毛泽东说，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此闹得乌烟瘴气，但是他的实际目的是在反苏口号下疯狂地进攻美国人民，要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能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斯特朗说，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呢？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坦克还要强些。纽约海滨别墅，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麦瑞说，中国人民历经战争的苦难，为什么您，我亲爱的舅舅，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呢？史密斯说，
1: 没有，我没有支持谁，我只是在做生意。
0: 白瑞说，如果你不把军火卖给蒋介石，那他怎么去打仗呢？
1: 史密斯说，我没有把军火卖给蒋介石啊，我只是根据美国政府的订货。
0: 白瑞说，不，舅舅，过去我还不知道这里的秘密。
1: 史密斯说，那么现在你知道了什么，亲爱的？
0: 麦瑞指着门外正在走下汽车的伍尔德将军笑道，您看。
1: 史密斯说，啊，伍尔德将军，他是马歇尔的朋友，即将到中国去。
0: 麦瑞说，而马歇尔也是您的朋友。
1: 史密斯说，好了，小公主，我是在做军火生意，我们美国应该成为自由世界的军火工厂。
0: 麦瑞说，为什么？
1: 史密斯吼道，又是为什么，为什么？
0: 麦瑞生气地离开了史密斯办公室，伍尔德将军走来和史密斯紧紧握手。伍尔德把一叠文件送到史密斯面前，
1: 这是第五批军事订货单，价值3亿7500万美元。
0: 史密斯说，
1: 什么时候交货？
0: 伍尔德说，3个月。史密斯说，
1: 哦，2个月就可以，中国的内战将越打越大，蒋介石已经派人来找我了，他马上就到，你看。
0: 只见张博士下了车朝大门走来，麦瑞站在窗前好奇地望着，一场肮脏的交易正在进行，他不由自主地朝楼下走去。

0: 站在门外，听着室内传出的笑声。办公室内，沃尔德说：“
1: 绝，
0: 史密斯
1: 绝，
0: 史密斯，
2: 啊，一个将军，一个博士。”
0: 张博士说：“先生，我的军衔是少将。”
2: 史密斯说：“啊，对不起，将军，您怎么没有穿军服？”
0: 张博士说：“军服太惹人注意，不方便。”史密斯警觉地说：“
2: 您是不是发现有人跟踪？”
0: 张博士说：“
2: 可能吧。”
0: 沃尔特说：“
2: 我下次来也不穿军服了。”
0: 史密斯开门，发现麦瑞站在过道里。
2: 麦瑞，你为什么站在那里？
3: 哈哈，你也问我为什么了。
0: 麦瑞笑了，一语双关地说：“
3: 我怕有人偷听到你们的秘密。”
0: 史密斯说：“
2: 你说什么？有人偷听？谁？”
0: 麦瑞说：“
3: 你忘了，舅舅，联邦调查局来过人。”
0: 史密斯说：“
2: 我早已把他们打发了。”
0: 麦瑞说：“
3: 不过你还是得小心，隔墙有耳啊。”
0: 看见麦瑞上楼去了，史密斯把门关上，回到办公桌前。张博士说：“江主席亲自派到美国来的五大学生已经到了。”
2: 史密斯说：“很好，先安排他们到大学里读书。”
0: 张博士说：“哪个大学？”史密斯说：“
2: 由他们自己挑选。”
0: 张博士说：“造原子弹的事？”
2: 史密斯说：“先要打基础，你说是吗，将军？”
0: 沃尔德说：“
2: 是的，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原子弹是造不出来的。”
0: 张博士说：“
3: 一切费用？”
0: 史密斯说：“
2: 我负责解决，请放心，博士。”
0: 夜，办公室内只剩下沃尔德一个人。史密斯拿出两张支票，悄悄地说：“
2: 这张支票给你，这张请转交给那位议员先生，要他大胆地提出军事援华方案，把积压在仓库里的大量武器装备卖给蒋介石，现在是最好不过的时机。”
0: 沃尔德笑道：“
2: 你真会做生意呀，我的老乡。”
0: 史密斯说：“
2: 商场如战场，官场如商场。来，将军，为中国的内战终于全面爆发，为不辞辛劳的马歇尔上将干杯。”
0: 1947年3月12日，华盛顿，美国众议院大厅，杜鲁门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
2: 道：“
0: 众议员将军们纷纷起立鼓掌，也有少数人坐着不动。从这一天起，杜鲁门主义在世界舞台上亮相了。美国航空母舰驶向大海，美国飞机冲向蓝天，美国运输船队把军火运往中国港口，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美国士兵向中国老百姓开枪，乘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和吉普女郎纵情狂笑。”三天以后，1947年3月1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向高级干部和元帅将军们发表讲话：“
2: 杜鲁门主义的实质就是侵略，就是美国要领导世界，就是用实力支配和决定世界的命运。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恢复经济，壮大力量，特别是科学技术，要加快步伐，赶上和超过美国。”
0: 人们热烈鼓掌。斯大林拿着烟斗边走边说：“
2: 德国的科学家发明了许多有趣的玩意，像洲际导弹就是一种，这可以使战争完全改观。你们知道这种武器的重大价值吗？”
0: 全场沉默，谁也不吭声。斯大林走到卡拉廖夫面前：“
2: 我们尊敬的导弹专家卡拉廖夫同志，能不能

0: 请你给大家讲一讲。卡拉廖夫摇头。斯大林说，1945年您到过德国，把佩内明德火箭基地原样搬回了苏联，并把4000多名德国工程技术人员请到苏联来。当然，那些高级工程师和布劳恩这样的科学家被美国人弄走了，实在可惜呀。然而，我们还是通过模仿研制试验，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火箭技术学到了手，了不起呀。全场又一次热烈鼓掌。斯大林说，卡拉廖夫同志很谦虚，只好我来代表他向大家宣布，在他的领导下只用了1年多功夫，德国 V2 弹道导弹的仿制不仅顺利完成，而且有很大改进，我们把它命名为 P2 导弹，并开始大量生产，洲际导弹也开始研制了。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斯大林也向卡拉廖夫鼓掌致意，卡拉廖夫向大家点头致谢。斯大林说，同志们，洲际导弹，这大概是对付杜鲁门那家伙最有力的一招。人们鼓掌大笑。斯大林说，我不会忘记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想用原子弹把我吓住，可我装作没听懂。人们望着斯大林有声有色的表演，不禁又一次放声大笑。斯大林说，可是同志们，当时我内心是多么紧张啊。一回到别墅，我马上给库尔查托夫同志打电话，要他加快速度制造原子弹。现在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快要爆炸了。全场掌声雷动。斯大林说，但是光有原子弹还不行，还要把原子弹装到导弹上，而成为洲际导弹，这才能叫杜鲁门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我们必须努力，能制造洲际导弹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凌晨，一批批国民党飞机出动了，美国炸弹在延安爆炸，运河上激起一根根水柱，一个个摇动倒塌，只不过延安已经是一座空城，白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晚，延安杨家岭礼堂内传出锣鼓声，毛泽东、周恩来、美国记者斯特朗等在看戏，空空的窑洞，卫士们把几张凳子、一张桌子搬来，桌子上放着茶杯、瓜子、红枣、花生。戏散了，毛泽东、周恩来走进窑洞为斯特朗饯行。毛泽东说，白天美国的飞机大炮赶你离开，晚上延安的红枣瓜子为你送行。斯特朗说，不，我不走，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毛泽东说，不行，天一亮你就要乘最后一趟飞机走。斯特朗说，你们怎么办？蒋介石有美国的武器装备，而你们连高射炮也没有。毛泽东说，美国的飞机大炮吓不倒我们，相反的，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将要发挥出无穷的威力，这威力不知要比原子弹大多少倍。斯特朗说，在纽约的一位朋友来信说，美国进步人士丝毫未能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政府正加紧对他们的迫害，他们不得不为拯救自己而努力，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对美国政府存有幻想。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旨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兵团锚定双碳目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将减污降碳与绿洲守护、产业提质、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戈壁绿洲焕发可持续发展的蓬勃生机。各湿式园区落实一厂一厕减排方案，推进节能降碳，工业固废变身绿色建材，实现循环增效。石河子大学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多项举措和科创成果夯实工业低碳发展基础，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戈壁荒漠连片布局风电光伏项目，加速传统能源绿色替代，以清洁能源赋能区域发展，芦竹、油梭豆等作物推广种植，建成生态防护、增收富民一体的循环经济带，实现荒漠变绿洲。城乡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绿色交通体系持续健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全方位融入日常，让职工群众切实共享生态红利，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兵团城乡新风貌。生态兴则发展兴，双碳建设不是单一的环保任务，而是赋能全域发展的长远工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低碳转型，厚植生态优势，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美丽兵团建设目标汇聚磅礴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杯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35集。打着神，钟怀在卷墨盒烟，显然他刚学会抽烟，因此卷墨盒烟还卷得很笨拙。赵立江说：“钟怀同志，你认为我配不上你是吗？”钟怀说：“不是，是因为……”赵立江说：“因为什么？”钟怀点着墨盒烟抽了两口，他还不适应墨盒烟那火辣的味道，咳了两下。钟怀说：“因为没感情。”赵立江说：“钟怀同志，我不是由于感情才来找你的，我是为理想来找你的。我认为我与你结合是一种理想的结合，那是一种崇高的结合，那是比感情更高尚的结合。我们一起放牧巡边，我们共同守着这边防站，我们双双在为国出力做贡献，这样的结合难道不更伟大、更有意义吗？”钟怀说：“赵立江，不行，你再说也不行。”赵立江说：“为啥？”钟怀说：“因为我不能对不起人。”赵立江说：“你有爱人了？”钟怀诚实地说：“还说不上是爱人，但我答应他了，只要他不结婚，我就永远等他，永远不娶。你不能让我做对不起人的事。”赵立江看着钟怀，眼里充满了对钟怀的敬意，同时也流出了深深的爱慕，但心里却感到酸酸的。赵立江说：“我既然来了，我绝不走，今晚我怎么睡？”钟怀说：“你就在屋里睡。”赵立江说：“那你呢？”钟怀说：“无外。”赵立江说：“今天我们在火墙中间拉上个床单，把房子隔开，明天再收拾出一间屋子好吗？”钟怀说：“不用，你明天就走。”赵立江说：“我说了我不会走的。”深夜大风吹着草地在哗啦啦的响，钟怀披着件大衣站在门口，棉大衣不时被大风掀开，月亮四周乌云在翻滚着，风越来越大。赵立江在屋里听着呼叫着的风声，不安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他忍不住了，打开门，大风灌进屋里。赵立江说：“钟怀同志，请你进屋吧。”钟怀说：“天一亮

钟怀说，那我就天天晚上站在屋外过。风依然在呼啸，赵丽江斜倚在床上，他心里充满了不安与不忍。由于走了整整一天的雨瓢坡，钟怀站在屋外，裹紧棉大衣，他全身都已湿透。屋里，赵丽江内心被矛盾的心理煎熬着，但他终于打开门。赵丽江说，钟怀，你进屋吧。钟怀说，你答应我明天回去。赵丽江泪流满面地说，我答应。钟怀进屋，钟怀内疚地说，赵丽江，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让我去做对不起别人事的人。清晨青草上挂满了闪亮的雨珠，赵丽江背上行李与钟怀告别。钟怀说，你要走好。赵丽江点点头。赵丽江走出几步，突然转身冲向钟怀，一把抱住钟怀。赵丽江说，钟怀，从昨天开始我真正的爱上你了，感情的分量也是好重好重的呀。钟怀说，我知道了，你回吧，顺着那山坡走会近些。赵丽江说，钟怀，我也会等着你，你千万别忘了我。赵丽江挥手同钟怀告别，大步走下山坡。钟怀赶着羊群，不时回过头来看着远去的赵丽江，一直看到他消失在一片翠绿之中。那头小毛驴突然扬起脖子，冲着天大叫了几声，钟怀也举起双拳大喊了几声。他的感情是复杂的，就这样把一个姑娘赶走，他心里也很不好受啊。师部中学教室里，钟柳、孟少凡他们班正在考试。钟柳与孟少凡是同桌，孟少凡咬着钢笔套，一副因做不出题而愁眉苦脸的样子。钟柳在认真地做着题，但做着做着发现钢笔没水了，急得直冒汗。孟少凡轻声地说，怎么了？钟柳说，笔没墨水了。孟少凡说，用我的吧。钟柳说，那你呢？孟少凡说，这些题我都做不出。钟柳想了想，拿过孟少凡的钢笔，从里面挤出两滴墨水灌进自己的钢笔里，感激地朝孟少凡点点头。下课铃响了，学生纷纷把考卷交上。孟少凡看看自己没写上几个字的考卷，叹了口气，也把考卷交了上去。一交完考卷的钟柳同情地看着孟少凡，他们俩走出教室，来到操场林带边。钟柳说，少凡哥，你干嘛不好好上学呀？每次上课你总是做小动作。孟少凡说，反正这个学我是上不下去了。钟柳说，为啥？孟少凡说，我没心思再上学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太难熬了。钟柳说，怎么了？我爹和孟阿姨待你不好。孟少凡说，姑父待我太凶了，姑姑什么事都是一味的迁就姑父。钟柳说，饭能让你吃饱吧？孟少凡说，那倒没说呢，他们吃啥就让我吃啥。钟柳说，有没有做功课的地方？孟少凡说，我有，姑姑单独给我腾出了一间房子。钟柳说，那你条件比我和我哥都强，我哥和我是我爹的儿子女儿，可住学校的集体宿舍，吃学校的大食堂，我爹待你比待我们都好，你还有啥可抱怨的？孟少凡说，可我在精神上受折磨，我现在只想找份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不再受你爹的那份气。钟柳说，你才多大呀，初中都没毕业就想参加工作了，你还是好好把初中上完再说吧，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爹可能待你严厉点，但他绝对是为你好。孟少凡说，钟柳，你是站在你爹那边说话，如果你是站在我

这一边恐怕就不会这样说了。钟柳说，我要是你，我就会坚持把学业学完，然后再去找份工作做。孟少凡说，但人跟人不一样。刘月季由钟阳陪着走进操场，钟柳看到刘月季，高兴地奔向刘月季，一把搂住刘月季的脖子喊娘。钟柳说，娘，我们考试考完了，明天就放假，今晚我就跟你回去吧。刘月季说，你哥也放假了，你们俩都该去看看你们的爹。远处孟少凡看到他们一家亲热的样子，伤心地叹了口气，转身想离开。刘月季也看到了孟少凡，刘月季喊少凡。孟少凡走到刘月季跟前，孟少凡说，月季大妈。刘月季说，少凡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钟柳说，娘，他不想上学了。刘月季问，为啥？孟少凡说，月季大妈，我没心思上学了。钟柳说，他说他想参加工作，说寄人篱下的生活太难熬了。刘月季说，是这样吗？孟少凡说，是。刘月季同情地叹了口气说，那也不能不上学呀，走吧。他对钟阳钟柳说，去你们爹家。然后又转向孟少凡说，你的事我也跟你姑父说说，到底是咋回事，连学都不想上了，那还行？钟阳有些不情愿地说，娘，一定要去吗？刘月季说，一定要去，意见归意见，但爹总是爹。晚上在钟匡明家里，除孟伟庭外，钟匡明、刘月季、钟阳、钟柳、钟桃、孟少凡围在一个桌上吃饭。钟匡明问刘月季说，伟庭的病真的没事了？刘月季说，医生说没事了，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但这病有可能复发，再复发就难治了。匡明，你不能只管自己的工作，也得关照关照孟伟庭呀。钟匡明内疚地说，我知道了。孟少凡忍不住地说，姑父，我觉得你特别的自私，从来不管我姑姑，姑姑才会得这样的病的。钟柳说，孟少凡，不许你这么说我爹，我爹是因为工作忙才照顾不上伟庭阿姨的，你什么都怪我爹，连自己不想上学都怪到我爹头上。钟匡明说，怎么，你不想上学是因为我的原因？这点我倒没想到，你说说缘由，是我错我就改，是不是我对你太严格了？我要求你做人要诚实，反映问题要全面，错了，我让你去农场参加夏收，不对吗？我问你成绩怎么样了，不该问。孟少凡流泪说，我不知道，自我爹我妈死后，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爹我妈给过我的东西都没有了。刘月季说，匡明，你不能这样带少凡，少凡的情况同钟阳钟柳不一样。钟匡明说，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要求严一点对他们有好处。刘月季说，钟阳钟柳有爹有娘，少凡没有。钟匡明说，先吃饭，吃了饭再讲。饭后钟匡明回到书房，刘月季为钟匡明泡了一杯茶。刘月季说，我今天来你这里是有事要同你理论理论。我们先从事说起，当然你为我所做的那些个事我真的很感激你，但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上，我们各自的想法真的很不相同。刘月季说，我跟你说过了，孩子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都长大了，他们的前程干嘛都该由你来安排。钟匡明说，因为我是他们的爹。刘月季说，你是在为你

自己。钟匡明说，在为我自己。刘月姬说，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领导干部，要做样子给别人看，结果反而苦了孩子。我告诉你，过几天我把这儿的事料理好了后，我也要上边境农场去。钟匡明说，你上边境农场去干嘛？

0: 肯认你这个爹，你是在报复他。钟匡明说，月季，你这话说得越来越不着边了。刘月季说，不是我说的不着边，是我说出了实话，怎么你受不了了？钟匡明说，月季，你是领着儿子女儿来看我来了，还是跟我吵架来了？刘月季说，你是他们的爹，当然得领他们来看你，但理我也得跟你论。钟匡明说，可报复儿子的事我钟匡明不会做，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是在尽一个当爹的责任。刘月季说，当爹不只是只有责任，那你当爹的义务呢？你当爹的那份爱孩子的心呢？你给了孩子们多少？钟匡明无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3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3: 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2: 6月1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延伸农业产业链等，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特色优势产业正从据点呈现向连片城市加速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力量。
3: 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一起聆听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扎根乡土深耕实业的故事。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5: 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6月9号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他指出，自2023年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全力打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的总动员令以来，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推动西部片区阻击战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出实招、求实效、重实际，全力打好阻击战，推动东中西部三大标志性战役如期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2: 6月10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3件。11件案件中，30土木舒克市1件，40可克达拉市1件，65加渠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70胡杨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80石河子市2件，12师2件，草湖项目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5件、水污染2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0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2批次，330件，重点关注案件41件，其中来自已全部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3: 2026年6月1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通过发展设施农业采摘、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工业化养殖模式等，走出了一条具有兵团特色的农业现代化路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程丽、纪世东，四十台记者纪小燕的报道。在四师69团6连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养殖池排列规整，依托全自动恒温循环水智能养殖系统，为冷水鱼生长提供了稳定优质的培育条件。目前新一轮鱼苗投放工作已完成。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5: 5月底的时候引进了50000尾左右的鲈鱼苗，均重基本上是在80克左右，48个池子全部都利用上。
3: 近年来，四师可克达拉市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一批科技含量足、生态效益优、联农带动强的项目落地生根。作为69团重点科创农业项目，该基地依托闭环水循环、智能精准控温等现代化养殖技术，实现全年养殖，有效提升产业经济效益。项目3期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量可达100吨，总产值650万元。新疆河谷鱼翠工业化养殖基地负责人毛雪峰：
5: 我们的鱼现在主要是以零售和批发为主，依靠这个成熟的循环水系统来进行养殖，鲈鱼苗能从80克涨到700克就能成功上市。
3: 夏日里，13师红星一厂3连温室大棚里各种果蔬生机盎然，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博慧：
6: 我经常来这边采摘，离家也特别近，夏天可以摘油桃、圣女果，冬天可以摘草莓，特别舒服自在。
3: 为持续提升设施农业综合产出效益，连队优选适配品种错峰上市销售，助力职工群众收入稳步提升。红星一厂3连种植户马卫东：
7: 桃子吧，从5月份下来，6月底结束，一个棚能产到2吨桃子，这一个棚的收入基本上4万块钱。
3: 红星一厂3连积极发展设施农业，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形成东片区休闲观光采摘、西片区时令蔬菜保供的差异化发展格局。目前，连队共有日光温室大棚411座，种植草莓、圣女果等10多个品种的果蔬，全年设施农业总产值近1000万元。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十四五以来，兵团因地制宜发展优势农产品，壮大优势产业，以工业化理念、产业化思路、全面化模式，聚力推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推动农业现代化迈出新步伐。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兵团将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按照全链条集聚、多业态并行的发展思路，聚力打造以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特色优势产业正从聚点呈现向连片城市加速发展，为九市白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积蓄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来听九市台发来的报道。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从生鲜驼奶进场核验到喷雾干燥成品分装，全流程闭环管控标准化作业，可最大限度保留驼乳的营养品质。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管伟：
8: 驼奶进来以后，经过22道检测，然后把它喷成粉。第二条线是把我们喷成的粉，在干发生产车间做成15克到20克的各种规格的那小条袋的产品。
2: 差异化的生产线形成互补，既保障驼乳粉产能，又适配当下方便快捷的市场需求。在九市白杨市惠企政策的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推动驼乳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巴特乳业新疆有限公司董事长白航：
9: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到一流的驼乳企业，我们将继续努力。
2: 跨境粮油精深加工是九市片区的支柱业态，立足巴克图口岸对外开放优势，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口岸进口、本地加工、全国分销的特色发展之路。企业聚焦葵花籽精选、脱壳、榨油等精深加工业务，打通国内外双向市场，产销规模持续攀升。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是九市白杨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主打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九市片区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卓：
10: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三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2: 一起引领一链，一链带动一域。近年来，九市白杨市不断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带动职工群众增收。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带动职工群众增收。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市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11: 截至一季度末，九市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其中我们规上企业12家，线上企业8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顾水平扎根田野，敢闯敢干，从创办合作社带着乡亲们一起种植胡萝卜，发展深加工，到抢抓机遇，开展电商销售，开办特色展销馆，顾水平带动了数百名职工群众就业增收。今天的幸福甜蜜石榴籽，一起认识扎根乡土、深耕实业的新农人顾水平。
12: 我叫顾水平，我今年46岁，我是土生土长的滨滩人，现任五家渠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大半辈子围着土地过日子，天天和庄稼打交道， 我始终秉持一个想法，靠种地不能墨守成规，自己过上好日子不算成功，带着身边乡亲一起依靠土地增收才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早些年连队农户大多依靠种植棉花谋生，收成受天气市场双重影响，得熟练掌握作物里栽种技术，作物生长周期里我天天守住农田，一点点钻研水肥管理、育苗防病等实操要点。第一年胡萝卜喜获丰收，顺利赚到了收益，看着周边农户零散种植，因为市场风险能力薄弱，我当即下定决心组建合作社，抱团发展闯市场。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我联合七户农户注册成立五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化种植落地后，大量胡萝卜堆放在地里无处销售，反复考量后确定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把新鲜的胡萝卜加工成饮品，依靠提升产品附加值化解滞销困境。现在看到这块地呢，是我们五家区嘉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年的一块实验田。这个地里呢，今年种了35个品种。现在呢，就是这块地呢，全程是没有打一点除草剂，整个都是人工拔草，为了全程还原这个胡萝卜的所有的味道和对这个土壤的保护呢。现在呢是出苗阶段，这张浪潮来临呢，带着全体社员从零摸索直播带货。刚开始播的时候，那个直播间呢就没有人，就自己和自己对着说话。但是呢，我觉得贵在坚持，不管有没有人，你每天坚持播，他一定会有人。我每天都在播，增加了一个印象，大家看到了以后呢，今天他觉得他可能不需要这个产品，但是他在想买的时候，他一定会记着我们。从2025年到2026年呢，就是我们的电商呢，家区在超市天天产吃的蔬菜直达消费终端，种地的收益呢直接落到了我们农户手中，为整合60各地的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社员一致商议暂缓年度分红，凑齐资金打造60印象馆，门店落在五家区本地，并成功在山西太原开了一家晋江消费帮扶馆，把我们60的和兵团的一些好产品带到了山西。我们合作社当时呢成立的时候是7个人，现在的是163人，现在合作社面积呢是5000多亩地，2025年的时候我们社员的年收入呢都在5万块钱以上。今后我会继续深耕特色农业产业，持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着更多农户依托本土产品增收致富，踏踏实实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13: 入夏以来，兵团各师市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红色文化和田园业态，多点发力激活消费潜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巴师石河子市，直升机低空飞行体验成为文旅新热点。在肯斯瓦特水库景区停机坪，游客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有序登机，通过飞机舷窗俯瞰碧波荡漾的肯斯瓦特水库，远眺观音沟的壮丽景致，大家纷纷拿起手机定格高空美景。游客刘畅：
14: 是来很壮观，很激动。
13: 游客田肖阳：
15: 让我对航空知识有了新的了解，这段旅程让我比较难忘。
13: 直升机低空飞行体验重点满足学生、年轻旅客的旅游需求，将自然风光、科普研学相融合，让游客在飞行中领略壮丽景色。石河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低空飞行项目负责人海霞：
16: 针对于不同的客户群体呢，开展这个低空飞行活动，通过不同的视角俯瞰石河子，去了解石河子的美。
13: 这段时间在五十双河市怪石峪景区奇石林立，风光秀美，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打卡。游客陈祥娟：
17: 我是来自天津，也是第一次来这行啊，看到这怪石哎呀挺震撼的。
13: 新疆蒲公英国际旅行社导游肖玉倩：
18: 看到了这一些象形景观，玩的都很开心。
13: 为保障游客游玩体验，景区提前统筹部署抓石安全管理、客流疏导等工作，全力营造舒心。

0: 应有序的游玩氛围。十三师红星二厂三连均肯印象红色景区推出的“闪闪红星穿越记”重回八十年代主题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与趣味互动项目，让孩子们体验别样的红色研学之旅，感悟兵团精神。红星二厂幼儿园小朋友马浩轩：
1: 这些都是金肯叔叔经历过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忧无虑。
0: 红星二厂三连金肯印象红色景区负责人汪泽仁：
2: 我们会持续完善景区配套服务，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红色研学旅游目的地。
0: 在二师二十三团第四届桑葚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现场，精彩的文艺演出、非遗展演轮番登场，美食市集与特色农产品展销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王菊花：
3: 很棒，很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们223台。
0: 二十三团文体广电和群团中心工作人员范胜杰：
4: 激活乡村文旅活力，带动特色产业发展，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5: 近年来，各师团充分发挥林地资源优势，推进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复合经营模式，畅想林下经济致富经。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三师台、四师台的报道。
0: 夏日里，二师三十三团三连梨园绿意盎然，梨树下的西瓜、甜瓜长势喜人。种植户杨国权正开展除草、整秧、打岔等管护工作。
6: 今年在梨园里掏种点西瓜给甜瓜，目前这个挂果的情况还可以，六月中旬以后就该开始上市了，要多收入个15万块钱吧。
0: 三十三团三连有3000多亩新植幼龄果树，幼树期效益低，连队积极引导职工因地制宜套种西瓜、甜瓜、甘草、板蓝根等作物，让职工群众在挂果前也能有稳定收入。三十四团同样积极探索林下多元种植，红枣种植基地里枝繁叶茂的枣树为枝母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实现了效益的倍增。三十四团六连副连长韩亚军：
7: 我们连队目前种植这个枝母这个有70余亩，前景还是比较好的。
0: 在三师四十九团六连的连片梨园里，茂密的梨树撑起天然林荫，成群土鸡在林下自由觅食，林下立体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实现了多渠道增收。四十九团六连职工田应生：
8: 今年了，养了800多只鸡，林下养鸡一分地也挣2分钱，比单种梨树强多了。
0: 林下种养模式核心在于生态循环，互利共生。畜禽啃食杂草，粪便还田滋养果树，既可降低田间管护成本，又能有效提升果树品质。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大力推广林下种养模式，实现了绿富双赢。在四师六十四团十一连职工马富连的30亩西梅果园中，树下套种的紫用西葫芦绿意盎然，长势正旺。
9: 每年的这个葫芦就产量150左右，纯利润500块钱，还是挺不错的。
0: 近年来，六十四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针对果树盛果期前存在的产值空白期，积极推广以短养长、立体种植发展模式，将树下空间转化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六十四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杨建雄：
10: 目前全团已有40余户职工参与了林下经济的发展，涉及林地面积超过了1000亩地，形成了林家粮、林家菜、林家药等多元发展格局，户均年增收万元以上。
11: 近一段时间以来，兵团各师市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推动非遗学习与日常教学有机结合，让非遗在校园中绽放光彩。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兵团二中携手兵团猛进情趣团推出语文加秦腔双师课堂，围绕高中经典课文《窦娥冤》，语文教师解读文本内涵、剧情脉络，带领学生品读人物精神内核。兵团猛进情趣团演员现场示范唱腔身段，手把手指导学生演绎经典片段，课本教学与秦腔艺术的深度融合，助力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提升审美素养，坚定文化自信。兵团二中学生杨涵玉：
12: 这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上课，我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课本内容。
11: 兵团猛进情趣团演员张丽丽：
13: 同学们呢，参与度非常高，从眼神里能看到他们对戏 趣，很好奇，很喜爱。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戏曲传承的种子。
11: 学校创新推出双师共育戏曲进课堂模式，实现文学文本与传统艺术的深度对话，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兵团二中校长徐荣：
14: 学科与艺术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文戏交融中感受经典魅力，厚植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未来学校也持续会打造此类的精品课程，构建特色的育人体系。
11: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磨戳印花布社团，老师向同学们细致讲解磨戳印花布的历史渊源、图案寓意与文化价值。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学生耿依依：
15: 通过一系列的排列组合，最终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个垫子，自己制作出来的工艺品，非常有成就感。
11: 学校聚焦学生素养培育，开设剪纸、工笔画、书法、足球等一系列特色课程与社团活动，全方位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身体素质与综合思维，助力学生全面发展。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学生任婉珍：
16: 上了陶笛课，陶冶了我的情操，我的课余生活因为陶笛变得更丰富了。
11: 十四师225团中学立足办学实际，充分依托本校师资力量，开设美术、腰鼓等22个特色社团。在学校体育馆，腰鼓社团训练热火朝天，同学们身着统一服饰，在老师的指导下挥锤、跳跃、击鼓，尽显少年朝气与活力。225团中学学生米日古利阿布利兹：
17: 已经打了两年，每次打腰鼓我都特别激动，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11: 在美术社团教室，同学们学习了京剧脸谱的谱式解析、纹样的运用等知识，在素胚脸谱上勾勒图案，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225团中学学生奶皮赛白克日：
18: 在这里我学会了画脸谱，也了解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
11: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225团中学积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开设22个社团，涵盖非遗传承、艺术体育、文化素养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得到传承。
5: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冠晨、易元。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9: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9: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马小迪，导演全胜。下集。

0: 哎，大叔啊，
1: 啊，
0: 哎，我想问一下，您知道陈学庚在哪儿吗？
1: 你们找陈学庚啊？
0: 哎，是啊，我们专程来找他的。
1: 哎呦，那你们这次可是白跑一趟了。
0: 什么白跑？
1: 是啊，陈学庚啊，他不在团里，他去北京了。
0: 他去北京了？
1: 是啊，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表彰大会去了。
2: 首先，我要感谢会务组，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记得我刚工作那会儿，连一台压面机都修不好。

0: 梁三，
1: 对六四，
2: 不要，
1: 对八，
0: 哎，梁二，
3: 你
0: 大了吗？俩二大了，
3: 大
0: 啊，进来，
4: 报告，奎屯农机学校毕业生陈学庚前来报道。
5: 这哪来的生瓜蛋子呀？
6: 报告。你就别欺负人家新来的了，到你了，出牌。
0: 你叫陈学庚？
4: 是
0: 啊，过来过来。哎，我呢是咱们机械

0: 业场的司务长，我问你啊，你们农机学校都教了你一些啥？
1: 哦，报告司务长，就是关于农业机械设计维修方面的知识。
0: 哦，好，好，梁武，
2: 哎，师傅，你们在打牌呀？
0: 嗯，
3: 咋了？你有意见啊？
1: 哦，没有没有，我没有意见。
0: 那个陈，
1: 陈学庚
0: 啊，陈学庚，你啥都能修吗？
1: 基本上都行吧，不过还得看修啥。
0: 哎，喏，正好这个压面机坏了，你给修一下吧。啊，
1: 哦，好好好，那我拿回去修好了我再给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个压面机不复杂，你就在这儿修吧，修好了呢咱们中午就压面条吃啊。
3: 就是，我这下面条的菜都买好了。
0: 你呢就去那儿修吧。啊，去吧。
1: 哎哎，好好好。
0: 六
3: 八
4: 勾，
3: 快点快点快点，
0: 不要，
3: 您走，
4: 我给这二。
3: 哎
4: 啊，
3: 早都有数。
4: 我啊
3: 对六跑了。
4: 哎呀
3: 来，算你放走了，
4: 随便。
3: 你的车，你的车。
4: 哎呀，俩五
0: 俩七
5: 俩八，正好。
4: 俩八我要不起，
3: 俩八要不起，俩十
0: 真是
3: 俩十，俩十要不要？你就等着
4: 太大的呢，你
3: 不要是吧？一个三，
4: 一个三七，管死你。
3: 二，
0: 二你
3: 二你
0: 来，你走你走，
3: 二大
0: 二大，
3: 俩四，
5: 俩五，
3: 到你每次都你慢，你要不要不要？
5: 想半天
4: 牌我的，俩六俩六。

0: 行了，
1: 走吧，撤了，
2: 走吧，各回各家吃馍喝啥去喽。
1: 我跟你说啊，等这个生瓜蛋子修好压面机，咱们早都饿死了。哎呀，
3: 修了你，人家是正规学校学出来的，总归能修好的吧？
1: 还正规学校，
4: 厉害着呢！
1: 正规学校学出来就这水平啊？
5: 就
1: 这都大半天了，连个压面机都修不好，你还修农机啊？啊，
3: 是
6: 压面机。
7: 别说了，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少说两句，赶紧回家吃饭去啊！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刚到一个新的单位，好多情况你不了解，对吧？就要少说话，多做事儿。是让你修压面机呢，一是想看看你的水平咋样，二呢，是给你提个醒儿啊，不要以为自己是正规学校出来的就啥都会、啥都懂。你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以后啊，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啊，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知道不？
9: 我知道了，司务长，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一定努力。

0: 同志，同志，
1: 敲什么敲？没看见停止售票了吗？
0: 停止售票了。同志，我想问一下，下一趟班车什么时候到？
1: 你别等了，本来我们下野地的班车就少，现在可能三四天以后才有班车。
0: 什么？还要等三四天呀？那怎么行？我必须马上赶回共青团农场。喂，司务长吗？啊，我是陈学庚。下野地这边的农机设备我看了，因为在咱们国内买不到，所以我想了个办法。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我把图纸测绘出来了。
2: 学庚啊，你做得太好了，那你赶紧回来吧啊！这厂里还有好多事儿等着你处理呢啊！
0: 是这样的，司务长，我也想马上。

0: 两回，可是下野地这边的班车三四天以后才能来，现在又下大雪，我正发愁怎么回去呢。
1: 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想想办法吧，一定要尽快赶回来。这厂子里啊，新研发的设备出问题了，这谁也解决不了。你现在啊，是咱们厂的技术革新组的组长，我们只能指望你了。
0: 那好，司务长，我想办法，我尽快赶回去啊。
2: 你想啥办法呀？这么大雪又没车。
0: 我就是走，也要走回去。
3: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师傅就顶着暴风雪出发了。他在路上走走停停，遇上好心的司机大哥就蹭会儿车，遇不上就还是自己走。就这样，师傅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直到深夜才回到共青团农场。

0: 在咱们团，拖拉机发动机修理完以后呢，是没有办法测试发动机功率恢复是否达标的，因为啊，在咱们国内市场上是买不到用于测试发动机功率的水力测功机的。
1: 是啊，司务长，我也一直在发愁，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我听说呢，20师29团修造厂新买了一台水力测功机，你赶紧过去了解一下情况啊！
1: 真的，司务长啊！哎呀，那太好了，我现在就赶过去。我倒要看看这个水力测功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器。
2: 陈学庚，
3: 哎呀，
2: 厂长，
3: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学庚吧？哎
2: 呀，厂长您好。
3: 你好，您好。
2: 大名鼎鼎谈不上，我就是喜欢捣鼓捣鼓机器。
3: 哎呦，你技术这么好，整个兵团都远近闻名。哎，你还这么谦虚，哎呦，真是难得。哎。你这次到我们这儿来是？哦，
2: 是这样的，厂长
3: 啊，
2: 我听说你们厂新买了一台水力测功机。
3: 是啊，
2: 我想来看看。
3: 哈、哦，就这个事儿啊？
2: 哎，
3: 这太简单了，走，我带你去看看。
2: 太好了。
4: 厂长来了，
5: 厂长来了，
6: 厂长，
5: 厂长，
6: 厂长，
3: 好，你们忙忙吧，啊，哎，
4: 行，
5: 来，
4: 厂长，
3: 来。陈学庚啊，
2: 哎，
3: 就是这台机器，
2: 哦，厂长，就是这台呀，
3: 啊，就是这台。
2: 厂长，
3: 嗯，
2: 我看了一下，
3: 嗯，
2: 这台机器构造比较复杂，我想拆开来看一下，行吗？
3: 什么？你想把它拆了？
2: 啊？
3: 哎呀，这恐怕不合适吧？
2: 哎呀，厂长，你看啊。这是你们从国外花高价钱买回来的，对吧？
3: 是啊。
2: 如果您能让我拆开来看一下、研究一下的话，没准啊，我能研发出咱们自己的机器。
3: 真的？
2: 嗯。厂长，到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就再也不用买外国人的机器了。
3: 哦，好，那好。哎，你保证拆开以后得能装回去，用起来啊也不会出问题。
2: 厂长。您就放心吧，我保证。
7: 师傅把水力测功机拆开以后，连夜绘制了图纸，然后按照原样又装了回去。几个月后，试制的样机诞生了。可是样机的制动力始终达不到要求，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师傅又一次赶到了29团修造厂。
3: 什么？你还要拆开机器看一下？我说陈学庚啊，你这个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吧！上次我已经给你开了后门，让你拆开来看了一天了。怎么你还是没看会啊？
2: 不是，厂长，你先别着急，听我解释一下。回去以后呢，我按照我画的图纸啊，制造出了一台水力测功机，但是它的这个制动力始终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想再拆开来看一看，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3: 不行，这次说啥你也不能把它拆开。
2: 厂长，
3: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用它工作了，万一你拆开出了问题。我们花那么多钱购买的设备，那就报废了。
2: 那，厂长，我能再看看这台机器吗？
3: 看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再拆开了。

0: 么围着机器转，这能看出个啥？
1: 不知道，
0: 就是都这么傻看了一两个小时了。
2: 他会不会脑子有问题啊？
0: 你瞎说，
3: 我觉得看上去都不像。
4: 哎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5: 哎，他跑了，
0: 跑了，
5: 他怎么跑了？
6: 太好了，陈学庚，
7: 恭喜啊，恭喜啊！
6: 你研制的水力测功机成功的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制动力和精度都赶了中国人，再也不用赶了中国人，再也不用进口外国人的同类产品了。
4: 对，司部长，这次多亏了您的支持，我们才能顺利的研制成功。
8: 陈学庚啊，你小子可是真行啊！啊，就去了我那儿两次，嗯，居然真让你给造出来了。哎呦，
4: 我的好厂长啊，要不是您大力的支持，我们怎么能造出这样复杂的水力测功机呢？
8: 总之，恭喜你。
4: 是啊，
8: 哎呀，我就好奇了，你这股子钻研劲儿是打哪儿来的？
4: 我呀，喜欢农机的研究开发工作，既然干上这一行了，我觉得就应该干一行爱一行，于是呢就越干越了解，感情呢也就越深。尽管农机科研工作非常枯燥繁重，但是我倒乐在其中，每当一项科研成果变成了产品被大规模应用的时候，我就感到特别的自豪。
8: 好吧，
4: 我从我的师父司部长，从我的工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想一个人一生中应该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事，我就这么简单的想法。

0: 来了来了，
1: 老婆，我回来了。哎呦，
0: 哎，怎么样？见着习总书记了？
1: 见着了，见着了。哎呦，
0: 那你赶快给我说说，习总书记都跟你说啥了？哎呀，
1: 总书记来了以后啊，先看了看最外面放着的德国最先进的设备，然后啊，就直接走到了我们研制的磨下滴灌精密播种机旁。哎呦。

0: 书记就问，哎，这台机具国外有没有啊？哎，我赶紧给总书记汇报，我说，报告总书记，这台是我们国家科技工作者自己研发的，国外没有。总书记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就问这问那，后来总书记就在我们研发的机器旁边啊停留了整整五分钟呢。哎呦，老伴儿啊，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总书记对我们国家自主创新的机器设备非常感兴趣。
1: 哎呦，太好了。那他还跟你说了啥呀？
0: 哎呀，当时由我向总书记

0: 问出处，谁是英雄，战场上见分晓。
1: 哎呦，总书记真是这样说的？
0: 是啊。
1: 哎呦，好啊。
0: 当时啊，我们在场的人都特别感动。总书记说这句话是对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他鼓励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2: 总书记的话深深地鼓舞了师父。临近古稀之年，师父决定把自己在农业机械领域的毕生研究与经验通过教学的方式传授出去。
0: 过去五十多年，我一直在基层一线工作，尽管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都没能够静下心来做理论研究。石河子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高层次人才聚集，学术氛围浓厚。对于总结凝练我过去的工作，静下心来做理论梳理，有着很大的优势。我有着丰富的生活工作和专业经验，我可以用我丰富的阅历来指导学校青年老师的科研工作。院士对我而言只是一个称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用好这个平台，更多的为兵团科学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服务，才是硬道。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大地情深》下集。剧中人物陈学庚由杨默演播，陈七由严萌萌演播，小梁由张陆坤演播，张老板由郝明亮演播，于大叔由严彦生演播，团长由赵树人演播，司务长由赵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
0: 频于一体，海视频于一体，海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北宋年间扬州著名的草根流氓皮武。皮凤山，上文书咱们曾经说了，皮武呢借着年根跑到了他原来的皮公馆，也就是土地庙啊，城隍庙呢收地租去了啊。过年了，找点喜庆钱，那些打把式卖艺的啊，干点小买卖的啊，去问人要钱去了。起初啊要的还挺顺利，不过要来要去，哎，如今要到了一个打把是卖艺的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山东人，来本地呢借着庙会来赚点钱。皮武站在人群外面看，哟，哇，这个把式耍得不错，拳打得挺好的啊。于是皮武萌发了一种想借此再抬高自己名望的机会。皮武站在人群之外大喊了一声，拳打得好，就这一嗓子，周围人群四散奔走。怎么了？都知道皮武来了，皮武来了，准保是来讹钱的，没好果子吃，赶紧的，惹不起躲得起，都走了。可皮武就这一嗓子，他不但是撵走了人，还差点惹得自己阴沟翻船。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5: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3: 皮武一嗓子好拳，周围看热闹这些人轰都散开了。为什么说都散开了？一是怕惹麻烦上身，二一个觉得皮武要是跟这个卖艺的两个人动起手来啊，不知道谁输谁赢。两个人要是动起拳脚来啊，这拳脚不长眼啊，再操起家伙来，这刀枪也不长眼呢，别伤了自己，轰一下散了。这一散可倒好，大汉不干了，这拳打正来劲儿呢，这被他这一嗓子啊，人跑了，赶紧收起架势。
6: 他奶奶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俺打拳打错了吗？没错呀，怎么都跑了？
3: 山东大汉被闹得莫名其妙，望着周围人开始翻白眼儿。
6: 什么玩意儿啊？他奶奶的！
3: 这时候啊，就见这皮武呢肩上扛个布袋子啊，歪戴帽子斜瞪眼的空空咚咚啊走进来了。我说啊，吴把式啊，拳打得不赖呀。这大汉看看他心里有话，哎，刚才好像就是这混蛋一嗓子啊，周围人都跑了。大汉看看皮武，你奶奶的，你是谁呀？皮武心想，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开口碰钉子啊。皮武毫不示弱，你骂谁呢？
6: 我就骂你啊，你他奶奶的，哎，你还骂我？骂你怎么了？
3: 好啊，我是一个文明人啊，我不跟你骂啊。那你骂我做什么呢？我说的可是好话，拳打得不赖。
6: 你也少废话啊，你这一嗓子，这周围人都没了，我这找谁要钱去啊？我钱嘛，要我说你是不是外地人呢？
3: 我是啊。
6: 我劝你啊，我跟你说，咱们本地人有个习惯，出门看看艺啊，从来不带钱啊，但凡看好了，这都回家取钱。你这演得好啊，大家伙回去拿钱去了，是吧？你奶奶的！哎，你说话放文明点啊！我跟你说啊，手把式的，你满嘴跑火车可不行，少废话！你干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我收地租钱呢。什么地租钱？我说你们江湖上这些朋友，你要在城隍庙这边做生意，你都得交几文地租钱吧，是吧？朋友，我跟你说，你得学习我，学雷锋做好事儿啊！你在这儿赚完城里人钱，你就走了啊？那别人过不去年的怎么办呢？你得留点钱给其他人过年，是吧？你再别在我们这圈完钱你跑了，我上哪找去？你以为你是开发商呢？啊？要地租钱？哦。你贵姓啊？哦，你不认识我？
7: 不认识。
6: 我跟你说了，我姓皮，我叫皮凤山，我在这个地儿呢也是小有名气。哈哈哈哈哈哈！你干嘛？你这么笑？你就是皮凤山呢？
7: 哎呀，好的不得了啊！哈哈，我跟你说，我没来这里之前，我就听人说扬州城里头有个皮凤山，就是你呀。
6: 啊，那是我呀，啊，你们外地人也知道我了。哎呀，我这个人名声还挺大呀。
7: 奶奶的，
6: 哎，你怎么又满嘴跑火车呢？你奶奶的，你是不是要怎么
7: 的？少废话，你问我要地租钱。你爹爹我有200钱。
6: 有。朋友，我就说你是个江湖人嘛，啊，你有200钱太好了，拿来吧。
7: 有可是有，俺有个朋友可不想给你。
6: 什么？你有朋友不想给我？你哪个朋友啊？你报上名来我听听啊。他在哪儿啊？我去看慧慧的。说完打把式的往前一走，
7: 就是他不肯。他奶奶的，你砸了俺的饭碗就如同杀了俺的爹娘，你还敢问俺要地租？过来，你要是能把俺打倒，我跟你说，我不含糊，200个钱分都不少给你。你要是不能把我打倒了，哎呀，对不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钱啊，不但拿不走，你身上那些钱你还得放着。皮五心想：哎呦，这不坏了吗？他这长得比我还壮实呢，我跟他打，人家常年就是靠这打把式卖艺赚钱的，我上哪打得过去他呀？怎么办呢？我得想个缓兵之计。说着呀，皮五这眼神呢，满人群里找啊，找这个找那个，找熟人，看哪个熟人呢能打个岔，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啊，也不至于自己呢在这城隍庙前出丑啊。自己要这么一出丑，被人啪摔一狗啃屎啊，打个这个半身不遂的，啊，回头还怎么收这个规矩钱呢？想到这儿，皮五呢还是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认识的。眼看着打把式的往前走，就要跟他动手了。皮五一惊，心想着强都不行了，我就来智取吧。哎，魔王，啊，这位山东老哥是吧？没叫错啊。跟你说，我皮五也是练过的。如今如果是咱俩这么动起手来的话，我怕你会吃不消啊！少说废话，他奶奶的！哎，别满嘴跑火车啊！我跟你说，咱们先来文斗，再来武斗。
6: 哦，文斗怎么讲啊？
7: 文斗嘛，我会背唐诗宋词300首。
6: 大号那边一听，你这什么跟什么呀？啊，
8: 少跟我废话，咱就来武的。文的你输了，我认输，咱来武的。
6: 我打死你啊！我，哎，别忙别忙别忙啊！你不带这样的。
7: 武斗里面还讲文武斗和武武斗。
6: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什么叫文武斗和武武斗？
7: 文武斗，你们打把式卖艺经常演的啊，大石碎胸口。
6: 你奶奶个胸子，那叫胸口碎大石。
8: 哦，对对对，胸口碎大石。
6: 皮五这时候呢，嘴也拌蒜了，心里慌啊。他边说呀，边往四周撒嘛着，还是没看见熟悉人啊。
8: 好，那就跟你玩这个胸口碎大石啊。啊，周围老乡啊，帮找2块石头啊。
6: 不用找了，
8: 不用揉了啊，我呢包袱下面就压着两块石头，那就是我要表演的。
6: 好吧，你这货你都准备好了
8: 啊？各位老乡啊，你看着我今儿呢，我就要跟那个打靶似的啊，我要跟他比大石啊，不是那个胸口碎大石啊，你先来吧。
6: 说着大汉躺地下了，皮五呢上去啊，我帮你抡一下，
8: 你来吧。
6: 皮五
8: 退退，
6: 好，小不整死你，我他妈一锤子我砸死你。我
8: 说着皮五一锤举起，当了一下砸到大石上啊，只见那大汉呢两膀一较劲，腹部一用力啊，大石咔吧一下碎了。再见大汉腾的一个鲤鱼闸艇站起来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丝毫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皮五过去看，耶呀，没死呀，你没死啊，
6: 你奶奶的想我死是吧，
8: 过来躺着，到你了。
6: 皮五心想着，我去躺啊，我才不躺呢，打死我都不去。哦不，这个我认输啊，你看咱们文斗跟武斗啊，文斗你认输了，武斗第一盘文武斗我认输了，
8: 你认输啊？那你认输。哎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你像耍我似的。
6: 哎，没
8: 皮五这边嘴里说着没有，那边啊眼睛还往前撒嘛着，还往底下看，又没看见自己认识的人啊，也心想着这个

0: 这我今天我一匹武一世英名，我真就要废在这个啊这个傻老粗的手里了吗？那大汉接着又说了，奶奶的快点，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嘴干净点，你没事就奶奶奶奶的，你真把你奶奶带身边了啊，你奶奶的你管我，哎呦我真受不了你了，你这什么人吗，什么口风吗，你这是奶奶的少废话，好好好啊，说吧，下面还有什么豆啊？
1: 哎，是这个哈，下面呢，咱们你看文豆斗完了啊，改武斗，武斗呢，文武斗我输了，下面是武武斗。
0: 什么叫武武斗？武武斗呢，就是咱俩摔跤，啊，打架，谁把谁打躺下了，谁赢，啊，好啊，来吧。
2: 那那位说，这大汉怎么就那么有把握，就能打赢皮武吗？其实大汉不知道皮武的底儿，可是呢，那大汉心想了，我这一年到头常年在外的，我打把式卖艺，我大不了我在这儿输给你了，我卷铺盖卷走人，明年我不来了，啊！可是我如果我把你打倒了的话，我把你皮武打倒了，我把你这些钱拿走，啊！回头明年我再来，啊！或者我在此地我长期欺行霸市的，我这不就行了吗？大汉是这么想的。
0: 这皮武这下可犯难了，嘴里答应的好好的啊，来五五斗啊，俩人摔跤撂绊子啊，打架谁能打过谁，可是皮武说实在的啊，这武功呢真打不过这个大个子，虽然两膀一叫百十来斤的力气，可是大个子会胸口碎大石，那是练过，真是练家子，皮武小时候念的是私塾，也没正式拜人拜过功夫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身体练的皮实啊，身手比较敏捷而已，你真跟他练过的打，你真打不了。那皮武打不了呢，他还是得打呀，没办法逼到这了，你说我不打大汉我认输了，那你认输你这个面就栽了呀，啊，以后你在扬州街头你怎么混啊，你在定远镇你怎么收规矩钱呢，是吧？所以说皮武这时候还不能认输，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解围，自己还得拿嘴撑这个场子，全靠这脑袋不停的在运转啊。五五斗，哎呀，我说那个老祥啊，咱俩是五五斗了是吧？奶奶的，快点！说着，大汉抡拳就要上来了。皮武，慢着，慢着，打架得有打架的规矩啊！我得先系系我的鞋带。 好，你系鞋带吧。皮武系个鞋带，眼睛四处撒嘛，还是没有认识的人，心里啊别提多急了啊！系好鞋带了，大汉又拎个拳又上来了，接我一拳，慢着。
3: 裤子有点松，提提裤子，
0: 噔噔噔，把裤子紧了紧，腰带啊，咔一系。大汉心想：你哪那么多废话？拿命来！啊，抡拳又要上，慢着，慢着，慢着，我把外衣脱了。我跟你讲，打你啊，三拳让你倒地。我现在把外衣脱了啊，刚脱完，大汉抡拳上来，慢着，裤带扎紧了，松一松，再系一系。就这样，皮武连系鞋带再系裤带，最后再穿衣服脱衣服啊，搞了半天，大汉实在没耐心玩了。
1: 你奶奶的，原来我以为你是个英雄，没成想你是个孬种啊啊！哈哈哈哈，皮武皮凤山，你就这点本事呀啊，除了系鞋带系裤腰，你不敢跟我动手啊，孬种，记住了，赶紧把钱丢下来给爷爷。哎，
0: 谁说我皮武不敢跟你动手，少说废话，要打咱就打。这皮武被逼得实在没办法，拖不过去了，只有啊硬碰硬了，心想呢，我来一个和尚撞中我一头，我把你撞倒在地，然后拿着钱就开跑啊，想的挺好啊。皮武拉开架势就要跟他玩命，哎，结果抬头一看，哎，心里高兴，救星来了啊，踮起脚尖对外开喊了，
1: 哎，大太爷站着，不能来解围啊啊，你千万不能拉着我，听见没有，你拉着我，你拉着我就是看不起我，你可不能拉着我呀，我要跟这个啊打把式卖艺的拼命的，他瞧不起我啊，瞧不起我就等于瞧不起咱们扬州人啊，我跟你说了，今儿我非得要打死他不行，大太爷你千万别拉着我。
0: 那位说，皮武这一通他跟谁说的呢啊，这跟来的又是什么人呢，来的是牙房里头刑房书办毛德龙毛老先生。老头子带了300文到城隍庙来，想买个玩具给他自己那小孙子，刚走到庙门口，哎，这不被皮武李老眼看见了，

一顿鬼哭狼嚎的呀，毛老头子本来不想过来的，结果没成想着，哎呀，这得了，过来吧，啊，也不晓得皮五到底是跟什么人在那过不去啊，喊我去给他啊，他调停一下啊，哎呀，凤山呐，有话说话，千万别跟人动手啊，啊，说着啊，往这人堆里扎，哟，凤山呐，乖儿子啊，你这急成这么样了啊，不行，太爷。你别能往里走，我跟你说，我一动手，我这拳风得把你刮倒啊！猫老头子，这时候说话间已经到了皮五旁边了。哎，凤山，别闹了啊！究竟是什么事儿啊？闹到如此地步？哎呀，老爷子，你真扫兴啊！运作上了，这一下掉了啊！运作上了，这一下掉了，你功夫掉了。你说你不管我闲事，我跟你讲，这小子现在不站着呢，躺着呢都啊！我跟你说，大把子，我不是怕你啊，我跟你讲。啊，老人家过来了啊！我不好运功，我跟你讲，我一运功的话，你现在你就别在这儿了哈、啊，回你老家去了。我跟你说，哎呀，我气死我了！给你，我说那个毛老爷子啊，你这真是的，你这上来耽误我事儿了啊！我这正要这个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这过来，你来干嘛来了？毛老爷子心想着，我哪愿意过来？你给我喊过来的是吧？旁边那个打把式的一看呢，哟，老头一身衙门这刑房的装束。哎呀，这么大年纪上来这个解围，你说我不能驳他面子啊，只好这有气儿先忍着啊，不开口。屁股还在那发狠呢，我跟你讲，别那么臭美啊，我跟你讲，我整死你，你知道吗？毛老头看看，哎，老吴啊，人家不开口你发什么飙啊，啊，你们究竟为什么事儿啊？哎呀，毛老爷子，天下人都知道啊，你老爷子你也知道啊，我当小孩的时候，我家里那是有师爷教我怎么练拳的，我这功夫你也是知道，我天天在玩是吧？行了，凤山，你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吧。啊，今天呢，今天这个是吧，这不腊月吗？啊，腊月十五，我城隍庙收地租嘛，别人我都收完了，我也把这个打拳的卖艺的这个我当朋友，我放最后收，我他们跑码头混饭吃，我是吧得要他架势了，我就喊了一嗓子，我说哎呀，你拳打得不坏呀，结果看的人跑了，结果这孙子把我讹上了啊，说跟我撂倒啊，不但不拿我钱，还要把我收地租钱全贴给他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当朋友处啊，地租钱我不要你的，咱们各走各的。他说不行，他跟我动手啊，跟我文斗武斗。我打靶子一听，那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行了，你别在这臭不要脸了啊，就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的啊。哎，好了，毛老爷子啊，把俩人都推开了，说着呢，从这个兜里啊掏出这300文钱来，啊，这300文呢本来是想给孙子买玩具的，啊，把300文掏出来了。哎呀，老五啊，哎，还有这位卖艺的大哥啊，你们呢都一人少说两句啊，也别动手。今儿我遇到这事儿呢，我这个调停一下啊，这样，我拿300文出来。我呢替这打把式卖艺的大哥把这200文给你交了，行不行啊？那没事了啊，你交了就行。还有100文啊，这100文呢我替皮五赔给你的，好不好？哦，那当然好了，是吧？有人替我出钱，那当然好了啊。那行了，那这事儿既然你认为好，他也认为好，那就这么算了吧。啊，好，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儿我就都看你面子了，毛老爷子，我要不是看你面子，他早就不在人世了。好啊，老爷子，我今儿尊重你，我要不是不尊重你的话，就这小子我把整死他。哎，你整死谁？你怎么的？哎，毛老爷子，行，屁股你别这样啊，见好就收，我都替你出这钱了，你还怎么的啊？好了啊。说完，皮五把这200文呢啊揣到兜里了。哎，大个子呢啊练把式那个把100文也放兜里了。毛老爷子一拍手，好嘛，我这今儿是做哪的好人呢啊，做个好人自己这把钱还搭里头了。算了，回去啊，走回家。毛老爷子转身走了，周围呢这些人呢个个的看着皮五啊，盯着皮五看。皮五一出去看什么看呢？啊，我跟你讲，

0: 谁看我，我可都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在场的每一位，我都记住了。打明儿开始，我但凡走街上看见你们，我见一个收两百文，见一个收两百文啊！好了，我现在要回家去了。刚说完这些话，下面这些人轰一下炸开喽。那位说了：“哎呀，怎么的？我跟你说了吧，啊，这事儿不能看。你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被屁股记住仇了啊！”哎呀，什么你说的，我刚才就说走，你非得说要再看看，你说屁股会挨揍什么呀，我哪那么说了。这下面这开始打开嘴仗了。屁股呢等出了人群一溜小跑跑回自己家里了，心里这小兔子咚咚咚咚咚在那跳啊，心想着：哎呀，得亏毛老爷子回头了，这钱我还得给人送过去啊。回家之后，屁股当着小姑把这收来的地租钱呢，哎，都摊到床上。小姑一看，哟，还真不少，收了好几吊钱啊。于是呢把这钱分两百文一份，两百文一份啊，分别分好了放在床底下。这钱呢留着年三十晚上发给穷人的，发给这些过不起年的穷人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一集的皮五皮凤山也就说完了啊。如果没有毛老爷子来，皮五今儿那就摘那儿了啊，那就干脆就被所有人所耻笑了，以后再想收地租啊也就完了。这也就是无巧不成书。所以说皮五又保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哈，光光荣荣的从战场上回来了，回到家里。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忘了，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
7: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接着给您讲皮五《皮凤山传》。皮五要摊官司了，那位说皮五摊官司，杀人了，放火了，打架了，劫舍了，这些事儿他不干。皮五，别看他在街头混迹了这么多年，讹了别人这么多钱，你要说他真犯过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儿，真害过谁家破人亡没有？绝对没有。他无非也就是讹人200文，不给也就算了，他一般干的也就是劫富济贫的那点事儿啊。那这官司从何而来呢？咱一点点的慢慢说，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那么多话。说这天早上，皮五起来高高兴兴的啊，跑出去置办年货，又得办年货是吧，往外跑哈。结果没成想，今天清风闸的孙孝济要跟他作对了。孙孝济自从上次受了皮五的气，决心要皮五吃官司啊，心想着你过年期间啊，你不能在这扬州街头定远镇，在我们清风闸这一片混，你要是混了，我没好果子吃。再说了，你威胁我说你过完年要到我们家住来啊，那我跟这个强势的幸福生活那就让你给耽误了。哈，不能这样干。所以这天一早，孙孝济带了50多两银子到衙门斜对个的广盛居茶坊，请这个衙门里的两个捕快两位吴老爷吃饭。你们说怎么两位吴老爷啊？因为这俩是亲兄弟，大的呢叫吴仁高啊，没别人高，还有一个呢叫吴义高啊，吴义高，这俩人一个吴仁高一个吴义高啊，别人呢都喊他们吴仁吴义啊，呵呵，挺好的名字啊，不知道父母怎么想的啊，起这么一个这个名字、啊、这俩东西跟着孙孝济到这广盛居喝茶。俩人坐定之后看着孙孝济，兄弟，今儿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啊？哦，是这样啊，这个我呢，是吧？我今儿是来孝敬二位老爷的啊。我在你们这地头上生活着，我得求您保佑啊。哦，这不假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们的责任。哈、啊，是这样的，这50两啊，您孝敬着。说话间，孙孝济掏出50两银子，左右一望，见没人啊，从桌底下递给这二人的。哟，吴仁说了：“孙先生，您这是为哪般呢？啊？”说完，拿手掂量掂量，这可够沉的啊，不多不少，50两啊，主要是孝敬孝敬您二位，还有你们这个捕快厅的啊，那个老爷啊，哈哈。至于这之间你们怎么分配，呵呵，我就不说了，哈哈，您俩、就看着办吧。哦，是这样啊。哎呀，那大兄弟，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啊，您受什么欺负了，受什么委屈了？ 啊，是这样，我想请你们呢帮我办一个人。哦，办人，别说办一个了，你这些钱三五两就行，你这办一个人花这么多钱。哦，没问题的啊，这钱我还出得起。办谁呢？办皮凤山。啊，办皮五。嘘，吴老爷，小声点小声点，千万别让别人听见了。啊，哎，好好好，不听见啊。为什么办皮五啊？有梁子吗？啊，跟他有过节，这人太坏了啊，我看不惯他，我决定要替天行道。那心想，你替谁天行谁的道啊？啊，这无人和无义呢一听，好，反正你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对吧，你让我们办我们就办啊。说完呢，把这银子揣兜里了啊。行，这事儿包我们二人身上了啊，没关系，你回去请好吧啊。哎，你记好了啊，一定要打200板子啊。哎呀，您放心吧，这事儿包我们身上了。那位说，这衙役他就能办得了吗？那人衙役再办不了你皮五，那谁能办得了啊，是吧，你皮五无非就是一小地痞啊，在人镇上你还得听人衙役的。孙孝济前脚一走，无人跟无义俩人对望了一下，无义看看无人，哥哥，哎呀，快过年了，咱兄弟手头也没什么钱，要不你看这钱怎么分呢？反正孙孝济也说了，这钱我们俩看着办。哎，是看着办，要不咱俩一人25两不给县太老爷，那怎么可能呢？那皮无这人，你看你要想办他，你不给县太老爷，县太老爷不下旨，我们俩怎么可能抓人呢？没凭没据的。哎呀，对哈，要不咱俩一人20两，那你拿20两，我拿20两，县太老爷留10两，他能干吗？哦，也对，那咱俩一人拿10两，给县太老爷留30两。哎，我觉得这还靠谱。这俩人把

0: 把这钱啪啪啪一分，带着30两往县衙那边走了。那要说他们这行动真的是密不透风，别人看不见吗？不对，他们这些一举一动被一个小伙子看在了眼里。这小伙子是谁呀？茶房的小跑堂呢，小六子，孙小六。孙小六原来是孙大礼他们家的下人，后来呢，这强氏跟这个孙孝济啊，这俩人干了苟且之事啊，把孙大礼给杀了。孙小六因此呢，也就从家里被赶出来了啊，他是老爷的人嘛，被赶出来了，就这样流落到茶房，当了一个茶房跑堂的。那那位说，孙小六听见又能怎么样啊？您可别忘了，孙小六是老爷的人，老爷平时喜欢孝姑，所以孙小六呢心里也向着孝姑。因为跟皮五的这层关系，所以说孙小六一听怎么的要办皮五，你年前把皮五办了，那皮五奶奶，我们的孙孝姑，我们家小姐，那可是过不好年的，不行，这事儿我可不能让他办成了。听完这话，孙小六蹑手蹑脚的从这个门帘后面退出来，转身往衙门就开跑。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放着这边小六子怎么去找人找谁咱先不说，就说无人无意这俩人到了衙门之后，扭过身去找这个捕快厅的老爷啊。这事儿呢其实到不了县太老爷那啊，找捕快厅，捕快厅签个文就可以抓人。捕快厅这老爷叫什么名？钱为命。哈哈，您听这名，钱为命，哈哈，视钱如命，其实叫钱为名，人都管他叫钱为命。虽然说视钱为命，可是到现在啊也没什么钱啊，穷底子到任就穷哈，但凡有大案子呢都跑到县衙门去告了啊，到不了他们这儿。所以啊，这马上要过年了啊，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是吧？到他这儿没钱过年怎么办啊？哎呀，钱为命在这儿急的是抓耳挠腮的。哎，正好无人无意来了，上去啪30两银子一递。钱老爷，哟，无人无意，这怎么个意思啊？哎，您收下。哦，收下是好的，什么事儿啊？哎，办皮五。办皮五？谁出的钱？怎么回事？这俩人呢把孙孝济找他们原原本本的这事儿说了一遍，但是这中间呢没说他们俩自己私扣了10两银子啊，就说拿30两啊，原封不动的给这个捕快老爷。哦，哈哈，哎呀，这个孙孝济，你看不抓个皮五用不了30两啊，3-5两就够。好啊啊，传我手谕啊，赶紧的拿条子啊，写个条子速抓皮五归案。好了，条子签完了，你们俩去抓人吧。啊，这俩人拎个条子走到街上啊，满哪去找皮五。好不容易给逮着了啊，不敢跟人玩硬的，玩横的。一想玩横的，这皮五到时候不要命的，跟你真打起来，你也没好果子吃啊啊！哎，皮五老爷，哟，啊，皮五在那闲逛呢，这满哪想办年货呢？哟，二位，怎么的？这有事儿啊？皮五最不愿意跟这个当差的来办什么交往了。哎呦，二位老爷有事儿啊？有点事儿。啊，想请您呢回去喝茶。皮五心想了，你请我回去喝茶肯定没好事儿，我没犯什么王法，喝什么茶呀？您看这条子，看完了您就明白了。皮五拿来一看，有捕快老爷签的条子啊，速抓皮五归案。没办法，硬头皮走吧，那就啊，去吧，去县衙。到了之后，无人无意迅速的催促着啊，这个捕厅老爷赶紧升堂啊，升堂赶紧审，审完赶紧打完赶紧投入监牢啊，免得夜长梦多啊。捕厅老爷也是啊，赶紧升案，升堂啊，旁边威武啊，这俩人一喊啊，好啊，带犯人皮五啊，皮五带上来了，皮五你可知罪？皮五我啥罪没有，我知什么罪呀？你可知罪？我没罪。 好，你说你没罪，来，先打两百大板。这什么都没有，就先打两百大板呢？啊，怎么了？不打大板也可以，不打大板，我请你吃竹笋夹猪蹄儿啊。那位说什么叫竹笋夹猪蹄儿啊？用那个竹杠子呀，啊，那个竹杠子来夹手或者是夹脚，夹脚叫夹猪蹄儿，夹手呢叫夹猪爪啊，都是这么一个概念啊。这杠子咔往一勒，哎，您看过上刑都那玩意儿啊？说吧，两百板子还是夹猪蹄儿？我这法犯哪条了？管你法犯哪条，说要办你就要办你。我说老爷，你这你可不讲理了，哪有什么理好讲？来人呢，说着就要用刑啊。就在这时候，下面有一个人急忙忙大步走到殿堂上，对着捕快老爷耳语几句。哎，说完两个人跑到屏风后面去了。那位说这是谁呀？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级救过皮武替皮武解围的刑房头子，刑房的第一把手毛德龙，毛老爷。那时候毛老爷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咱们还得接着小六子这事儿说。不是说这查房的小伙计啊，小六子听到了孙孝济要害皮武这事儿，听说不行啊，你害皮武啊，孝姑过不好年吗？于是小六子呢就跑到了衙门里面找到了毛老爷。他知道毛老爷原来跟孙大礼呢关系密切，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一说。毛老爷一听，得，这忙我还得帮啊，没办法，皮武呢这孩子虽然说啊有点爱讹人，有点痞子性格，但是这孩子还是不坏的。那么现在呢再加上孝姑这么一门亲事啊，我肯定得帮着。就这样，毛老爷赶紧的到了这个捕头这边，到了捕头这一看，这皮武要遭刑了，这不行啊，赶紧上前几步啊，跟这个刑房捕头说了，你啊跟我到屏风后面，咱们说说皮武这事儿。就这样，刑房捕头呢跟他到了后面了。毛老爷跟这捕头说了，我说啊，孙孝济这个王八蛋给了你50两纹银呐，让你打皮武你就打呀。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事儿啊？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啊。刑房捕头一听，50两不对呀，我只有30两啊。哦，无人无义，这两个王八蛋，你克扣了老子20两纹银。好，咱一会儿再说这事儿啊。这个是有这么回事儿啊。老爷啊，你当卖我毛德龙一面子行不行？你卖我个面子啊，今儿这事儿呢，皮武你别打他，你别给他用刑，你训他两句，让他以后好好做人，然后让他放了就完了，好不好啊？哎呀，好，有您这句话在这儿就行了。哎，至于您收了钱我说不说，这事儿您放心，我肯定不说。你只要对皮武好，我这边肯定不说。那意思，你敢用刑，我这边上去跟县太老爷说。啊，您放心呐，啊，您毛老爷子都担保了，那我有什么的啊？卖个人情嘛，这我会。转过屏风，这钱无命，哈，钱无命又坐在这儿了。啊，升堂啊，这个皮武。你可知罪？我真没罪。你还说你没罪？你平时干那些苟且之事本老爷心里是一清二楚啊！今儿叫你来了就是要训斥你两句，以后好好做人，找个小买卖干，卖卖瓜子卖卖花生，这也是好的吗？啊，何必去干那些啊不上台面的事儿呢？皮武心想着，怎么的啊，毛老爷子来了你就说这话？哎，有戏。皮武很聪明，立刻意识到毛老爷子是给他解围来了啊，呵呵，心想我这顿打呀算是逃过去了，哈哈，哎呀，拨开乌云中见晴日啊，好了好了，我不挨打了啊，不挨打就行啊。一听他说这话，做买卖，皮武那样，我没本钱做买卖呀。按说这话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可是今儿呢，这钱无命钱老爷呢心里憋气，为什么呢？明明孙孝济送来的是50两银子啊，你无人无义从中给我克扣了20两出去， 好你两个兔崽子啊，我今儿非得把你俩那银子拿出来，我不让你俩放在手里。阿屁股啊，你没银子倒没关系啊，没银子本老爷有啊，本老爷给你想想办法帮你出了行不行啊？哎呦喂，老爷那可太好了啊，您说到这儿了，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您还帮助小民啊。那老爷您看您给我多少合适啊？哎，这数要你说呀。啊，我说不多，50两。老爷心想他奶奶的，怎么的你也知道50两这事儿了。皮五啊，说句实在话，干个买卖小买卖50两太多啊，这样吧，20两足够。这老爷一说20两，无人无意那脸腾了一下红了，心想完了啊，刚才看毛老爷子进去这事儿就不对，莫非咱们俩这事儿败露了，又说了20两，是不是指着我们这20两啊？还在想着呢啊，哎，捕快房那个老爷钱无命又说话了，无人无意啊，哎，在你们俩赶紧把20两拿出来吧啊，还用我说这钱是怎么来的吗？哎呦，不用说了啊，赶紧给皮五，给皮五，让皮五当买卖过啊。哎，好了。说完无人无意把这20两给了皮五了。啊，皮五心想，哎呀，哇，太好了啊。哎呀，多谢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皮五拿着20两往身上一揣啊。好了，皮五，你没什么事儿啊，回去好好悔过，好好做买卖啊。退堂。哎，钱无命转身走了。这下皮五高兴了，哎呦，这我今儿这太好了啊，抓进来了，没打我，没说我啊，给我20两银子，让我走了。哎呀，这衙门以后多来了就好了，哈哈，哪有那么好的美事儿？要不是毛老爷子今天来了，哪有你的好事儿啊？啊，皮五出了衙门，啊，他这人知道感恩，没走，站在衙门口等着毛先生来。老爷子一退堂，从后厅啊。跟这个钱老爷子说两句话，转身就走了。啊，刚出衙门口，这不碰见皮五了。皮五见毛德龙老爷子一出来，赶紧上前一步，呀，毛老爷子，我真谢谢你了啊！要不是你，今儿我这俩屁股肯定得开花。哎，没什么的。听说你还讹了捕快老爷20两银子？哦，那是他帮我的。哎，他什么帮你呀？都是我的交情。哦，对，哎呀，都是您的交情。哎，我还想问老爷子，您怎么知道我的官司的呀？毛老爷子把小六啊告诉他这事儿的原原本本一说，皮五一拍脑袋，哎呀，我谢谢您了啊，孙孝济这个王八蛋啊，好，我找他报仇去。毛老爷子后面紧拦他，哎，别去了啊，见好就收就行了，你这20两赶紧回去做买卖去吧。好了，我谢老爷子啊，我这就走。皮五边走边想，奶奶的啊，今天这事儿要不是小六子跟毛老先生，我这辈子就完了。孙孝济你个王八蛋啊，你跟我的深仇大恨，我这辈子我就跟我讹定你了，我这一刻我就去，非得要刮你两下子，我非得把你屎打出来，我才能出我心头这口恶气呀。说着朝清风闸那方向走过去了。皮五走到了孙孝济他们家门口，就孙家门口，有心一脚踹门进去，把孙孝济拉出来一顿胖打，打出屎来才算完。可是心里又一想，不行，我这个时候进去我打他，知道真相的那得给我拍巴掌，可是不知道真相的，这些不明真相的这些群众要是围观起来的话，那怎么说我呀？说我这人穷凶极恶，去讹孙孝济了，孙孝济不给钱我把他打了，不让人过年，不行。再一个我打他啊，孙孝济现在有钱了，有钱有势吗？我打他没用啊，我怎么打？打完之后还是我自己啊受罪。哎呀，我不能打。皮五这时候冷静多了，我不能打，我也不能让他太得意。说着往前紧走几步，贴门听里面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听见啊，里面呢孙孝济正在呢高兴的跟他哼哼歌呢。啊，强势在那边，行了，别高兴了啊，知道皮五今儿被关进去了啊，我也开心呢。皮五一听到这儿，好，我被关进去你们俩开心是吧？好嘞。站在门口开始骂，孙孝济你个王八蛋，你听好了，我就是他妈皮五，你说了 我今儿不但没进去，我反而得了20两银子。我跟你说，衙门里头我有人。

啊，想把我弄进去，乖乖，你还不行，哈哈。哎，怎么的？你五十两银子打水漂了吧？嘿、哎，反而落到我这，哈哈哈哈，我这二十两，我谢谢你了，你够朋友。下回这种事儿你再多干点，我再多拿点钱啊。我跟你说，孙小季，你别出来上街上走啊。上回没揍你，我不代表下回不揍你。

0: 强氏那边也生气，这皮屋怎么在衙门里还有人呢？哎呀，这50两银子打水漂了。算了吧，别整他了，咱们呢祈求他不来找咱们那就不错了。哎，放着这俩人在家生闷气儿不说，皮屋揣着20两银子高高兴兴的走回家了。哈、啊，到了家把银子往床上一摔，老婆啊，20两银子。哎呦，20两银子怎么来的？哎，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一说之后，哦，孙孝济这个王八蛋，我恨死他了。孝姑确实恨死他了。那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啊，放心。像孙孝济这种恶人，到了以后肯定会有恶报。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当然了，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长期生活在国统区，对我党很难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嘛，有偏见很正常。
9: 一旁的老钱开玩笑说，
10: 这说明李一正同志的工作做得不好嘛。
9: 李正知道老钱是开玩笑，没有生气，但他还是装着生气，脖子一伸做抗议状。
8: 这也不能怪我呀，你要让我脱了这身军装，我就可以大名大放的去做，现在是带着镣铐跳舞，难呐！
11: 哎，这你就错了啊，李正。
9: 天上星对李正摆摆手，认真的说：“
11: 你现在的身份，才是最好帮我党说话的。如果你脱了这身军装去说，反而成了王婆卖瓜，又自卖自夸的嫌疑了。哈哈，没事儿，慢慢来，慢慢来。尤其是对着老人家，更不能急。”要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现在当务之急要弄清楚这166号信箱的具体地址，我们连它的具体地方都不知道，万一有事儿，无法与陈家湖取得联络，到时就被动了。
9: 这时正在办公桌那边草拟电文的童秘书插话进来，
12: 这不难的，邮局的人总该知道吧，这儿邮政局局长是我的同乡，我们关系不错的，我可以找他打问打问。
11: 不行，你的身份去问这个太贸然了，容易节外生枝。但你说的情况倒是提醒了我，邮局是个信息中心，那里一直没有我们的同志，老钱现在身份还没有公开，我觉得你可以找那个老乡做做工作，如果能把老钱安进去，那是最好的呀。
12: 好，我明天就去找他，应该没问题。
9: 童秘书信心满满，但是老钱并不乐观。
13: 现在重庆哪个单位都是人满为患，要给你找问题的有的是。
12: 他敢，你放心吧，他欠我情呢。
9: 原来童秘书这个老乡是个贪官，上个月有人告他状，有证有据，文官处很重视，派人下去查他，把他吓坏了，就找童秘书帮忙。
12: 是我给他摆平的，找人给杨森打了电话又送礼，杨森才网开一面，把人叫了回去。
9: 难怪童秘书如此理直气壮，原来是恩重如山。后来老钱就这么进了邮局，以为进了邮局就可以探寻到黑市的地址，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到现在为止，老钱只知道凡是三位数信箱的信件往来是由专人负责的。邮局现有31名投递员，专人为谁？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现在老钱都还不知道。当然，小童秘书的老乡，贪官局长肯定是知道这个的。所以，老钱离开办公室，直奔局长办公室，向局长汇报了汪女郎的可疑行为。局长闻之，豁地从椅子上弹起，唇肉肥厚的嘴巴如机关枪一般，朝老钱一阵连发。
14: 是个什么人？干什么的？现在在哪里？
13: 就在外面等着呢。
14: 你先回去稳住他，别让他走，一定要想法设法地拖住他，我立即派人去处理。
13: 是。
9: 老钱答应着，顺便从局长书柜里借走了一册厚厚的资料簿，磨磨蹭蹭地回到办公室，对汪女郎晃了晃说：
13: 幺妹儿啊，我同事出去了，只找到一本，你先看看吧，也许你运气好，就在这一本上。
9: 说着，老钱慢吞吞坐下，慢吞吞地翻看起来，一边翻着，一边跟汪女郎东拉西扯，问了她个人的情况，又问她父母的情况，夸她衣服漂亮，又夸她天使般的美貌。为了拖延时间，老钱也乐意扮演一个色鬼，色眯眯地盯着汪女郎抹她的麻油。
13: 按说这不是我的事儿，可是呢，幺妹儿，我愿意帮你这个忙，知道为什么吗？
15: 为什么？
13: 哎呀，幺妹儿，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因为你呀，长得跟花儿一样。
9: 听了夸奖，汪女郎喜上眉梢。
15: 是吗？哎呦，谢谢你夸奖，师傅。
13: 哎，这不是我夸奖，这是事实。你有镜子吗？
15: 有有有有有。
13: 要是没有的话呀，我很愿意给你买一面。
1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师傅你真好。
9: 老钱继续表演着老色鬼的角色，他笑呵呵地对汪女郎说：
13: 谁叫你长得这么漂亮呢？女人呐，漂亮就是福气，我想你这样漂亮的美人一定是要什么有什么，是不是啊？
15: 我现在就要我姑姑的地址。
13: 好好好，我马上给你找。对了，是多少信箱？你看看，你害得我心神不宁的，刚刚还在眼前的东西说没就没了。
15: 166号。
9: 就这样，老钱一边跟汪女郎插科打诨，一边翻着本子从头翻到尾，又从尾翻到头，实在不好意思再翻了，只好借口说可能在另一个本上溜了出去。但是老钱还不敢走远，只好守在楼梯口望着窗外等待来人。汪女郎见老钱迟迟不回，有些无聊，从皮夹子里摸出一面小圆镜子，孤芳自赏，想起刚才老钱夸赞她的话，甜滋滋乐淘淘的，对即将面临的下场毫无察觉。终于，一辆军用吉普车飞驰而来，猛地停在了那棵皂角树下。车上下来老孙，带着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邮局。老钱怕老孙认出他，不想跟他碰头，跑去通知局长。局长闻讯，连忙出来迎接老孙他们，领他们带走了汪女郎。审讯被安排在了鱼子楼地下室，当初马姑娘上吊自尽的地方。汪女郎是见过世面的，经常跟警察打交道，胆量练出来了，不会一见制服就腿软。 刚才一路上他已经骂骂咧咧，装疯卖傻都表演过了。陆所长决定亲自上阵，这是他的老本行，自信一定比老孙干得好。今天他要给老孙做个样子看看。
16: 坐下。
15: 你是什么人？
16: 我叫你坐下。
9: 汪女郎撇了撇嘴，没好气地说，
15: 我干嘛要听你的？
16: 我请你坐行吗？
15: 我口渴，我要喝水。
16: 你坐下，回答我个问题，我请您喝茶。
9: 老孙上前欲拉汪女郎入座，没想到汪女郎一把推开了他。
15: 你干嘛？我自己会坐，谁让你拉？
9: 所长见汪女郎坐下，单刀直入，
16: 告诉我，是谁指使你去问那个地址的？
15: 我自己。
16: 你叫什么名字？
15: 陈佳燕。怎么着，你喜欢我是不是啊？
16: 放老实一点，别废话。
15: 你别吓唬我，我胆子小。
9: 所长冷笑了一声，
16: 你胆子不小啊，但记性可太差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不要再装了，我知道你的身份，你不是什么陈家燕，你也没有一个叫陈家湖的哥哥。老实坦白吧，你为什么要去找这个地址？你在帮谁干活？
15: 谁说的？
9: 汪女郎嘴上逞强，但是心里开始发虚了。
15: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6: 你管我们是什么人？
15: 那好，你不说我也不说。
16: 看来你还没有见识过我们会怎么对待一个愚蠢的顽抗分子。告诉你，我的时间宝贵得很，我的耐心也很有限，不要考验我。你长得很漂亮，最好别让我们用刑，用了刑，你的漂亮就会大打折扣了。
9: 说着，陆所长拉开抽屉，抽出一把匕首，在手上把玩着。突然，匕首凌空而飞，从汪女郎眼前飞过，直直地钉在了门框上。吓得汪女郎顿时是青灰了脸，如见了厉鬼恶魔。一个出生于贫民区的下贱妓女，身上能有几两骨头？一惊一吓，就魂飞魄散了。一五一十，大大小小毫无保留地交代了出来。

0: 光交代不行，还要配合这边做事，拨开云雾，搞清楚这个美国佬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我保证。
0: 光女郎小心地看着陆所长，诺诺地说，
1: 现在你们可以放我走了吧，他在等我回音的。
2: 他在哪里等你？
1: 重庆饭店二楼咖啡厅。
2: 他平时经常去重庆饭店吗？
1: 嗯，他很好色，经常在那儿。
0: 因为对汪女郎真实身份不了解，至少还不足以肯定，陆所长一直没有向他公开对萨根可能是日方间谍的怀疑。万一他们是同党，岂不是打草惊蛇了？所以直到此时，汪女郎还是没有把萨根往间谍上想。在他看来，萨根做这些事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占有惠子。他对陆所长说，
1: 萨根专门把惠子姐安排在重庆饭店工作，我敢说他心里鬼心也就是这么想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他喜欢惠子姐。
2: 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他干嘛让你去问，自己又不去？
0: 汪女郎脱口而出，
1: 因为他是外国人，不方便的嘛。
0: 狗眼看人低，鸡眼看自己，牛眼看天吓破胆。在汪女郎眼里，全是些男男女女情乱色迷的事儿。照他说来，萨根谋算的就是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虽然所长并没有因此相信汪女郎的说法，但心里多少生出了一个新念头，一份新期待。
2: 要是真如那个女的所说，萨根仅仅是一个色鬼，事情倒是好办了。
0: 是色鬼还是恶魔？陆所长陷入了沉思。午后的重庆饭店很是沉闷，中午的客人走了，晚上的客人还没有来，门前冷清清的。突然巷子的那边冒出了一辆风尘仆仆的小车，浑身泥浆，像刚从飞沙走石的战场上驰骋归来。车子喇叭声声驱赶着行人和流浪的猫狗，穿出巷子，驶过大街，最后停在了重庆饭店楼下。黑明威披着满身尘土和一脸的倦意从车门里钻出来，这一切恰好被正在二楼咖啡厅里坐等汪女郎的萨根看见。黑明威下了车，提拎着大包小箱进门上楼，直奔301房间。当他摸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发现门居然没有上锁，虚掩着，有若隐若现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黑明威轻轻地推开门，捏着手脚进去。萨根冷不丁从卫生间里闪出来。
3: 嘿，
0: 黑明威吓得浑身打了个激灵，他瞪着萨根，眼神当中充满了疑惑。
4: 你怎么在我房间里？
3: 你走了以后，这里就成了我免费的午餐。这饭店的老板指望我把他儿子弄去美国呢，进你的房间还不是小菜一碟？
0: 接过黑明威手上的东西，萨根关切地问道，
3: 怎么才回来？
4: 能回来就不错了，一路上都在塌方，到处都危险。
3: 那东西呢？
0: 黑明威一一翻腾出萨根要的东西，一只小纸箱里装着发报机的配件，两只空酒瓶里装着密件的资料。最后黑明威还从大纸箱里端出了一只小木桶来，打开里面竟装满了红苕。萨根不屑地说，
3: 你带这个干嘛？还怕我饿死啊？饿死我也不吃这猪食。
0: 黑明威不说话，三下两下捡出红苕，桶底竟然露出了一把手枪和几盒子弹。萨根一惊，瞪着黑明威说，
3: 我没让你带这些东西啊，多危险，万一被查了呢？
4: 哼，我喜欢，我花钱向他们买的。
3: 邵老大不是已经给过你一支枪吗？你要这么多枪干什么？
0: 黑明威取出枪，

0: 上了消音器，在手里把玩着。
1: 嘿，德国货，好枪啊！当间谍没一支好枪像什么样？我喜欢这把枪，杀人于无声之中。
0: 萨根从黑明威手上夺过枪，嘲笑地说：
2: 你杀过人吗？好像杀过很多人似的。武器越高级，说明杀人越容易，任务更好完成。以后我给你找个机会吧，让你尝尝杀人的滋味。
0: 黑明威不理睬萨根，小心翼翼地把红勺一个个分类，像是有标志似的分出一批相对比较大的放在一边。
2: 你在干什么？
0: 黑明威依然不理睬，专心致志又如数家珍地把一堆大红勺数了一遍，随后抓起一个大红勺，双手使劲一掰，红勺裂开，露出了一个黄黄的像鸡蛋一样的东西。
2: 这是什么？
0: 黑明威神秘地说：
1: 眼睛，夜幕下的眼睛。
2: 你少废话，这是什么东西？
0: 黑明威看了看萨根，不屑地说：
1: 照明弹，你连这都没见过？我都见过。
2: 我们要它干嘛？
1: 我也不知道。
0: 黑明威指了指刚从酒瓶子里掏出来的信件资料，接着说：
1: 这些都是给邵老大的，你也无需知道。
0: 萨根放下手枪，拿起一枚照明弹端详着。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门。
3: 对不起，打扰一下，有黑明威先生的信和电报。
0: 黑明威想去开门，被萨根拦住。萨根在他耳边轻语一句，黑明威点点头，对服务员说：
1: 我在洗澡呢，你从门缝下边把信和电报塞进来吧。
0: 服务员就从门缝下将信和电报塞了进来。等服务员的脚步走远，黑明威捡起信和电报看起来，看了一会儿，他抬头对萨根说：
1: 对不起了，我得暂时和你说再见了。
2: 怎么了？
1: 喏，你看。
0: 黑明威把电报递给了萨根。
1: 这里给我安排了任务，要我马上去河南采访。蒋总统以水伐兵，炸开黄河，想用黄河水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结果把他的臣民也害惨了，现在都已经在人吃人了。这是个特大新闻，我们报纸肯定要大做文章。
0: 黑明威这一去便是一个多月，等他回来的时候，重庆已经不再是他熟悉和想象的那个城市了。他的大本营粮店已经荡然无存，邵老大、桂花、妖拐子等多名曾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已经命不守身，尸骨成泥化土，更有无数他不认识的黎民百姓、无辜者、不幸者，被他千里迢迢从成都带回来的命令和设备搞得是粉身碎骨、魂断天际。我们再说陆从俊这边，他已经走出了沉思，决定亲自去重庆饭店会一下这个美国佬，而且必须尽快，去迟了汪女郎说什么都容易引起萨根的多疑。现在首先要稳住萨根，要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让汪女郎及时地向他去汇报情况。这当然还要编个说法，要巧妙地能进能退的。说法编好了，还要给汪女郎排演。刚才他和老孙一直在给他排演，现在已经进入了彩排阶段。
4: 你都记住了？
0: 陆所长冷冷地问。汪女郎点点头：
5: 记住了。
4: 重复一遍，回去该怎么跟萨根说？
5: 我找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晓得，但是我碰巧碰到一个人。
4: 是一个你以前接待过的客人？
5: 嗯，是一个我过去的客人，他就在邮局工作，一个老色鬼，竟然我非要把我拉去隔壁女鬼。
4: 所以你才回来？
5: 嗯，所以我才回来，听这个老色鬼说，我才知道是这个保密单位，地址是有一个人专门管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他答应帮我忙，给我打听打听，知道了会告诉我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弟子的那个人跟他关系很好，可惜今天不在单位上，明天他一定会给我打听到的。
10: 陆所长点点头，继续问：
11: 萨根，要是问起这个人的情况，你怎么说？
9: 就照我说过的那个人说，是个大胡子，50来岁，在楼上第二间办公室上班。
11: 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
9: 他就想占我便宜，今天都没给我钱。
11: 还有，你怀疑他？
9: 对，我怀疑他说的，鬼弟子的人今天不在单位是骗我的，他就想让我再去找他，再占我一次便宜。
11: 我们还交给你什么任务？
9: 搞清楚他有什么同伙，还有他，找陈先生到底想干什么？
11: 不错，记住了。

0: 但我看你还是有些紧张，这不行的，来喝口水，再来一次。汪女郎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反而安慰起骆所长来。
1: 掌柜你放心，在他面前我不会紧张的，我现在紧张是因为你，你刚才好凶啊。
0: 汪女郎回头看看那把插在门框上的匕首，仍然心有余悸。所长一边上前把匕首拔下来放回抽屉，一边对汪女郎说，千万不要紧张，就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如果你紧张了，他怀疑你跟我们有关系，你反而有危险了，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如果有什么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号码你知道的是吧？
1: 嗯，知道。
0: 经过又一次排演，三人分头出发了。老孙在先，汪女郎居中，所长压尾，前后间隔三分钟。在所长的计划中，一切已经安排得相当缜密，但是偏偏横生枝节出了岔子，因为萨根根本没有来。陆所长在咖啡馆里足足等了三个小时，喝了两杯咖啡，抽了七支香烟。下午的天空变成傍晚的，又将变成夜晚，萨根就是没有露面。当天彻底黑暗下来的时候，陆所长毅然地起身走了。该死！回去的路上，陆所长心情糟透了，他越想越觉得倒霉。他对已经降临的巨大喜悦毫无察觉。事实上，这是他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此时让海塞斯已经替他破译了第一步密码。整栋破译楼里男女老少每一个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都等着他快快回去分享那份从天而降的喜悦。抗战时期国统区流通的货币叫法币，俗称中国钱。陆从俊调入黑市的时候月薪为200法币，兑换成美金每月还不到30美金，这可是黑市一号人物，堂堂一个失职少将的月薪。而海塞斯的年薪是多少呢？10,000美金，相当于陆从俊的28倍。这不禁令人好奇，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国民政府要如此不惜重金地把他请来。事实上，他就是那个被世人传颂的美国破译之父郝伯特·亚德利，让海塞斯不过是他的假名。一分钱一分货，以如此高昂的身价，又是委员长钦定的贡品，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该是凡人，非凡之人自然要给予非凡的待遇。所以杜先生要亲自接见，要送国礼，要送车，同时非凡之人也要接受非凡的要求，行非凡之大事。所以第一次见面，杜先生在给足了海塞斯面子之后，回到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开始给海塞斯下达任务。
2: 尊敬的海塞斯先生，如果您不是陆所长的属下，您就是我最珍贵的客人。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无礼不成敬，为了表达敬意，什么样的礼节我都会尽到，陪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我都乐意，且保您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现在您是五号院的栋梁之材，擎天之柱，换言之即是我的战友，最最重要的战友。现在保卫武汉的战役正陷入白热化，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快守不住了。武汉是我们的战略要地，那里有汉阳兵器厂等一大批军工厂，我们必须给他们创造一个转移和撤退的时间。如果撤退不下来，大批军工厂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今后我们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无从谈起。所以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再坚守2个月60天。
0: 海塞斯同样面色严肃地望着

0: 先生，等待着他下面的话。杜先生略微的沉吟了一下，面色更加凝重地说：
1: 我刚从前线回来，形势非常严峻啊，敌人已经纠集了9个师团、3个特种旅和航空兵，共计重兵25万，从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路向武汉包抄而来。我方虽已调动130个师，近100万兵力，准备死守武汉，但是战线太长，敌人神出鬼没，防御遭到极大的挫折。现在马当、湖口两要塞在敌人海陆联合进攻下已经失守，武汉已处在6路敌军的包围中，势若累卵，危在旦夕。能不能坚守2个月，就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6路敌军谁可能最先向武汉发起冲击。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敌人的进攻步骤，知道了谁先谁后，才能集中兵力，以多敌寡，进行严防死守，才可能拖住敌人。告诉我，您行吗？
2: 给我时间，我相信可以的。
1: 我只能给你3天时间。
0: 还在自笑了，脸上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2: 3天，将军阁下，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1: 我不爱开玩笑。
0: 杜先生异常严肃，伸出了2个手指，对海塞斯认真地说道：
1: 2天，我最多再给你加2天。
2: 也不行，2周差不多。
1: 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你也没有退路。
0: 杜先生目光炯炯，死死看着对方，坚定地说：
1: 你必须行，不行也得行，因为拜托你的不是我，而是站在我身后泣血流泪以望苍天的40000000中国同胞。
2: 好吧，既然你已经不给我退路，那争辩也没用。
0: 想到这儿，海塞斯点点头答应了，但是心里却是另一种想法。
2: 这些人真愚蠢，做的梦都戴着傻瓜帽。
0: 海塞斯嘴上的答应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他没功夫跟这群蠢猪啰嗦。当然他也很清楚，如果运气好，他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完成任务的。所谓运气，有些是上天给的，是遇到的，有些是自己去找来的。这么短的时间遇是不行了，海塞斯只有自己去找。宝库那里堆积着数以万计的日军电报，有的是从长沙带来的，有的是最近抄到的。回到5号院，海塞斯叫来了助手严小夏：
2: 你去电报库调来进攻武汉的日军各部最近1个月的电报流量情况，制成一个敌军电报流量进程表，越快越好。
3: 是。
0: 吩咐完严小夏该做的事情，海塞斯则去分析科调走了他们的分析日志。海塞斯用了2天2夜，总算是看完了8本厚厚的日志。他看完最后一本日志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夜里1点多钟了。他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分析日志给他的信息，还有助手严小夏给他提供的围攻武汉之日军各部最近1个月的电报流量所反映的资讯情况，基本上是吻合的。经验告诉海塞斯，他可以下一个冒险的判断。所谓冒险，是因为这判断缺乏技术面的支持，但3天或者5天的期限，怎么可能指望得到技术面的支持呢？这是没有退路的进攻，孤注一掷也好，断臂求生也罢，他别无选择，也就有了唯一的选择。海塞斯用15分钟拟了个情况报告的大纲，给助手留了言，丢在桌上。他看看表，已经快5点了。海塞斯索性在办公室里

0: 睡了。第二天，助手严小夏推门进来，他没看到沙发上有人睡着，大手大脚地收拾着办公室，把海塞斯吵醒了。突然出现的咳嗽声把严小夏吓了一大跳。
1: 你没去睡觉，教授？
0: 海塞斯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问道。
2: 几点了？
1: 快八点了。
2: 哦，我才睡了3个小时，你应该让我再睡2个小时。
1: 你今天要去给学生上课的。
2: 啊？
0: 海塞斯一下子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2: 今天有课，你昨天该提醒我。
0: 严小夏指指记事的小黑板说。
1: 写着的呢。
2: 哦，完全乱套了。
0: 海塞斯摇了摇头，然后指了指桌上那一沓文案。
2: 不过我的思路似乎是清楚了，你瞧，我把敌人的21师团揪了出来，他们可能要打头阵，我已经给你拟好了大纲，你马上把这些整理出来，写成报告报给陆所长。
1: 是吗？
0: 严小夏脸上准确地表达出内心的喜悦。
1: 怎么揪出来的？
0: 海塞斯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助手，有些迟疑地问道。
2: 你不会以为是我破译了什么电报吧？
1: 不是吗？
0: 助手的回答让教授失望了。这是海塞斯进入黑市的第5天，他对助手第一次生出了失望的情绪。同样的问题，1个多小时以后，有人轻轻松松给教授道出了一个满意的回答。海塞斯对助手更加失望，失望的阴影将被时间越拉越长，越放越大，因为那个人的光芒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能给海塞斯希望的这个人就是陈家湖。然而在培训中心主任左立的眼里，陈家湖是令人失望的，而且不是一点儿，是极度。这天陆所长陪海塞斯上山来，海塞斯去上课了，所长被左立带到了办公室。左立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数落陈家湖的不是。他拉开抽屉，找出了2封信递给了所长。
3: 你看，又是他的信，才来几天信就写了好几封，而且都是密电码，还是你们去处理吧。
0: 陆所长接下信塞在衣袋里。
4: 我已经让海塞斯破了他的密电码，无关秘密，不会有事。
0: 索利摇着头叹了口气。
3: 但是我总觉得他这个人有事儿。
4: 什么事儿？
0: 陆所长静静地望着索利。索利沉吟了片刻说道。
3: 怎么说呢，按说他来得迟，应该比别人更刻苦才行，可是我看他比谁都放松啊。每天晚上他寝室的灯总是熄得最早，早上别人在晨读背资料，嘿，他倒好，不是爬山就是跑步，你说这算什么，搞得跟个运动员似的。至于上课嘛，几个教员都反映他极不认真。敢在课堂上给自己老婆写信的人，您说这还会认真吗？我看他最认真的事儿，就是打理自己的头发，时刻都搞得一丝不乱。
0: 陆所长听罢默然不语，他想，陈家湖会不会在耍他？
5: 你请我来总不是为了当摆设看吧？我不行怎么着？我能力不行，思想品质也不行，我不求上进，我跟你捣蛋，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0: 没有办法，只好放掉，这简直是无赖的做法。
5: 他会耍无赖吗？
0: 陆所长陷入了谜团，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对陈家湖真不了解，他不由自主地迈开步子走出了门，往教室那边走去。很远就看到了海塞斯高大的背影，正在黑板上写着什么。教室里鸦雀无声，海塞斯背对着大家，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着一个复杂的数学演算公式。跟第一次的西装革履不同，今天他换上了一身休闲便装，人显得随和了很多。写完了公式，海塞斯转过身来，面对大家说道：
2: 大家知道，数学是科学的哲学，密码技术作为一门应用

0: 用科学，数学是他的父亲。上堂课我讲了，在密码世界里，真相都是被绝对掩盖的、隐藏的。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找到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假象。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很简单，记一个公式 ，x 不等于 x， 这是密码研制者的终点。却是我们破译者的起点，从起点到终点，从本质上说，只是几个数学公式而已。但从理论上说，在一部密码的保密期限内，这几个数学公式对破译者而言永远是个谜。现在我想问大家，这 X 是什么？它代表了什么？
1: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出来。坐在最后一排的陈家湖冷不丁说话了，语气多少显得有点随便。
2: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不可穷尽，它代表了我们今后的命运。正常情况下，破译者是无法在一部密码的保密期限内破译密码的。
1: 海塞斯双眼一亮，会心一笑。
0: 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似乎很容易看见敌人的秘密。
1: 说着，海塞斯刷刷几下，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幅以武汉作为战场的作战草图。海塞斯指着草图向大家讲解，却没有从草图开始说起，他说到了天上去了。
0: 大家都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动，二者之间具有欺骗性，即变数。比如古人就有不符合实际的天圆地方论，以及永恒性，即无限，这样的属性实在太像一部密码了。我们在地球上，从太阳东升西落，亘古不变的规律，最起码得出了天体是运动的结论。所以，即使不知道它们如何运动，这样的发现也足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样，通过表象发现秘密，在很多时候都是破译密码的第一步。你们要相信，无论如何，第一步可能不是最困难的，但往往都是最关键的。
1: 说完这些，海塞斯才转过身，再次指着黑板上的草图说，
0: 这是一幅 X 城被围攻的战场草图，你们看，城市已经被 A B C D E F 六支军队围得水泄不通，城里城外的兵力对比非常悬殊，这样一座汪洋中的孤岛随时都有被海水吞没的危险。所幸的是，洪水也许不会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如果能够预先知道这六支敌对谁最先发动攻击，集中力量将其击破，也许就会迎来胜利的转机。
1: 海塞斯顿了顿，环视了一下，又接着说，
0: 要知道这个秘密若能破译敌军密码当然是最好的，但又谈何容易。不过这并非唯一的办法，比如派出侦察兵深入敌人前哨抓舌头，或者混入敌军探听虚实，甚至到后方去了解敌军的供给情况等，都可能给你答案。但是这不是我们能干的事。我们能干什么呢？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我想听听各位的思考。
1: 大家都拧着眉头思索起来，教室里一片静默。最后还是陈家湖率先打破了沉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乾隆一开口说话，太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王八尺赶紧陪笑，是那拉贵主的寝宫，陈主还有几个低等嫔燕红主他们住的东边，陪老佛爷游幸了半日，这会儿没事儿，准定是在那儿抹牌呢。
7: 抹牌又不在院子里，点那么多灯干什么？留两盏宫灯就够了，其余的熄掉。
6: 王八尺诺诺连声答应着就去传旨。乾隆又对溥仪说，
7: 你去纪晓岚那儿传旨，叫他催问岳钟琪上路了没有，现在走到哪儿了。
6: 岳钟琪道，不管什么时辰立即报朕知道。
7: 慢着，让和尚开的寻邑关键给我撤出去，渔民的业余船

0: 尽往来。卜易刚要走，巴特尔把他叫住了，转脸对乾隆说：“主人，渔船进来要检查的，军舰不能撤的。”他说话硬邦邦的，半句套话也没有。满朝文武全算上，认识谁也不敢在乾隆跟前这样说话，偏偏乾隆就不计较他，听了居然一笑：“呵呵，你听刘统勋的，不肯听朕的。这和尚一会儿一艘军舰来回跑，把景致都弄坏了，太煞风景。小舟渔火，泾河悠游，不比这个强。”没想到巴特尔是毫不让步：“主人，军舰不能撤的，渔船要检查的，风景不好的就杀风景。”乾隆愣了一下，这才明白这位蒙古侍卫的意思，不禁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杀风景就杀风景。”摆了摆手，命卜易去传旨了，回转步子朝皇后的正寝宫逶迤而来。走了大约半箭之地，觉得突然一暗，再一看，那拉氏宫中几乎所有的灯都熄了，秦妹妹等一干工人见她过来，也不言语，也不通禀，衣裳稀疏，悄然跪下行礼。乾隆也不理会，放慢了脚步进殿。彩云几个宫娥已经知道她到了，轻手轻脚挂起东暖阁帷幕，蹲身退步而立。皇后和嫔妃们住的寝宫都烧着地笼，这里满屋的药香一进门就冲鼻而入。外间正殿里点着两只巨烛，都照着米黄纱笼，柔和的光微带红色，照得满殿温馨润泽。乾隆见皇后仰在明黄大营枕上合谋安眠，就不肯惊动她，摘掉台冠，宽了腰带和外褂，递给彩云，轻轻地坐在床边。秦妹妹端过茶来，乾隆一手扶着床帮，想替她掖掖被角，又停住了，只是呆呆地凝视着。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子，40岁的人了，脸上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皱纹，一头青丝散垂在枕边，汉玉一样清丽的脸上半点脂粉气也没有，微贫的黛眉中间稍稍蹙起，烟笼一般由浓至淡消失在鬓边，樱唇边两个浅浅的酒窝随着她细微的呼吸是若隐若现，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在轻声说话。乾隆想吻一下她的额头，又止住了，坐回了椅子，但皇后似乎受了惊一样，身上轻轻的一抖，睁开了眼睛。皇上来了，你们也不叫啊。说着他撑着胳膊就要坐起来，乾隆赶紧用手扶他的肩头：“你就这么躺着，我们说话，别起来。不是早有旨意给他们，除了失火地震，只要你睡着了，不许惊动的。”皇后到底还是挣扎着坐起身来，说道：“皇上体恤我，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倒也不为规矩，睡了一个下午了，我也想坐坐。”几个丫头就赶紧过来给她穿换衣服。她虽然不用胭脂铅粉，却是急修边幅的，对镜子照照，有一丝乱发，小心地用手指理顺了，却已无力像平日夫妻相见时候那样真淑端宁地对坐，只歪在大营枕上用手支着头，像是怕一闭眼睛乾隆就会消失似的凝望着他。乾隆打心里叹息了一声：“你身上到底怎么样？我虽然在前头忙，心里一直惦记着。午膳你也用得不多，风和日丽天气 还要勉强睁着走动走动。叶天士的药还用的吗？皇后富察氏微笑着，仍然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声音低微，寂静当中却显得十分的清晰。今儿上午还在后头山上游散了几步，那儿有座塔，烧了三炷香，下午外头有风没出去。叶先生是尽了12分力给我调理，禁药10寸分寸都有制度。有一次禁药早了一刻，他把卜治和妹妹都训斥得狗血淋头，太监们都说他当医生时像个王爷，气势霸道，不当医生时候又像个奴才，逢人就磕头，自个儿独处的时候又像个傻子，自言自语，自打嘴巴。乾隆想着叶天士医术通神入化，为人疯傻痴呆的样子，也笑了，呵呵，他是天一星嘛，这也是你的造化，你这些天睡眠足，这就是好兆头，慢慢调理，自然一天好过一天的，只不能性急动怒。他几次说过，你的病根在脾上，你闷了发急，不要忍着，这屋里太监宫女只管打了出气，气平了再赏他们就是了，你们可都听见了？
1: 是，
0: 所有人都一起跪下回答着。皇后一笑，他们服侍我忠心耿耿，小心无差错，平白打人我也没那么大的气性。叶天士说调理一年没事儿，灾星就过去了，我觉得像是还能挺过这一关。不说我的病了，皇上你也得当心身子，少动怒，天下这么大，人民照意，官员成千上万，哪能事事都顺心，人人都顺眼呢？方才嫣红来请安，他从老佛爷那边过来，听说万岁发怒，打得五爷丢魂失魄的，自家兄弟，皇上还该给他存些体面的。乾隆扫了一眼殿里的众人，亲自端了一杯热茶递给皇后，老五腿荒唐了的，慢慢喝，仔细烫着了，鸽子教训兄弟那还不是平常的事儿，放心，我心里有数。皇后含着笑点头，是啊，国家大事该怎么着还得按规矩来，皇家不同的是家国一体，家务也是国务，皇上再不得会料理不当的。我是他嫡亲嫂子，责罚过重于心不安，见面也不好说话，得饶处且饶了吧，精明糊涂都是咱们兄弟。皇后说着又是轻轻地喘着咳嗽着，乾隆挥手命众人退出外殿，凑近了皇后，一手半扶着，一手端茶喂着她喝，小声说着，告诉你吧，他的王爵、东珠、差事都要撤掉，你别心里犯嘀咕，也不要给他讲情，他来给你请安，没有精神你就不接见，接见只管拿出皇后的身份训斥他，抚慰他就是了。皇后看着丈夫的眼睛，目光闪了一下，说道，文武官员荒唐，要拿王爷做法，皇上想的有道理，只是处分上皇上还是要给他留存体面。乾隆叹息了一声，哎，你太忠厚了，你想过没有，洪州在北京带兵闯圆明园，半夜抢走魏家氏，这是多大的尸体，要得罪多少人，明的暗的里的外的，多少人是扰攘，且是扑朔迷离，夹着功业妒恨，对景的时候发作起来，老五还能活不能啊？再者说，他这样做法非礼背经，后世子孙学他，期间就难。

0: 免有公便篡夺的匪人，一个处分给他也就荒唐可恨四个字的罪，百事都替他化解了，替小人出出气，省得恨他，给百官做榜样，不要学他，使天下治公无私，还可镇一镇那批贪官墨吏阿杂杀财。别看洪昼到老佛爷跟前哭跪恳求，朕知道他手帕子上头有胡椒粉，一抹就是泪，他惊着呢。皇后没听完，心里边已经洞明透亮，想到洪昼哭鼻子抹眼泪，历来是说有就有，原来还有这个道道，不禁捂着嘴是又笑又咳嗽，一边起身一边叫着：彩云，我这会儿精神好，灌喜了，该给菩萨上香了。乾隆也站起身来：就这样吧，我也想开了，就是忙死也不能事事如意。陈士官从海宁过来，老官子见我性气不好，说是一味办事张而不迟，反而事倍功半，劝我疏散一下。想想他说的是，明天我要拉刘统勋一道休息一天，大清想再得一个刘统勋难呐。就在正寝殿外丹池之下，深深地呼吸了两口清冽的寒气，乾隆的心神顿时一爽。因见巴特尔雄赳赳地挺身站在内院门口，笑着说：你跟了朕一天了，像个影子，这四周紧闭关房布置的铁桶似的，别说人，一滴水也渗不进来。明天朕要出宫走走，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好再来当影子，去吧。说着就向西偏宫走，一边走一边说：王八尺，把你手里的袍子赏巴特尔。
1: 哎，是嘞。
0: 王八尺见乾隆的性气已经平和，答应了一声，颠颠地跑着追出去了。补义、补礼、补治几个太监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乾隆来到西后寝宫，远远就见两盏宫灯摇摇晃晃，乾隆就知道是那拉氏他们迎出来了。走进了一看，陈氏、嫣红、小英、李氏大家都在，就在宫门口外边是长跪迎接。乾隆笑着说：你们斗牌啊，谁输谁赢呢？起来吧，地下冰凉的。几个妃嫔都知道乾隆这些天诸事不顺，火性大，方才又传旨命他们熄灯。原来心里边惴惴的，见乾隆面色既和，言语温存喜乐，都是心里一宽，顿时间笑语连篇。陈氏说了：我和李氏一波，嫣红小英一波，他们年轻手快，调牌换牌言错不及就弄滚儿。李氏说了，手气也不好，扣一张牌白板，再扣不是西风就是北风，他们又吃又碰，太得意了，我把月历都输光了呢。嫣红不善言语，只是笑。小英在宫里边几年已经历练出来了，叽叽咯咯地笑着说了：谁弄鬼换牌来着？陈主偷妖姬，叫我当场按住手了呢。乾隆办了一天事儿了，接见大臣，批阅奏折，折腾得昏头张脑。见皇后是一片温和庄重，听着这群女子莺啼燕语呢喃斗口，整个心目为之一开，一头听一头笑着进殿，去南窗中间椅子上坐了。那拉氏已经亲自捧过茶来，命众人都坐，一个一个的看。那拉氏小高皮风毛坎肩，把把头旗袍工装穿得齐齐整整，快40岁的人了，仍旧简洁清朗，清丽里透着端庄稳沉。陈氏、李氏几个却都是偏牛褂子、百褶裙， 陈氏妩媚，李氏仆讷，嫣红小英却都是葱黄单褂水红裙，穿得甚是单薄。乾隆看了看二人胸部，却对那拉氏笑着说了，好久你都不斗牌了，听说除了金刚经，女儿经也在读了，没给菩萨上香吗？那拉氏稳稳重重含笑说道，
2: 上过了，这是一天三次的功课，一次给老佛爷纳福，一次给皇上添寿，一次给娘娘消灾，这种事儿半点儿也不敢马虎的。
0: 他下意识地抚了一下左臂，又是一笑，
2: 娘娘凤体欠安，他们几个不敢在那儿多打扰，我这些时候也爱安静，可又想着他们年轻，长夜孤寂的没个解闷的地儿，和和稀稀的也有个祥安喜乐趣儿，不是？
0: 这番话说得甜甜款款，毫无矫饰做作，乾隆听得心里一动，这个那拉氏原有个吃醋妒忌的毛病，读书养气，真个性子也变了。思量着却笑着说，女人就讲究个真静舒安，尊重孝养，你主子娘娘身子骨不好，当得替她分劳。上次见赖魏家氏，他那个妆奁台子剥了漆，你的送给了他，感激得很呐。陈氏几个看这光景，乾隆要在这儿过夜了，都含笑起身一礼说道，
2: 快到子时时辰了，主子劳乏一日也该歇着了，奴婢们明再给主子请安。
0: 那拉氏也一笑说道，
2: 不是我撵主子，明要陪老佛爷天明寺进香，佛前头许下的愿，今儿晚要诵十遍金刚经，主子要不嫌聒噪就住这儿，我怕碍得着主子睡不安生。
0: 乾隆笑着站起身来，上前爱抚地掠了一下那拉氏的鬓角，好好好，撵朕朕就走，百姓孝为先，你好好念经，朕今儿晚翻嫣红的牌子。
2: 嫣红的脸一红，蹲身行礼，没言语。
0: 陈氏李氏说要陪那拉氏一道诵经，小英要回房，就和嫣红一道寻着原路陪乾隆过去。嫣红和小英其实都住在晋东一座寝宫，一明两暗三间殿屋，地笼烧得热气腾腾。乾隆一进屋就说了，
3: 热，亏你们还都是武林出身，怎么怕冷的？
0: 说着进了东屋，却不知这是小英的房间，小英没法说，嫣红也没法说，就端了热水跪下替他洗脚。小英拧了热毛巾给他擦脸说道，
2: 是我让他们屋里稍暖和些，我和红姐要洗澡的。
0: 乾隆见他不肯回避，原本有些诧异，到这儿才明白是进错了房间了，不禁暗自好笑。见王八尺刚回来，呆头呆脑地站在门口发愣，说道，
3: 你去传旨，那拉氏几个在那边整夜诵经，赐每人一碗参汤，叫厨房预备着素膳夜宵。
0: 摆了摆手之后，所有的人都知趣地退了出去。他这才对嫣红二人说，
3: 难得走错了房子，平素翻你们的牌子也不多，你们是师姐妹，曾经和朕同舟共济，有难同当过，今晚自然有福共享，好吗？
0: 两个姐妹都羞得通红了脸，扫低了头，是一声不言语。
3: 乾隆笑着说，别害羞，这又不是朝会奏对，人伦之乐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嫣红抿着嘴笑着说，这种事儿，外头人知道了要笑话的。
4: 小英也说，我到姐姐房里歇着去。
3: 乾隆说道，谁敢嚼舌头，朕活剥了他的皮。
0: 说着朝窗外边喊，

0: 午夜，取盆子打热水进来。武艺隔着窗扯着公鸭嗓子答应：
1: 是了，奴才侍候着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一大海盆注了几桶热水，满屋子里湿热蒸汽弥漫，笼的灯烛都不太光明了。乾隆自己穿一件中衣明黄短裤，半歪在床上，命二人宽衣。乾隆怕太难为了他们，抽了一本书看，却是《玉匣记》，胡乱地看着，一片一马心猿，什么字儿也没看见。嫣红和小英也不敢看对方一眼，雾气当中各自宽衣解带，坐在小屋子上，脚泡在盆子里边撩水洗濯。乾隆却丢了书，一翻身坐起来，笑着说：“呵呵，朕要灯下观花，美人出浴最是难得一见的。”两个女子此时近在咫尺，真的是一览无余。稀薄的淡雾之间，嫣红浑身雪炼似的白，肌肤柔腻如脂，小英红晕满腮，是温婉柔润，如同绰约处子，娇弱不能自胜地低垂着脑袋。乾隆贪婪地看着他们，看着两个人雪白的脖子，酥酪一样的前胸。几天不进内宫的乾隆觉得浑身燥热，浑身麻酥，热痒难耐，笑着说道：“亲妹子，乖乖宝贝儿，都上来，看谁能扳倒这座塔。”他扑的一

0: 口吹灭了灯，嫣红小鹰都是酒矿怨女，只瞥了一眼就都耳热心跳，情动愈发。灯一灭也就没了不好意思，暗中赶紧擦干了身子，怯怯地上床，一边一个围紧了乾隆，在暖烘烘的电屋里黑天一觉。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侧身一看，一左一右两个女人犹自合谋稳睡，各自带一个红肚兜，白亮如玉的身上粉盈盈的，雪胸如酥，忍不住的上去又各自温存了一阵儿，直到尽兴，两个人才先起来，忙忙的穿衣洗漱，服侍乾隆着衣服，洗脸擦手梳辫子，轻言擦牙漱口，一阵忙活，进一碗参汤，又吃早点。这两个嫔妃都是武林出身，各自运了吃奶的功夫给他发气提神。原本有点头晕的乾隆闭目受气，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精神如常，笑着说了，真是酣畅之极了，你们呢？这人呢，一穿上衣服就受礼法拘束，这是千古不义之礼，这话难回答，但恭敬规矩，皇帝问话不能不答。两个人顿时都绯红了脸，伏羲万福。嫣红抿着嘴笑着说了，只怕主子太劳乏了身子，雨露承恩，奴婢们自然也……下头的话竟然说不出来了。小鹰也扭捏着脚尖，呲着地小声说了，主子昨晚忒威猛了些，这会儿跟做了场梦似的，主子这话没法回。春宵一刻值千金，人生至乐莫过于此。这会儿朕正是忧烦尽消，气爽神清。乾隆笑着起身看了看表，刚过晨出时牌，就屋里散了几步，换了正容说道，宫里的事只有嫉妒二字，他们那边念经只怕未必都想的是佛祖。朕所以尊敬皇后，她真的是女德真淑，自重庄端，从没有过专房之私。你两个也没这毛病，朕也爱见，不久就要回銮了。到了北京，你们和魏家氏住一宫里，有事相互有个照应。
1: 是。
0: 这件事儿和皇后说过，你们听她的懿旨就是，不要以为朕信口说的。朕与子熙上头不知是什么缘故，多不能作养成人。皇后连举两子，太子永琏九岁而伤，永琮又患痘疹逝去。你们没见过皇后的堂姐姐富察贵妃，她儿子是朕的头生子儿，定贝勒永皇，现在也病殃殃的。算来如果魏家氏这一胎是男，该排在老四，生祖爷35子，成就24个，虽说闹家务，毕竟窝里泡，齐整一个兄弟队伍，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朕在这上头甚是艰难，儿子不是痘疹就是痨病，敬业思量，很为身后担忧啊。嫣红小鹰也陪着叹息。嫣红说道，
2: 皇上春秋正盛，精神健忘，这担忧是过虑了。
0: 想着昨夜的情形，脸上又是一红，
2: 也许天老爷让皇上晚生大财，皇上南山寿满之后，太子即位仍旧盛年呢。
0: 小鹰说，
2: 您这样圣德，勤政爱民，一准将来也有一大群能文能武的阿哥，而且是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您活100岁，我们陪着您玩，着一个青年有为的太子爷掌国，那是多好的事儿。
0: 乾隆被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满车成垛的安慰逢迎话逗得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且是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

这话说得好，你们口头上也都历练出来了，不闹家务就好，不求个个都是英才，有一个好太子就是福气。当年我当阿哥巡视南京，回京时三哥不止人千里追杀，至今想起来惊心动魄呀。你们那时候还都是小毛丫头，只会打架不会说话，和朕一张口就是你呀我呀的，如今也学会奉承了。嫣红揉着衣角娇嗔着，皇上只记过不记功，那不是小不懂事儿吗？乾隆笑着说了，不记功你们能进宫就开脸进封妃位了，好生保养着，朕翻牌子勤点，也许同日同时给朕担两个不闹家务只管兴邦忘国的阿哥呢。说着他又看了看表，一边往外走一边对守在门口的补役说，给他们记当啊，日期前后错开两天。说罢就往行宫前院走，却不到正殿，从殿后西围廊下台阶直取西厢军机处而来。老远就听见纪晓岚的笑声，似乎在跟什么人闲聊，料应是刘统勋已经在这儿听候宣见。乾隆摆手示意守在门口的捕信不要言声，轻手轻脚地跨进来，笑着问，什么事儿啊，说得这么热闹。一转眼见岳钟琪和金红范时杰也在，宁木看了看，温和地抚慰着，东美宫一路劳苦，几时到的？说着又瞥了一眼外边立着的捕信，几个人正听纪晓岚说话呢，猛地一见乾隆进来都大吃了一惊，几乎是同时起身又俯身跪下。岳钟琪满头好发如雪，丝丝颤抖，却仍然是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连连叩头答道，主上昼夜勤政，谨念民末，责润苍生，老奴才何敢言苦。奴才今晨四更下船，卯正十排进来见主子，他们就要进去报主子知道，是奴才拦住了。纪晓岚笑着说，太监们奉旨，岳钟琪随到随报的，臣说皇上每天批旨到后半夜，今儿要缓散一日，难得睡个足觉，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正这么一半个时辰，后来范时杰金红也来了，就一处说话候着。乾隆听他们说自己忙到后半夜，心里边暗笑了一下，一边摆手叫起，他们原该暴奏，你们也不该拦住，都坐下说话，岳冬梅鞍马舟车的还该歇息一下再来见朕。其实西边军政虽然乱如牛毛，并没有紧急军情，朕不见你时日多了，也只是个惦记，你有岁数的人了，朕也有意召你回来养养身体，不过看去气色还好，朕这就放心了。岳钟琪笑着说，奴才身体精神去的，一辈子厮杀汉，到死也还气壮如牛，比起刘统勋，他比奴才小着十几岁，走路都心慌气短。他瞧着乾隆上下打量，声音就变得有点发颤了，主子看着身子还好，奴才也就放心了，奴才七十岁的人了，夜里一想怎么也是行将就木的了，什么心思也没有，只是个恋主，还想再给主子出把子力，又想着见主子一面就少一面，人哪不敢思量，今夜细思量真的白不是滋味。乾隆听得心里边感动，脸上却不肯带出来，他见岸上放着几块瓦灯，还有一块

整瓦，取过那片瓦来，端详着，嘴里边说：“朕也是担忧啊，同勋，你怎么仍旧不听朕的？一天办事不要超过三个时辰，怎么还是整夜整夜的熬？”傅恒写来的折子一写就是万言书，都是亲笔正楷，后头的笔画都发颤。人才老少青黄不接，这不是小事儿，你们都累垮了，谁给朕办事？纪云也一样，范时杰、金红都要想着这一层，要物色人才。他自私的一笑，又换了话题，呵呵，这不是南京夜市上和那个叫马二垮子的一道买的假汉瓦吗？这几块瓦当又怎么回事？在这儿摆弄古董吗？纪晓岚赶紧笑着说：“这是臣在格物致知呢。那几块瓦当是尹继善在汉墟里捡出的珍品，竟和南京夜市上买的一样，都是黄色底漆。这可真是奇了，汉瓦当只能是红底色的呀。”乾隆拿起一片瓦当来，在瓦上敲了敲。秦上水德，连军旗都是黑颜色，碑铭也是四字一段，和水德之术相合。严汉以火焰水，所以乐府五言，是火德之术。衣冠旗帜都是赤色，汉瓦绝不会是黄旗底色的。你们看，底色是红的。他忽然看见方才敲击震剥落的瓦当外层漆片，竟是红漆外又涂了一层黄漆，指着笑道：“这是卖古董的自作聪明，以为皇家公事一定用黄颜色，在真货上头作假，弄出些玄虚来。”几个人都凑过来看，连那块整瓦也是红色底漆，岳钟琪不禁笑了：“呵呵呵，这真叫弄巧成拙，真的反变成假的了。”刘统勋几个人对这些毫无兴趣，只乾隆面上敷衍笑说附和而已，只纪晓岚仍旧是格外认真，看了好半天，认真地说道：“皇上，这瓦是真的，卖货的也没有作假，这是王莽篡汉时的瓦。王莽一试得焰火，登基时来不及换瓦，宫阙殿瓦皆以黄漆涂染。《后汉书》记载，当时天象示警，大风雷雨齐下，殿瓦皆毁。这块整瓦能留下来，真是劫后余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聪明过头了，后边这考据实在多余，一笑就收住了。乾隆似乎不觉得什么，见案头放着一叠子书，取过来一看，是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一边笑着说了：“再看这部书嘛，朕粗览过这书，为爱是没有的，只是杂无了些，体力编辑不甚有章法。”他翻着看，倏然间脸上微一变色，站起身来：“时辰不早了，你们换换便衣，纪晓岚手指，我们一道走走。昨儿他们说桃花庵桃花已经占垒，观赏去。”岳钟琪四个人赶忙退出来，到隔壁去换衣服。王八尺昨晚上就备好的，早已经进来，替乾隆脱褂换袍，戴了顶黑缎瓜皮帽，驼色夹袍穿上，也不系腰带，坐在椅子上，由王八尺跪在地下换掉青缎两里皂靴，穿了双黑市布启明剪布鞋，一转眼间已经是个笑脸的模样。纪晓岚见乾隆忽然间沉郁，脸上似喜似悲，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想问又怕再错口，又不知道书里边什么地方触了他的忌讳，糊里糊涂帮着王八尺料理清爽，送走了众人。
回来一边回忆乾隆翻书的情形，一边按篇仔细地阅看。桃花庵离着行宫只有不到五里地，这里又叫临水红霞。出行宫，沿一带蜿蜒溪水往西走，过了长春桥就到了。转过一带山岗，众人眼前是豁然开朗，一片开阔地儿中野树成林，松柏之间溪水纵横，隔三差五的石板桥花径小路相通，布局是错落有致。庵外林中茅屋三四间，自北错误鳞次似乎略有人影来往活动。向南流淌的小溪必由深暗，也许水藻太密不利于行船，三瓣草水浮帘几乎把水面遮严实了。南边一带池塘三条板桥在中间汇合，塘中小岛上结着一座小茅亭，匾额上写着罗亭两个字。板桥西北上岸，林丛中房表插天，仔细辨认可见临水红霞四个字。由罗亭向西南过板桥，岸上又有一座木如亭，过亭就是桃花庵。塘西数百株桃花粉包初放，鲜影不可方物，映在水塘中和天光相接，庵中的殿宇楼亭宛如建在桃色霞霭之上。桃花庵得名，大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晚前。
7: 书接前文，洪亮、尤海、罗少宝装扮成打把式卖艺的，在独家城外就献上艺了，准备找机会混进独家城。按照预先的方案，果然跟蔡文龙、姬文虎见了面。洪亮一咧大嘴，哈哈哈哈，兄弟兄弟，别进城了啊，快跟我们去找镖银吧。尤海一拨楞脑袋，兄弟，丢了5000两镖银呢，我们哥俩都抬不起头啊，没法活了，得快快快跟我们赶紧走赶紧走。说着拉着蔡文龙、姬文虎就走。旁边的黄英一看，这二位可真够愣的。蔡文龙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二位哥哥呀，二位哥哥，几年不见了啊，你们俩的毛病啊，这个毛愣脾气那是一点也没改呀。洪亮拍拍脑门，都啥岁数了，脾气秉性改不了了，兄弟快快快帮我们找镖银去吧。吉文虎站在一旁赶忙解释，二位哥哥二位哥哥，我跟文龙如今呢在逍遥王手下当差，要知道当差不由己呀。洪亮、尤海听了这话就放开蔡文龙、吉文虎，暴跳如雷，哥俩，蔡文龙、西门虎，你们哥俩这么说话那就是不管了呗。啊，什么蒙兄弟。蔡文龙说，二位哥哥哪能不管呢，二位哥哥的事儿那就是咱们俩的事儿啊，一定要管。不过我们得回去跟王爷告个假，王爷答应了我们马上就走。这还差不得，哎，要是不答应呢？如果不答应，咱们再另想办法。那好，我们哥俩啊，还有少宝在这等你啊，你可快点。蔡文龙、姬文虎赶忙回去见黄霸，说明洪亮、尤海急着要去找镖银之事。王爷，我二人打算请个假，帮助他们找回镖银。如果我们二人不管，我这俩哥哥恐怕就活不成了。黄霸听完乐了，啊，古王知道你们俩讲义气，够哥们儿。可是，如今你们告假， 孤王能准吗？啊，独家城的事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孤王正在用人之际，是只能添人，不能减人呐。吉文虎上前一步，王爷，我们弟兄也知道，如今王府里是人手吃紧。不过，我这两位盟兄要死要活的，另外还有个小侄洪少宝，哭得更可怜。王爷，您哪怕您少给我们几天假，我二人帮助他们找回镖银，马上就赶回来。
8: 这么办吧，文龙文虎，你们把他们三个人带进府，啊，孤王先看一看，如果全有本领的话，孤王就留着借用。至于那五千两镖银嘛，哈哈，好说。
7: 蔡文龙急忙说，王爷，此事万万不可。黄霸听完有点不太高兴，
8: 为何不行？
7: 王爷，我们知道您这是为我们好，可是您不知道啊，我那两位哥哥的言谈举止连一点人样都没有啊。这俩哥哥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又浑又愣，人事不懂啊。王爷，我要把他们哥俩带进王府来，一说话他哥俩就得犯罪，王爷您一生气，这哥俩非挨宰不可。
8: 原来如此。哈哈哈，好了，文龙文虎啊，既然你们哥俩事先说明此事，就带他们进来吧。啊，不管他们二人说什么，孤王我不怪，也就是了。啊，哈哈，去吧。
7: 蔡文龙、姬文虎出城，领洪亮、尤海跟少宝就来到银安殿，叫他们仨把枪棍放在殿下。几个人上了殿，
8: 二位哥哥，先拜过王爷。
7: 洪亮、尤海跪下，
8: 洪亮扯开大嗓门就喊上了：“王爷在下！”
7: 头一句话就出笑话，这二位把个逍遥王给鼓弄到下面去了。两旁人谁也不敢乐，逍遥王听着也不舒服，这挺别扭。不用说，既然我在下，那你们在上了。紧接着尤海又说，
9: 王爷在下，我们更在下。
7: 黄霸一听啊，我在下，你们更在下，还算说得过去，还是不如我。
9: 我们给王爷磕头了，给王爷磕头。
7: 黄霸就问，
8: 你二人叫什么名字啊？
7: 洪亮先说，
9: 王爷这是双帅。
8: 不许这样放肆，孤王问你们，你们就当讲。
9: 王爷，蔡文龙、姬文虎兄弟俩没跟您说吗？
8: 啊，说了。
9: 那你怎么还问呢？这不是装蒜吗？
7: 蔡文龙、姬文虎急忙跪下，王爷，我们说不叫他们来见您，可是您非叫他们来看一看。您听听，这哥俩说的哪一句是人话呀？
9: 我们哥俩有罪呀，王爷。
7: 黄霸摆摆手，

你二人是有言在先，孤王不怪，平身吧。洪亮游海是哈哈大笑，二位兄弟，二位兄弟，不要害怕，王爷不怪我们，他要怪，那就不是人。这一句话，把银安殿两边的众人逗得都憋不住了，有的是捧腹大笑。黄霸一拍桌案，你们笑什么？蔡吉二人早已对孤王说过，这两位朋友不会说话，是活人是愣人啊？嗯，那就叫他俩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家不敢再笑了。蔡文龙、姬文虎这功夫叫过少保来见黄霸，少保上前拜见，洪少保给王爷叩头。王爷，方才我的两位叔父冒犯王爷，请王爷恕罪。黄霸一看，哎，这个小孩说话如同口中含糖一样，这个甜呢。嗯，公子平身。黄霸仔细观瞧，哎呀，好个小英雄啊。黄霸盯着罗少宝看的是两眼发直，他突然想起他的儿子黄官宝来了，黄霸不由自主就掉了眼泪了。少宝忙问，王爷，您为何伤心落泪？唉，一言难尽呐。前些日子响马大闹东平城，劈死孤王之子黄官宝，断了孤王黄门的后代香烟。今儿个孤王我看见你，就想起我亲生儿子官宝，我能不难过吗？哦，原来是这样。王爷，您千万不要过分的悲伤，人已死去，难过也是枉然呢。承望王爷您多加保重才是。这罗少宝与洪亮游海说话是截然不同。你看一个人呢，会说话跟不会说话那差老了，语言文明谦和尊敬的话那说出来谁都爱听，谁听了都舒服。你反过来说话比秃尾巴驴还横，几句雷烟滚炮咣咣咣过去了，那是人见人烦，早晚把自己就搞臭了。闲言少叙，黄霸越听少宝那话他越爱听，越看少宝那一举一动他越爱看。啊哈哈哈哈，少宝少宝，孤王问你，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回王爷的话，父母双亡，无有兄弟，没有姐妹，只我一个人，跟我叔父洪亮长大成人。他们表兄弟以保镖为生啊，反正走到哪儿就把我带到哪儿。哦，黄霸点点头。少宝啊，你们的5000两镖银丢失，就算孤王我的，孤王给你们拿出来啊，有机会就送还镖行。你这两个愣头青的叔父非常粗鲁，做这个买卖也不保险呐。我想留下你们三人，就在独家城里跟蔡吉等人一起当差，日后跟孤王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愿意吗？蔡文龙、吉文虎俩人是面露喜色。二位哥哥，哎，快快，二位哥哥，快给王爷磕头啊，向王爷讨封啊。洪亮游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呵呵呵，王爷，哎，您要替我们还镖银，还要封我们的官，那好啊，你就封吧。黄霸说，你们哥俩呀，把兵器取来啊，在殿上先练一练，孤王我得看看你们的本事，我得按本事封官。好嘞，哥俩

0: 乐颠颠跑下店，把大棍取来。王爷，王爷，我们俩是对打呢，还是单耍？你们俩就对打吧。啊，好嘞！俩人说罢，轮棍对打，那可真是两条大棍数尺长，双棍一摆风声响，迎头三棍招法巧，乌龙摆尾大扫堂，前八棍风雷滚动，后八棍威震八方，盘龙八棍珍珠点空，老君八棍难敌防，护身八棍连环转，得胜八棍神鬼慌。黄霸看的是心花怒放啊，老贼一边看着一边琢磨，我手下要有这样的大将，唐氏江山何愁夺不过来呀。啊，他看着看着不由自主站起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呀，二位，二位，停下吧，停下吧，哎，好，好，好。洪亮有海收住棍，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放下大棍，深持一礼，王爷，嘿嘿，王爷，我们哥俩的棍法怎么样？二位的棍法实在好，确实妙，嘿嘿嘿嘿，那你就封我们官吧，哎。哎，您封官可不能太小气了啊，要封您就封大点儿，啊，小官我们俩可不干。二位呀，小不了，孤王封你二位为一品镇殿将军。两旁众人一听啊，非常惊讶，好嘛，见面练练棍就封为一品官，日后立了功劳那没法再封了。哪知这二位呀，并不谢恩，站起身来气冲冲把少保一拉，
1: 这儿这儿这儿，咱们走，走走走走。
0: 哎，二位叔父为何要走呢？洪亮一晃脑袋，
1: 这儿啊，有本事咱找丢失的镖银啊，没能耐要饭吃，也不在这做这么个小芝麻官。
0: 黄霸就是一愣，哎，你们先站住，孤王封你们为一品镇殿将军，这在独家城里那是可以数得着的，你们怎么还嫌小呢？尤海一拍胸脯，
1: 哎哎，你别以为我们哥俩傻，我们哥俩不傻，我俩正打在劲儿头上，有绝招还没等练出来，你就叫我们哥俩停下，我们没法，只好停下。封官之前我们要了价，让你给封我们俩个大官，你还说小不了，我们寻思不封个百品大官，顶少也得封个八九十品，还没想到我们哥俩折腾半天才弄了个一品，什么玩意儿啊，哎，不干了，走走走走走走。
0: 黄霸一听啊，真是哭笑不得，哎呦，哦，闹了半天你们嫌品少啊，这好办呢，孤王封你二人为99品大将军。这俩愣子赶忙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1: 嘿嘿，对了对了，谢主隆恩。
0: 殿上这些人看了全都哈哈大笑。洪亮说，王爷，这回您叫我们哥们走了，我们哥们都不走了，哈哈，就待在这儿了。
1: 哎，王爷，您得给我小侄儿封个官啊。
0: 啊，那是自然，一定要封。黄八问少保，你使什么兵刃？回王爷的话，我使枪。
1: 好，好，好，好，
0: 你在殿上也练一练啊，孤王按本领封官。少保取来枪，站在殿中央一抱拳，王爷，众位，我可献丑了。说完把大枪在手中一摆，双手一抖，行走如风，犹似神童。黄霸聚精会神，眼睛都不眨，看着少保练枪。这条枪 一扎眉头，二扎口，三扎前心，四扎肘。

0: 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牛头跟马面，八扎英雄一抖手，九龙摆尾绝命枪，就是神仙也难逃走。黄八是连声叫好，殿上殿下100多人是齐声喝彩鼓掌，好啊，太好啦！众人是交头接耳。少保想起李太白李大人死的冤屈啊，又想到郭子仪张信王琦这些人被囚禁在杜家城，不由心中是怒火中烧，他眉头一皱，牙关一咬，抖枪窜上前去，就要枪挑黄霸。猛地一想，不能，不行啊，我要这么办岂不违背了先生诸葛瑛的命令，要是弄巧成拙就坏了大事了。正这么个功夫，黄霸喊道，少保少保，哈哈哈哈，住手住手，歇歇歇歇，哈哈哈哈。少保站定身形，放下枪走上前，王爷，我献丑了。哎呀，少保啊，好枪法，好武艺。黄霸口里不住赞叹，心里就放开合计了，哎呀，这个孩子要比我那亲生儿子黄官宝来真是胜强百倍呀。哈哈哈哈哈哈，少保啊少保，我呢就不打算封你官职了啊，快叫过你的二位叔叔来，孤王跟他们有事情商量。少保不知商议什么，叫过洪亮、尤海，
1: 王爷，哎，王爷，叫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
0: 孤王打算收少保为义子。洪亮一听不乐意了，
2: 哎哎哎哎，什么？
1: 哦，叫我侄儿给你当儿子，我们哥俩这官啊不做了。少保，哎，走，咱们走。
0: 哎，你们为什么要走啊？
1: 你这不是找便宜吗？啊，刚来头一天你叫我侄儿给你当儿子，妈过几天还不得让我侄儿给你当孙子，我们不干了。
0: 当儿子就永远当儿子了，哪有过几天当孙子之理呀？哎，孤王有一子叫黄官宝啊，已经不在人世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日后孤王要是做了爹，连个太子都没有，那怎么能行呢？孤王收一子对少保有好处，等孤王百年之后，少保就执掌万里江山了。蔡文龙、姬文虎是非常惊喜，少保，你这就是一步登天了。少保说，二位叔父，依孩儿看还是答应了吧。洪亮一甩袖子，你要愿意，那我们就不管了。少保跪下拜见干爹。黄霸乐得站起来了，哎，少保少保，为父还有一句话啊，从今儿往后你呢就不叫洪少保了，就叫黄少保，你愿意吗？
1: 爹爹，我愿意，只是二位叔叔
0: 那你问问他们俩人吧。二位叔父，以后我姓黄了，我叫黄少保行不行？洪亮撅着大嘴，你愿意姓什么你就姓什么，我们不管。黄霸大喜，吩咐在银安殿客厅大摆喜宴，一来又收下两位镇殿将军，二来是收下一位如意的干儿子黄少保，全府是庆贺。这一来，整个都家城比办喜事还热闹。黄霸把府中名将全叫来，李林甫、孙弘等人全来吃黄霸的喜酒。黄霸向众人引荐黄少保以及洪亮、尤海，众人给黄霸道喜，少保给众人挨个满酒。黄霸一看， 少保做不

0: 呀，一会儿给这个斟酒，一会儿给那个夹菜，心想不行，这么多人喝酒，我儿少宝又这样知礼，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给大家斟酒夹菜，这不把我儿累坏了吗？我要是过去拦挡，定国王跟众人都不会高兴，干脆我带少宝到书房，咱爷俩单吃单喝吧。想到这，他站起来，少宝啊，少宝，哈哈哈，你跟为父出去一趟。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别天真，爱人就是自欺欺人。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预判春秋之万千。
9: 书接前文，逍遥王黄霸收罗少保为义子，改名叫黄少保，另外封尤海、洪亮为镇殿将军。黄霸设宴庆贺，酒席宴上可忙坏了少保了，一会儿给这个倒酒，一会儿给那个夹菜。黄霸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呀、啊、哎呀，可别把我儿少保累坏

0: 他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少宝，
1: 哎，少宝啊，哈哈哈，
0: 你跟为父出去一趟。他把少宝带进书房，吩咐手下人在书房摆酒。少宝就问父王，为何不在待客厅用酒，来到书房摆宴呢？
1: 儿啊儿啊，实话告诉你吧，那么多人，连一个有眼力见的都没有啊，叫我儿一个人跑前跑后，不是给这个斟酒，就是给那个夹菜，为父我心疼你，我怕把你给累着啊，这才带你到这儿，咱父子俩在这吃，那多清静啊。啊，
0: 少宝心想，这老贼对我还真挺心疼。哼，不管怎么样，你也难逃一刀。俩人正吃酒呢，忽听门外有女子的说话声音。少宝抬头一看，打书房外边走进一位姑娘。黄爸急忙招手，
2: 啊，哈哈，女儿，女儿，你来的正好啊，为父正要派人去找你呢。
0: 少宝闻听黄爸称进来这个姑娘为女儿，心中一想，听说独家城里有两个丫头本事特别高啊，他们擒住了郭子仪、张信和王琦，这俩丫头一个是黄爸的女儿黄玉霞，另外一个是黄爸的外甥女儿朱豹的妹妹，叫朱凤兰。我得注意这俩丫头。这功夫黄玉霞就进来给黄爸施礼，参见父王。父王，听说父王在王府大摆酒宴，不知有什么喜事儿？黄爸爸今天收下洪亮、游海、少宝三位英雄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2: 少宝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为父给你们引荐一下。
0: 少宝过来跟姑娘站了一个对脸，
2: 见姑娘长得真是美似天仙呢。
0: 少宝啊，她呢就是为父的女儿黄玉霞，今年17岁。啊，对了，我还忘一件事，少宝，你今年多大？少宝也17岁了，但是他机灵一动，留了个心眼，少说了一岁啊。父王，儿16岁。
2: 哦，那他就是你姐姐了。
0: 少宝躬身施礼，参拜黄玉霞。姑娘见少宝穿戴长相与众不同，这罗少宝漂亮，好似上天临凡的小神童。
2: 哦，爹爹，他是何人？
0: 啊，他呢叫洪少宝，今儿个我收他为义子，给他改名叫黄少宝。黄玉霞听完了，心想，爹爹呀，你只顾自己收义子，帮你夺江山，你把女儿我的终身大事是扔到九霄云外了，有这样的好英雄美男子，为什么不招一个门婿呢？偏偏要收一个义子。黄玉霞想心事，没给少宝还礼。黄爸把脸一沉，玉霞呀，你兄弟给你见礼呢。姑娘赶忙还礼。少宝说，姐姐您请坐。
2: 啊，是啊，玉霞，坐坐坐坐啊，哈哈哈哈，咱们一家在书房吃酒吧。
0: 姑娘只好坐下。
2: 黄爸一看，一边是儿，一边是女，心里买套了。这个往后你们姐弟俩要多亲多近啊，我跟定国王是好友，可是他手下的能人可比我们独家城多得多，只怕我跟他夺下大唐江山之后，李林甫不叫为父做呀，到那时我岂不白费心机？我的一双儿女如果是武艺高强，嘿嘿，等夺下江山就保为父登基坐殿，到那时女儿是皇姑， 我儿可就是太子了啊！哈哈哈哈
0: 少保急忙站起来，请父王放心，我跟姐姐一定保父王成大事啊！
1: 好，坐坐坐，少保坐坐坐。
0: 父王，我还没见我干娘呢，你看，我儿你真是又聪明又知礼呀、啊！你就别看他们去了，我叫人送个信儿，让他们大伙来看你吧。少保一听这话，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没往下追问。王霸吩咐人去把王妃们都叫来。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12个女人，全都在30岁上下，一个个油头粉面，穿绸裹缎，戴着3环首饰，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进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怎么这么香啊？这些女人身上都带着香珠子、香面子、香粉子、香串子。12个女人如同12个妖精，进书房拜见皇霸。
3: 王爷，王爷，不知叫姐妹们有何事？
0: 啊，你们大伙坐坐坐，都坐吧啊，都坐。黄玉霞过来见礼已毕，皇霸就说：“少保啊。”这12个全是你娘啊，如果你一个一个挨个叩头，我怕累着你。这样吧，磕一个就算了。少保从心眼里讨厌这些人，还得强做笑脸跪下磕头。这12个女人就问王爷：“
3: 哟，王爷，这是谁呀？”
0: 这孩子跟他2个叔叔保镖，因镖银丢失到这儿卖艺，巧遇蔡吉2位教习。他本来叫洪少保，今儿个我收他为义子，改姓黄，叫黄少保。打今儿往后，你们啊要多加疼爱这孩子。我把你们都找来，为了叫他跟你们见见面，大家认识一下啊。现在没别的事了，你们都回去吧。12个女人走后，3人接着吃酒。少保说：“姐姐，我刚才忘问了，这12位老娘中哪一位是咱亲生母亲呢？”一听这话，黄玉霞是一言不答，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少保就一愣，黄霸赶忙说：“儿啊，吃酒吃酒，别问了，她呀，死了。”姑娘黄玉霞很不高兴：“爹爹，
3: 你们老夫妻伤了和气，断绝了夫妻情谊，可我们母女之情没断呢。我弟弟少保问哪一个是生身亲娘，我应该告诉他，也应该领他去见一见才对呀。难道因为你们夫妻不和，叫我们母女之情也断吗？再说你们又不是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您娶12房王妃呀，我娘孤孤单单亲手空房，说来也够可怜的了。我们是她的儿女呀，爹爹您不去看她，我们再不去看她，她不是更伤心吗？我不但告诉我弟弟，我还要领她去拜见一下亲娘，现在就走。”说着话站起身来，拉住少保：“兄弟走，跟姐姐去见咱们的亲娘去。”黄霸站起来：“你们不能去。”黄玉霞哭了：“
1: 爹，我们非去不可，这事由不得父王您。”
0: 黄霸见女儿掉着眼泪领着少保走，也不好再阻拦。猛然间他想，我只顾疼儿，带少保到书房饮酒，把定国王给塞那儿去了。他怕李林甫不高兴，赶忙走出书房，奔银安殿而去。黄玉霞带少保出了书房，少保心想：“我得打探打探内情，姐姐，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兄弟啊，姐姐告诉你吧。咱父王跟朝中定国王李林甫勾结上以后， 李林甫叫咱父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二人要兴兵反唐啊。咱那亲娘再三相劝，可是父王不听，因此老夫妻俩常常抬杠拌嘴，久而久之，时间长了，是越来越伤感情。老娘还自杀过两次呢，多亏丫鬟照顾，才没死了啊。后来找父王要了西北角那个跨院，带几个心腹丫鬟就单独住那儿了。娘这么说，你做你的恶，我修我的善，井水不犯河水。父王一离开娘，连娶了12名王妃。兄弟呀，这一来咱娘就更生气了，干脆连爹的面都不见了。父王也够狠心的，一回也没到那跨院去过。不过我每天必须看望娘亲。少宝听了这话，心想，看来这位老太太还真是明事理，等我们打开独家城，一定保护好这位老太太。黄玉霞领少宝来到西北角那跨院门前，啪啪啪扣打门环。时间不大，丫鬟把门打开。哟，小姐，刚才老夫人还念叨您呢。少宝进院，一看这院里非常干净，当中是方砖砌的甬道，两边栽着松树，右边有一片平坦的沙土地，另外旁边摆着刀枪架子。哎，姐姐，咱母亲是一员武将？不是。那怎么在这里摆着刀枪架呢？啊，那刀枪架子是给我准备的，我每天到这儿看望我母亲之后呢，我就在这儿练上一练。哦，看来姐姐真是雄心大志。哎，兄弟啊，父王总要反，我如果不把本领练好，别说保父王，连自己这条命我都保不住啊。俩人说的话就进了老太太那屋，姑娘也没叫丫鬟通禀，直接领少宝就进来了。上方屋里坐着一位老太太，50多岁，鬓发全白，满脸愁容，穿戴一般。她见姑娘进来，刚要问话，一看旁边还跟着一个英俊的少年，不知是谁，所以没吱声。姑娘上前见过母亲，老太太问：“玉霞呀，他是何人？”姑娘把少宝的来历就说了。哎，兄弟，快过来呀，你不是说要见母亲吗？这就是咱娘。少宝跪下磕头，大礼参拜，儿少宝给娘叩头。老太太坐在炕上仔细端详一番，叫少宝起来坐在一旁。少宝啊，吃饭了吗？啊，吃过了。如果没吃呢，就在我这儿吃啊。吃过就算了，我这儿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叫丫鬟端上茶来。少宝啊，你到我这儿，你父王知道吗？回娘的话，知道。那是由你姐姐领着，不然他绝不会让你到我这儿来。老太太说着话，仔细打量少宝，打量打量，老太太哭了。姑娘一边给老太太擦眼泪，一边劝：“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呢？我领弟弟来看您，您应该高兴才是，怎么倒哭起来了？”少宝也说：“娘啊，娘，您是不是生我姐弟二人的气了？”哎。少宝啊，你姐姐是我的心头肉，一天不见我都想啊。你我初次相见，为娘我怎么能生你的气呢？孩子，我难过的是，你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能投黄霸呢？你只看他有势力，有钱，金银财宝，你哪知道黄霸的所作所为啊？看来我儿你呀，你也活不长了。娘，这话从何说

你父王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自打他结交了定国王李林甫，就招兵聚将要造反呐。孩儿啊，他在东平城落得骂名，一言难尽。我有个儿子叫黄关宝，这个奴才跟他父王是一路货呀。黄霸养子不教，纵子行凶，依仗财大势力大欺负老百姓啊。管保这个奴才欺男霸女，胡作非为，我劝他多少次，这样他就是不听啊。后来我母子如同仇人一般，我也就不要这个儿子了。结果他怎么样啊？结果他怎么样？抢人家的两个姑娘，被两位侠义英雄给他劈了啊，给他劈了呀。我能不上火吗？我能不痛苦吗？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心头的肉啊。我还有一个外甥叫朱豹啊，也不听我劝，他也快完了啊。我连儿子我都管不了，外甥我也就不管了。少宝啊，少宝，我为啥对你说这些呢？因为为娘看你这孩子挺好，不能眼巴巴看你落入虎口啊。我从心里愿意叫你逃出去，我说完你自己看着办啊，听不听全在你。你姐姐我也不是不劝呢，她如今是脚踩两只船，黄霸这个老贼杀身大祸就在眼前了。孩儿啊，为什么娘这么说呢？你是不知道啊，京城派出一位代天巡守李太白李大人，这位大人一出朝，李林甫就给黄霸捎来信儿了，说李太白什么时候到，叫黄霸什么时候动手杀他。李大人听说黄霸作恶多端，怕拿屈了他，就化妆成一个老道来私访，也该着这位大人倒霉，正遇上孙弘。这孙弘原来是太原知府，他儿子胡作非为被李大人杀了，他被罢了官，跑到独家城这儿来了。这小子认出李大人，黄霸把李大人诓上望花楼，想用火烧死他。听说有一位世外高人把大人给救了，不料想没救出东平城，又被这帮家伙给抓回来了。李林甫由长安来到独家城，黄霸跟李林甫是夜审李大人，活活把李大人给打死了，把那尸首啊扔进黑龙潭。这都是他们干的好事儿啊，我看快了，过不了多久啊，长安就得派兵来打都家城，他们这几个人也没几天没头了。我看见孩子你，我就想起我那儿子关宝来了，他要是能听为娘相劝，哪能死啊。啊，少宝啊，你要听娘的话啊，你就是出去要饭吃，也不能在老贼这当这个少王爷呀。再说你叔侄全会武艺，有把子力气，哪还不能混口饭吃呢？这独家城可待不得呀，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听我良言，别图一时吃喝玩乐，你呢跟你叔父商量一下啊，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吧，不然的话，孩儿啊，祸到临头后悔迟，我这可是好心好意，听不听就在你自己了。这老太太那真是明事理，有善心，看事看得远看得透。黄玉霞说，娘啊，您再别说了。少

0: 我说，娘啊，过两天我再来看您。哎，好，你们快走吧啊。姐弟俩出来，少宝说，姐姐，娘可真好啊。哎，少宝别提了，我这当女儿的对父王一点办法也没有。俩人说的话来到院中。姐姐，你不是说每天都在这练武吗？今儿个也练练呗，让小弟开开眼。玉霞一笑，兄弟，我正想叫你练练，我看看，你倒叫姐姐我练，好吧，弟弟你先练，姐姐我后练。俩人来到刀枪架前，兄弟，你使什么兵刃？我使枪。那好，那你练练枪，让姐姐我看一看。姐姐，我不行。别客气了，父王眼光亮，你要是没有能为，父王才不会收你为干儿子呢，快练练吧。好吧，请姐姐多加指点。说着，少宝从刀枪架上抽出一条枪。姐姐，我可献丑了。要说枪法，谁能比得上老罗家那枪法？可是今天罗少宝却不往好处练，故意丢三炸四，丢七炸八，炸了一个乱七八糟。黄玉霞一看，这气儿大了。我父王把他夸得天花乱坠，看成一个无比的英雄，还说少宝能保他坐垫。哼，就少宝这点本领，真是稀松平常二无眼。姑娘越看越生气，兄弟别练了，你打住吧。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以色列称在伊朗停止对以开火后，已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停火局面是否依然脆弱？美国方面警告以色列，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后续美国是否会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伊朗和以色列近期的一些表态。伊朗方面呢，在8号宣布说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是呢，他强调说，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然后内塔尼亚胡8号也有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呢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那这次为什么双方能及时收手，但是这种停火局面是不是还是很脆弱？我们想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7: 那么伊朗和以色列在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宣布停火，那么这个标志着4月7号晚上到8号白天这一波伊以之间的交火已经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反映出两个方面的这种内容。第一个就是伊以双方实际上都觉得，就是这一波的升级如果不受控制继续的扩大下去的话，那么形成多轮的回合制的交手，或者说持续多天，甚至是回到了3月份的状态，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充满着风险。那么伊朗其实现在在4月8号停战以后，其实他很多的精力还是花在恢复经济、稳定国内、去抓紧时间重建这方面。那么以色列国内他也有他自己的政治议程，包括3月份对伊朗的攻击，实际上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双方都觉得，就是说持续的升级可能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双方也都觉得，就是经过这一轮的短暂的一个交火，可能都已经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些目标。那么比如说双方都通过这一轮的交火强调了或者明确了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黎巴嫩问题，包括在美伊谈判这些问题上的一些红线底线，实际上都已经把这个信号通过短暂的交火传递出去了。那么既然实现了这个传递信号的目的，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那么当然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觉得也要注意到，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这次确实在停火止战，在灭火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应该说是向双方都施加了压力。那么对以色列来说，那么美国施压是更直接的，那么对伊朗可能是通过了一些间接的渠道，所以这些

0: 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导致了双方就是在能在比较快的时间内去停火。当然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意双方的这个停火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说是可以说是暂时的，双方都把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作为了下一步要不要那个再次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条件。那么以色列是要求真主党不能再攻击了，那么伊朗方面是要求以色列不再攻击真主党。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意义停火的这个局面仍然是不稳定的，仍然是脆弱的。
1: 确实很脆弱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关方的一些态度，比如说像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他说呢，美方违反停火协议与封锁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然后伊朗的目标呢是结束战争，实现稳定安全，但是伊朗对对方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毫无信任可言。一会儿再说美国那边的态度，您怎么看伊方的表态？
0: 卡利巴夫的表态我认为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真实的考虑。我们知道这次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互袭，那么导火索当然是黎巴嫩问题，也就是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武装斗争是这一次伊以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次的冲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升级，而且伊朗是比较反常的，伊朗首先去攻击以色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有深刻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次总的来看，伊朗这次先发制人，我觉得是他对美国不满意的一个集中的爆发，也就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在五月底突然提出要修改美伊谈判的这个协议的文本，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这个谈判可能要重新再来，这个让伊朗方面已经非常不满。然后美国又持续的对伊朗搞海上的封锁，这个对伊朗的国际民生，对于伊朗的经济运转也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同时美国在六月初以来也是连续多次打击了伊朗南部沿海的这个军事设施，这也是让伊朗很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我觉得卡利巴夫的这个表态实际上是点名点透了这次的冲突升级，虽然表现在伊朗与以色列之间，实际上它的根源问题还是出在美国。那么卡利巴夫的表态实际上还提出了，就是下一步如果美伊之间还要进行谈判，还要去降级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要做什么？实际上也就是说美国还是必须要降级，要收敛这些对伊朗打压的举措。同时的话，如果美国真诚的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的话，必须要严肃的考虑伊方的诉求。
1: 那关于美国的态度哈，我们说他对以色列会怎样，那特朗普在8号有表示说曾经警告过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还有报道说呢，说后续可以关注美国会不会在武器销售、作战情报分享等方面去对以色列实施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真的会去施加压力吗？
0: 最近美以关系确实出现了一些波折，那么包括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行动实际上是公开表达了不满，据说双方还爆了粗口。所以我觉得总的来看，至少在短期内，我觉得特朗普更加重视他现在所追求的，就是希望美伊之间达成一个协议，那么美国可以体面的从这场战争中脱身。而这个所谓体面的脱身，实际上是和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选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特朗普会更重视美伊谈判。为此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对以色列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约束管制，包括公开的这种表达不满，那么以此呢来减少以色列对美伊谈判的干扰与破坏。当然具体对以色列约束管制到什么程度，这还是和特朗普对美伊谈判的一个预期有关。如果特朗普希望迅速地达成这么一份协议，那么他必须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管制的力度，可能就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措施，比如说是不是要中断一些情报合作，中断一些武器的这种支持，这样能才能对以色列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那如果特朗普觉得就是美伊谈判可以拖一拖，不是那么急，他可以忍受一段时间，或者说他希望等待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进一步起到效果，那么特朗普就未必给以色列施加太大的压力，他只要 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那么也就够了。那么至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

0: 个人的关系，我觉得确实也在这个美以关系那波折的这个背景下，也在经受这个新的考验。我们知道这两位领导人呀，都是个性比较强势的这种领导人。那么双方关系好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就好得不得了，就像去年六月份十二日战争，包括今年二月底双方决定联手对伊朗发动攻击的时候，这可以说美以的这种协调程度，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合作程度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那么但是当美以关系出现一些问题，双方的个人的这种政治考虑或者是政治利益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时候，那么也可能迅速的变差。那么所以说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之间，我觉得他们的关系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波动或者反差。
1: 德国和法国确认放弃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双方为何放弃这一项目？该项目预组对欧洲战略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跟欧洲有关的一条消息哈。多家媒体有报道说，德国和法国已经确认放弃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当中的新一代战斗机联合研发和制造项目。说起这个项目呢，就是法德两国在2017年宣布联合研发包括这个战机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然后西班牙是2019年正式加入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德法宣布放弃其中的战机项目。我们想问问原因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怎么说。
3: 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呢，两国都希望能够主导欧洲的整个的事务，都不想把这个领导权呢做一个适当的调整或者放弃。那么两个国家呢，还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本身来考虑的，还没有把整个欧洲的前途和自己国家的这个前途放在一起来共同的承担责任。那么这个应该说是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是一个好消息，对法国和德国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裂痕。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法德两国呢国内政治力量现在是越来越分散，两国国内现在民族主义的这个力量的上升，对欧洲的一体化的进程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阻力。也就是说，现在在任的德国和法国的这些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马克龙啊和默兹总理啊，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个民族主义的反对的声音。对他们来讲的话呢，选举政治决定他们的前途，选票决定他们和他们党派的选这个前途。所以呢，我是觉得法德两国在研制欧洲战机新一代战机这方面没有能够继续的深入的合作，而且是破裂了。这是与两国各自国家内民族主义政治力量政治运动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4: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企业的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德国和法国他们参与的企业也有各自的利益，比方说这个造飞机，未来第六代飞机共同研制这个项目，实际上参与的这些个重要的企业，他们也有他自己的这个核心的利益。法国参加项目的公司是达索集团，他造的飞机法国政府必须要采购，包括德国的企业的参与，他的产品是可以自行去研发去制造，他卖得出去。在这个方面的话，它就不需要德国的企业的合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2: 那就是我们再说另外一个细节啊。法国媒体报道说，德国方面呢主张继续推进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认为呢这个系统真正的核心必须作为一套欧洲系统来推进。不过缺少了联合研制的战机，未来这个系统怎么去实现这个他们所说的欧洲心？
3: 马克龙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当年都主张要推进欧洲自己的防卫体系，构建欧洲自主的防卫力量，因此他们曾达成一致，要推动法国和德国加强在军工生产和军工研发方面的合作。
4: 那现在看来的话，其中的一些个核心的项目，像生产第六代战斗机还有坦克等等一系列的项目，现在推动都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3: 如果他没有战机，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建设，那也就是说他要修高速公路，但是没有车跑，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主要的国家的领导人们和欧洲啊，它整体上它应该有这种整体的战略，而目前的话呢，要修修补补，在核心的这个项目上呢达不成一致，又要在其他方面，在系统方面去做一些修修补补，那这个根本上啊是改善不了整个欧洲现在防御的这个能力啊，整体偏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马克龙和默克尔当时的共识都是非常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欧洲的战略自主，而我们提到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普遍被视作欧洲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标志性项目。那这个项目一组，未来他们这个战略自主的进程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觉得这个联合研制战机失败，对欧洲的整个防务的一体化进程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这也说明德国和法国要领导欧洲，特别是要推动啊欧洲整个的防务的一体化的进程，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呢，起码受到了重大的这个挫折。我觉得未来的防御的体系啊，整个安全的体系啊，这从军事技术上来讲的话呢，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它需要各个国家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要让位他的一定的主权，也要让出相应的利益，特别是对欧洲的大国来讲，这是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法国呢一向重视自己的自主，不愿意让渡这个主权，对德国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是这样子的，尤其是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思潮的这个压力，还有经济发展现在压力也很大，德国的经济啊，今年又可能是一个负的增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又要考虑政治的这种压力，所以大国呢不愿意让渡自己的主权或让出自己的利益，为了欧洲的一体化呢，齐心协力的去共同的谋划和建设，我觉得这对欧洲来讲整体上是非常不利的，对防务的一体化的这个进程，或者对欧洲呢来建设一体化的防卫安全大厦，其实是非常不利的。那么主要的责任还是应该说在大国，现在还是一个各自国家的这样的利益优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在于啊，就是欧洲现在想做，它受的这个牵扯太多，那么它整个的情报的系统，整个的指挥的系统，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是实现不了，它还需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撑。欧洲它缺乏这样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大的战略来构建它的安全的这个体系。
1: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呢是在党总部召开了总务会，在会上审议了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那对于这样的动向，日本民间团体思考神奈川历史教育市民知会事务局长高丽晃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他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高市政权上台后试图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加防卫费。去年临时国会提出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现在又朝着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方向推进。关于修改安保三文件，接下来大概会召开专家会议，并计划在夏季展开讨论，希望在12月完成修订。这样的时间表已经公布出来了，我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阻止这一进程。
3: 高丽晃佳指出，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领域支出，最终影响普通民众生活。
2: 如果防卫费提高到 GDP 的 3.5%， 社会福利、医疗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预算将不断被削减，这一点从历史上看也是十分明确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一定会随之而来。
3: 高丽晃佳认为，日本正试图将军工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新方向，而相关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国会审议和社会监督，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2: 因为这意味着将无条件地不断出口杀伤性武器，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武器出口的问题最终并不是经过国会审议决定的，而是内阁自行做出决定并推进实施，这不仅违背民主主义原则，而且其内容本身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4: いや本当にあの許せない中身だ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も。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高梨皇家的观点，其实也代表了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声，希望能够得到重视。接下来关注一下越南的劳动报网站近日发的文章，说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趋势。我们来听一下详细报道。
5: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91亿打算本月发放，贷款能否顺利落地？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对如何推动以及何时启动与俄罗斯实质性接触存在不同看法。欧盟对乌援助到底会推动谈判进行，还是让冲突更难结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接下来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说的这个话题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是其中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一个进程，因为我们会谈到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我们看到欧盟呢将启动总额是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然后首批贷款发放的金额是91亿欧元。其中呢，我们看到他们还有介绍说，这里面有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不过相关的技术细节还在敲定，他们预计是本月内去发放首批的这个钱。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就是这次这个贷款在计划上能不能顺利的落地，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现拖延或者执行不到的情况？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6: 总体上看呢，首批资金本月落地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不等于后续执行不会再遇到拖延。原因在于欧盟理事会四月已经完成了900亿欧元贷款的关键法律程序，乌克兰议会五月也通过批准了贷款协议，为六月首批拨付扫清了国内的程序障碍。同时呢，卡拉斯八日称首批91亿欧元中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而欧委会已与乌克兰签署宏观金融援助谅解备忘录，为90亿中其余32亿欧元预算支持资金在第二季度拨付奠定了程序基础。但目前风险仍然存在，一是欧盟资金发放附带反腐、财政、公共支出效率等条件，二是军工采购、无人机生产和交付等涉及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进展偏慢都可能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此前该贷款曾因成员国分歧被拖延，说明政治风险并未完全消失。所以说欧盟对乌援助的关键不只是宣布多少额度，而在于承诺能否尽快转化为实际拨款、采购订单和装备交付。
5: 确实就是还是计划落实的问题比较重要哈。这是我们说到欧盟的情况，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北约那边，我们注意到也有动作，就是他们在酝酿总额达到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然后具体的方案预计会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去公布。这个提案呢是德国提出的，也是挺希望去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但不管怎么分担，我们知道北约内其实是有很多个欧洲国家的，所以这个跟欧盟的援助有什么区别？您觉得
6: 欧盟这笔900亿欧元贷款更像是一个综合支持包，一部分帮助乌克兰维持政府运转，弥补财政缺口，另一部分用于采购武器、 支持乌克兰防务工业，也就是说它既有财政援助也有军事和产业支持。北约正在讨论的700亿欧元方案则更偏向军事协调、军援协调，重点是让成员国更稳定、更透明地出钱、出装备，避免少数国家承担过多的压力。还要注意的是呢，北约方案目前尚未正式通过，而且根据目前的信息披露，北约700亿欧元军援中约有300亿可能来自于欧盟已经批准的900亿贷款，另外的400亿来自于各国的双边项目，因此不能将两个援助简单的相加为1600亿欧元。
5: 然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谈判的问题。我们看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这两天呢是跟泽连斯基有会晤，然后发了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但是我们注意到欧盟内部对于如何去推动谈判，然后何时启动实质性的接触，是存在不同的看法的。有一些国家认为目前还不具备与俄方开展严肃谈判的条件。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继续给乌克兰大规模的援助，会推进谈判，还是会让冲突更难结束？
6: 我觉得这取决于援助是否与清晰的外交路线相配套。欧盟内部目前确实存在分歧，一些成员主张继续施压，另一些则认为，应为未来同俄罗斯接触做准备。从欧洲主流逻辑来看呢，继续援助的目的并非是替代谈判，而是防止乌克兰在军事和财政上被迫接受不利条件，从而为未来谈判积累筹码。有欧洲专家也指出，谈判应与持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施压并行。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如果援助只是不断地延长战争的消耗，而没有同步地推进停火方案、安全保障、欧洲参与机制和战后安排，各方就更可能倾向于继续压住军事手段，而不是尽快寻找政治解决的现实路径。因此呢，欧盟继续援乌短期内更可能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和谈判的底气，但是能否真正的推动和平，还取决于欧洲能否把军事支持和外交谈判放到同一套方案中来推进。
5: 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乌克兰的角度我们去看看这个问题啊，就是欧美对乌的军援的金额都在减少，然后欧盟这900亿的贷款是以所谓借的形式去援助的，不是无偿援助。您觉得这对乌克兰的未来来说意味着是什么？
6: 我认为呢，是会形成潜在的债务压力的，但短期压力呢被刻意的后置了。欧盟的设计是900亿欧元的贷款将由欧盟在资本市场借款筹资，并且由欧盟预算提供支持。乌克兰原则上只有在俄罗斯赔偿乌克兰损失后才需要偿还。在赔偿落实之前呢，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将继续被冻结，欧盟也保留在符合欧盟法和国际法前提下使用相关资产偿还贷款的权利。因此并不要求乌克兰从当前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但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没有长期压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俄罗斯赔偿什么时候能落实，能落实多少，本身就很难预判，而且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如何使用也涉及到法律和政治的争议。如果这些安排迟迟无法落地，乌克兰未来仍可能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
4: 英国海军最大舰艇之一威尔士亲王号航母近日在停靠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而被迫停航，这艘从服役之初就问题重重的航母的可靠性遭严重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呢，近日是停在挪威港口期间，发现存在技术问题，被迫就停航了。虽然他说是一个小技术问题，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有些媒体，像《卫报》就提到。

0: 我说英国海军现役的两艘大型航母其实都存在着可靠性问题，比如说这个威尔士亲王号机舱就曾经发生过这个进水，然后甚至呢还损坏了舰上的电子设备，然后同行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号，其实呢它的问题也是不断，所以呢我们就想让我们的评论员分析一下两艘主力航母可靠性可以说持续拉胯，综合起来他们的核心问题出在哪儿？我们问一下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1: 英国海军目前有两艘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都是采用双舰岛设计，采用滑跃甲板，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原本呢，英国海军对于这两艘新式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是寄予厚望的，认为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英国海军的远洋作战能力能够大幅度的强化，而且呢，在北约框架内，英国海军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服役之后，状况不断，接连的出问题、出故障，出现过舱室进水的情况，也出现过螺旋桨以及配套系统可靠性差，导致航母无法航行的情况。那这一次呢，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参与北约演习的过程当中再次出现了故障，这说明英国海军重金打造的两艘新式航母它的可靠性很差，在建造的时候啊，很多的核心的子系统和零部件工艺水平就不过关，所以呢服役之后就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的状态。这种新式的航母可靠性差，总出问题，对于英国海军的作战能力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英国海军组建起这个航母编队执行作战任务，航母平台出问题出故障了不能作战，那可能整个军事行动就要取消，包括呢在北约联合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的航母一旦出了问题肯定也会拖后腿。所以呢，原本英国是想要在北约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炫耀一下自身新式航母的作战能力，结果呢是丢脸了，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了英国海军它的这种虚弱和英国造船体系的能力不足。
0: 所以呢我们看到比如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就说了几点哈，第一个说仍在服役的英国舰船日趋老化，可靠性越来越低。第二个就是英国两艘大型航母当中没有一艘能随时准备部署。第三个，英国海军根本没有足够的护航舰艇来组建航母打击群，只能依赖外国伙伴去保护本国的航母。这是不是英国海军整体的能力出现了一些系统性短板？
1: 英国现在的造船体系空心化的问题特别严重，也就是说呢，不仅为英国海军生产先进的战舰可能会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而且呢，建造的周期可能也会比较长。更重要的是，针对英国海军现役的大型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的主力战舰、主力舰艇进行维护，看来呢，也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就有两艘，都是全新打造的作战平台，正常而言不应该有质量问题，但是呢故障频发，毛病不断，这说明在维修、在针对航母进行保障的过程当中，英国海军和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也是有能力不足。正常而言，在靠港之后对航母进行维护、进行保障、进行检修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最大程度的发现问题，排除故障和隐患。但是呢，我们看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还是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此前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呢在参与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它都会出现问题，而且比较严重。这说明在维护和保障的时候，这些隐患并没有被发现，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排除。英国海军实力最强的两艘水面的战舰两艘大型的航母都是带病上岗、带病参加任务，那肯定会对于整体的作战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这说明英国的造船体系那么它在维修保障方面包括英国海军它在针对这个航母进行这种全方位的维护方面都是有问题的，都是有这种能力或者说技术层面的这个缺失。当然了，这里面可能也有责任心不足的情况。
0: 应该是多个层面造成了目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对他们海外的军事行动还有执行北约相关任务带来多大的影响？
1: 先是航母，也就是海军的主力舰不靠谱，对于英国对于北约的联合行动可以说呢会拖后腿。首先呢，英国海军是把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两艘航母视为它远洋作战的核心，那么远洋兵力是要围绕两艘新式航母去这个打造构建起航母编队，如果在远洋航行的过程当中出故障，那根本就打不了仗，那英国的这种远洋的兵力介入能力，海外的兵力投送能力就无从谈起。其次呢，在北大西洋方向，英国的航母还肩负着反潜联合作战的重要任务，也就是说呢，北约它会构建起一个联合的舰队，在北大西洋广阔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的北方舰队进行威慑，进行封锁，重点呢是针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包括北方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和亚森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英国的航母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既可以作为北约反潜舰队的指挥平台，也就是作为旗舰，那么同样的也是一个反潜作战的重要的平台，它可以使用 F-35B 去掩护北约联合舰队当中的这些护卫舰执行反潜任务，也就是说先要控制制空权利用英国航母上的 F-35B 去控制制空权，然后掩护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和水面战舰针对潜艇进行探测和搜索。与此同时呢，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也可以搭载数量比较多的反潜直升机，它本身也是可以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那如果说可靠性比较差，在联合反潜任务的过程当中动辄就要返回港口去进行维修，那么对于北约联合的这个反潜作战体系而言，它就会有兵力和火力的这种缺失。其次呢，现在美国是要千方百计地拉拢北约的成员国到达亚太，尤其是西太的范围内和它展开联合行动。在北约这些成员国当中英国是比较积极的，他也会派出航母到亚太的范围内，和亚太地区的美军和美国的军事盟友进行这种联合行动。如果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有问题，可靠性差，那么在跨大洋远洋部署的过程当中，同样呢，也不会发挥它原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可能到达西太地区，首先呢，是要对它进行维修，而不是执行这种联合的这个军事任务。
0: 情况是这样，但其实英国自己的雄心很大，他认为自己是全球英国，应该能力很强，但外界觉得英国存在的军事定位和实际能力其实不匹配。您怎么看这个实力跟不上诉求的现状？
1: 实力跟不上诉求确实是英国他所面临的军事难题。那无论是在空中力量方面还是在海上力量方面，英国的军事实力和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野心可以说是完全不匹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英国面临这种问题，美国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窘况。我们都知道美国最先进的航母是福特级，此前在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福特号核动力航母是参与了这个作战行动，但是呢，在这些任务的过程当中，它先是出现了厕所危机，然后呢又出现了内部火灾的情况。现在来看，当时的火灾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自动化的这种消防系统它并没有及时有效的工作，所以导致福特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水兵一直处于手忙脚乱灭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导致火情迅速的蔓延，内部是很多的舱室被烧毁了，也出现了一些线路被烧断的情况，所以当时只能是退出了作战行动进行维修。所以我们看，即使是研发航母、建造航母经验最丰富的美国，其实呢它都面临问题。那英国同样也是最先进最新式的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不靠谱，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出传统的这种西方的海军强国，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那么现在都出现了实力跟不上诉求的这种情况还都是最先进最新式的这个航母可靠性比较差，这都会影响美国和英国的这种远洋的部署能力和这种海外的作战能力。可以说呢，现在美国和英国最新式最先进的航母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整体上都不太靠谱。
0: 好，感谢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我们看到欧洲新闻台网站关注了欧盟的内部分歧，说一些成员国呢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地走减少碳排放之路。
2: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 33%， 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0: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4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7: 我们
6: 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照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1: Là la période de la riposte. Les équipes sont obligées de sécuriser tous les corps.
2: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0: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3: 没有关着不关着，两岸不让你。
4: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0: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克莫延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图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5: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

0: 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1: 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2: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1: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三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3: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1: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4: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5: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六种埃博拉病毒中，有三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三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 25% 和 51%， 低于扎伊尔型的 60% 至 90%。 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 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6: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一场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零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5: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1: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7: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1: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5: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1: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8: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1: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 华盛顿邮报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

0: 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1: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2: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3: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4: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更安全。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因为团结就是我们最好的免疫力。
3: Because solidarity is our best immunity。
0: 世卫组织在5月29号召开的发布会上强调，尽早发现病例和社区全面参与是控制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刚果金和乌干达政府合作，推进药物和疫苗评估，同时扩大医疗救治能力。三种候选治疗药物和两种候选疫苗已被纳入进一步研究。世卫组织技术专家阿纳伊斯·勒冈德说，
5: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
0: 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5: 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6: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17: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18: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19: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16: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17: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再上代工，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16: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20: 6、5、4、
17: 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

0: 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1: 2005年，桂海潮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0: 你都一直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一样。
1: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5关斩6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0: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1: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0: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1: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2: 3、2、1，点火，起飞。
1: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0: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拖住了，然后呢，直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1: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3: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1: 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10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4: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1: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

0: 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1: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一直就想着这一天呢。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还要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我想终能把它建成。
0: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1: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嘛，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0: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创。
1: 我们这些工程师到这来为了干好这个桥，是憋着一股劲的，是让我们就是把原来传统的模式抛弃了，重新对桥导隧的建造模式进行了升级换代，其实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标准体系和一套方案。
0: 筹备7年，建造8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苏全科人生中这15年时光跟港珠澳大桥长在了一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1: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三地人民的这个心理距离就拉近了，所以给以后我们三地互通互联和党委去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0: 苏全科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还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2: 牛博士，牛博士，牦牛的博士，
3: 他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0: 牛博士是牧民们对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4: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啊，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4: 没办法。

0: 啊，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笼子底下就放麻袋，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1: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0: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野血富壮，把那个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1: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富壮。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0: 这是我们运来杂交运的牦牛。
1: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0: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1: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富壮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0: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18左右，
2: 17-18。
1: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0: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1: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0: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加这个防腹泻的这个春药。
1: 技术研发难，让牧民们接受新模式更是难上加难。宋仁德走村入户，上门宣讲，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补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5岁后才产犊，而且是2-3年一胎，科学补饲后，母牛3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10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补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0: 今天给你拿着这个粉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白几毫的粉。
1: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补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0: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 他这边山是悬崖嘛，这边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

0: 几年进去了，所以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1: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0: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也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1: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3: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类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4: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地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1: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牵头牵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

0: 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北宋年间扬州著名的草根流氓皮武皮凤山。上文书咱们曾经说了，皮武呢借着年根跑到了他原来的皮公馆，也就是土地庙啊，城隍庙呢收地租去啊，过年了找点喜庆钱啊，那些打把式卖艺的啊，干点小买卖的啊，去问人要钱去了。起初啊要的还挺顺利，不过要来要去，哎，如今要到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这个人不是本地人，是山东人，来本地呢借着庙会来赚点钱。皮武站在人群外面看，哟，哇，这个把式耍得不错，拳打得挺好的啊。于是皮武萌发了一种想借此再抬高自己名望的机会。皮武站在人群之外大喊了一声，拳打得好，就这一嗓子，周围人群四散奔走。怎么了？都知道皮武来了，皮武来了，准保是来讹钱的，没好果子吃，赶紧的，惹不起躲得起，都走了。可皮武就这一嗓子，他不但是撵走了人，还差点惹得自己阴沟翻船。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5: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武皮凤山。
3: 皮武一嗓子好拳，周围看热闹这些人轰都散开了。为什么说都散开了？一是怕惹麻烦上身，二一个觉得皮武要是跟这个卖艺的两个人动起手来啊，不知道谁输谁赢。两个人要是动起拳脚来啊，这拳脚不长眼啊，再操起家伙来，这刀枪也不长眼呢，别伤了自己，轰一下散了。这一散可倒好，大汉不干了，这拳打正来劲呢，这被他这一嗓子啊，人跑了，赶紧收起架势。他奶奶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俺打拳打错了吗？没错呀，怎么都跑了？山东大汉被闹得莫名其妙，望着周围人开始翻白眼儿，什么玩意啊，他奶奶的。这时候啊，就见这皮武呢肩上扛个布袋子啊，歪戴帽子斜瞪眼的，空空咚咚啊走进来了。我说啊，五把式啊，拳打得不赖呀。这大汉看看他，心里有话，哎，刚才好像就是这混蛋一嗓子啊，周围人都跑了。大汉看看皮武，你奶奶的，你是谁呀？皮武心想，哎呀，这话怎么说的，开口碰钉子啊。皮武毫不示弱，你骂谁呢？我就骂你呀，你他奶奶的，哎，你还骂我，骂你怎么了？好啊，我是一个文明人啊，我不跟你骂啊，那你骂我做什么呢？我说的可是好话，拳打得不赖。你也少废话啊，你这一嗓子，这周围人都没了，我这找谁要钱去啊？我钱呢？嗨，要我说你是不是外地人呢？我是啊。我劝你啊， 我跟你说，咱们本地人有个习惯，出门看看艺啊，从来不。

0: 带钱啊，但凡看好了这都回家取钱，你这演得好啊，大家伙回去拿钱去了是吧，你奶奶的。哎，你说话放文明点啊，我跟你说啊，手把式的，你满嘴跑火车可不行，少废话，你干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我收地租钱呢。什么地租钱？我说你们江湖上这些朋友，你要在城隍庙这边做生意，你都得交几文地租钱吧，是吧？朋友，我跟你说，你得学习我，学雷锋做好事儿啊！你在这儿赚完城里人钱，你就走了啊？那别人过不去年的怎么办呢？你得留点钱给其他人过年，是吧？你再别在我们这圈完钱你跑了，我上哪找去？你以为你是开发商呢？啊？要地租钱？哦。你贵姓啊？哦，你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了，我姓皮，我叫皮凤山，我在这个地儿呢也是小有名气。哈哈哈哈哈哈！你干嘛？你这么笑？你就是皮凤山呐？
1: 哎呀，好的不得了啊！
0: 我跟你说，我没来这里之前，我就听人说扬州城里头有个皮凤山，就是你呀。啊，那是我呀，啊，你们外地人也知道我了。哎呀，我这个人名声还挺大呀。哈哈，
1: 奶奶的，
0: 哎，你怎么又满嘴跑火车呢？你奶奶的，你是不是要怎么？
1: 你少废话，你问我要地租钱。你爹爹我有200钱，
0: 有。朋友，我就说你是个江湖人嘛，啊，你有200钱太好了，拿来吧。
1: 有可是有。俺有个朋友可不想给你。
0: 什么？你有朋友不想给我？你哪个朋友啊？你报上名来我听听。啊，他在哪儿啊？我去看慧慧的。说完打把式的往前一走。
1: 就是他不肯。他奶奶的，你砸了俺的饭碗就如同杀了俺的爹娘，你还敢问俺要地租？过来，你要是能把俺打倒，
0: 我跟你说，我不含糊，200个钱分都不少给你。
1: 你要是不能把我打倒了，哎呀，对不住啊！我跟你说，你这个钱啊，不但拿不走，你身上那些钱你还得放着。皮五心想：哎呦，这不坏了吗？他这长得比我还壮实呢，我跟他打，人家常年就是靠这打把式卖艺赚钱的，我上哪打得过去他呀？怎么办呢？我就想个缓兵之计。说着呀，皮五这眼神呢，满人群里找啊，找这个找那个，找熟人，看哪个熟人呢能打个岔，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啊，也不至于自己呢在这城隍庙前出丑啊，自己要这么一出丑，被人啪摔一狗啃屎啊，打个这个半身不遂的啊，回头还怎么收这个规矩钱呢？想到这儿，皮五呢还是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认识的。眼看着打把式的往前走，就要跟他动手了。皮五一惊，心想着强都不行了，我就来智取吧。哎，魔王，啊，这位山东老哥是吧？没叫错啊。跟你说，我皮五也是练过的。如今如果是咱俩这么动起手来的话，我怕你会吃不消啊。少说废话，他奶奶的！哎，别满嘴跑火车啊！我跟你说，咱们先来文斗，再来武斗。
0: 哦，文斗怎么讲啊？
1: 文斗嘛，我会背唐诗宋词300首。
0: 大号那边一听，你这什么跟什么呀？啊，
2: 少跟我废话，咱就来武的。文的你输了，我认输，咱来武的。
0: 我打死你啊！我，
1: 哎，别忙啊！你不带这样的。
0: 武斗里面还讲文武斗和武武斗。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呢？什么叫文武斗和武武斗？
0: 文武斗，你们打把式卖艺经常演的啊，大石碎胸口，
1: 你奶奶个胸子，那叫胸口碎大石。
2: 哦，对对对，胸口碎大石。
0: 皮五这时候呢，嘴也拌蒜了，心里慌啊。他边说呀，边往四周撒摸着，还是没看见熟悉人啊。
2: 好，那就跟你玩这个胸口碎大石啊。啊，周围老乡啊，帮找2块石头啊！不用找了啊！我呢，包袱下面就压着2块石头，那就是我要表演的。
0: 好吧，你这

0: 锅你都准备好了？
1: 啊！各位说着皮鼓，一锤举起，当了一下砸到大石上。啊！只见那大汉呢，两膀一较劲，腹部一用力，啊，大石咔吧一下碎了。再见大汉，腾的一个鲤鱼扎挺站起来，啊，扑了扑了身上尘土，丝毫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皮鲁过去看，耶，呀，没死呀，你没死啊？你奶奶的，想我死是吧？过来，躺着，到你了。皮鲁心想着，我去躺啊，我才不躺呢，打死我都不去。哦，不，这个，我认输。啊，你看咱们文斗跟武斗啊，文斗你认输了，武斗第一盘文武斗我认输了，你认输啊？那你认输。哎，不对，我怎么觉得像你像耍我似的？哎，没皮武这边嘴里说着没有，那边啊眼睛还往前撒嘛着，还往底下看，又没看见自己认识的人啊，也心想着这我今天我皮武一世英名，我真就要废在这个啊这个傻老粗的手里了吗？那大汉接着又说了，奶奶的快点，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嘴干净点，你没事就奶奶奶奶的，你真把你奶奶带身边了啊？你奶奶的你管我，哎呦我真受不了你了，你这什么人吗？什么口风吗？你这是奶奶的少废话，好好好啊，说吧，下面还有什么斗啊？哎，是这个哈，下面呢咱们你看文斗斗完了啊，改武斗，武斗呢文武斗我输了，下面是武武斗。什么叫武武斗？武武斗呢就是咱俩摔跤啊，打架，谁把谁打躺下了谁赢啊。好啊，来吧。那位说，这大汉怎么就那么有把握就能打赢皮武吗？其实大汉不知道皮武的底儿，可是呢那大汉心想了，我这一年到头常年在外的，我打把式卖艺，我大不了我在这儿输给你了，我卷铺盖卷走人，明年我不来了啊。可是我如果我把你打倒了的话，我把你皮武打倒了，我把你这些钱拿走啊，回头明年我再来啊，或者我在此地我长期欺行霸市的，我这不就行了吗？大汉是这么想的。这皮武这下可犯难了，嘴里答应的好好的啊，来五五斗啊，俩人摔跤撂绊子啊，打架谁能打过谁。可是皮武说实在的啊，这武功呢真打不过这个大个子，虽然两膀一较百十来斤的力气，可人大个子会胸口碎大石，那是练过，真是练家子。皮武小时候念的是私塾，也没正式拜人拜过功夫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身体练的皮实啊，身手比较敏捷而已，你真跟他练过的打你真打不了。那皮武打不了呢，他还是得打呀，没办法，逼到这了，你说我不打大汉我认输了，那你认输你这个面就栽了呀啊，以后你在扬州街头你怎么混啊，你在定远镇你怎么收规矩钱呢，是吧？所以说皮武这时候还不能认输，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解围，自己还得拿嘴撑这个场子，全靠这脑袋不停的在运转啊。五五斗，哎呀，我说那个老祥啊，咱俩是五五斗了是吧？奶奶的快点儿！说着大汉抡拳就要上来了，皮武慢着慢着，打架得有打架的规矩啊，我得先系系我的鞋带。好，那你系鞋带吧。皮武系个鞋带，眼睛四处撒嘛，还是没有认识的人，心里啊别提多急了啊。系好鞋带了，大汉又拎个拳又上来了，接我一拳，慢着，
0: 裤子有点松，提提裤子，
1: 噔噔噔把裤子紧了紧，腰带啊咔一系。大汉心想，你哪那么多废话，拿命来啊，抡拳又要上，慢着慢着慢着，我把外衣脱了，我跟你讲打你啊，三拳让你倒地，我现在把外衣脱了啊。刚脱完，大汉抡拳上来，慢着，裤带扎紧了，松一松再系一系。就这样，皮武连系鞋带再系裤带，最后再穿衣服脱衣服啊，搞了半天，大汉实在没耐心玩了， 你奶奶的，原来我以为你是个英雄，没成想你是个孬种啊。啊哈哈哈哈，皮舞皮凤山，你就这点本事呀？啊，除了系鞋带。

0: 二季裤腰，你不敢跟我动手啊？孬种，记住了，赶紧把钱丢下来给爷爷。哎，谁说我皮五不敢跟你动手？少说废话，要打咱就打。这皮五被逼得实在没办法，拖不过去了，只有啊硬碰硬了。心想呢，我来个和尚撞钟，我一头我把你撞倒在地，然后拿着钱就开跑啊。想的挺好啊，皮五拉开架势就要跟他玩命。哎，结果抬头一看，哎，心里高兴，救星来了。啊！踮起脚尖对外开喊了：“哎，大太爷，站着，不能来解围啊！啊，你千万不能拉着我，听见没有？你拉着我，你拉着我就是看不起我，你可不能拉着我呀！我要跟这个啊打把式卖艺的拼命的，他瞧不起我啊，瞧不起我就等于瞧不起咱们扬州人啊！我跟你说了，今儿我非得要打死都不行！大太爷，你千万别拉着我。”那位说皮五这一通，他跟谁说的呢？啊？跟来的又是什么人呢？来的是牙房里头刑房书办毛德龙毛老先生。老头子带了300文到城隍庙来，想买个玩具给他自己那小孙子。刚走到庙门口，哎，这不被皮五李老眼看见了。这一顿鬼哭狼嚎的呀，毛老头子本来不想过来的，结果没成想着，哎呀，这得了，过来吧。啊，也不晓得皮五到底是跟什么人在那过不去啊，喊我去给他啊，他调停一下啊！哎呀，凤山呐，有话说话，千万别跟人动手啊！啊，说着啊，往这人堆里扎。哟，凤山呐，乖儿子啊，你这急成这么样了啊？不行，太爷，你别能往里走。我跟你说，我一动手，我这拳风得把你刮倒啊！猫老头子，这时候说话间已经到了皮五旁边了。哎，凤山，别闹了啊！究竟是什么事儿啊？闹到如此地步？哎呀，老爷子你真扫兴啊，你这打我差，我跟你说，我这功夫已经开始这运作上了，这一下掉了，你功夫掉了，你说你不管我闲事，我讲这小子现在不站着呢，躺着呢都啊。我跟你说，打把式，我不是怕你啊，我跟你讲啊，老人家过来了啊，我不好运功，我跟你讲，我一运功的话，你现在你就别在这儿了啊，回你老家去了，我跟你说。哎呀，我气死我了，跟你讲。我说那个毛老爷子啊，你这真是的，你这上来耽误我事儿了啊！我这正要这个大显身手的时候，你这过来，你来干嘛来了？毛老爷子心想着，我哪愿意过来？你给我喊过来的是吧？旁边那个打把式的一看呢，哟，老头一身衙门这刑房的装束，哎呀，这么大年纪上来这个解围，你说我不能驳他面子啊？只好这有气儿先忍着啊，不开口。屁股还在那发狠呢，我讲。别那么臭美啊，我跟你讲，我整死你，你知道吗？毛老头看看，哎，老吴啊，人家不开口你发什么飙啊？啊，你们究竟为什么事啊？哎呀，毛老爷子，天下人都知道啊，你老爷子你也知道啊，我当小孩的时候，我家里那是有师爷教我怎么练拳的，我的功夫你也是知道，我天天在玩是吧？行了，凤山，你别跟我说这些了，你就说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吧。啊，今天呢，今天这个是吧，这不腊月吗？啊，腊月十五，我城隍庙收地租嘛，别人我都收完了，我也把这个打拳的卖艺的这个我当朋友，我放最后收，我他们跑码头混饭吃，我是吧得要他架势了，我就喊了一嗓子，我说哎呀，你拳打得不坏呀，结果看的人跑了，结果这孙子把我讹上了啊，说给我撂倒啊，不但不拿我钱，还要把我收地租钱全贴给他啊。我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俩当朋友处啊，地租钱我不要你的，咱们各走各的。他说不行，他跟我动手啊，跟我文斗武斗。我打靶子一听，那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行了，你别在这臭不要脸了啊，就是你说的要文斗武斗的啊。哎，好了，毛老爷子啊，把俩人都推开了，说着呢，从这个兜里啊掏出这300文钱来啊，这300文呢本来是想给孙子买玩具的啊，把300文掏出来了。哎呀，老五啊，哎，还有这位卖艺的大哥啊，你们呢都一人少说两句啊，也别动手。今儿我遇到这事儿呢，我这给调停一下啊。这样，我拿300文出来，我呢替这打把式卖艺的大哥把这200文给你交了，行不行？啊，那没事了啊，你交了就行。还有100文啊，这100文呢，我替皮五赔给你的，好不好？ 哦，那当然好了，是吧？有人替我出钱，那当然好了。
1: 啊，那行了，那这事儿既然你认为好，他也认为好，那就这么算了吧。
0: 啊，好，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儿我就都看你面子了，毛老爷子。我要不是看你面子，他早就不在人世了。
2: 好，啊，老爷子，我今儿尊重你。我要不是不尊重你的话，就这小子，我把整死他。
0: 哎，你整死谁？你怎么了？哎，
2: 毛老爷子，行，屁股，你别这样啊！见好就收，我都替你出这钱了，你还怎么的？
1: 啊，好了
0: 啊！说完，屁股把这两百文呢啊揣到兜里了。哎，大个子呢啊，练把式那个把一百文也放兜里了。毛老爷子一拍手，好嘛，我这今儿是做哪的好人呢？啊，做个好人，自己就把钱还搭里头了。
1: 算了，回去啊，走回家。
0: 毛老爷子转身走了，周围呢这些人呐，个个的看着皮鲁，啊，盯着皮鲁看。皮鲁一出去，看什么看呢？啊，我跟你讲，谁看我，我可都记住了啊，听见没有？在场的每一位我都记住了。打明儿开始，我但凡走街上看见你们，我见一个收两百文，见一个收两百文啊。好了，我现在要回家去了。刚说完这些话，下面这些人轰一下炸开喽。那位说了，哎呀，怎么的？我跟你说了吧，啊，这事儿不能看，你看这一看出事了吧，被屁股记住仇了啊。哎呀，什么你说的，我刚才就说走，你非得说要再看看，你说屁股会挨揍什么呀，我哪那么说了。这下面这开始打开嘴仗了。皮五呢等出了人群，一溜小跑跑回自己家里了。心里这小兔子咚咚咚咚咚在那跳啊，心想着，哎呀，得亏毛老爷子回头了，这钱我还得给人送过去啊。回家之后，皮五当着校姑把这收来的地租钱呢，哎，都摊到床上。校姑一看，哟，还真不少，收了好几吊钱啊。于是呢把这钱分200文一份啊，分别分好了放在床底下。这钱呢留着年三十晚上发给穷人的。发给这些过不起年的穷人的。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呢，这一集的皮五皮凤山也就说完了啊。如果没有毛老爷子来，皮五今儿那就摘那儿了啊，那就干脆就被所有人所耻笑了，以后再想收地租啊也就完了。这也就是无巧不成书，所以说皮五又保持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形象啊，光光荣荣的从战场上回来了，回到家里。好了，朋友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

0: 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接着给您讲皮五《皮凤山传》。皮五要摊官司了，那位说皮五摊官司，杀人了，放火了，打家了，劫舍了，这些事儿他不干。皮五，别看他在街头混迹了这么多年，讹了别人这么多钱，你要说他真犯过什么为非作歹的事儿，真害过谁家破人亡没有？绝对没有。他无非也就是讹人200文，不给也就算了。他一般干的也就是劫富济贫的那点事儿啊。那这官司从何而来呢？咱一点点的慢慢说。说书的一张嘴说不了那么多话。说这天早上，皮五起来高高兴兴的啊，跑出去置办年货，又得办年货是吧？往外跑，哈，结果没成想，今天清风闸的孙孝济要跟他作对了。孙孝济自从上次受了皮五的气，决心要皮五吃官司，啊，心想着你过年期间，啊，你不能在这扬州街头定远镇，在我们清风闸这一片混。你要是混了，我没好果子吃。再说了，你威胁我说你过完年要到我们家住来啊，那我跟这个强势的幸福生活那就让你给耽误了。哈，不能这样干。所以这天一早，孙孝济带了50多两银子到衙门斜对个的广盛居茶坊，请这个衙门里的两个捕快，两位吴老爷吃饭。你们说怎么两位吴老爷啊？因为这俩是亲兄弟，大的呢叫吴仁高，啊，没别人高，还有一个呢叫吴义高，啊，吴义高，这俩人一个吴仁高，一个吴义高，啊，别人呢都喊他们吴仁吴义，啊，挺好的名字，啊，不知道父母怎么想的啊，起这么一个这个名字，这俩东西跟着孙孝济到这广盛居喝茶，俩人坐定之后看着孙孝济。兄弟，今儿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啊？
2: 哦，是这样啊。这个我呢，是吧？我今儿是来孝敬二位老爷的啊。我在你们这地头上生活着，我得求您保佑啊。
1: 哦，这不假的，保一方平安，这是我们的责任。哈、啊，是这样的，这50两啊，
2: 您孝敬着。
1: 说话间，孙孝济掏出50两银子，左右一望，见没人，啊，从桌底下递给这二人呢。哟，吴仁说了：“孙先生，您这是为哪般呢？啊？”说完，拿手掂量掂量，这可够沉的，
2: 啊，不多不少，50两啊，主要是孝敬孝敬您二位，还有你们这个。捕快厅的啊，那个老爷啊，哈哈，至于这之间你们怎么分配，嘿嘿，我就不说了，哈哈，您俩，就看着办吧。
1: 哦，是这样啊。哎呀，那大兄弟，有什么事您就说吧。啊，您受什么欺负了，受什么委屈了？
2: 啊，是这样，我想请你们呢，帮我办一个人。
1: 哦，办人，别说办一个了，你这些钱3-5两就行，你这办一个人花这么多钱。
2: 哦，没问题的啊，这钱我还出得起。办谁呢？
1: 办皮凤山。
2: 啊？办皮五？嘘，吴老爷，小声点，小声点，千万别让别人听见了。
1: 啊？哎，好好好，不听见啊。
2: 为什么办皮五啊？
1: 有梁子吗？
2: 啊？跟他有过节，这人太坏了啊！我看不惯他，我决定要替天行道。
1: 那心想你替谁天行谁的道啊？啊，这吴仁和吴义呢一听，好，反正你有钱能使鬼推磨嘛，对吧？你让我们办，我们就办啊！说完呢，把这银子揣兜里了。啊，行，这事儿包我们二人身上了啊，没关系，您回去请好吧。啊，
2: 哎，你记好了，一定要打200板子啊！
1: 哎呀，您放心吧，这事儿包我们身上了。那位说这衙役他就能办得了吗？那人衙役再办不了你屁股，那谁能办得了啊？是吧？你皮无非就是一小地痞啊，在人镇上你还得听人衙役的。孙孝济前脚一走，吴仁跟吴义俩人对望了一下。

0: 无意看看无人，哥哥，哎呀，快过年了，咱兄弟手头也没什么钱，要不你看这钱怎么分呢？反正孙孝济也说了，这钱我们俩看着办。哎，是看着办，要不咱俩一人25两，不给县太老爷，那怎么可能呢？那皮无这人，你看你要想办他，你不给县太老爷，县太老爷不下旨，我们俩怎么可能抓人呢？没凭没据的。哎呀，对哈，要不咱俩一人20两，那你拿20两，我拿20两，县太老爷留10两，他能干吗？哦，也对，那咱俩一人拿10两，给县太老爷留30两。哎，我觉得这还靠谱。这俩人把这钱啪啪啪一分，带着30两往县衙那边走了。那要说他们这行动真的是密不透风，别人看不见吗？不对，他们这些一举一动被一个小伙子看在了眼里。这小伙子是谁呀？茶房的小跑堂呢，小六子，孙小六。孙小六原来是孙大礼他们家的下人，后来呢，这强氏跟这个孙孝济啊，这俩人干了苟且之事啊，把孙大礼给杀了。孙小六因此呢，也是从家里被赶出来了啊，他是老爷的人嘛，被赶出来了，就这样流落到茶房，当了一个茶房跑堂的。那那位说，孙小六听见又能怎么样啊？您可别忘了，孙小六是老爷的人，老爷平时喜欢孝姑，所以孙小六呢心里也向着孝姑。因为跟皮五的这层关系，所以说孙小六一听怎么的要办皮五，你年前把皮五办了，那皮五奶奶，我们的孙孝姑，我们家小姐，那可是过不好年的，不行，这事儿我可不能让她办成了。听完这话，孙小六蹑手蹑脚的从这个门帘后面退出来，转身往衙门就开跑。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放着这边小六子怎么去找人找谁，咱先不说，就说无人无意这俩人到了衙门之后，扭过身去找这个捕快厅的老爷啊。这事儿呢，其实到不了县太老爷那啊，找捕快厅，捕快厅签个文就可以抓人。捕快厅这老爷叫什么名？钱为命。哈哈，您听这名，钱为命，哈哈，视钱如命，其实叫钱为名，人都管他叫钱为命。虽然说视钱为命，可是到现在啊也没什么钱啊，穷底子到任就穷哈、啊、但凡有大案子呢都跑到县衙门去告了啊，到不了他们这儿。所以啊，这马上要过年了啊，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是吧？到他这儿没钱过年怎么办啊？哎呀，钱为命在这儿急的是抓耳挠腮的。哎，正好无人无意来了，上去啪30两银子一递。钱老爷，哟，无人无意，这怎么个意思啊？哎，您收下。哦，收下是好的，什么事儿啊？哎，办皮五。办皮五？谁出的钱？怎么回事？这俩人呢把孙孝济找他们原原本本的这事儿说了一遍。但是这中间呢没说他们俩自己私扣了10两银子啊，就说拿30两啊，原封不动的给这个捕快老爷。哦，呵呵，哎呀，这个孙孝济，你看不抓个皮五用不了30两啊，3-5两就够。好啊，啊，传我手谕啊，赶紧的拿条子啊，写个条子速抓皮五归案。好了，条子签完了，你们俩去抓人吧。啊，这俩人拎个条子走到街上啊，满哪去找皮五。好不容易逮着了啊，不敢跟人玩硬的，玩横的。一想玩横的，这皮五到时候不要命的，跟你真打起来，你也没好果子吃啊啊！哎，皮五老爷，哟，啊，皮五在那闲逛呢，这满打想办年货呢。哟，二位，怎么的？这有事儿啊？皮五最不愿意跟这个当差的来办什么交往了。哎呦，二位老爷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啊，想请您呢回去喝茶。皮五心想了，你请我回去喝茶肯定没好事儿，我没犯什么王法，喝什么茶呀？您看这条子，看完了您就明白了。皮五拿来一看，

有捕快老爷签的条子啊，速抓皮武归案。没办法，硬头皮走吧，那就啊，去吧，去县衙。到了之后，无人无意迅速的催促着啊，这个捕厅老爷赶紧升堂啊，升堂赶紧审，审完赶紧打，打完赶紧投入监牢啊，免得夜长梦多啊。捕厅老爷也是啊，赶紧升案，升堂啊，旁边威武啊，这俩人一喊啊，好啊，带犯人屁股啊，屁股带上来了，屁股你可知罪？屁股我啥罪没有，我知什么罪呀？你可知罪？我没罪。好，你说你没罪，来先打200大板。这什么都没有就先打200大板呢？啊怎么了？不打大板也可以，不打大板我请你吃竹笋夹猪蹄儿啊。那位说什么叫竹笋夹猪蹄儿啊？用那个竹杠子呀，啊，那个竹杠子来夹手或者是夹脚，夹脚叫夹猪蹄儿，夹手呢叫夹猪爪啊，都这么一个概念啊。这杠子咔往一勒，哎，您看过上刑都那玩意儿啊？说吧，200板子还是夹猪蹄儿？我这法犯哪条了？管你法犯哪条，说要办你就要办你。我老爷，你这你可不讲理了，哪有什么理好讲？来人呢！说着就要用刑，啊！就在这时候，下面有一个人急忙忙大步走到殿堂上，对着捕快老爷耳语几句。哎，说完两个人跑到屏风后面去了。那位说，这是谁呀？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上级救过皮武替皮武解围的刑房头子，刑房的第一把手毛德龙，毛老爷。那位说，毛老爷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咱们还得接着小六子这事儿说。不是说这查房的小伙计啊，小六子听到了孙孝济要害皮武这事儿，说不行啊，你害皮武啊，孝姑过不好年吗？于是小六子呢就跑到了衙门里面找到了毛老爷。他知道毛老爷原来跟孙大礼呢关系密切，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一说。毛老爷一听，得，这忙我还得帮啊，没办法，皮武呢这孩子虽然说啊有点爱讹人，有点痞子性格，但这孩子还是不坏的。那么现在呢再加上孝姑这么一门亲事啊，我肯定得帮着。就这样，毛老爷赶紧的到了这个捕头这边。到了捕头这一看，这皮武要遭刑了，这不行啊，赶紧上前几步啊，跟这个刑房捕头说了，你啊跟我到屏风后面，咱们说说皮武这事儿。就这样，刑房捕头呢跟他到了后面了。毛老爷跟这捕头说了，我说啊，孙孝济这个王八蛋给了你50两文银呐，让你打皮武你就打呀。哎，你怎么知道的这事儿啊？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啊。刑房捕头一听，50两不对呀，我只有30两啊。哦，无人无意，你这两个王八蛋，你克扣了老子20两文银。好，咱一会儿再说这事儿啊。这个是有这么回事儿啊。老爷，你当卖我毛德龙一面子行不行？你卖我个面子啊。今儿这事儿呢，皮武你别打他，你别给他用刑，你训他两句，让他以后好好做人，然后让他放了就完了，好不好啊？哎呀，好，有您这句话在这儿就行了。哎，至于您收了钱我说不说，这事儿您放心，我肯定不说。你只要对皮武好，我这边肯定不说。那意思，你敢用刑，我这边上去跟县太老爷说啊。您放心呢啊，您毛老爷子都担保了，那我有什么的啊，卖个人情嘛，这我会。转过屏风，这钱无命，哈哈，钱无命又坐在这儿了啊。升堂啊，这个皮武你可知罪？我真没罪。你还说你没罪？你平时干那些苟且之事本老爷心里是一清二楚啊，今儿叫你来了就是要训斥你两句，以后好好做人，找个小买卖干，卖卖瓜子卖卖花生，这也是好的吗？啊，何必去干那些啊不上台面的事儿呢？皮武心想着，怎么呢啊，

0: 毛老爷子来了，你就说这话。
1: 哎，有戏，皮五很聪明，立刻意识到毛老爷子是给他解围来了啊，心想我这顿打呀算是逃过去了，哈哈，哎呀，拨开乌云终见晴日啊，好了好了，我不挨打了啊，不挨打就行啊。一听他说这话，做买卖，皮五那样，我没本钱做买卖呀。按说这话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可是今儿呢，这钱无命钱老爷呢心里憋气，为什么呢？明明孙孝济送来的是50两银子啊，你无人无义从中给我克扣了20两出去，好你两个兔崽子啊，我今儿非得把你俩那银子拿出来，我不让你俩放在手里啊。屁股啊，你没银子没关系啊，没银子本老爷有啊，本老爷给你想想办法帮你出了，行不行啊？哎呦喂，老爷那可太好了啊，您说到这儿了，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您还帮助小民啊。那老爷您看您给我多少合适啊？
2: 哎，这数要你说呀。
1: 啊，我说不多，50两。老爷心想，他奶奶的怎么的，你也知道50两这事儿了。
2: 皮五啊，说句实在话，干个买卖小买卖50两太多啊，这样吧，20两足够。
1: 这老爷一说20两，无人无意那脸腾了一下红了，心想完了啊，刚才看毛老爷子进去这事儿就不对，莫非咱们俩这事儿败露了，这又说了20两，是不是指着我们这20两啊？还在想着呢啊，捕快房这个老爷钱无命又说话了，无人无意啊，
2: 哎，在
1: 你们俩赶紧把20两拿出来吧啊，还用我说这钱是怎么来的吗？
2: 哎呦，不用说了啊，赶紧给皮五，
1: 给皮五，让皮五当买卖过啊。
2: 哎，好
1: 说完无人无意把这20两给了皮五了啊。皮五心想，哎呀，哇，太好了啊，哎呀，多谢老爷，多谢青天大老爷。皮五拿着20两往身上一揣啊，好了，皮五你没什么事儿啊，回去好好悔过，好好做买卖啊，退堂。哎，钱无命转身走了，这下皮五高兴了，哎呦，这我今儿这太好了啊，抓进来了，没打我，没说我啊，给我20两银子让我走了。哎呀，这衙门以后多来了就好了，哈哈，哪有那么好的美事儿，要不是毛老爷子今天来了，哪有你的好事儿啊。
0: 皮五出了衙门啊，他这人知道感恩，没走，站在衙门口等着毛先生来。
1: 老爷子一退堂，从后厅啊跟这个钱老爷子说两句话，转身就走了。啊，刚出衙门口，这不是碰见皮五了。皮五见毛德龙老爷子一出来，赶紧上前一步，呀，毛老爷子，我真谢谢你了啊！要不是你，今儿我这俩屁股肯定得开花。
3: 哎，没什么的。听说你还讹了捕快老爷20两银子？
1: 哦，那是他帮我的。
3: 哎，他什么帮你呀？都是我的交情。
1: 哦，对，哎呀，都是您的交情。哎，我还想问老爷子，您怎么知道我的官司的呀？毛老爷子把小六啊告诉他这事儿的原原本本一说，皮五一拍脑袋，哎呀，我谢谢您了啊，孙孝济这个王八蛋啊，好，我找他报仇去。毛老爷子后面紧拦他，哎，别去了啊，见好就收就行了，你这20两赶紧回去做买卖去吧。好了，我谢谢老爷子啊，我这就走。
3: 皮五边走边想，奶奶的啊，今天这事儿要不是小六子跟毛老先生，我这辈子就完了。孙孝济，你个王八蛋啊，你跟我的深仇大恨，我这辈子我就跟我讹定你了，我这一刻我就去，非得要刮你两下子，我非得把你屎打出来，我才能出我心头这口恶气呀。说着朝清风闸那方向走过去了。
1: 皮五走到了孙孝济他们家门口，就孙家门口，有心一脚踹门进去，把孙孝济拉出来一顿胖打，打出屎来才算完。可是心里又一想，不行，我这个时候进去，我打他，知道真相的那得给我拍巴掌，可是不知道真相的，这些不明真相的这些群众要是围观起来的话，那怎么说我呀？说我这人穷凶极恶，去讹孙孝济了，孙孝济不给钱我把他打了，不让人过年，不行。再一个，我打他啊，孙孝济现在有钱了，有钱有势吗？我打他没用啊，我怎么打？打完之后还是我自己啊受罪。
3: 哎呀，我不能打。
1: 皮五这时候冷静多了，我不能打，我也不能让他太得意。说着往前紧走几步，贴门听里面有没有什么动静，结果听见啊，里面呢孙孝济正在呢高兴的跟他哼哼歌呢。啊，强势在那边，行了别高兴了啊，知道皮五今儿被关进去了啊，我也开心呐。皮五一听到这儿，好，我被关进去你们俩开心是吧，好嘞。站在门口开始骂，孙孝济你个王八蛋，你听好了，我就是他妈皮五，你说了我今儿不但没进去，我反而得了20两银子，我跟你说衙门里头我有人啊，想把我弄进去乖乖你还不行，哈哈。哎，怎么的，你50两银子打水漂了吧，哎，反而落到我这，哈哈哈哈，我这20两，我谢谢你了，你够朋友，下回这种事儿你再多干点，我再多拿点钱啊。我跟你说孙孝济，你别出来上街上走啊，上回没揍你，我不代表下回不揍你，记住见到你就是30王八拳，想好了啊，想好了才出门上街。这俩人正在那唱的美呢浪呢，一听见皮五在外面一骂，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啊，皮五来了，吓得大气儿不敢出。听皮五骂了半天外面没声了，确定皮五走了，这俩人才敢说话。哎呦我的妈呀，可吓死我了。强势那边也生气，这皮五怎么在衙门里还有人呢，哎呀，这50两银子打水漂了，算了吧，别整他了，咱们呢祈求他不来找咱们那就不错了。哎，放着这俩人在家生闷气儿不说，皮五揣着20两银子高高兴兴的走回家了啊。到了家把银子往床上一摔，老婆啊，20两银子，哎呦，20两银子怎么来的，哎，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一说之后，哦，孙孝济这个王八蛋，我恨死他了。孝姑确实恨死他了。那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啊，放心，像孙孝济这种恶人到了以后肯定会有恶报。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4: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

0: 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1: 在四川的中部，有一座不大的城市，名字叫遂宁。2003年6月30日，遂宁市一施工队在一个名字叫金鱼村的小村庄施工时，挖到了一批瓷器。在挖出瓷器的一瞬间，整个施工队立刻陷入混乱。大家一哄而上，开始了激烈的争抢。事发以后呢，公安局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追缴活动，最终呢追回了47件瓷器和一件铜器。这是金鱼村第二次出土窖藏，但它的结果与第一次截然不同。金鱼村第一次发现窖藏是在1991年，那次出土的文物数量比这一次多很多。金鱼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落，全村呢不过数十户人家。1991年9月的一天，金鱼村的村民王世全因病去世了。由于金鱼村地处平坝，那什么是平坝呢？这是一个地貌术语，就是指四周呢有陡崖，顶面呢基本平坦的类似高台状的地貌。所以当地的人呢都会将死者葬在自家的菜园子里。王世全的妻子文碧珍呢，按照村里的习俗，也准备把墓地安置在自家的菜地里。于是呢，文碧珍就找来风水先生测好了方位，就由王世全的几个哥哥呢带领几个乡邻呢就开始挖这坑。这墓葬坑挖了没多深呢，突然就传出金属的撞击声音，大家忙把这泥土扒开，原来是一只锈迹斑斑的长柄铜器。大家拿出了这件铜器呢，又尝试着往下挖了几锄头，没想到底下除了几件铜器，还有挺多的瓷器。这下王家人呢就有点糟心了，因为这块菜园早先是一个地主家的乱坟地，土改的时候平整土地，坟包呢全给推平了，在包产到户的时候分给了王世全，这才成了一块菜地。从别人坟地里挖出东西来实在是晦气，而且本来准备当天下葬的死者呢也就没法下葬了。其实王家人不知道，他们挖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地主家的陪葬品，而是一批南宋时期的窖藏瓷器。窖藏我们以前说过啊，它跟墓葬遗址都不一样。窖藏大多数时跟战争灾祸等突发情况有关，当灾祸降临，古人为了减少损失，就把金银呐、铜钱呐、贵重的器物等有价值的东西呢埋在地下，等待日后再重新取出来。我们今天发现的窖藏其实就是那些一直埋在地下没机会取出来的东西。正因为受主人重视，所以窖藏中出土的器物大多比较精美，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当时的上等产品。窖藏的文物呢，在不同时期的种类不同，商周时期呢多是青铜器，比如我们讲过的陕西岐山董家村的窖藏，唐代呢做多件金银器，比如我们也讲过的何家村窖藏，到了辽宋金元，那多以瓷器为主了，比如我们今天讲的金鱼村窖藏。目前在四川出土的宋元窖藏瓷器数量特别大，总结了一下，窖藏埋藏的手段大概就两种，一种呢是把东西先装进容器里，比如陶罐、陶缸或者大铜盆等等，然后再用东西盖起来，或者直接倒扣在疏松的沙桶上，这个就比较简单。另一种埋藏方法呢，就是把东西直接埋在底下，东西放的时候首尾衔接啊，重叠堆放，在容易磕碰的外围摆几件铜器，然后用细沙土把器物的间隙填满。王家人挖到的这个窖藏就属于后一类的埋藏方法，所以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铜器。此时王家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挖出了是一批宝藏，就在他们考虑啊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挖出东西的事儿很快就在邻里间传开了，周围的邻居们都跑来看新鲜。随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那就好奇心呢也就越来越重，陆续就有人出主意说索性把这个坑挖开看看。就在王家人犹豫不决的时候，恰好有一个镇卫生院的医生在现场，看到这种情况就提醒他们说，随便挖掘地下的东西是犯法的，并建议王家人呢尽快报警。王家人想了想呢，便去村委会上报了相关情况。随后南墙镇干部啊，南墙派出所的警察以及遂宁市文管所干部来到了文碧珍家，核实情况后，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呢给予了文碧珍等人呢各500元奖励，并协同当地政府部门将文碧珍邻居家的菜地呢划拨了一块作为坟地，解决了她丈夫的安葬问题。一天以后，文物专家就展开了发掘工作，就此一批震惊国内外的宝藏在埋藏了800多年以后终于重见天日。经过文物部门的悉心挖掘，这块小小的菜地里共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除了少量的石器和铜器，绝大部分是精美的宋代瓷器，共计985件。经过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的鉴定，这批文物中一级文物就有29件，二级文物有200余件，三级文物有500余件。这就使金鱼村发现的这批宋瓷，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创造了国内外宋瓷出土的之最。也正是因为金鱼村90年代出土的这批瓷器价值巨大，使得当地人意识到挖出的瓷器可以发家致富，所以事隔12年后，当施工队在距离首次发现窖藏200米的地方又挖出了瓷器，引发哄抢就不足为奇了。2003年发现的这批窖藏，埋藏的方式及年代与金鱼村窖藏一样，所以命名为金鱼村二号窖藏。二号窖藏绝大部分瓷器都是龙泉窑青瓷，金鱼村出土的两个窖藏近1000件宋瓷最后全部入藏当时的遂宁市博物馆。也正是因为这批宋瓷，遂宁市博物馆在2006年的时候由四川省文物局批准正式更名为四川宋瓷博物馆。两宋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次高峰，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窑的青白瓷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品类。金鱼村的这批窖藏瓷器主要就出自于南宋后期的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其中龙泉窑青瓷有376件，以各式小瓶呢占多数，比如有优雅的胆瓶啊、小巧的罐耳瓶啊、精致的瓜棱瓶等等，还有多件造型古朴的瓷炉，如龙泉的鬼市炉啊、三足立式炉等。景德镇窑青白瓷有602件，其中以盖碗、焗半盘等日用瓷为多，还有少量的造型精美的文房用具，如禅形的水鱼。龙泉窑因浙江龙泉而得名，历经1600余年，是中国制瓷史上最长的一个窑系，影响深远。宋代陶瓷工艺已经炉火纯青了，龙泉地区已知的窑址就有300多处，可见其鼎盛。宋代是一个提倡文治的朝代，朝廷注重礼制，尤其推崇商周之礼。宋徽宗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物编成了宣和博古图，并以此为样本大量仿制三代礼器。尹如斋说辞里就提到，宋代制瓷体质端重雅洁，又有三代鼎彝之仪一焉。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崇尚商周古器之风在宋代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中流行。龙泉窑受到这股崇古风的影响，大量模仿烧制商周古器物造型的青瓷。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釉色苍翠，早期的釉色玻璃感都强，到了南宋的时候，由于发明了石灰碱釉，使得玻璃感减弱，乳浊感增强，这样的瓷器看起来就比较悦目，瓷釉厚润，似天然古玉，这是南宋龙泉窑的一个特点。

0: 景德镇青白瓷的釉色呢，介于青白两者之间。北宋时期，景德镇陶瓷工匠在当地的白瓷生产的基础上，成功的烧制出了色质如玉的青白釉瓷器。青白瓷的胎质细腻，釉色青白，因铁的元素含量极低，所以釉底清澈，胎质细节，釉色轻盈。景德镇的这一项成功的发明，很快的就影响了当时的福建呐、浙江呐、广东、广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区，相继出现了一批烧制青白釉瓷器的窑厂，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白窑系。在数量众多的珍品中，有一件引人特别注目的大器，它色如青梅，温润如春水，线条流畅优美，这便是现藏于四川宋瓷博物馆的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一件当之无愧的国宝。这件荷叶盖罐的口径呢为 23.5 厘米，腹径 31.7 厘米，足径有 16.1 厘米，高有 31.5 厘米，最大的腹围接近一米，罐身圆润，盖沿弯曲成荷叶状。这件大罐除了唇口和圈足部分通体内外施梅子青釉，釉层肥厚，色泽莹润，釉面光洁平整。早期荷叶盖罐的体型都比较小，而且多是青白瓷，这件荷叶盖罐的体量巨大，是南宋龙泉青瓷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绝品。荷叶形盖罐这种器型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元代以后才有的，但是遂宁窖藏出土的这件龙泉窑青釉荷叶盖罐，让我们知道了南宋后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精美的器型。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改写了我们的陶瓷史。意义重大的龙泉青釉荷叶盖罐能够保存至今，我们还要感谢当年埋下它的主人。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它为何出现在四川遂宁这个小村庄里？要想揭开这些谜团，就要从历史中寻找线索。四川地区是两宋时期农业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有文献记载，四川啊，地狭而渔，民勤耕作，无寸土之矿，遂三四收，可见当时四川物产之丰饶。除了农业啊，像盐啊、糖啊、丝织品等大量生产，这使得四川当地的贸易往来异常的繁荣，瓷器作为重要的商品，此时更是大肆流通。经济繁荣时期，四川迎来了第三次文化繁荣的高潮，第一次是两汉时期，第二次是五代时期。四川的印刷业一派欣欣向荣，文人荟萃，文学上的三苏啊，数学家有秦九绍等都是代表。当时就有人文之盛莫胜于蜀之说。遂宁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部，福江中游，东临重庆，西接成都，是四川主要商贸城市的交通枢纽，号称东蜀之都会。在这样一个贸易交流繁盛、人文气息浓厚的大背景下，景德镇窑、龙泉窑精品大量出现在遂宁就不足为奇了。仅存窖藏出土的瓷器品质优良，器型丰富，而且有同类瓷器多达数十件。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掩埋，这些瓷器仍然完整如新，找不到使用过的印记。窖藏中除了瓷器，还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小钟，其中有一件青铜小钟上带有凤翔楼乾心的铭文。乾心呢，这个心呢就是三个金字，金子多一般都用于商店的牌号或人名，那就是钱庄的意思，而凤翔楼有可能就是钱庄的名字。这个带铭文的小钟平时应该是作为招牌悬挂于商铺某处，此时作为标记，同瓷器埋在一处，方便日后主人来寻找这批东西。由此就有专家推测，这批窖藏的珍品有可能是一些未售的商品，它的主人就有可能是个商人。四川是目前国内宋元时期窖藏瓷器出土最为密集、数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为什么这么多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四川是宋蒙战争前期的主战场。公元1234年春，蒙宋联军攻陷金国最后的堡垒蔡州，金国灭亡。金国灭亡不久，蒙古就开始在长江中游地区向南宋发起攻势。其实在三年前，即公元1231年，蒙古就已经率军入侵四川。截止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四川军民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抵抗之战。宋濂的原始汪维正传中对这段历史曾有描述：蜀土树离兵戈，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四川这片曾经物阜民丰的土地，经历过残酷的屠杀和战乱，可谓民生凋敝。宋史记载，成都府路淳熙二年，户259万，口724万。宋代的口就是指成年男子、同龄妇女，未成年的人是不计算在内的。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四川人口在淳熙二年的时候约有1290万。战争结束11年后，到了至元27年，四川地区共计 16.5 万户，人口大约为 82.5 万人。这就意味着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锐减到 82.5 万人，可见当时战争之残酷。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多数人逃难，不便携带贵重物品，所以就就地掩埋，希望还有机会回来。但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人都回不来了，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背井离乡，所以这些东西就被后世发现了。这件龙泉青釉荷叶盖罐呢，在发掘之初，罐内藏有99件景德镇窑青白釉菊瓣碟，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长久之意。菊花的菊也跟安居乐业的居谐音，据此我们有了这样的设想：南宋末期，四川处于战乱之中，龙泉窑青釉荷叶罐的主人指挥人手掘开地面，将它最珍视的荷叶罐小心翼翼地放在最稳妥的位置上，并装进了99件青白釉菊瓣碟，盖上盖子，期待着国家早日平息战乱，长治久安，家人也能够团团圆圆，安居乐业。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呢，是由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由铜器时代呢再向铁器时代过渡。铸铁技术呢首先出现在中国，在战国到汉代这个时期，从出现到逐渐普及，那么铁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呢就变成最坚硬的东西了。由于铁的出现和当时人们的认知，就出现了一种东西呢叫铁器，这个器就是契约的器。铁和器叠加在一起就是永世不坏的意思，给你呢就不是一辈子了，而是若干辈子。后来这个铁器就被叫俗了，叫成铁券。丹书，丹是红色的，是用朱砂书写的材料，过去帝王颁赐给功臣的告封啊、信约、文书啊，大多都是用丹砂写的，所以称之为丹书。丹书铁券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符器文书，它用来铁作为载体，帝王颁给诸侯和功臣，证明他们世代享受的优厚待遇以及拥有免罪特权的一种凭证，属于古代呢告敕制度的一种产物。现在在很多影视剧里啊， 都表现过丹书铁

劝，亦为免死免死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东西呢？肯定是有的。什么时候有的呢？早在汉代初就有了。汉高祖刘邦啊，《汉书·高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说这刘邦呢，又与功臣泼釜作势，丹书铁器，金贵石室，藏之宗庙。铸铁上刻有刘邦的誓言，当然这誓言非常感天动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立，国以永存，原籍苗裔。这大概意思就是说呀，黄河啊变成一个带子那么窄，泰山变成了的磨刀石，这个功臣和功臣的子孙都可以凭借这块铁器被庇护，死不了了。丹书铁券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是帝王统治的一种形式手段，它很好的维系了帝王和功臣之间的一个关系。历史上呢，由汉到唐，丹书铁券都是有的。现在从文献记载中能看到有很多，汉代我们没有看到过实物啊。为什么没有看到这实物呢？因为这铁比铜还容易烂，因为它会锈蚀啊。现在能看到最早的丹书铁券的实物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乾流铁券，也称金书铁券。它是唐代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李晔在乾宁四年八月四日赐给彭城郡王乾流的免死牌。那么这个乾流是什么人呢？皇帝为什么赐给他免死金牌呢？乾流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建者啊。有一野史传说说呢，乾流出身很一般，没什么显赫的背景，但他的出身呢很有点传奇色彩啊。说他出生的那天夜里，乾家满屋生辉，红光闪烁，没敢说金光啊，这金光就是皇上了。乾流的父亲乾宽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就把他扔在井边，任其自生自灭。他的祖母呢，于心不忍，又把他抱回来抚养，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婆流，意思就是婆婆留下来的。乾流在唐朝末年的时候，跟随董昌保护乡里，屡建战功。董昌叛唐，在越州自立称帝，建立大越罗国。乾流写信给董昌劝他说啊，与其关起门来当个皇帝，还真不如当个节度使，能得到终身富贵。这董昌不听劝啊，这个劝降未果。唐昭宗命乾流讨伐董昌，在讨伐征战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了杭州为首的两浙十三州。乾流先后被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国王。吴越国地域狭小，三面都是强敌，所以乾流和他的后代呢都没有称皇帝，依附于中原王朝，对中原王朝呢进贡，对其称臣，对内制度还都是按照皇帝的规制进行的，实际上呢就是个小朝廷。但他还是想得很清楚，乾流活了81岁啊，在位41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葬于乾王陵，就是现在的浙江临安。他本人还是善始善终的。乾流在位期间实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重视农业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军事上休兵止戈，从来没有对外发动过大的战争。江南呢，越来就越富庶安定。在那个动荡战乱的年代，使吴越国富甲江南，存世也最久。它一共存在了呢86年。乾流铁券就是唐昭宗犒赏乾流平定董昌叛唐赐予的一块金书铁券。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铁券实物，也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唯一的唐代的铁券实物，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铁券呢，长有52厘米，宽有 29.8 不到30 厘米，厚只有 0.4 厘米，
它有多重呢？明朝沈德福称过，说它有132两，这两是小两，大概和现在4公斤多点。这个重量记载他写的《万历冶货编》中。铁券的形状像覆瓦一样，它是弯的，上面嵌着金字，是名副其实的金书铁券。诏书内容的具体字数是有争议的，现在国博公布的诏书字数为333个字，实际上记载说是有322个字，也有说325个字的。那么诏书的内容包括钱镠的爵衔、官职、义地和据以受封的功绩。诏书中有一段皇帝的誓言，说长河有四代之期，太华有如泉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将延作子孙，使卿永袭宠荣，克保富贵。卿数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诚我信誓，枉为卿哉。这铁券说明了呢，对钱镠本人可以免死九次，子孙后代呢可以免除三次死罪。如果是一般的这罪行呢，相关人员也就不追究了。这件唐昭宗赐给钱镠的免死金牌算起来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怎么又成为国家的一级文物了呢？这1000多年中，围绕着钱镠铁券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钱镠接受这个金书铁券时感动得哭了，他说啊，我才46岁就受到了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作为吴越国的国宝，钱镠铁券一直藏在杭州钱氏祖庙里，保存了将近100年。宋代太平兴国3年，吴越王钱镠之孙钱弘处纳土归宋。弘字啊，跟赵匡胤的父亲啊赵弘毅的名字犯了忌，所以入宋以后呢，他就改称钱处了。钱处迁宫到河南南阳，最后死在那里。但钱镠铁券以及历代皇帝所赐的竹册、玉册、昭告等家传文物仍旧留在杭州钱氏祖庙里。宋淳化元年，太宗呢调阅铁券，皇帝啊阅完后呢，又赐还给了钱处的长子钱维俊。从此呢，铁券就从临安的钱氏祖庙迁出来了，改藏在汴京。后来宋仁宗、宋神宗也都调阅过钱镠铁券，一直到第六世孙啊钱景真成为宋仁宗第十个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驸马，铁券遗藏于驸马府内。靖康之变后，徽宗之子赵构南逃，钱景真这一家也就跟着赵构南逃。他们不嫌铁券分量重，和其他辎重一起携带在身边。当时大长公主已经70多岁了，她是赵构的曾祖姑母。高宗赵构在绍兴4年的时候下诏为大长公主在浙江台州，就是现在的临海，建立府邸，让钱氏这一支子孙世居于此，安享尊荣。钱氏家子屋从此在临海定居下来，成为台州的名门望族。这以后100多年，钱镠铁券就在临海钱氏中缔成平安无事。到了南宋末年，德佑2年，元兵攻破临海，钱氏祖传的钱镠铁券当时由钱涛保存，他携带铁券逃避到黄岩，在匆忙的逃亡中，他把铁券投入了黄岩县南泽库，就是今天浙江温岭的泽国镇的水中，以求得安全。但他却忘了投的地点，于是就把这个钱镠铁券给丢了。对这段铁券丢失的历史，到底是谁弄丢的呢？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钱涛带着他的儿子
钱叔桓呢一起逃避战乱，钱镠铁券在钱叔桓的身上。

结果钱叔桓落水而死，援兵第二次进攻临海时城被攻陷，钱涛也被俘，所以被拘留了好几年才放回来。钱涛也记不清楚钱镠铁券丢失的确切地点。还有一种说法是，钱叔桓呢带着铁券等传家宝南逃，在兵荒马乱中钱叔桓呢落水而死，从此铁券不知去向。时隔56年之后，有一位捕鱼的人在南泽库的深水中撒网打鱼，打到了这个钱镠铁券。捕鱼的人一开始很高兴，以为它是金的，用斧头劈了一角才知道它是铁的，但他不知道这件东西的来历，也不知道它的珍贵，以为就是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把它丢弃在一边。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东西被临近村里的一个学究知道了，学究一看就知道它是个宝贝，马上出钱把钱镠铁券呢买了下来。后来呢又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钱涛的儿子钱世圭，钱世圭用了石斛谷啊，石斛谷是多少呢，50斗米，很多了，买回了这个钱镠铁券。钱世圭是钱氏宗祠的族长，从此铁券又回到了钱氏宗祠里，这样钱镠铁券又回到了临海的钱氏手中。可惜的是啊，由于进水的时间太久，嵌在钱镠铁券后半部的金子大多剥落了。但这是一件传家宝啊，钱氏后裔又小心地把它收藏了起来，一直到元朝灭亡都没发生什么闪失。到了明朝洪武二年八月，太祖朱元璋想仿效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勋的做法，给他的开国功勋赐予铁券，可是谁也没见过铁券的样子啊，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到了台州让钱氏把铁券送到京城来。钱世圭的儿子钱尚德呢接到圣旨后呢也不敢怠慢呢，就把钱镠铁券送到了京城。朱元璋观赏后命令照这样子雕个模子，并翻刻成做成木刻的铁券，把钱镠铁券交还给了钱尚德，让他带回临海继续保存。从五代到明朝初年，钱镠铁券在临海钱氏保存了500年，却一直没有用过。这一用就完了，他家就有人犯罪了。洪武24年时，铁券还真的见效过一次，这也是钱镠铁券唯一一次见效。当时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贪污的官员个个严惩不贷，那么钱用勤的儿子钱由呢一想到父亲也许就会被处死，就如坐针毡。就在他束手无策的时候，忽然想起家里还供着这么一块铁券呢，就是免死牌呀，他也不知道这块免死牌有没有用，就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捧着这铁券来到了明朝当时的都城南京。没成想呢，朱元璋在奉天监居然接见了他，前有引奏唐皇赐券以及他的先祖纳土的功德，没想到朱元璋还真的免除了钱用勤的罪责。此时据唐昭宗赐钱镠铁券已经过去了近500年的时间，换了几个朝代，那为什么朱元璋还会因为钱镠铁券而免除了钱用勤的死罪呢？有的专家说了啊，朱元璋当时很可能认为钱用勤犯的不是什么死罪，再加上其先祖钱镠因为对唐朝朝廷效忠而获得免死牌，因此决定对钱用勤网开一面，可免死，以表示对钱镠忠义的褒扬。这个免死牌有免死的功用，但也不是绝对的。像明朝的开国功勋李善长，朱元璋也赐给过他丹书铁券，李善长呢最终呢还是被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判的罪责是明知叛逆阴谋的事情不揭发检举，而是徘徊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皇帝肯定不会饶恕他。

0: 此后钱镠铁券一直藏在钱家，到了清朝的时候，钱家有人看守铁券，最后还是不翼而飞了。乾隆27年，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候想看这件宝物，便下旨调阅铁券。乾隆不仅看了铁券，还亲自提了观钱镠铁券歌，刻在放置铁券的木盒的盒面上，赐给临海钱氏，连同铁券一起还给钱氏保管。以后呢，铁券转藏在临海东门外50里的一个地方，叫岭外钱的小村庄。咸丰11年，太平军攻入台州时，钱氏子孙怕铁券丢失，便将铁券放在水井里，以便以后捞出来。等太平军走后呢，又把它捞了出来，这个金子呢就脱落得越发厉害。村里的一些妇女认为铁券铭文上的金可以治疗小孩的受惊之类的疾病，便动手挖取。这样的话，金子就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180多个。光绪年间，钱氏家族派人看守钱氏宗祠，但是藏在钱氏宗祠里的铁券还是没了，丢了。不久以后，钱镠铁券在嵊县出售，被当任嵊县县令徐印士出400银元购得。钱镠铁券在徐印士那儿没有几年，就被钱氏的后裔，民国时曾任旧金山领事的钱文选知道了。钱文选通过浙江的哥哥，与嵊县长乐乡的一大批钱氏族人一起向徐印士力争，最终以原价从徐印士手中赎了回来。一起赎回的还有乾隆赐予的宝匣一只。赎回的时候，长乐乡的钱氏族人很高兴啊，为了庆贺，他们演了10天大戏。民国抗战全面爆发，嵊县县志记载，1938年长乐乡被日军占领，钱氏族人为了防止铁券再次遗失，他们决定把铁券藏在钱庚林家中的深井里。钱庚林夫妇呢，为此忙碌了一番，他们先是在铁券上涂上油，然后封上蜡，再将铁券用棉线缠好，外面再封上蜡，他们生怕铁券浮上来，又绑上了铜钱，再次投入井里。就这样，钱镠铁券在他们家井里存放了7年，一直到1945年，钱庚林夫妇才把它捞出来，并把铁券藏到了商会会长钱元瑞家里。1949年5月，长乐乡解放，钱氏族人决定由钱元瑞代表他们将钱镠铁券捐献给国家。1951年，钱镠铁券从钱家祠堂取出，移送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保管。1959年，铁券移交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并将它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件曾经七登天子之庭，一藏深山，三沉深水的钱镠铁券，历经千年沧桑，流传有序，最终有了最好的归宿。用钱镠曾写给夫人的一句话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钱镠当年是料想不到这个曲折结果的，陌上花开，缓缓归矣是一种期盼的文学意象，但历史残酷，花开花谢，叶生叶落，是一种自然法则，我们不过是相互于其中成为过客。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才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且引墨审一生。且引墨审一生是一个典故，隋书离志记载，自有突兀者不起席后立，书记烂裂者引墨水一生，文理孟浪无可取者夺戎刀及席。古时考试字写的拙劣者要惩罚喝下墨水一生，此语后深引为学识浅薄尚需多读书之意，也常被文人们用来自谦。晚清的吴昌硕为其朝鲜友人明永义刻了一印，印文为且引墨审一生，堪称吴昌硕篆刻精品。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且引墨审一生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7: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6: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7: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8: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9: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0: 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0: 让我长叶、开花。
2: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4: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4: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5: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6: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5: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6: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起
5: 珍惜每一滴水，
6: 守护这片绿洲。
7: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8: 马上开窗通风。
9: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7: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0: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9: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7: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1: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7: 答对了。
12: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3: 18个月，必须换新。
7: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14: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6: 人人讲安全，
15: 个个会应急，
6: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6: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4: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7: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8: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9: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排挤，这就要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